0: 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被美方官员认定对驻该地区美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军事设施。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三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的问题。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必定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布鲁杰迪说，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布鲁杰迪说，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1: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意指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我们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说，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他们不守规矩，我们就只能把他们炸飞，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会安分守己。据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27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 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感受到财政压力，在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有时甚至难以开展例行训练和维护工作。美军正敦促国会支持追加拨款。报道指出，持续冲突的隐性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装备耗损加剧会导致维护问题增多。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已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仍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船只将陆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敌对国家船只除外。伊方未进一步说明敌对国家船只具体所指范围。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下，美军已迫使109艘商船返航，以切断与伊朗的所有经贸联系。26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恢复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计划在未来几天护送约10艘船只，包括超级邮轮和集装箱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报道称，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发言人此前证实，以民航局长什扎卡伊向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提交信函， 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方军机，原因是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7号通报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与

0: 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30分钟电话交谈。佩泽西奇扬在电话中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和平进程。夏巴斯在通话中表示，希望和平协议能够尽快达成，这将有助于释放伊朗真正的经济潜力，并惠及整个地区。作为兄弟般的邻国，巴基斯坦将始终与伊朗站在一起，一旦地区恢复和平，两国都将拥有美好的未来。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好，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来进行深度的解读。李先生，在刚才新闻节目中，我们看到针对伊媒披露的备忘录，白宫呢予以否认，特朗普不仅拒绝了伊朗解冻资金的诉求，还警告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那么一边是伊朗先解冻后签约的底线，另一边是美方的持续施压，双方在核心诉求上的这种明显温差说明了什么？
1: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与伊朗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互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美伊双方呢都在寻求通过这样的一种所谓行动对行动的方式来进行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协调。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下呢是出现了一个谈判的僵局。那这个僵局其实凸显出的是美伊双方在让步顺序上其实存在着一定的根本性分歧。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把解除对于伊朗资产的冻结以及解除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那么伊朗提出呢，要对于伊朗的240亿美元的相关资产进行一个解冻，其中120亿美元必须要在达成相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立刻的予以一个相关的这种解冻。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他提出来的呢是要求伊朗方面必须要立刻的去清除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水雷，并且呢恢复海峡的通行，与此同时必须要对核问题做出一定的这种约束性的承诺。那这样的一个美伊彼此之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双方在政治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仍然是处于各说各话两条平行线的位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它也凸显出对于伊朗来讲，它现在已经切实的把它的这样的一个和所谓敌对势力的对抗已经聚焦到了一个经济的问题上，需要通过解冻资产来实现伊朗国内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企稳。而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更为关注的其实还是核问题和海峡通行问题，那么希望能够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这样的一种自洽。所以现在美伊双方在政治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要求上的错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军事上美伊双方呢也处于一种激烈对抗，并没有放弃相关军事威慑手段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仍然在计划对于伊朗更多的目标来实施打击，在做着时刻的准备，而与此同时就像今天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短促摩擦是始终在进行，这也说明双方的这种军事和经济上的这种威慑都没有真正的能够停止。那么美国之所以要做出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其实我想是有这么几层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防止伊朗在最后的关头进一步的来扩大在这个战场上的一些军事优势，那么使得美国后期能够更好的来去应对伊朗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在军事安全上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威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最后关头最大程度的去蚕食伊朗仍然存在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能力。那么与此同时，美方现在做出这样的一些强硬表态，实际上也有对于国内的这些强硬派以及美国在地区盟友，特别是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安抚作用。那么最终说到底，实际上美国这种军事威慑的相关动作，其实还是为了能够在和伊朗的谈判过程当中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谈判地位，来通过增加军事威慑的方式来要求伊朗实现一个在立场上的让步。主持人，
0: 好，感谢李先生的分析点评，谢谢。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2: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3: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了居民购买力，抑制私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该委员会警告，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为期2天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于27号开始在塞浦路斯举行，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然而，据目前各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进一步显现。
4: 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议前夕各方释放的消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消耗欧洲的经济资源，赞成设立与俄直接对话特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前铺路。而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等对设立该特使持保留和怀疑态度，担心俄罗斯会借机拖延谈判，以此换取欧方的让步，同时也顾虑到在俄罗斯仍坚持乌克兰放弃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之下，欧洲如果仓促推动谈判，会被乌克兰解读为让其做出领土妥协，因此倾向于继续对俄制裁施压。与此同时，围绕在谈判中具体由谁代表欧洲这一问题，欧盟外长们同样莫衷一是。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牵扯美国精力，这使得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其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已经告知欧盟不反对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与俄罗斯对话。于是近来欧盟出现了重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被切断的与俄正式沟通渠道的势头。然而，从是否设立特使到由谁出任这一角色，欧盟内部未能形成共识，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在俄乌问题上存在的战略分歧与决策困境。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 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这样做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他同时强调，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今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该计划已获得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等国支持。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2: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自发举起了像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这里写着反对修宪，而这里写着反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还有这里的标语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对于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大家通过这样的标语来表达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4: 戦争もそうですよね。だから戦争の治安情報なんていうのがね、後にあるだけひどい時代を作ったわけだけど、今もこの、国家情報局なんていうのは、だ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むと、これ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将来、私は日本は戦争をやる気だと思いますね。
5: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その口を塞いで誰もその戦争反対って言わなくなった世界になったら、そのもうミサイル反対だのいう人もいなくなるし、どんどん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みたいに、どんどん人を資源みたいな扱いをして、こう他の国に送って人殺し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2: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1: 日本政坛选举期间抹黑门事件正在持续的引发关注。据日本周刊文春在近日刊发的多篇报道指出，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阵营曾雇人制作视频，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负面声音。虽然高市团队对此予以否认，但这家媒体强调已掌握相关证据。
2: 报道称，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上真实政治账号在2025年9月26号至10月1号间陆续发布多段争议视频，涉及当时选举对手小泉进次郎及林芳正。
6: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7: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6: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2: 周刊文春的报道指出，这场抹黑门的核心人物是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他曾与视频制作人松井健保持联系。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200条视频。
8: 2025年9月から2026年3月までの高市の公設第一秘書木下剛氏とこの動画作成

0: 声者とのやり取り、ショートメールであったり、まあ、シグナルでのメッセージ、そして LINE でのやり取りというのをその記録を入手してまして、それが今回週刊文春の記事で、報じているのは計67通の、ショートメールなどを送信していたと。
1: 据周刊文春披露，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木下刚志与视频制作者松井健的通信记录中出现了针对安住淳等在野党候选人的负面表述，并附有请扩散等信息。报道称，双方至少举行过8次线上会议。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1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
2: 高市総理自体が認識していたかどう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が、木下秘書とやり取り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実施していたのは報道の通りです。選挙の、おそらく1週間、投開票の1週間前ぐらい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が、そこね、私のところに、ちょっとヘルプが入って、そこからまあ1日ですね、数百本、動画作って、まあ拡散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というような、まあ経緯で。
1: 据周刊文春称，松井健表示，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公布后，他们几乎删除了所有账号，并清除相关痕迹。针对相关事件，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均予以否认。不过，这一事件仍在日本引发巨大争议。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强烈要求高市作出解释。另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3: 荷兰泛海探险公司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该邮轮计划自6月13号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红迪厄斯号邮轮于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航行途中发生汉坦病毒疫情。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今年5月下旬，多个欧洲国家提前遭遇盛夏式热浪，高温打破多地气象记录，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严峻挑战。
4: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5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5月25号是法国有相关记录以来5月最热的一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6号警告，西班牙本周会经历一轮典型盛夏式高温，多地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高5至1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26号发布的气象公报显示，该国多地已亮起红色或橙色高温警报。有气象网站报道，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27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5.5摄氏度，较该市3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9摄氏度。对于本次热浪的成因，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解释，受到来自非洲的热气流与持续笼罩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热穹顶共同影响，热空气被扣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导致气温不断攀升。法国气候专家表示，欧洲近期的高温超出常规统计范围，是一次气候黑天鹅事件。但从长期来看，气候变化会导致热浪更加频繁、强烈且来得更早。提前到来的热浪猛烈冲击着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转。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法国政府表示，如果气温过高，地方政府和教育机构可以决定停课。未来几天可能会有一些体育赛事被取消。气候专家指出，由于人体需要逐渐适应气温变化，提前到来的热浪尤其危险。热浪还会对全球经济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3: 好，继续来关注南方降雨和汛情。这两天南方雨势趋于减弱，但局地仍有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2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恩施建始县 战场坝村拜登县路段山体发生。

0: 垮塌，大量淤泥倾泻，树木倒伏，整条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村干部、民警以及群众20多人冒雨投入清障工作。经过2小时连续奋战，路面障碍物被清理，道路恢复畅通。在江西，受强降雨影响，26号晚至27号上午，江西省内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封闭。27号中午，随着雨势转小，江西省内被封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已全部恢复通行。而在江西宜春万载县，27号凌晨开始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导致多个乡镇部分农田被淹，河水上涨淹没部分路段，当地紧急组织干部群众及时抢通道路，并帮助家中积水群众搬运生活物品。27号上午，当地降雨已经逐渐停歇，目前当地防汛减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重庆开州区，本轮强降雨期间，当地水利部门依托42个实时视频站，对重点区域流域水情变化进行全程跟踪，实时监测河流涨水情况。从25号5点开始，当地水位调节坝淤泄腾库，截至27号下午16点，泄洪仍在持续。重庆开州27号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门提醒。叠加后续降雨，下游水位可能进一步抬升，沿岸群众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安全防范。
1: 气温方面，从昨天开始，南方大范围高温逐步向南收缩，强度减弱，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将明显缩减。不过江南南部至华南这两天高温叠加高湿，依旧闷热难耐。
0: 广西气象台自5月24号17时起发布高温4级预警。昨天下午，广西继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在广西南宁，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当地空调销量显著攀升，
2: 单日可以达到150,000这样子的一个销量。这个销量呢，已经占到整个门店所有家电品类总销量的70%。
0: 随着高温来袭，广西南宁多处公共空间化身清凉驿站，成为市民避暑、休闲、遛娃、阅读的好去处。在青竹立交站，这里还增加了免费充电器、免费图书角和免费自习区等，尽显城市服务细节。在广州，由于近期天气持续高温闷热，全市多个庇护站点、爱心驿站等场所全面开放，近千个避暑点位遍布全城各区，为市民提供纳凉避暑的好去处。本周海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个市县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现场测试显示，一枚鸡蛋在户外经过半个小时阳光直射暴晒，便可被晒成糖心状态。昨天，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4级预警。
3: 这次高温的话，本岛的一个湿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整个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实际的一个温度，比较难受。然后大家的话就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然后啊，在户外的话也要做好避暑。
0: 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海南局地可能出现降雨天气，高温天气范围将有所减弱。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
8: 就选中国移动。

0: 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5月22日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
2: 本届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馆，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六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博览会期间不仅将举办人工智能主题日、企业生态大会、市场化论坛等系列同期活动，还将举办品牌赛事、成果发布、双边会谈、招商推介、项目签约及智能体验等系列活动。
3: 本届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专业性和综合性兼具，无论是专业的买家、科学家，都能够在这儿找到自己需要的。
2: 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
1: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守护家人唯一等话术的诱导下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甚至引发纠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里分44万多次，总共打赏一位网络女主播1700余万元。
4: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0: 上。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两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并将主播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一同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1700余万元打赏款的一半。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2: 作为落实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4: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3: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5: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in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 in this trip for me.Like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3: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6: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a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3: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7: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bridge. It's amazing.
3: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

0: 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1: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2: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 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0: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3: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4: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5: 近年来，各地保护区不断加强生态巡护、红外监测和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保护区记录到的野生动物活动踪迹更加频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6: 近日，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到多段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影像。视频中，川金丝猴在针阔混交林中嬉戏觅食。据统计，保护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活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作为秦岭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秦岭羚牛也频繁出现。几只羚牛幼崽跟在母亲身旁，羚牛幼崽深棕的毛色与成年羚牛形成明显区别，背部中央的一道黑色纵纹尤其突出。警惕性极强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也多次入境，林麝跳跃能力极佳，受惊后通常会快速跳跃逃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成都片区大邑县境内，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之间3只雪豹结伴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成年雪豹身形矫健，率先沉稳探路，两只幼崽紧随其后。此次记录不仅为雪豹种群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是该区域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显现。这两天，在福建3明的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当时它正缩成一团，躲在草丛附近，看上去像是迷路了。经过观察，工作人员确认他的健康状态良好，在当天傍晚就将其放归山林。
7: 穿山甲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我们选择在夜间放归它呢，一个是它能够迅速地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它的应激反应；第二呢，夜间我们人为活动干扰少，它能够迅速地回归自然。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27号，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换流站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重达25000吨。按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27号凌晨，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拢，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拢。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加强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城镇群和主城区之间的密切联系，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7号完成为7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按计划，试航结束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系统完工，计划今年11月交付。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5月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今年以来，单日经由厦门口岸往来两岸的旅客量最高近10000人次，厦津小三通航线单日旅客量已3次创下复航以来新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中心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长1米，高0.4米。经现场初步研判，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虽然设置了严格限制，不少家长仍然对此忧心忡忡，称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韩媒报道说，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当地时间25号，法拉利在罗马发布首款纯电动跑车，该车最高时速超过310公里，续航超500公里，起售价为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5万元，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该车由苹果前首席设计师操刀，被一些网友批评缺乏品牌标志性。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的一处。

0: 街区警方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一起来看天气，临近月底，北半球各地的天气是各不相同。在中国，降雨减弱，炎热发展；欧洲大片的晴朗炎热天气，而在北美洲依然是雨水最为抢眼。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天中国的降水整体减弱，但是在贵州、重庆、福建等地依然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身影。到了明天，强降雨范围明显的缩小，预计下一轮强降雨将会在6月2号前后上线。来关注气温，随着雨水的减弱，各地气温将会逐步的上升，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东北一带地区，周末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可能会逼近35度，而华南一带还将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在欧洲大片的晴朗之下呢，西欧这一带的气温将会持续的上升，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需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这里的雨水可以说是一轮接着一轮，不过总体强度不大，但是在美国南部这里仍然可能会面临频繁的强对流天气，不过这里的气温还会继续的攀升，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5度上下。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5到23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5到26度，邯郸晴，17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9度，济南晴，18到27度，郑州多云，20到29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5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2到20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2到25度，渥太华阴，11到18度，纽约晴，14到24度，华盛顿晴，12到22度，洛杉矶小雨，15到19度，首尔小雨转晴，16到2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多云，8到18度，柏林晴，11到22度，维也纳晴，13到24度，苏黎世晴，16到28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公司的账本，还有，
1: 还有什么？
2: 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3: 都拿走，都带走，
0: 走。

0: 干这个干了多久了？
1: 2年了。金一来旗下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这个来钱快，
2: 对女孩的需求量也大。我想要招揽更多的优质客户，就得有其他 KTV 没有的特色，所以就像这些女孩去满足一些客人的需求。
0: 你自己也是女人，有考虑过这些女孩的感受吗？
1: 刚认识段成奇的时候，我陪他下药，也拍了一套这样的照片，所以他吩咐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违背。
0: 整个事情都是段成奇为主导的。
1: 对，
3: 他那里还有我的电子版备份。
0: 我们在孙辉的办公室里拿到了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2: 这些是全部吗？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个相册，那就是全部了。
0: 没有问题的话全部封存。
4: 好的。
0: 段成奇让你放黑带，有什么要求吗？这些女孩都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只要是岁数不太大的都可以，长得不好看的安排去整个容，等恢复好了之后就能接客了。
2: 如果是长得好看的，
5: 段成奇就会亲自来把他们挑走。至于去干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我这一有新的女孩来，
2: 段成奇都会第一时间来挑选，剩下的才会到我这工作。
0: 在你这儿一共经手了多少女孩？他们的照片和电话都在这儿吗？
1: 照片我这里没有，但是名单我有一份。
0: 在哪里？
1: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
0: 你和郑刚耀是什么关系？
1: 同学。
0: 你怎么接近政委的？
6: 我们 KTV 有一个女孩叫李梅，她认识政委学校的。
2: 从她口中得知，小伟那孩子
1: 梦想是去上海选秀，但又没钱。我就让李梅叫政委来 KTV 借钱。
0: 严局，根据洪远方的交代，我们应该立刻逮捕段成奇归案。
7: 刚才已经接到电话，负责盯着段成奇的同志说他开车去了机场，我们已经上报省厅指挥中心派人拦截了，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去省厅的路上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名单出来以后我立刻向您汇报。
7: 好，这件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8: 明白。

0: 哎，
1: 找你半天了。
0: 我出来透口气儿。
2: 什么事儿？
1: 没事儿，瞎聊呗。
0: 嗯。
1: 段成奇、洪远方这个案子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们俩人也都伏法了。
3: 我打算给所里的有关同志放个假，
1: 趁着国庆的尾巴，大伙儿休息休息。
0: 好。哎，你别算上我啊。
4: 老郑啊，老郑啊，你说你来所里头那么多年了，

0: 好也没歇过几次，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让自己放松放松呢？
1: 没事，我本来就一个人。
2: 政委那个照片都已经销毁了，我把整个视频新闻我也都给他看了，让他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家长在他身边陪着他应该会好点，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政委参加了嘛，也难得人家政委踏踏实实坚持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陪陪他对他可能会好点。

0: 啊，您好，我进去找个人。没有工牌，不能进。我是政委的父亲，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
1: 拜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先生，先生您好，您是？
0: 我们在咖啡馆见过面。
1: 哦，麻烦您能把他叫出来吗？
0: 政委他不在这里啊，他已经退赛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在您上次来过之后，他就退了，怎么？他没跟您说吗？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在我们公司啊当练习生。
2: 老板，你找我啊？
3: 来啦。
0: 政委，来，你先坐。先坐嘛。坐嘛，先坐，先坐，先坐。你父亲想跟你聊几句。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4: 谢谢。听说你退赛了。
2: 嗯。
4: 那为什么不回家？
2: 签合同了，没时间回去。
4: 你还没有成年，签什么合同？
2: 我前两个月就已经成年满18岁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
4: 你再大也是我女儿。合同的事，我跟你老板谈。你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回家。
2: 我不回去。
4: 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读书了？
2: 我初中就不想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4: 你一定会后悔的，
2: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你毁了我的梦想。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火锅吧。
1: 我觉得串串比较好。
2: 周围。你自己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我走。
1: 你烦不烦呀你啊。
0: 伟伟，我们先走了啊。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走，你放手啊。
2: 真伟。
1: 闭嘴。这名字你也配叫。你想管我。你有资格管我吗？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忘了吗？大家是怎么死的了吗？我恨你，我跟我外公、外婆

0: 微微，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妈妈，我想改名字。
0: 为什么呀？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1: 大家都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读起来谐音跟政委一样，他好奇怪。
0: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妈妈当时啊可是翻了很久的字典才选的这个字，它是光彩鲜明的意思，你爸爸也很喜欢。妈妈希望你以后啊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女孩，这样的话你爸爸或许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改掉吧。
1: 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我想让爸爸多关心我们一点。
0: 好。
2: 政委，刚才那个男人真是你爸啊？
3: 嗯，上次看节目你爸好像也来了，你不是说
4: 他是禁毒警察，
3: 平时工作很忙吗？怎么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看着一点神勇都没有？
5: 他以前干禁毒，后来下社区了。
2: 难怪呢。你跟你爸关系很差吗？为什么跟他那么说话呀？
6: 伟伟他爸不喜欢他参加选秀节目，两个人闹矛盾了。
2: 政委，你在节目上说的是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当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就落到毒贩手里了？还有你亲眼看见的吗？怎么死的呀？你当时害不害怕？
3: 是啊，说说呗，和电影似的，真刺激。
6: 那个，这些问题就不用问了吧？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政委？
2: 哎呀，老板都发话了，你就说吧。
3: 就是啊，节目上能说，私底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5: 好，那我就说说。
7: 这态度就对了，都是自己人，没什么好拘束的。

0: 么才来呀、啊？
1: 哎呀，
0: 等你半天了。来来，坐。别客气。
2: 哎呀，好久不见啊！这牛长得不错呀，
3: 那必须的呀。
0: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莫金童、政委，
4: 你好，
3: 你好，
5: 小维、
1: 娜娜，
3: 你好，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蚂蚁哥，啊，我提议咱们一起敬蚂蚁哥一个，啊，来，都干了。
4: 可以啊，果味的，
0: 有品味。
2: 哎，坐。
0: 政委，一口干了，别小家子气了。
4: 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酒量不太好，容易喝醉。
0: 出来喝酒，要的就是尽兴。

0: 这又不是白的，都是些果味饮料，喝了吧。干了。
1: 这才对嘛，来。
2: 来，
3: 来一个。
2: 来
3: 一起一起再喝一个，喝一个啊。
4: 微微，你没事吧？
5: 没事。
0: 嗯，过来。
6: 哦，这次又好了。

0: 可以的吧？尝尝。
1: 政委，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2: 老板，
1: 怎么样？想不想尝尝啊？啊？
3: 怎么？
1: 你不愿意？

0: 我好心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尝尝，你还不识抬举。你知道要是我不高兴了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管你什么后果，你有种你就把我封杀，别让我出道。就算你不让我出道，我也不会碰这玩意儿。心痛，我们走。
2: 口气还挺硬啊。
3: 谁让走？
1: 放我们走，我保证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政委，你爸可是警察啊，
4: 抓住他们。

0: 政委，你不是特别恨你爸？
1: 恨他抛下你妈去当禁毒警察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助的表情。你是想要说点什么吗？
2: 老板，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跟你乖乖听话，老板。
0: 你要早这样，我就不用吃苦了。

0: 运动疼你吧，一会儿你就会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1: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毒贩！
2: 停手！停！不许动！住！
3: 你要干嘛呀？
2: 别动！
3: 要干嘛呀？

0: 谁呀？我他爸！
1: 欣桐还在里面，你快去救救他！
2: 什么情况？
3: 老板逼我们吸毒！
0: 吸毒！不要瞎说啊！这儿没你事，赶紧走开！
2: 我是警察，您别乱动！
0: 你是警察？
2: 我还是警察呢！
3: 爸！爸！爸！
2: 薇薇，快跑！

0: 记住，丫头，快点动手！
1: 啊！
2: 来，孙子，
1: 啊，
2: 他没事。
1: 刚才是你报的警，举报酒吧，让未成年人进场。
2: 现在再加两条，聚众吸毒，逼迫他人吸毒。
3: 是不是累了？做好笔录就可以回去了。哎，请坐，请坐。小姑娘，谢谢你刚才勇敢的表现。等一会儿呢，还需要你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吗？刚耀同志。 涉嫌吸贩毒的人员已经被抓了，其中包括了网上在逃人员汤毅，绰号蚂蚁。
1: 太好了，
3: 我们的同事还查到，酒吧和涉事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具体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必要的时候会寻求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应该的。
3: 你们先坐一会儿。

0: 外婆。
1: 微微。
0: 我爸呢？
1: 你爸他出去了。
2: 妈，我回来了。你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
0: 不困了。
2: 爸今天给你露一手。
0: 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2: 假都没休完呢。
0: 哦，
1: 切，你还知道休假啊？
3: 我去做饭了。
2: 来来来，微微，这芹菜特别好。
4: 微微受不了那个芹菜味儿，你不知道。
2: 来，给爸爸。这个虾。哎，
4: 微微对这虾过敏。他小时候去过医院的呀，那年呐，那夜里那雪下的特。

0: 特别大，怎么也叫不到车。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是他妈背他跑到医院的。
1: 对不起，
2: 好人，你说这些干什么呀？都吃饭吧，啊！
1: 爸妈，小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你们很恨我，更不想看见我。这些年，我把伟伟送过来让你们照顾，我也很少出现，就是想让你们心里好受一些。这样，我的负罪感也会少一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应该缺席伟伟的成长，更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和他妈妈。没有陪伟伟一起成长，我很抱歉，也很后悔。
0: 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打感情牌啊，晚了。
1: 我知道晚了，我也没有奢求你们会原谅我。我就是在想，今后多花点时间陪陪伟伟，也替他妈妈好好照顾您二位。
0: 谁让你照顾？要不是有伟伟，我都不让进这个家门。
2: 行了，你少说一句。孩子在，都听懂了。
3: 爸，以后我们去谈谈吧。

0: 爸，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你说。你后悔当年当一名禁毒警察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即便是搭上我妈一条性命，你也不在乎。
0: 蕾蕾，爸爸穿上这身警服之后，就注定不能只为一个小家负责。
1: 爸爸很爱很爱你吗？爸爸恨自己怎么没能把他救出来。爸爸恨不得吃他去。你后来为什么不当禁毒警察？经历那次之后，爸爸再也瞒不起墙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爸爸答应妈妈会退出禁毒警，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只是对不住你，还有你的外婆和外公。
2: 我一直都恨你，我对那些无趣的孩子，为什么他们家庭都要比我幸福？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讨厌你。 上次在酒吧，他们逼我吸毒的时候，我又特别期望着警察能够来救我。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我很矛盾。凭什么我不希望我爸当禁毒警察？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呢？ 然后刚才你告诉我，你手的事儿。

0: 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乎你。这就够了。
1: 妹妹，爸爸谢谢你。
0: 我说这些可没有原谅你啊，我还没有跟你和好呢。还有，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唱跳，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梦，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违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其实这段时间爸爸也想过，我不应该否认你的梦想，今后你有任何计划和打算，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聊，我不会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过爸爸还是建议你应该读完高中课程，通过高考找一所表演学校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觉得呢？
0: 嗯，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狂妄，总想着一步登天，获得所有人的目光。可真正是要成功的话，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爸，这一次我会踏踏实实的追梦，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1: 妹妹，这次爸爸一定和你一起努力，好吗？加油。

0: 公安部邀请枫桥派出所的历任所长去北京参加盛会，共同见证这一庄严仪式。这个提议很好啊。金卫民，
1: 到，
0: 你知不知道枫桥派出所前后经历了多少任所长？
1: 加上我，一共19位。
0: 在这其中啊，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都老得走不动了。
1: 其实来之前，我去这些所长的家里都拜访过，确实有9位所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公安部的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它代表了所里同志所有人的心愿。
2: 我们这次被评选为百名枫桥市派出所之一，这也离不开省厅
1: 对于我们的引导和培养，更离不开历任所长的探索和创新。所以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的所长们理应得到这份荣誉，今后将枫桥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激励前行。
0: 是啊，这很好。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位，都不能忘记过去。枫桥派出所在这几十年的公安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为人民倾尽心，每一任所长啊都很好的贯彻了这一事业。在这荣耀的时刻呀，确实应该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追溯传承，向过去致敬了。
3: 于副厅长，枫桥的红旗几十年不倒，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力量。
0: 是啊。哦，对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照顾好。
1: 是。
4: 时间到了，领导人不出警的同志组织收看直播。
5: 不错，快快快！
6: 下面开始揭晓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字。
7: 浙江省一共有5个派出所入选，请看大屏幕。
6: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8: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长庆派出所，
6: 岱山县公安

0: 局罗家坳派出所。
1: 德清县公安局抚西派出所。
0: 义乌市公安局上西派出所，恭喜他们。
1: 我听说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今晚一共有10位来到了现场，有请他们上台来。

0: 所长，你的照片。经理，这里就是枫桥派出所历任的19位所长，这是枫桥派出所自1950年建所以来历任所长的首次集合。也是最珍贵的一幕，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1: 今天终于在舞台上
0: 实现了大团圆。
2: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里，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公安民警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枫桥经验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见证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这荣耀的时刻。
3: 说得好，
4: 好，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十位所长移步台下。
3: 经理，
0: 接下来让我们和一首诗激荡共鸣，以枫桥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庄稼和草树的名义，以大地之上一切生机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忠诚的名义，
1: 以赤子的名义向人民报告。
0: 我报告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饱满，冬天的洁白。我报告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定，生活的甘甜。我报告这源于基层公安枫桥经验，已经在全国遍地生根，花开满园。这是56年的厚重积淀，这是16年的创新发展。这经验来自于伟人的关怀，人民的创造来自于几代枫桥人艰苦的实践。这样才能使经验成为品牌，才使品牌成为品质，才使品质成为经典。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请出这100个枫桥市派出所的所长登上我们今天的舞台，他们将向全国人民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誓言。我们掌声有请各位。
3: 宣誓！
5: 我们宣誓，
3: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5: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3: 对党忠诚，
5: 对党忠诚。

0: 心，
1: 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
1: 牢记使命，
0: 矛盾不上交，
1: 矛盾不上交，
0: 平安不出事，
1: 平安不出事，
0: 服务不缺位，
1: 服务不缺位。
2: 诸位亲朋好友们，现在良辰已到，有请二位新人。

0: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所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1: 万丹，我们全力以赴。
2: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1: 办小事，我们细致入微。
3: 那这个，
4: 谢谢警察同志。
1: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5: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1: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富春新区的工业经济大幅度增长，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印染呢，作为支柱产业，五年时间，我们新增了上市企业十八家，百亿的企业。
1: 曹书记，气象部门发布了最新消息，台湾可能提前登陆。苏市长知道了吗？苏文林市长已经赶去了应急中心的指挥部。
2: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儿吧。刚刚接到消息，台风会提前登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3: 受热带气旋影响，三号台风海螺将于今天下午掠过东南海域，预计晚六时登陆中平市。
4: 丁明，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5: 哦，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我呀扎根基层了。
4: 是吗？
5: 哎，是这样的啊，咱们省委政法委啊，跟我们学校建立了一个青年政法专家呀，到基层在政法单位任职的机制。我呀是主动请缨回家乡。
4: 哎呦，太好了！哎，马友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6: 肯定的呀，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哥们儿马上就要调到刑警队了。

0: 喂，
1: 马哥，排放停车当中了，你赶紧过来吧。
0: 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啊。
2: 你先跟我去现场吧。
0: 啊，
2: 待会儿你开车回去。
0: 哎呀，这个雨越下越大啊。
2: 台风季，没办法，全员备战。

0: 莫丁社长，
1: 韩江书记，你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到富春港去了？富春港可是这次台风的第一登陆点，
0: 主战场由你坐镇指挥，我当然不能闲着了。
1: 你是市委书记，无论什么时候你的安全可是很重要的。
0: 你放心吧，小黄，
2: 哎，
0: 快到了吧？
2: 书记，快到了。

0: 程书记，哎，快快快去去去，拿块毛巾来给程书记。程书记，您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们都没什么准备。
1: 准备什么？介绍情况。哦哦
2: 好，好。
0: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港区的基础设施和镇里的各大厂区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不过书记您放心，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工复产，绝对不给咱们中平市经济发展拖后腿。
1: 群众的情况怎么样？72户沿海居民已经完成了转移安置工作，
2: 有人员伤亡吗？
0: 准确的来说，目前还没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

0: 各位领导辛苦了，
1: 各单位的负责人到了没有？
2: 到了。
1: 你们都听着啊，我强调一句，防汛防台，最重要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该撤离的撤离，该停工的必须停工，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我是控制住，不要殃及到其他的渔船。
1: 好，消防正在控制，附近卫星不大，马上通知富顺新区各级党政级官，紧急介入，随时应援。
2: 好。
3: 哎呦，你就先不要还有了，你现在马上去做数据分析啊，然后筛选出来那些最重要的信，请发给我，听到没有？
1: 哦，好的，主任，你放心吧，我已经发了预警信息，上传到手机 APP
3: 了。好，待会看一下，赶紧杨所啊，杨所，杨所。杨所，你下不了班了。
4: 你现在啊，要去一趟永乐镇的这个凤中西村啊，那边有一个纠纷，好难搞的，他们都搞不定的。
1: 哦，不，我找哪个联系？
3: 啊，这样，我让贺喜把所有的信息都发到你手机上啊。
1: 好，那你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5: 张主任，
3: 哎，我让他们，哎，张主任，你们两个人现在就去找台风相关的法律条文，总结出一个指南来，然后一定要告诉老百姓，遇到了任何问题，争取能够诉前调解解决，听到吧？
1: 好的。
6: 小萌啊，小萌，
3: 怎么了？
1: 先不要下班了啊！现在有一个老太太刚刚被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但是她哭着闹着非要回家呀，谁说都没有用，你还得去做一下心理疏导。
3: 好的呀，那我准备一下，马上过去啊。
6: 抓紧紧啊，
3: 来，好了。哎，老师，那个你去帮一下，你想帮谁帮谁好。
1: 哎哎，你。

0: 赶紧，程书记，您放心，船不会尽快恢复生产。你消停，放！哎呀，
1: 不能再往前去了，快往后退！
2: 再过去就危险了。我的船快往后退了，
1: 再出海了，一次太可惜了，我的船！
0: 大爷，您冷静点儿，不能去啊！现在，
1: 我才送您
0: 去，
1: 别着急，会帮你想办法。
3: 宝贝儿，再等一下，饭马上就好，好不好？
4: 好，
3: 你先去旁边玩一会儿。你今天怎么想着来我们家吃饭啊？
4: 想您了呗。
3: 哎，那马乐怎么没来呢？
4: 单位临时有点事情。哦，好香呀！哎
3: 呀，你知道吗？我明明最爱喝我煲的汤了，他要是在该多好。

0: 小童，你放心吧，我已经灭了，但是我现在暂时还回不去。
1: 我临时有任务，黎明自己开车回去了，你们不用等我啊，完了事我就赶过去。

0: 哎，把这伞放这儿。哎，哎呀，明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这不想给您一个惊喜吗？哎呦，你瞧你淋的，哎呦，快上楼去换衣服，要不然感冒了，儿子。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对了嘛，还有个事儿，忘了跟你们说了。我这次啊，我就留在中平市工作，我就不走了啊。我一会儿下楼啊，再跟你们说。我先洗个澡去啊。
2: 小童啊，小童，刚才我还问你，你还说不知道，原来你们是合着伙来骗干妈呀？
3: 干妈，那可是马乐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啊。
2: 马乐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

0: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1: 对呀，不可能！
2: 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0: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啊，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3: 对呀，
4: 对呀。
5: 就是在现场发现了一幕，两位家属来认领一下。
6: 就是这个急救册，
7: 为了一本急救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6: 那哪是一条命？

0: 在刚刚过去的台风应对中，富春新区各级干部闻讯而动，特别是广大政法干警成为了中流砥柱，没有发生一例群众伤亡，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群众的财产损失。我对你们的工作提出表扬。
1: 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是自然灾害，它不在我们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内。啊，
2: 什么范围内？
3: 不在你们，你们骗我的！你们欺负人！
4: 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5: 冷静点，听我说，老伯，这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好吗？
6: 啊，谢谢。啊，
7: 找谁呀？
3: 你们。
5: 哎，李明，你现在马上到这个保险公司营业大厅来。你别问了，我有重要的事请你帮忙。
8: 灾难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经历的，但是灾难来临，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
9: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复工复产和灾后重建当中去。
0: 苏市长说得很对，这次台风就是对我们平安建设工作的一次检验。这里我再补充一点，灾后重建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生产恢复、生活恢复两手一块抓，
0: 一定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
11: 建宏同志，你找的这个人能行吗？他能为我们大家伙做主吗？
12: 那个顾老伯，您放心，他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而且特别精通这些法律条文。
5: 马乐，
11: 你稍等一下。
5: 我刚刚啊看了一下火情责任认定书，上面所写的东西呢，的确是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根据上面的描述呢，他是因为啊市政线路的维修和管理。

0: 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去找市政问责，甚至是可以要求啊市政理赔的。
1: 让这些渔民到市政府闹事去啊？
0: 哎，这可不是闹事啊，这叫理性维权啊。不过啊，不能这么多人都去，这么多人都去的话，那就成了闹事了。你们从他们当中啊挑三四个代表，跟着我一起去。
2: 陆书记，你怎么来了？
3: 请你办公室吧。
4: 哦，来来来。
3: 永乐镇渔港啊，发生了重大火情，这次火情啊，损坏的渔船不少，渔民们的损失呢也很惨重，所以我就特地跑过来通知你啊。你们中治中心啊，一定要提前把预案做好啊，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呢想在前面，做在前面。记住，要把渔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
4: 好，好。
3: 还有一件事情告诉你。
5: 今天上午，市委召开会议，陈书记在会上对咱们新区这次台风应对工作提出了表扬。区中治中心呢，处置得井井有条，也得益于你的领导有方。
6: 谢谢啊，陆书记。
3: 哎呀，不用谢我，你啊就继续负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我看接下来是有的你忙了。
6: 好的，好的。
3: 我还有其他事儿，我先走了啊。
6: 好的，好的。
7: 别拦我，我找我的领导，
6: 必须要跟我们说吗？
3: 哎呀，大家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好不好？
7: 怎么等？一家人生气怎么等？对，我们等不了。
6: 是啊，就算我们能等，银行贷款等我们吗？
3: 这位领导啊，我只想问一下，刚才你说你们正在调查，我想知道你们正在调查什么，还有哪些部门参与了调查？
7: 我们已经联系了保险公司去处理了。
0: 你还好意思说保险公司啊？就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6: 哎，这位领导啊，咱们海港编号啊是0632呢，是属于市政编号，因为台风的影响而导致高压电路起火，那我们渔船才受损的。那我想这个原因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只不过呢是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3: 这位同志，台风引发的滋生灾害，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7: 我们必须要一个说法，对。
6: 必须要有说法，
3: 给我们一个说法，
7: 你说吧，算不算？不行换个领导，
3: 不行换个领导，对，必须给人说法。大家领导，这位领导啊，其实事情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无非呢就是想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态度。如果你们给不了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也不介意像这位同志说的，可以换一个领导嘛，我们可以去找区长，也可以去找区委书记。今天我们这个。
8: 就富春新区未来规划发展的调研座谈会，就先到这里。
9: 小伙子，声音大一点，我们也想听听。
8: 几个渔民代表来区政府解决灾后重建问题，他们还找了一个法律顾问。
9: 哦，还找了法律顾问了，挺专业嘛。他叫什么名字？
8: 肖立明，肖立明，是他爱的。你认识啊？认识，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跟他见过面。哦，挺有才的。怎么样？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9: 现在正在解决。
8: 程鹏同志，看见了没有？灾后的民生问题是大事儿，马虎不得。我希望你们多站在百姓的角度。
10: 替他们解决问题，
8: 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走吧，走吧，
10: 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位呢是电力公司的李经理，
9: 你好，
10: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宋主任，永乐镇的范镇长。这个啊，我们综治中心的调解员杨明安。
0: 他以前啊是我们派出所的所长，退休以后被我们返聘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杨所长。
9: 大家好啊，
0: 我叫肖立明，帮助几位啊渔民朋友做这个法律顾问的。哦，你就是代表他们要跟我们打官司的。<笑>那你真是勇气可嘉啊！如果真是要到了打官司的层面，那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就是原告跟被告啊。
10: 肖先生啊，哎呀，我们这次啊召集渔民朋友来我们综治中心进行调解啊，还停在一个调解的阶段，所以我们。

0: 现在谈这个原告和被告还为时过早了。
1: 我刚才忘记做自我介绍了哈，
0: 我呢叫张凤娇，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
2: 副主任啊，你说话管用吗？哦，搞了半天你把我们骗过来是想糊弄我们啊？
3: 冷静点冷静点啊，这不是，事情是这样子的，综治中心啊暂时还没有一个正主任，所以这个所有的日常工作呢由张凤娇同志亲自主持。
0: 伯伯啊，这个台风给大家造成的这个灾情啊，我知道大家都损失惨重，我们都是很痛心的呀。
4: 我觉得客气的话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讲了，我们直接讨论一下咱们综治中心和区政府的责任认定问题好吧。
5: 电线杆短路得看资产归属于哪一方，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富春港的线路上面，是永乐镇自己接的线，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归属于他们。
6: 虽然变压器和电线杆都是政府出资的公共设施，但是这个电线杆倒塌啊是因为遇到了暴烈的台风天气，这不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啊。
7: 这个事情的责任很难区别，
8: 你们这不是相互扯皮吗？
2: 哎，这到底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啊？
3: 不是，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一点点责任的，哎，尤其是你们这个对渔船的看护啊，是不太有利，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
2: 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认倒霉是不是啊？
4: 我们不要在这里啊，互相的推诿责任。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几个问题。首先啊，各位知不知道？台风要来了，
0: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哈。
4: 那么既然知道，管理好公共设施，维护好它的安全，是不是应该由我们政府和各个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是应该政府来维护的话，那么因为公共设施的问题而导致渔民朋友遭受的重大损失，是不是也应该由咱们各个部门来承担呢？还有我们这里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啊，鉴于你们的责任，那么你们就应该是牵头联合各个部门来替渔民朋友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而不是在这里互相推诿责任，或者叫做和稀泥啊。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场纠纷里啊，电线杆没有责任，电线杆的管理者有责任。是不是新区政府来协调并解决更为合适啊？
4: 这里呢是我整理的一份啊，渔民朋友们在此次台风中受灾的情况，放在这里。那么下面这份呢？是渔民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需要进行赔偿的部分。那么这里呢是赔偿的法律条款和保险须知，我也放在这里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给各位三天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呢？

0: 莫婷，渔船赔偿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
1: 进展很快，那个肖立明相当专业，有理有据。
2: 你知道由省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的那个全国的优秀青年法学者到各个基层政法单位去任职？
0: 咱们的学者呀，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真实的社会基层，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我坚决支持。
3: 用我们中评室推荐的人选怎么样了？
0: 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他可是我的接班人呢。
3: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0: 肖立明。
2: 这个事儿你知道吧？肖立明在里边，而且分到了咱们中评室。
1: 这可太好了，这小子有才，咱们得用好他呀。
2: 那你说说怎么才能用好他？
1: 依我看呀，学以致用，文人文用，把他安排到

0: 专业对口的岗位上，莫婷，我在想，咱们的胆子能不能再大一点，给他来一个文人武用，让他下去，直接到基层到一线。
1: 你这个想法胆子可真够大的。我在想，基层的安定就是社会的安定，像他们这些学者型的，想发挥他们的学识。
2: 首先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层。你说的没错，那就让他去抚顺怎么样？让他去抚顺新区平安班任副主任，再兼任综治中心主任。你说怎么样？可以的，我开行。小东，下班了。哎，小东。
3: 干嘛呀？我来接你下班啊！
4: 不是，哎，你就是不来了。好，
3: 不来，你就这不肖立明马上要调到综治中心当主任了吗？他说今天要请咱俩一起吃饭。
4: 你兄弟的事情管我什么事？
3: 哎，我不去，行警队了，行不行？
2: 真的？
3: 你不是不希望我去吗？那后来，我就跟领导说。
5: 哎，快走吧，小李，等着，快快快！
6: 是。今年我们学校学生招的特别不错。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呀，我也知道你们觉得无聊，但是我还是要点一下名。
7: 陆延延，到。贾若楠，到。
8: 张怡佳，
9: 到。
6: 李欣。
5: 李欣，到。哪位同学是李欣啊？方舒然，方舒然来了没有？
10: 老师，我来晚了。
5: 进来坐吧。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李欣。
5: 那么，这位叫李欣的同学又是谁呢？老师，我叫方润然，我过去一下啊。
10: 您好，请问您是肖明丽老师吗？
5: 肖立明，哦，不好意思，肖立明老师，对对对，我以前上过您的课。哦，是吧？难怪，我说怎么，哎，你是？
10: 你不记得我了？
5: 哎呦，不是不记得了，是因为我以前呀，教过的学生比较多，然后呢又都是大课，所以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都记住嘛。
10: 所以你是？您不记得我没关系，但是我记得您啊。
5: 啊，
10: 我记得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对您印象特别深刻。那堂课特别有意思。
5: 谢谢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您是等人吗？
5: 对，我两个朋友还没来。
10: 那我先过去了，拜拜，老师再见。
5: 哎，这里面。
11: 你来吧。Hello。
5: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1: 哎，谢谢。
5: 刚从医院接他过来。哦。
11: 立明啊，今天怎么那么好，突然请我们吃饭？庆祝什么？
5: 是这样的啊，我呢的确是去了个新单位，综治中心呢工作去了，也没什么好庆祝。

0: 关键是他说呀，他要跟你啊道个歉，他这是私自做主，要去做刑警，没跟家里人商量。他说他做错了，要跟你道个歉。哎呀，道个歉嘛，又能怎么样呢？
1: 本来就不该去当什么刑警，多危险啊！
2: 哎呀，好了好了，暂时不是不去了吗？
1: 什么叫暂时啊？以后都不许去。
2: 行，以后再说。
0: 这个事情啊，我批评过了啊。有什么想法呢？是好的，但是首先啊，要跟家里面的人啊商量一下，要接受批评。但是我得批评你一下啊，那你也不能让他睡在客厅睡三天吧？
1: 你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啊？
2: 你那人不是外人，
0: 哎，我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是打算啊，给你家买一个新的沙发床就好了。
2: 缺不缺德？快点菜吧！
0: 哎，我来点。哎，服务员。
3: 哦，你们的菜到了。
1: 丽敏，你点那么多啊？
2: 你点的。
0: 我还没有点单呢。
3: 哦，这是外面有个客人给你们点的。就是那位方女士，
1: 方女士，哪个方女士啊？
0: 哎，
1: 那个
0: 啊，
1: 你们认识啊？
0: 不是，她刚才过来打个招呼，说我以前教过她，但是我也是。
1: 那可是电视台的名人哎，方淑然。
0: 哎，对对对，
2: 我说看得这么眼熟呢。
0: 哦，
1: 经常看的。
0: 方淑然是吧？哎呦，人家点了这么多东西啊。
2: 是啊，
0: 这样不能让人家买单啊！我赶紧过去把钱给人家。
2: 谢谢人家。
4: 对对对对。

0: 来，走。
1: 哎，
2: 怎么又来就
3: 都来了？
2: 不符合任职规定吧？
4: 怎么不符合？现在推新干部能上能下，他是来任职，不是挂职。哦，是这样。
2: 来来来，
0: 哎呀，大家都在呢。
5: 老司机，
0: 来来来来，都过来一下。
5: 好好好。
0: 虽然之前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但是今天啊，我还是得隆重的介绍一下，肖立明同志，现在是我们新区平安办副主任，同时兼任综治中心主任一职，大家欢迎。
5: 欢迎啊！
0: 坐着坐着。立明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主要是统筹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执法主体呢，还是我们各个部门的同志，各个单位派他们来，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并行使执法权的。综治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和统筹好，不要怕直面群众，不要嫌善后工作难做。我还有一个综合治理的协调会，我就不做了。张凤娇同志啊，你是我们综治中心的老同志啊，肖主任呢初来乍到，有些工作上和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帮着他多了解了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林明啊，今天是你新官上任的第一天，我呢就不喧宾夺主了。
1: 谢谢罗书记。哎，我到时候给您汇报。
0: 好的，好的，先走了啊。
5: 嗯，啊，再见，罗书记。
0: 再见。
6: 肖主任，
1: 那个大家坐吧，坐吧。其实我跟中间的几位都见过面啊，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
7: 等一下再回过去，你跟他讲。
6: 哦，不好意思啊，检察院的一些汇报工作。
1: 哦，没事的，如果很着急的话，可以回个电话的。
6: 哦，没事，你先讲。
1: 啊，我。
7: 一个调解啊。
1: 我之前是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的啊。但是主要的方向呢，是研究一些法律的。
8: 哎，开会呢，开会呢，一会儿再说啊。

0: 不好意思，正在开会呢，大家把手机都调到静音模式。主要这次到基层来工作，
1: 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注意会场的纪律。另一个，很急吗？
0: 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2: 肖主任啊，我能不能简单说两句啊？
3: 让人家肖主任先坐下来。坐下来。
2: 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啊。法院。
4: 陈默。
2: 司法局。
5: 魏松林。
2: 信息科。
6: 贺喜。
2: 心理咨询。
7: 白小萌。
2: 检察院。
8: 果然。
9: 司法局表彰过的金牌调解员
10: 杨明安。
2: 我们见过的。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张凤娇，罗书记刚才让我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工作啊。简单说吧，我们就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综治中心就是一个为百姓服务的大超市。你看啊，那么多的政法单位和职能部门的同志进驻到这里，他们代表的是各自的单位，我们呢作为枢纽协调配合，共同解决群众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诉求。不过啊，我想您刚从高校来，理论上对社会治理肯定是有研究的。但在基层啊，实际情况不一样的，可能一两句话呢也说不清楚。我们准备了一些处理问题的经验手册，肖主任，你刚来可以先了解一下。你看我们现在，
11: 是不是现在各位手头上都有很着急的事情要处理啊？那么这样好了。我们来日方长，我会去尽量啊了解你们的工作，我到时候啊去你们的岗位上跟你们细聊，好吧？那么今天就先，
12: 那就散会吧，散会。
13: 喂，不好意思啊。
14: 你说吧，说吧，说吧。好。
11: 陈默。对，
12: 你就叫我老陈就行了。你也都看到了啊，以后啊你就知道了，凡事都有个一二三啊。
15: 奶奶，您看一眼，这是我们宏盛集团新推出的楼盘，今天付定金的话，3000能抵3万的，而且还是海湾限量版，买到就是赚到，您这边了解一下。
2: 能交房吗？
15: 这。

0: 中平市富春新区啊，北临东海海湾，由原来的富力区东南部区域和春阳县的西北部区域合并而成，行政区划范围啊为155.8平方公里，总人口啊约为100万。辖区内呢有国家一类开放款富春港、省级经济开发区和省级化工新材料园区，
1: 这些都是高端地产项目，那是高端房产，这一片呢是养老公寓，那些啊是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他们的开发商是宏城集团，是我们中平市的龙头企业。
2: 近年来，中平市的平安考核情况一直保持在全省第一级别，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安全感、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连年稳中有升。但据我们前期掌握的情况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隐患，比如说最近因为宏城集团交楼延期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纠纷，引发了不少舆情。
3: 师傅，停一下，
2: 所有车靠边停。
3: 咱们下去看看啊。
4: 好。

0: 谢谢啊。
1: 什么原因跳河的？
2: 买了鸿生集团的房子，现在鸿生集团又停工了，这房子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工。
3: 这样，先查一下死者的死因是否与鸿生集团有关，咱们这就去鸿生集团的施工现场看看。
4: 好，交给大哥了。

0: 为官三十余年，真抓实干，他打造滇西粮仓，生命不息，服务人民不止。退休后，他又扎进大山，辛勤耕耘荒山僻绿，他将价值数亿园林场无偿交给国家，把政绩刻在百姓心中，留在青山之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云南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州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州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州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善州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州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州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州

0: 一头扎进了大凉山。
1: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一百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记得有水，水是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抬把刀子的，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扛扛到房到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等到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哪里有啊？也是。
2: 但是峻苦时候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凉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3: 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就是一习惯也就治得住了。我当时挨他讲，我说你拿生命开玩笑啊！
4: 就是个房子嘛，其中间嘛补过一两次啊。当时说你说，放了5000块钱，在这8、9年就开始划算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当然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啊，或者说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呢，因为没得钱，为了保证草林人不能管钱，我先把林子草钱，我的观点，有了林子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草不得，这个是不行啊。
0: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2: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时候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那个窑关卫生院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0: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凉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凉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 巡山更是每天的家

0: 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1: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老书记的带领下，他是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0: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1: 我也有时候在火台面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也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的？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2: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就有活鼓了嘛，就入股，将来有几千万钱收入时候，我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一句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3: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作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4: 我小的时候呢，在3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3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5: 跟老师啊，跟老师啊，也喜欢跟老师。

0: 为官三十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两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1: 那又是到达官时呢，他们是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就用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房里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该就大问题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2: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2: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还会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3: 因为人家就听旧账户旧账户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对不住，你把你家属爸爸的那些别的办着，人家咋看待你个嘛？当面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你是算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4: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啊，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我们去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啊典范。
0: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工资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

0: 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20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1: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0: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2: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那个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0: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1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3: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0: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

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

0: 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河秀美，风光如画，走进亚洲黑熊的美丽家园。
1: 太可爱了吧，原来五六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0: 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种。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0: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凌晨两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的意思，黑瞎子岛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保护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它的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啥不一样。哎，
1: 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67米。
1: 大熊站起来1.67米，那还挺高的呢。
0: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 V 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1: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2: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1: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2: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1: 它刚才发那个嗯嗯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2: 它是

0: 不让带球来。
1: 对对对，哦，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2: 他就很聪明，他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他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1: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哦，他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他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2: 藏起来的，
1: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2: 露着的。
1: 对。
3: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1: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这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2: 哦，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
1: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的，我们除了偷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3: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2: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张大哥？
4: 几个月，
2: 也就几个月，
1: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2: 5、6个月。
1: 对。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产。哎呀，
2: 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1: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哦。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3: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听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
3: 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
3: 这个、
1: 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3: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那种很闷的。很沉的声音。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

0: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1: 对，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0: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1: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啊。
2: 保持幼态。
0: 那为什么在这儿打架呢？
1: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0: 哦，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1: 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呢。
0: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1: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哦，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是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0: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1: 对，
0: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2: 这个
0: 如果真打起来架，
2: 带这个熊宝贝，这个就不一定，这母熊胜
0: 就不一定了。
2: 带着宝贝，他这个他这保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3: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1: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0: 隆起。
1: 对，哦，
0: 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1: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3: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七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30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1: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0: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哎，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对，如果他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他肯定是要吃的。
0: 他能抓上吗？这个
1: 正常情况下他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0: 情况。
1: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3: 在红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的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种。
0: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3: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6: 黑瞎子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7: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6: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7: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6: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3: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7: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8: 叫银龙水道。
7: 您说这边的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8: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3: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8: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上游各支流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3: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这张网的网眼很大，所以捕捞上来的鱼个头都不小。
7: 哇，
8: 你看，
7: 快看
8: 大鲤鱼，
7: 哇，真的是每一条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啊。
8: 对，大鲤鱼，大桂鱼，桂鱼以俗称叫奥化，也是黑龙江有特色的那个。
7: 它身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8: 花斑，对对对。
3: 桂鱼俗称奥花，是东北地区三花五螺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8: 这是50，
7: 50全长，
8: 全长50，体长44，然后体高17，尾柄高5.5，好，放上这个大。
7: 2.1公斤，
8: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7: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8: 展示一下，
7: 长得太漂亮了，
8: 抱起来看一下。对，这是。野生的奥化，
7: 对，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呀，
8: 它这

0: 这刺儿可尖了，而且还牙齿特别尖。哦，
1: 里头还有
0: 它是肉食性的，嗯，牙齿很尖锐的。哦，吃另外它那个背鳍啊，你看，嗯，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嗯啊，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七条。哇，
1: 真的，
0: 你看非常锋利的。哇，
1: 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啊。
0: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棘刺、哦。
2: 鲑鱼的棘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鲑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0: 黑龙江的大野鲤，66，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这量一下体重，它现在是
1: 4.2公斤左右啊，
0: 4.2公斤吧，哇，
1: 8斤，
0: 对对对，
1: 8斤多重，
0: 对，8斤多大鲤鱼、
1: 嗯，这也是这边的这种
0: 这个野生鲤鱼啊，嗯，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哦、嗯，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野鲤
1: 明白，它好像就算是
0: 瘦的流线型的，
1: 健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0: 游来游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筋的。
2: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生长周期慢。像这样大的一条鲤鱼，一般都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生长。于老师告诉我们，黑瞎子岛都是冷水性鱼类，夏季水温较高，鱼不爱游动，所以一般做鱼类调查都会选择春秋季。这时只见工作人员再次起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0: 好，好，
1: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0: 量一下，来，对，
1: 量一下，我跟您记一下。
0: 好的。哦，
1: 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0: 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0: 103
1: 全长，
0: 对，
1: 哇，1米多，
0: 一米多，然后体长。
1: 体长
0: 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哦，
1: 这个叫做骨板。
0: 就是、骨板、哦，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啊，
0: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哦、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2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1级保护，哦，所以说很珍贵的。
2: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0: 而且现在的鱼啊，嗯，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哦、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0: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嗯，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嗯，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1: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达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
2: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

0: 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之间的祁连山，在充沛降雨的滋润下，山中的大部分地区都披上了绿色。山顶的白雪，山间茂密挺拔的森林，山脚如地毯般展开的碧绿草原和潺潺河流，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在中国西部干旱区的戈壁荒漠上铺展开来。
2: 祁连山地处中国西部的干旱地区，在它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这条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不仅阻隔着沙漠的蔓延，还孕育出了众多的水系。我身边流淌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与其他河流一起交织在这片土地，形成了大片的绿洲，也因此造就了黄金通道、河西走廊和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祁连山像是一座伸向沙漠的狮岛，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生命之源。
0: 作为中国西部阻隔沙漠蔓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主要水源地，水是了解祁连山的关键之处。在祁连山发源的河流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北麓中段，全长约800多公里。黑河的中上游地区是祁连山自然生态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摄制组这次对祁连山的探访就选择沿黑河流域进行。我们当地的向导认为，通过黑河了解祁连山，中游的正义峡是最佳的起点。
3: 这地方叫什么？叫正义峡，它是黑河中游和下游的一个分界区。往这边到璎珞峡，还有200公里，进了到上游了。再往下面走，就去了这个内蒙古的额济纳的居延海，就这条河的终点。两边你看，反差非常大，也就是那有水有水的地方呢，它就算它有绿洲。你再往上面，你看就寸草不生啊。
2: 对，就是紧紧围绕着水。
3: 为什么这样的景观呢？就是因为这地方的蒸发量太大，降雨量太少。它的河水的补给主要靠南边的祁连山的海洋的水源过来，有水就有绿洲，没有水它就是荒漠和沙漠。水是
2: 非常珍贵的。
0: 祁连山处于东部季风区、西部干旱区和青藏高原气候区的交界地带，受气候影响，山地垂直带谱非常明显，森林、灌丛、草原、荒漠共存。位于祁连山脚下，海拔1300米到1700米之间的河西走廊，就属于祁连山海拔梯度分布中的荒漠区。这个区域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是它的10倍。只要没有水源的地方，就是戈壁与沙漠。只有在黑河流过的平缓台地，因河水的浸润，出现了大片绿洲。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的四大龙保护站，是野生动物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摄制组沿着黑河大峡谷逆流而上前往那里。黑河大峡谷是黑河在祁连山走廊南山和冷龙岭之间切开的一道险峻峡谷。由于海拔处于祁连山的荒漠带，两岸植被稀少，雄浑的河水在高山峡谷中蜿蜒流淌。车行1个多小时，我们来到四大龙保护站的入口，一条河流从保护区的山谷中流出，与黑河交汇，清澈的河水与黑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2: 我们身边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4: 这是三龙河，三龙这个保护站的命名就是这个河壁河命名的。我们这的河是这个非常这么清澈了。和什么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乔木荒木质地以后比较是外盛。和这个平原旱量过滤比较是好的。
2: 哦，有植被把这个泥沙过滤掉了是吧？
4: 是的。
0: 四大龙保护站的辖区范围约17.89万公顷，包括核心区、实验区。

0: 缓冲区三个区域。保护区内的四大龙河是黑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森林面积约占流域总面积的30%。这个区域内动植物种类丰富，雪豹、棕熊、马鹿、岩羊等在这里都有分布。
1: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区域，什么样的动物比较常见啊？
2: 这些区域会是蓝马集团这个岩羊比较常见的。
1: 嗯，
2: 我们这地方也是干的，这地方是海拔2400米左右。
1: 嗯，
2: 也是这个岩羊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1: 嗯，
2: 尤其在第一路段以后是周围两边。
1: 嗯，
2: 这个岩羊以后是早上这个6点到7点工，它下来以后吃肥，这个每天早上都有。
1: 嗯，
2: 9点多10点。
1: 嗯，
2: 它都在常常在这个在跑海拔以后这个。在2800、2300米以上跑的了，
1: 嗯，
2: 基本都看不到的，
1: 嗯，
2: 它这也是这岩羊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重要的这个一工野生动物。
0: 夏季是岩羊在高海拔区域活动的季节，我们到来时，本已错过了岩羊在河边喝水的时间。幸运的是，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在黑河对岸的山坡上找到了一个正在向上攀爬的岩羊群，它们散落在山腰间。由于距离太远，加上它们身上的保护色与岩石融为一体，只有通过它们的运动才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静止状态下，我们即使用长焦镜头也很难看清楚它们的样貌。据毛振恒介绍，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祁连山保护区内岩羊种群数量较大，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只的羊群出没。
2: 如果是3月份西方来的满河吧，都就是那个成群结队的很多很多。
1: 嗯，您看过最多的这个岩羊有多少啊？
2: 我看过的最多的时候有个8、9倍的那个群。
1: 哇，这么大群。嗯、
2: 就是那群很大。
1: 嗯。
2: 现在河边的时候1倍群啊，是2倍的那个群，就是频繁的很。
1: 哦。
0: 在祁连山，岩羊是雪豹的主要食物来源，它作为食物链中的关键环节。既影响着祁连山区草场的生长，也对雪豹的生存状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知不觉间，山腰的羊群已经上到了山顶，一只雄壮的公羊回头眺望，在阳光照耀下，身体的轮廓勾勒出一幅漂亮的剪影。看着羊群逐渐消失在山脊，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核心区的深处。从山口进入不久，就来到一片河谷地带。清澈见底的河流像一条轻柔的丝带，点缀在绿色蓝山的田野中。不同的乔木错落分布，随着山势的起伏，在天际画出优美的曲线。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片世外桃源。祁连山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之美。穿过这片河谷，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海拔3500米的一处高地。听毛振恒说，那里是他们日常巡视的必经之地。在那里，也许可以看到另一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随着地势的慢慢升高，天也慢慢阴了下来。
1: 我们现在大概爬到这个3400米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下这个雨了，而且能听到有一些雷声。但是我发现这个雷声挺大，但是雨点好像还没有特别的这个频繁，这是高原雨的一种特点吗？
2: 嗯，这是我们祁连山区，也就是这种林区的哈，这种特有的一种这个天气。
1: 哦，
2: 也就是，像这个地方就像这种天气是经常见。
1: 嗯，
2: 这只要有点云，马上就下雨。
1: 哦，
2: 但是它下不大，一回云过就是天晴。它就那样子，
1: 云一过天马上就晴了，
2: 就这样。
0: 每年5月至9月是祁连山的雨季，暖湿气流在高大山体的阻隔下，遇到高海拔地区寒冷空气就会凝结成雨，形成我们遇到的祁连山区的高原雨。这种雨虽然雨滴大，但雨点间隔也大，每次的降水量并不多。在海拔2800米以上，气温低于0摄氏度的地方，往往还会降雪。由此形成独特的祁连山六月雪景观。在我们快走到山脊时，陪同我们的巡护员王超有个发现。
3: 上面发现了三只马鹿，不过我们有声音小一点过去。
1: 哦，
3: 特别跑了。
1: 哦，好。他对声音很敏感是吧？好，行。在哪儿啊？
0: 马鹿是一种非常机警的动物，为了不惊扰它，王超让我们尽量压低身子，小声说话。看到巡护员如此小心翼翼，我们也跟着紧张起来。

0: 这个位置是一个这个山坡的制高点，所以呢视野范围非常的好。大概的位置就是我现在左手边的那个，可以看到有一个豁口拐弯的这个位置，大概是那个坡下。
1: 虽然对面山坡与我们的距离超过1000米，但听王超说，这个距离马路仍能听到我们发出的响动。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更为隐秘的树林间，没过多久，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我们看到马路从藏身处慢慢探出身子。
0: 看到了，看到了，哎，有两只，能看清楚这两只是公的还是
2: 母的？
0: 两只都是母的。
1: 就在我们轻声交谈的时候，下方的马路像是听到了谈话声，忽然停止吃草，警觉地竖起了耳朵。我们马上安静了下来。
0: 既然有一只鹿听到我们声音了，我们怎么小声也能听见。
2: 看它在观察。
0: 啊。
1: 过了一会儿，马鹿才放松警惕，继续吃草。看到马鹿的听觉灵敏到这个地步，我们吃惊不已。
0: 太可爱。
1: 听王超说，祁连山的马鹿属于甘肃马鹿亚种，它通常生活在海拔24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甸、森林草原的灌木丛中。会随着食用植物的四季分布变化进行垂直迁徙。马鹿喜欢群居，繁殖期分开。这个季节属于马鹿的繁殖季节，所以我们看到的数量并不多。
2: 就那一只，它就在，它把那边草比较高，它有小的草门，它自己就去比较稍微远一点地方，附近可能有50米啊、100米的地方，它就去觅食了。觅完食之后，它再回来偷着奶一下，喂一下小鹿，钻到林子里。
3: 为什么要偷着奶孩子呢？
2: 因为他怕别的动物，他比较体格比较大，容易被那种掠食性动物发现，狐狸啊，狐狸他就偷着会吃他的鹿仔。
3: 哦，
2: 藏的那种草比较高，比较高的地方，
3: 为了保护孩子是吧？
2: 对。
3: 哦，原来是这样。
1: 毛振恒告诉我们，分娩前后的马鹿非常小心机警，我们能在这个时候拍摄到马鹿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同时也反映了通过对祁连山自然环境的保护，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在不断恢复。小雨过后，天空放晴，一道绚丽的彩虹挂在天边，在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映衬下，让这片野生动物的家园充满了灵气。离开四大龙，我们跟随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队队长马堆芳前往海拔3500米的雪豹监测区。随着海拔的上升，植被再次发生变化，我们眼前是大片的草甸和灌丛。
4: 沙棘上，你别看它长这么高，它已经长几十年的树林了，因为它这地方生长期短，那个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它生长非常缓慢。这种植物呢，保持水土，它你别看它这么高，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3: 哦，
4: 所以它固土啊，防止水土流失啊，它的作用特别强。
1: 不同于之前高大挺拔的森林，多次的亚高山灌木丛是这里典型的植被。灌丛连同阴阴绿草，从河谷延伸到山坡，与更高海拔的荒山形成鲜明的对照。摄制组在节目拍摄期间，随着海拔的变化不断有惊喜的发现，从荒漠到森林，再到灌丛草甸，这座伸向荒漠的湿岛再次向我们展现出它神奇的一面。
3: 这条路您经常巡视吗？
4: 我们监测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次了。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监测点，在这里面布下的所有相机点位几乎都能拍摄。
3: 那有布了多少个相机啊？在这里
4: 面我看加上这个，总共可能补了个9台相机，9台相机几乎全拍上。
1: 雪豹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大型猫科动物，身上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纹，呈现灰白毛色。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山地。在高寒山区，位于生物链顶端的雪豹，对于维护所在地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晴雨表。
4: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祁连山深山区的，人为干扰相对较少，再一个这个它的这个地形地貌，很适合它的分布，这个有裸岩，也它的食物资源也很。

0: 投出，这里面我曾经发现个五六百的群，很种群的这个鸭鸭很多。
1: 哦，这么多，五六百只。在哪儿发现的？
0: 就在这一个。
1: 就在这一片是吧？
0: 那个雪豹一般捕食鸭鸭，它是站在那儿，就这个山包上。鸭鸭不是在这个山的那个
1: 山
0: 腰吗？
1: 山坡山脊上。
0: 山腰上开始吃草。它在那上面开始就隐蔽，选择那个要捕食的对象。它一般挑的是老的、弱的、伤的。这些
1: 他怎么去判断这些是老的弱的伤的呢？
0: 根据他的走路姿势啊，他能判断了。
1: 很聪明。
0: 他一般选择这个是对岩羊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因为他把
1: 不好的淘汰掉了是吧？
0: 不好的基因淘汰掉了，防止你比如说弱的病的，说明你呢抵抗力不行，那基因也不行。
2: 植被、食物、人为干扰是影响雪豹生存的三个主要因素。马堆芳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和野外调查工作30多年，对于祁连山雪豹的生存情况非常熟悉。听他介绍，以前深山里的牧民看到雪豹的几率都很少，近年来根据野外监测，雪豹活动范围在扩大，数量在不断增加。
0: 我们买了一些红外相机，就开始监测这个雪豹。
1: 那这两年多的这个监测当中，从这个数据当中获取了多少信息，拍摄了多少影像啊？
0: 那拍摄的影像也很多。我们拍的最多的影像有4只豹子。就是说一只雌雪豹，带着3只这个幼崽，还有拍的2只的也挺多。还有拍到3只的，拍到了棕熊，拍到了藏狐、赤狐、白虫鹿。
2: 如茵的山坡间，河水奔流，从山脚下的河西走廊到地形地貌多样的祁连山深处，我们看到了这里的生态多样性。这座伸向沙漠的绿色湿岛，让这片被荒原环抱的土地充满生机与活力。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的，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万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0: 耕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1: 成冰坨
0: 了，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2: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1: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0: 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2: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0: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2: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

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
2: 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实施空袭的目标是伊朗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稍后又有消息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但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就在几天前，伊朗阿巴斯港于当地时间25号深夜也曾传出3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自卫性空袭。伊朗当时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的鸣枪示警之后被迫返航。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美国媒体的报道说，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者是实体。报道说，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是消息人士分析说，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

0: 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感受到财政压力，在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有时甚至难以开展例行训练和维护工作。美军正敦促国会支持追加拨款。报道指出，持续冲突的隐性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装备耗损加剧会导致维护问题增多。
1: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0: 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必定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布鲁杰迪说，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布鲁杰迪说，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帖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2: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3: 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说，如果中东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美方就不确定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方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警告阿曼遵守规则。
2: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
3: 伊普拉辛·阿奇兹在帖文中说，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及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帖文还说，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廖先生，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伊各自立场强硬，双方协议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谈妥。那么特朗普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感到不满意，希望能够将美伊协议捆绑亚布拉罕协议。那么特朗普是出于哪些考虑，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特朗普的这个想法还是挺令人诧异的，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病急乱投医。因为我们知道周六的时候特朗普突然说啊，美国正在跟伊朗就一个框架协议进行谈判，而且按照他的话说是几乎就要完成。但是呢，随着各种细节被暴露出来之后，特朗普很快呢就遭到了反噬。从以色列方面说，这样的协议说是绝无可能达成。那么更重要的是，作为特朗普基本盘的共和党大佬们也纷纷反对。比如说德州的这个参议员，他就说感到深切的担忧，认为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将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错误。那么另外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共和党参议员啊，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也说如果达成协议的话，这意味着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付之东流。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根据流传出的各种版本，现在看几乎所有细节都是对美国不利的。例如伊朗要求必须解冻240亿美元的资金，要求海峡可以开通但必须接受伊朗的管理。那么最受关注的核问题要延后解决，协议中也没有涉及到以色列，还有海湾盟国最关心的像导弹、无人机，还有代理人武装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样的协议确实让人很难以理解，相当于美国花了290多亿美元，死了13个士兵，结果海峡没通，伊朗拿钱，核问题依旧。那问题来了，美国干嘛要打这场仗？所以特朗普周一就突然之间敦促沙特、卡塔尔要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还要捆绑，然后还呼吁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也要加入，甚至他说还要设想伊朗也可以加入。他说这将为中东带来5000年的真正力量与和平。但是这就更让人不可理解了，因为如果是沙特、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可能还好说一点，土耳其的话1949年土耳其就承认以色列了，那么埃及跟约旦也分别于1979年和1994年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我不知道为什么特朗普说还要再签一遍，只能说在各方的压力之下，特朗普确实是有点着急了。他急于为自己辩护啊，急于给自己找个台阶，急于给自己搞功绩。如果真成的话，那么这个确实足以对冲和掩盖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一个失利，但是能够实现的可能性至少从我看微乎其微啊。例如沙特始终要求同以色列进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那么前提是必须看到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路径，但在年初加沙停火之后呢，所谓的第二阶段谈判始终没有开始。相反，以色列在控制了53%的加沙领土之后啊，不但没有撤军，反而进一步控制了11%的土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沙特很难接受特朗普的一个提议。再如啊，伊朗会跟以色列达成和解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将来也许可能，但目前来看跟天方夜谭一样。因为以色列国内无论政党还是社会都集体右倾，现在是多数人都支持政府继续军事打击伊朗。那么如果是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其实也挺难受的。因为一面呢是美国陷入一个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那么另一面呢是以色列继续咄咄逼人寻求武力解决问题，夹在中间的海湾国家怎么办？所以最近以色列国内媒体开始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看海湾国家似乎可能倒向伊朗而不是以色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比较搞笑了，因为他这个可能性跟特朗普提出的这个预期它是完全相反的。 主持人。
1: 另外我们看到就在美伊谈判南

0: 分难解之际，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了伊朗。那么美军三天之内发动两次空袭的意图是什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所以在您看来，美伊战火重燃的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按照美军的说法，这两次空袭都是自卫性质的，说是因为发现了伊朗有要袭击美军目标的动向或者企图，然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同时呢，美国又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就是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除核威胁。相反呢，随着时间的发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4月8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当时他在停火协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说他讲是伊朗恳求停火的，他说史诗狂怒行动是一个历史性的而且压倒性的胜利等等说法，现在看似乎是在自欺欺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更麻烦的是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这次美国军事行动，我说的是40天的这个战争，那么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没有取得一个预期的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要看到最近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在增高，参议院已经8次投票否决，表决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那么最新一次的票数是50-47，意味着只要再多一票就可以通过。那么众议院3次投票，票数也是非常非常接近。虽然说参众两院的投票即使通过，然后大概率也会被特朗普否决，但是这种倾向我觉得他是必须警惕和考虑的，因为参议院已经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了。所以我觉得这3天美军的空袭可能更多是为了施压，是以打促谈，是既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说政府并没有做出一个重大的妥协，同时呢也是显示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他要警告伊朗不要得寸进尺。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伊朗方面的反击也是相对克制的，虽然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击，但基本上是对等的，表明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看到局势升级。主持人，
0: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所以您如何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前景以及阿曼在其中的作用？那么美国的警告到底会有多大的作用？
1: 这个特朗普的警告表明他真的很着急，因为海峡能否自由通行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最大的心病，也是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还是海湾产油国最期盼解决的一个问题。但麻烦的是伊朗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呢更麻烦的是伊朗发现相比导弹无人机乃至于核威胁，似乎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才是伊朗手中最有效最有力的一个砝码和杠杆。这样的话我想说就很难指望这个问题会轻易解决。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伊朗发现这个武器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它就像特朗普办公桌上的那个可乐钮它是可以随时摁下的，意味着未来只要双方冲突再起，伊朗就可以轻易的这个使用这个武器，可以轻易的关闭海峡。那么这种情况下，海峡要完全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就变得很困难很复杂。那么这种情况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其中也就包括阿曼。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记得阿曼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他曾经跟那个国际海事组织达成过一项协议，承诺说可以继续允许海峡自由通行。但是现在传出伊朗跟阿曼正在就通行费事宜进行协调，甚至我看到伊朗媒体上说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这就表明阿曼的立场可能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不少分析开始讨论海峡收费的可能性，比如说就有美国的前国

0: 官员提出，如果想同伊朗达成和解的话，美国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就是海峡收费，然后把这个钱交给联合国管理，再由地区国家共同使用。更麻烦的是，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的这个窘境和困境，不但让阿曼有了想法，其他一些海峡的相关国家也准备效仿。例如围绕马六甲海峡，我就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有周边国家也提出了收费的一个可能。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廖白志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的时候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7号通告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30分钟电话交谈。佩泽西奇扬在电话当中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和平进程。夏巴兹在通话当中表示，希望和平协议能够尽快达成，这将有助于释放伊朗真正的经济潜力，并惠及整个地区。作为兄弟般的邻国，巴基斯坦将始终与伊朗站在一起，一旦地区恢复和平，两国都将拥有美好的未来。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说，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报道说，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之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是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英峰。近来的美伊军事对峙持续，同时外交谈判逐步推进，形成了双轨博弈的格局，地区局势呢在缓和与紧张间摇摆。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沙特阿拉伯、沙特公报，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的持续，美伊呢呈现双轨博弈态势。在展开谈判的同时，美国数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军再动武，将把1500公里的海岸线变为侵略者的坟场。说呢，美方在霍尔木斯海峡以战略失败，五角大楼则说呢，封锁致伊朗石油收入损失巨大，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伊朗媒体披露，双方达成初步协议草案，包括美军撤出伊朗周边，伊朗30天内恢复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运输至战前水平，但白宫对协议草案内容予以否认，双方在海峡控制权与核问题上并未互相让步。美国彭博新闻社，美伊均存在着妥协现实压力，长期冲突重挫伊朗经济，通胀高企， 美方

0: 实施海上封锁，还迫使石油减产。不过呢，伊朗久经制裁，经济抗压能力强，军事力量也保持充足。对于特朗普来说呢，持续冲突推高了美国汽油的价格，民众不满加剧。十一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面临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有意推动协议达成。特朗普公开表示，要么达成协议，要么重启战事。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相关的分析。伊朗对美深层疑虑难以消除。目前呢，各方正努力斡旋，希望达成共识，寻求结束持续三个月的战争。但是霍尔木兹干省遭空袭、无人机被击落等事件，让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情绪高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认为，与美国谈判存在被欺骗甚至高层被暗杀的风险。伊朗方面力求不示弱的同时呢，守住主权红线，保留谈判筹码。伊朗对美国的深层疑虑和不确定性难以消除，短期内难以达成和平局面。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色列时报相关的报道。以色列被边缘化，担忧正在加深。美伊协议事关以色列的安全，但是谈判过程以色列呢被排除在外。尽管特朗普向以色列承诺，最终协议呢将消除伊朗的核威胁，重申其有权在所有战线自卫，但是伊朗提供的协议要求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束缚了以军的手脚。目前的协议条件呢，远没有达到美以两国最初针对伊朗制定的战略目标，以方担忧正在加深。内塔尼亚胡不太可能公开与美国决裂或破坏谈判，当前核心已非谋求胜利，而是向美方争取切实安全保障与行动共识。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吴鹏，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于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2: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1: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在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的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了居民购买力，抑制私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且拖累了投资活动。该委员会警告，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到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到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大约13%。
3: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

0: 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1: 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为期2天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于27号在塞浦路斯举行，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然而，根据目前各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进一步显现。
2: 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议前夕各方释放的消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消耗欧洲的经济资源，赞成设立与俄直接对话特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前铺路。而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等对设立该特使持保留和怀疑态度，担心俄罗斯会借机拖延谈判，以此换取欧方的让步，同时也顾虑到在俄罗斯仍坚持乌克兰放弃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之下，欧洲如果仓促推动谈判，会被乌克兰解读为让其做出领土妥协，因此倾向于继续对俄制裁施压。与此同时，围绕在谈判中具体由谁代表欧洲这一问题，欧盟外长们同样莫衷一是。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牵扯美国精力，这使得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其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已经告知欧盟不反对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与俄罗斯对话。于是近来欧盟出现了重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被切断的与俄正式沟通渠道的势头。然而，从是否设立特使到由谁出任这一角色，欧盟内部未能形成共识，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在俄乌问题上存在的战略分歧与决策困境。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的时候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的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这样做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他同时强调，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今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该计划已获得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等国支持。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0: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
1: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自发举起了像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这里写着反对修宪，而这里写着反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还有这里的标语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对于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大家通过这样的标语来表达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2: 戦争もそうですよね。だから戦争の治安維持法なんていうのがね、後にあれだけひどい時代を作ったわけだけど、今もこの、国家情報局なんていうのは、だ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むと、これ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将来、私は日本は戦争をやる気だと思いますね。
3: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その口を塞いで誰もその戦争反対って言わなくなった世界になったら、もうミサイル反対だの言う人もいなくなるし、どんどん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みたいに、どんどん人を資源みたいな扱いをして、他の国に送って人殺し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0: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高市的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之后，高市在国会面对盘问，坚称自己和团队与此事无关。然而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了抹黑门的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且传播视频。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
5: 2025年9月から2026年3月までの高市の公設第一秘書木下剛氏とこの動画作成者とのやり取り、ショートメールであったり、シグナルでのメッセージ、そして LINE でのやり取りというのをその記録を入手してまして、それが今回週刊文春の記事で報じているのは計67通のショートメールなどを送信していたと。
4: 松井健说，这些视频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每天可制作100-200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芳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早苗。
6: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7: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6: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4: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

0: 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氏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氏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日本媒体说，高氏内阁近期应对物价上涨不利，加上抹黑门发酵，其支持率呈下降趋势，高氏泡沫正在破裂。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近期呢，日本在海外军事行动、情报体系、安保政策等领域接连突破限制，加速推进军事扩张，不断的偏离和平发展轨道，区域和平稳定面临着严峻挑战。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中国香港媒体的报道，日本扩大海外军事存在引发警惕。近段时间呢，日本接连推出多项军事扩张举措，日方大幅调整国防装备与技术转让原则，积极和菲律宾等国开展防务合作，推销军备。五月初，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试射进攻型导弹。外界认为呢，这是日本试探武器出口规则、拓展海外军事存在的动作。菲律宾民众也走上街头集会，反对两国的防务合作，呼吁警惕日本再度军事化。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突破约束，日本正在构建新情报体系。日本不再局限于扩充导弹、舰艇等装备，转而呢打造情报共享体系。日本参议院27号表决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将搭建全新的国家情报架构，后续还计划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日方借口周边安全威胁来调整安全战略，还借助美日印澳四方会谈搭建多层信息共享网络，逐步的跳出了原有的安全框架。那么有评论认为呢，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转向战前能主动出击的情报安保国家，给地区安全增添隐患。日本国内不少民众呢也担忧个人信息安全遭到侵害。日本华侨报的报道，日本安保战略呈现危险的转向。日本自民党25号总体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计划于下个月提交日本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表面意在补强防卫、解决兵源缺口，实则暴露军事扩张的野心。草案呢虽未明确提及核动力潜艇，但自民党表态不排除相关发展方向，不断地触碰和平的红线。日本还参照他国军费标准，为军费占比突破2%铺路，让军备扩张成为常态。日本还大力推进 AI 与无人装备军事化，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试图挣脱战后发展的束缚，持续地推进军事扩张，进一步加剧东亚地区的猜疑和对立。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雅各宾》杂志的报道，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约束。受日本国内极右翼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日本战后和平理念持续被弱化。日本高氏政府放开致命武器出口限制，涵盖战机、导弹、舰艇等装备，还和澳大利亚达成了军舰建造的合作。日本呢，自卫队还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在日本西南区域部署远程导弹。日本所谓的有限反击能力早已脱离专守防卫原则，彻底扭曲自卫定义。叠加高额军费修宪诉求，日本再军事化趋势愈发明显，整个地区都深感忧虑。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吴鹏。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3: 好，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昨天晚上，东风着陆场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之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根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经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三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5: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6: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7: 能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5: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

0: 也。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对此表示欢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2: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3: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0: 岛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4: 民进党当局封禁大陆社交平台，意外形成了反向动员效应，变相扩大了这些应用的知名度，出现了越禁越火的现象。分析指出，岛内社交平台严重政治化之下，大陆社交平台已然成为了台湾民众了解新鲜资讯、放松娱乐的更优选择。
0: 近日，台湾一名网友在岛内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大陆网友以苏东坡与好友张怀民野炊为主题的直播片段，迅速吸引大批网友围观。在评论区，许多岛内网友分享了自己在抖音上看到的其他直播，如模拟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等。评论区留言直呼太有趣，每天必看。相关数据显示，台湾民众使用抖音的比例逐年上升，2025年已达47.5%。另一款大陆社交软件小红书，尽管被民进党当局禁止使用，但岛内16至25岁青年群体中35.1%的人注册了小红书账号，全台用户总量已突破300万。
5: 挑了小红书，挑了抖音，大家都看得懂。他到底在怕什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对台湾是不会有好处的。
6: 因为大家需要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啊，实在是不想看台湾这些这个非常糟糕的政治新闻这个呢骂过来骂过去简直就是让人家感觉到精神崩溃啊。所幸有大陆的这些 APP 啊，所以民进党呢想要禁止反而呢逼得更多的台湾人使用大陆的 APP。
0: 岛内媒体指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社交平台，两岸用户从单向观看转向双向共创，文化融合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表面上看，这些内容切入的只是细碎的地域化生活细节，实则是两岸用户群体在数字时代依托相同文化根脉所达成的情感共振。台媒也进一步指出，大陆社交平台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在高度政治化中疲惫不堪的台湾社会发出的无声呐喊。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 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

0: 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1: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0: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1: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0: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1: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2: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叫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
1: 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呐、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0: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1: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既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3: 越走越近。
1: 对，
0: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4: 为期一周的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于5月27号圆满落幕。来自两岸及香港的20多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齐聚荆楚，深入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与城乡新貌。
5: 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串联湖北三地10余处特色地标，从茶圣陆羽故里天门出发，品千年茶韵，探石家河文明曙光，行至潜江，解码风靡世界的龙虾产业与智慧虾道生产线，走进仙桃，感受沃野流金的黄鳝经济，享誉中外的体操风华，领略梦里水乡绵阳小镇为代表的乡村文旅画卷。
6: 那我就觉得蛮震惊，仙桃居然有个这么好的一个训练场所。说到天门，还是会想到那个陆羽，因为我也很喜欢喝茶，就是可以感受到很浓厚的这个中国文化。然后再来就是潜江的话，一定是小龙虾嘛，是我从2年前我才第一次吃，然后我就是惊为天人，我应该会非常努力的推广，看看能不能就是让台湾就是也有多一些就是道地的这种小龙虾。
5: 活动涵盖文化溯源、非遗体验、产业观摩、农旅融合、文体交流等多个维度。两岸媒体人以沉浸式采访与全媒体手段开展行进式报道，联采活动亮点纷呈。台湾同胞表示不虚此行。
7: 第一是有机会以这个媒体工作的方式和这边的朋友一起合作啊，这是我非常少的经验，我觉得非常珍贵。湖北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有名的景点，但是能来到这边我觉得特别珍贵。
5: 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以媒体人视角搭建两岸文化互通、发展共享的沟通桥梁，旨在通过实地探访交流，多视角向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同胞展现真实立体发展的湖北。目前已成功举办20届，是促进鄂台融合的重要平台。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将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为西部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5: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至终点钦州港，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平陆运河分成五个航段，各航段结合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微调段面，实现水深流速平顺过渡。平陆运河通航后，预计到2035年，货运。

0: 创新装置，减缓流速，拦沙防淤，减少支流水流对航道传播通航的影响。
1: 平陆运河采用的是宽浅型的航道断面，未来需要提升航道等级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拆掉两边的这个护岸，只需要在底部再进一步挖深就可以。
2: 长期以来，广西及西南腹地货物出海需绕行珠三角，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衔接不畅，物流成本高企，制约区域开放发展。平陆运河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真正开辟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的建设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更承载着破解西部内陆开放瓶颈、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的战略使命。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打破西部地区长期向东单向开放的格局，将带动广西及云贵川渝等省区临港产业、冷链物流等产业集聚，将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等大宗商品高效运往东盟市场，同时便利跨境贸易流通，激活区域商贸活力与产业动能。
3: 近几天，华东、华南部分地区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4: 昨天，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而昨天的偏西风也助长了气温攀升。
5: 厦门属于这个，因为是这个沿海城市嘛，因为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会转成海风，那海风的话对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偏西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4: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6: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4: 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
7: 现在是中午的1点20分，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8: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热量不太容易散发。另外，西南气流的爬升五指山以后，会在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会形成这种下沉的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话会使这种气温升高。
4: 气象部门介绍，从明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高温范围将缩小，29号后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摄氏度。
3: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是接近了100%。那么，是不是提前入梅闷热天气何时能够缓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
7: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4: 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9: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啊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4: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

0: 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六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1: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0: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共12站，第六站西班牙阿拉贡站的比赛将于5月29号到31号举行。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专访了本赛季代表中国张雪机车出战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赛前训练状态。
1: 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处越野技巧摩托车练习场，德比斯正在进行赛前训练。本赛季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出战，对德比斯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赛季开始前，他和车队原本只希望能够在前几站稳定进入积分区，并在赛季后半段冲击领奖台，但截至目前他已经赢下了五场比赛。
2: Et c'est normal, parce que la compétition est vachement relevée.Il y a énormément de pilotes qui sont capables de gagner. Et bon, maintenant d'avoir gagné autant de courses, voilà, les autres, ils veulent aussi gagner. Donc ça va être, voilà, on va se battre, on va faire le mieux possible pour maintenir ce niveau de performance.
1: 西班牙阿拉贡站对德比斯有着特殊意义。2025年，他正是在这里拿下了他个人生涯的首胜。29号，这位法国车手希望延续本赛季以来的良好状态。也期待与车队一起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突破。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6号，该国已经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地扩散。根据这份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

0: 拉确诊病例已经升至121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了238例。目前东部伊图里省仍然是本轮疫情的中心。报告说，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不足等。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由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防疫人员、人道主义工作者、货运司机以及安全事务人员除外。所有获准入境人员都必须接受健康筛查和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目前，乌干达所有口岸已经启用了新的旅客定位系统。教育方面，乌干达宣布边境地区学校暂不关闭，但必须严格执行防疫规定。校方需排查近期从刚果金返回的学生，并连续21天监测体温。一旦发现有发热症状，必须立刻送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目前，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人数有所增加，多数为医务工作者。
0: 近日，江山壮丽中国画美术创作活动在河南西峡举行。活动紧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时间节点，开展红色主题美术创作与作品展。活动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三大题材的国画精品120余幅。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副热的高压有所减弱南退，而南方的降雨有所南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南方的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广，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福建，还有呢重庆、贵州、云南、广西一些地方。明天呢，较强降雨进一步减少减弱，落区也更加的分散，主要是在云南、还有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还有雨势比较猛烈。那么到后天的时候，在江西、还有湖南、贵州一些地方呢，雨水暂时告一段落。那随着雨水的消退，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呢，高温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还有海南、福建等地。明天呢，南方的高温有所减弱，但是对于北方，今后几天呢，天空都是晴朗的状态，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尤其是本周六、周日，东北、华北、黄淮，大片炎热的这个程度达到近期的鼎盛。城中像是石家庄，可以看到，本周六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榆林多云，11到22度，南充阴，19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安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襄阳小雨，20到27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6到33度，漳州小雨，26到37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新德里小雨，24到42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小雨，18到20度，伦敦晴转阴，18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18到32度，罗马小雨转晴，18到29度，雅典晴，21到27度，温哥华晴转阴，12到20度，渥太华阴，11到18度，洛杉矶小雨，15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6度。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0: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0: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

0: 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两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2: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4: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2: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

0: 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1: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他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潜意识机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内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他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啊。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0: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2: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

0: 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0,000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0,000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呢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来，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啊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时的战场侦察的这样一样，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0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

0: 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他的整个的方案，他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2: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4: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

0: 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地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 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每当
1: 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新片AI、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 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流血，那么那个是另说的。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 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啊，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江水奔腾，潮起潮落，一座千年古城正在潮声中律动。钱塘潮涌冲刷出大地的纹路，
1: 看到了吗？发黑的位置呢，就是潮汐树。
0: 武林侠气书写着江湖的快意。
2: 金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
0: 灯彩流光，照亮了百万针孔的匠心。
3: 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十万个针孔。
0: 皮革风尚裁剪出热爱的模样。这里是位于浙江的潮城，海宁。钱塘江的潮水每天都会如约而至，四个追潮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海宁的潮，很多人等的是8月18那条白色的巨龙，但对李静来说，潮水每天都在，每天都不一样，而他等的是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盲盒。
1: 我叫李静，江西人，现在嘛是新海宁人。我以前是从事房地产营销，最后一套房子卖给了自己，在海宁现在是开民宿酒店。电子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电，开始装了。走，我们准备出发。
0: 如今的李静又多了一个副业，潮汐树向导。
1: 这地方就是塔山坝，也是我经常带航拍团来的几个秘密据点之一。因为这个塔山坝这个地方呢，就是地势比较复杂，出现潮汐树的概率呢就非常大。
4: 那这边那个潮汐树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潮汐树的话是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退潮之后拉出来的沟壑。其实潮汐树就是江里面的沟壑。
0: 观潮一年中真正壮观的就那么几次，而潮汐树几乎每天都有。潮大时沟壑酣畅，潮小时纹路细腻。每一次潮涨潮落，都是江水留给滩涂的一封不一样的情书。
1: 等下我先飞，找到潮汐树的方位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飞。

0: 好吧。
1: 一个民宿主理人怎么就成了潮汐术向导呢？
0: 2024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是行情确实有点下滑。那我想呢，就是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路，比如说拍钱塘江大潮啊，会带来一些客人。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江边背潮水的时候呢，哎，看到一棵潮汐树，哎，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大自然的这幅涂鸦让李静彻底上了头。打那以后，他像着了魔一样，天天蹲在江边摸潮汐树的脾气，磨自己的拍摄手法。
0: 直到有一次是5月13号的时候，这一次我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直接让我就火掉了。那这个视频呢，是我拍的嘉绍大桥的一条潮汐榕树。这个潮汐榕树呢，当时我发第一天就有100多万播放量，后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跟着我一起来拍。
1: 不过几个月的功夫，跟着李静追潮汐树的人越来越多，这片原本安静的滩涂忽然热闹起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副业会比主业还要忙。
0: 发黑的就是潮汐树，大家看到了？
2: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黑的。
0: 再往前飞。
2: 这个好看，这个。
0: 往前飞。这个再往前进走一点。停，可以拍照了。
1: 什么？你说还没学会？别着急，电视一接，参数一投，刚才蒙的那些事儿，这会儿全给你讲明白。
0: 我是先把我的无人机呢连接成电视，对吧？你们自己可以看，那这些数据啊，这些参数，比如说多高啊，多远呢、啊？等下在飞的时候，速度啊，包括这边的那个镜头到底是用几倍镜，有日出的光影和日落的光影的时候呢？就用光影和潮汐树相结合，如果没有光影的时候，那我们就拍潮汐树的树形，如果树形不好看，那就是拍潮汐树的细节，就类似于拍这棵，比如说我调到这棵来，你专门这样拍这一棵也可以啊。
1: 理论课下课，李静带着他的追潮团直奔岩关，从黄湾沿江堤往西20多公里，一脚油门就到了。以前人们来这儿只为看一眼那一线横江，潮来了就涌来，潮走了就散去。如今不一样了，这座千年古城，观潮也听潮。海宁的潮可不止在江里，也在城里。
0: 以前来这边航拍的飞友呢，主要是拍潮汐树或者是潮水，要么就是等潮，所以是比较枯燥的。现在呢，就是周边有更多的一些娱乐的或者一些景点，包括像岩关古镇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也可以带着大家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丰富大家的航拍行程。
1: 千年来，海宁人听的是江水的轰鸣，如今在这座潮越之城，江声之外又添了新的回响。潮城艺术中心里，交响乐奏起，拱辰门外水上舞台上，古筝琵琶齐鸣。岩关报社外草坪上，民谣弹唱。古戏台上，海宁越剧团的水袖轻扬，余音绕梁。听潮，听的不再只是自然之声，也是民族之声，世界之声。如果说李静是用无人机追潮，追的是形，在海宁还有另一个人是用拳头追潮，追的是心。
3: 今天练习咏春拳的基本走法跟拳法。一二。
1: 这位一脸严肃的师傅叫黄志文，一口浓郁的福建腔，一听就不是本地人。
3: 对，虎口口音。
1: 那他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海宁来看？

0: 开武馆了。
1: 小时候看金庸小说，很向往金庸笔下写的江南。刚好呢，金庸也是下心海宁人，所以我就来到海宁这边，想了解一下海宁这边的武侠到底什么样。
2: 金庸，华语武侠世界里一座绕不开的高峰。他本名查良镛，海宁原花人。金庸在这里生活了13年，却用一生来怀念记忆里的江南。他写陈家洛返乡，写钱塘江大潮，文字里藏着的全是对故乡的眷恋。而这份眷恋又通过他的小说把无数金庸迷吸引到了海宁，他们来了就不走了，黄志文就是其中之一。
3: 我叫郭敬南，练习了5到6年，主要打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
4: 我叫 Monish 马俊杰，然后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从我认识师傅到现在应该有1年多。黄师傅就是金庸非常书迷，读了很多，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2: 黄志文教拳，同时兼职金庸的民间推广大使。金庸和他的江湖早就融进了黄志文的一言一行里，说话、上课，甚至开个玩笑，都带着武侠味儿。
1: 艰难奇怪，当时教一个徒弟叫郭靖，他练得比你还要艰苦，他是7个师傅教一个徒弟。艰难奇怪你知道吗？
3: 略有耳闻。
1: 刚好你是郭靖男，他叫郭靖，但是他是7个师傅教他一个，比你要累得多，严厉得多。对，来站着再来一下。为什么跟他们讲金庸？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们练拳基本上都是为了强身健体，要么防身自卫。他们只知道金庸，但是不知道金庸他到底是具体是做什么的。金庸里面的人物很多，虽然他们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的假刚义胆，我觉得应该要跟我的徒弟他们去普及一下。
5: 眼睛看着手指头，中。
1: 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6: 好。
1: 下课。
2: 从武馆往东20几公里就是原花镇，金庸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田野之间。
1: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金庸老先生的雕像，他在这里出生长到13岁，然后出去念书，后面到了香港。
7: 写了好多角度。
1: 孩子们，这上面写的就是金庸先生写的14部最出名的小说，他每一部小说拿出一个字串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8: 黄教练，金庸先生写了这么多武侠小说，那金庸先生会不会武功呢？
1: 金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他写所写的是侠士大神，为国为民。
2: 金庸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江湖，而黄志文把那个江湖带进了现实。这个不善言辞的福建师傅，用他的方式把那些大道理拆成了一拳一脚，慢慢交给下一辈。
1: 然后金庸他写的这些小说到现在对我来讲，它不单单是一本书而已，其实它是一种情怀。因为金庸小说它影响我，让我从福建来到海宁这边扎根立足，开馆授徒，让我和我下面这些徒弟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2: 金庸的江湖写在拳脚里，而海宁另一个江湖刻在光里。

0: 好，大家跟着我走啊，我们到里边去看看霞世灯彩。
1: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可不是导游，他叫胡金龙，是霞世灯彩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今天临时客串一下讲解员。做了一辈子灯，没人比

0: 是唐朝开始就有了瑕疵灯材。在2006年的时候呢，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瑕疵灯材为什么叫瑕疵灯材呢？不叫彩灯呢？彩灯呢，一般来说就是彩色的那种灯。灯材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是彩，彩就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壳，我们借助灯的光源，使这个彩更加出彩，所以我们这个叫灯材。
1: 你瞧，一字之差，胡金龙就道出了瑕疵灯彩的灵魂。它不只是照明的工具，更是被光照亮的艺术品。
0: 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龙灯，整个灯上从龙头到龙身体到龙尾，全部采用针刺工艺技法来做。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10万个针孔。那我们这有多少灯？总共有30盏灯，30盏灯那就是相当于300万个针孔。这一部分龙鳞部分也是用密密麻麻的针孔针好以后，把它剪成龙鳞，一张一张龙鳞贴上去。所以这一件作完全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件作品。
1: 瑕疵灯彩有八大技法：针、螯、结、扎、刻、绘、糊、裱。想要做好一盏灯，既得懂书画，还得会电工，八般武艺样样都得拿得出手。其中最绝的就是这个针字。巴掌大的纸上能扎出几千个孔，孔孔见功夫。
0: 我本来是水泥厂的一位厂医，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80年的时候，海宁有一次重大的灯会活动，厂里要做一盏灯参加灯会。当时我们请了申维军先生做指导，在他的指导下做了我一生中第一盏灯。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就是对灯彩产生了感情，有了兴趣。
1: 那一年，胡金龙27岁。他没想到，这一上手就再也没放下来。从兴趣到专业，一晃40多年。可光会做灯还不够，他心里清楚，老祖宗的手艺要想传下去，得创新。
0: 在我先生在世的时候，也一直跟我说，瑕疵灯彩要走下去，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创新。他也做了好多的尝试，也用缝纫机打孔的，也有排针打孔的，都没有成功。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感觉电脑绣花机能够为我们瑕疵灯彩的针刺技艺做一些尝试，但是很细致的一些纹样它打不出来。后来我们又研究能不能用激光打孔。这是我们的激光打标车间，现在我们张师傅正在打花瓶针上的针刺针片。
2: 现在呢，做的是针刺针片这个零配件。这么一张针刺针片，如果用手工针的话呢，这个东西要大半天时间，而且还要很抓紧的才能完成。这个机器呢，基本上是2-3分钟打一张。
0: 这些电脑激光打孔，我们主要是用在一些文创产品上，一些大批量的商品我们就用这个机器打。但是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作品，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用手工针刺。
1: 胡金龙用激光打孔解决了量产的问题，让灯彩从难得一见变成了可以拎回家的伴手礼。而他的儿子胡建梅想得更远，这么好看的灯总不能一直挂在展厅里，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看见？干脆把灯彩搬上街头，做成路灯。
3: 爸，就那个灯，感谢一下你帮我看一下。
4: 就放。
3: 现在就是这个灯啊，他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针片上面。你晚上看像这样看看还行，白天你关了灯以后。

0: 你看一下，这关了灯以后，就是一块金属板，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就感觉好像觉得不漂亮。这道工艺的话，它其实就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就是
1: 嗯，
0: 关了灯以后，它的效果都有，
1: 嗯嗯嗯嗯。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0: 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暗。
1: 暗的话呢，不是这个材料问题啊，完全是光源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就是透光性的话，亚克力的跟比不锈钢的透光性应该是更好。
0: 嗯、
1: 问题就是褪色不成问题了、嗯。
0: 不成问题，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上色的时候本身要靠紫外线去光固化的。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亚克力做
0: 一
1: 尝试一
0: 下
1: 做几套出来。
0: 行，
1: 好了，
0: 行
2: 一盏灯从纸上到街上，胡金龙做了40多年。如今和儿子一起，让霞时灯彩的光像潮水一样漫进了海宁的夜色里。
3: 其实这几个灯做了已经2-3年了，颜色也不退，各方面好像都还可以啊。
1: 如果海宁在公园里多能放这样的灯，那就好看。
3: 对对对对，嗯。
1: 这个实际上效果是蛮好
2: 的。霞时灯彩照亮了古城的一条条路，更让千年匠心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海宁有2张名片，一张是潮水，一张是皮革。
4: 这个皮的颜色略微淡一点，看看这个笔的，这个比一下吧，
5: 这个软一点是更好一点，穿上更服帖。
2: 他叫王龙芳，海宁皮革城最早做原创品牌的人之一。别人还在扯着嗓子砍价，他已经琢磨着怎么让皮衣穿出设计感了。
4: 我本来是海宁皮革城的经销商，在2003年的时候老城里面开了一家店，搬新城的时候我就开了一家不打折的品牌店。
2: 在当年那个砍价声此起彼伏的皮革城，不打折是谁给他的勇气？
4: 反正我就是觉得大家那个时候翻来覆去都是做皮和毛，没有什么创新。我就想，哎，我的店要开得独特一点，我的产品要设计得更加的大气，然后又有设计感，又很美，然后穿在身上很多年也不会被淘汰掉。就是我的产品这么好的就放在这里，大家就不用再去讲价了。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2: 王龙芳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得意地展示他的底气。
4: 像这件衣服呢，你看我们就这样的皮，把皮削成纸那么薄，然后呢跟它的麻料做结合，这个衣服是穿在身上又轻薄又舒适。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样的元素，像中国结啊。这件衣服10几年前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客人依然很喜欢。
2: 王龙芳对材料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每次找到一种新的满意的面料，他都会兴奋好几天。任何材料都有可能被他拿来与皮共舞。
4: 这一块是用100%的蚕丝做的这个一块料，我当时找到这个材料是在那个胚布厂里面找到的。哇，它里面很少的，就这么一块被我找到了，然后有点硬，我说哎，那我去沙洗一下吧。没想到沙洗出来这个柔软度是这么柔软，正好跟我们的皮做呼应，我就可以做成2面穿的。我们分不同的场合是穿着这件衣服嘛，我就想做成一件西装。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哎，那件西装应该是很漂亮。
2: 凭着对服装的一腔热血，王龙芳从一个进货商一路升级打怪，成了品牌主理人。而海宁皮革城也从批发市场变成了中国皮革之都。
4: 现在我们海宁皮革城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品牌主理人。我也相信我们的海宁皮革城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风尚标。
2: 从卖货到做品牌，

从千篇一律到各显神通，海宁皮革城的每一次转身都踩在时代的浪尖上。王龙芳只是其中一个追浪的人。在这座因潮而生、因潮而兴的城市里，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追着潮，守着根。钱塘江从这里奔向大海，潮水到了海宁才真正成了潮。潮水每天都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有人追它的形，有人追它的魂，有人把光守住，有人把路走心。潮起海宁不止在江面，而在每一个踏浪而行的脚印里。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
1: 你急也没用啊。你看这二半夜的，我上哪给你找人去啊？你这样，你先回去啊，明天早晨我问问什么情况，然后咱再捞人呗。
0: 明早上呢？
1: 明早。
0: 那明早可得早点啊。
1: 哎呀，我知道了，这毕竟是老梁的事儿嘛，我也跟着着急啊。
0: 行啊。哎，那他这得早点。哎，
1: 我知道。
0: 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那个二哥，明早早点啊。
1: 我知道了。
0: 哎呀妈呀！
1: 让我说吗？你看，这女人当家就是瞎胡闹。

0: 姑娘，看着你妈没有啊？
1: 没有。
0: 不是，那啥呢？知道把她放哪了吗？哎呀，你说她不当这个村主任能摊上这个事儿吗？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得了呗？啊，当个啥领导啊？出啥头露啥面呢？整的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的这。哎呀，不当官能摊这事儿吗？你说，
1: 那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0: 我知道没用，我不说我心里憋屈啊。你是不饿了？
1: 我不饿。哎呀，
0: 这好日子彻底过到头了。
2: 你说这不明不白的，说把人带走就带走了，这不乱抓人吗？
3: 什么叫乱抓人呢？我手机那照片有图有真相，你没看见呢？还有乱抓人，你这不老不反思？
2: 不是，你就凭你手里那两张破照片，你就说人家受贿了？那网上谣言满天飞，你都信呢？
3: 谁受了？就你不信呢？
2: 亲爷亲奶奶，
3: 亲爷亲奶奶了，
4: 这都搁这呢，咋个事儿啊？听说广才媳妇让人给抓走了，
5: 广才媳妇当了主任以后，不是干得挺好吗？听说还要整天马山的野菜节，
6: 对，
5: 还要建天马河大桥，
6: 对，
5: 这事抓就给抓走了，
4: 到底凭啥呀？
3: 不是，那具体咋回事吧，我也不知道。
5: 你那天不是在场吗？你不知道呢？
3: 是我在场来的，这不是吗？这个镇里来了两辆车，下来两个人，完了跟香花吧谈了老半天了，是吧？完了就给带走了。
5: 你说打广花下去以后，咱这村怎么总有不消停的？你说，哎呀，
4: 我说，说了这么长时间，广路大哥，就你总结的非常到位，真的。过去有句话叫“女人当家防倒屋塌”，这话我不信。但是你刚才说的村里不消停，我绝对信。明显呀，李鲜花在咱们村里水土不服。
3: 真的，你可拉倒吧！你
5: 瞎说些啥？你这
4: 说这些有用吗？
2: 哎，你行，大伙咋都不选你呢？就
1: 是对，
3: 交给着你。你咋一天到晚老跟我作对呢？我上辈子得罪你了我。洋洋，你抽空教育教育你妈，别让她一天到晚跟我作对啊！
7: 你是个大坏蛋，谁也不能欺负我妈。
2: 对，
3: 我还大坏蛋，我咸鸭蛋呢，我大坏蛋，孩子都看不上你，
8: 整些没用的。
9: 爸，你干啥去啊？
0: 我昨晚找你二大爷，他说今天找人想办法把你妈捞出来，我得去看看呢。
9: 你找他干啥呀？
0: 不找他找谁呀？你小东不出差了吗？
9: 他跟我妈那么不对付，他能真心帮忙吗？
0: 哎妈，再不对付那不一家人吗？
9: 哎爸，你别去。哎，
10: 我得赶紧去村委会瞅瞅去。
4: 干啥呀？我跟你说，我相信你媳妇儿没啥事。
0: 对，什么事？我也相信她没事。
4: 肯定
0: 没事，没有。
9: 大家先别议论了。听我说一下，我呢是绝对不相信李主任会干出这种事儿的。
11: 我们也不相信，是的。
9: 他当村主任的这段时间是怎么工作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写了一份证实材料，一会儿就要交到上级。
2: 秋寒，你写的啥材料啊？证实啥呀？
9: 证实李主任的清白。我充分的信任主任。我相信大家也一定是相信他的，对不对？那好，那好，既然大家都相信他，那么一会儿就在材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已经签好了。
12: 那好，我也签。
4: 好，
12: 我们也签。
4: 我岁数大，我先来，我就带个头。
13: 行，
4: 我先签。
1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4: 谢
15: 谢你们，
1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哎呀，二哥，你可回来了，这不是吗？我媳妇被带走了，说怎么受贿的事儿，你就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能干这事儿吗？
4: 是啊，
3: 不是，他们也说弄一材料，让大伙儿呢集中签个字，证明李鲜花清白，这不是扯淡的事儿吗？
0: 怎么能扯淡呢？
4: 这
0: 叫
4: 什么扯淡？
16: 李主任绝对清白，
4: 绝对是清白的，
0: 对，是是是，
4: 我们相信他。
15: 不是，这是谁的主意啊？
0: 那是
9: 我的主意，因为我们都相信李主任，我们要证明他的。

0: 清白。
1: 对
2: 对
1: 呀，我都相信他。
3: 对对对，
4: 秋寒呐，这个主意好，啊，这么小小的年纪办事就这么有章法，说明这个思想成熟了嘛，啊，我大家别着急啊，这样，我和那个牛副镇长熟，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问一下上面什么情况。
2: 对啊，那好，
5: 沟通沟通，
1: 快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哎呀，
2: 对呀，
4: 别急别急别急啊，没事没事没事，
1: 能不着急吗？
4: 哎，牛副镇长，我广发，我这么事儿，就我们村那个村主任李鲜花啊，被纪委给带走了，是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现在村民很着急啊，我们都在聚在村委会这儿，啊，对对，你给问一问，看什么情况，好不好？我知道没什么大事，但你问问吧，我们都着急呢啊！哎哎，好啊啊哎，
2: 他给问呢啊，
4: 给问问，说没应该没什么大事，你不用着急，
2: 不用着急，
1: 你不着急他没回来，你等
4: 不是？你看看你遇点事儿你就这样，这那男人他妈有气度，有点气度这。
0: 你们看，那不是昨天他们开的那辆车吗？啊，是把主任给送回来了，
6: 有可能吗？
4: 来来，瞧瞧，快快，没事，快点快点。哎呀，啊。
1: 是不是啊？
6: 要不要下去了？
7: 快鼓掌！快鼓掌！哎呀！
8: 没事，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没事了啊。
9: 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昨天啊，事发当时，李主任就让我把银行卡给当事人送回去了。要不是我没在家呀，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没事，大伙儿放心吧啊。
10: 没事呢。乡亲们，静静，我是镇纪委的贾国栋。前两天啊，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你们村的村主任李鲜花同志，在你们村天马河大桥招标工程中存在着索要回扣的违法行为。因为举报信的内容啊和你们村正在进行的工程是比较吻合的，同时这个举报者还把信息发布到网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11: 所以啊，我们找到李鲜花同志来调查，调查后呢又把他请到了镇里找小东书记来核实。我们这一调查才发现啊，不但没有收受一分钱的好处，而且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啊，要求质量，压低价格，为你们村修建这个天马河大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付出了很多心血啊！你们应该为你们村有这样廉洁的村干部而感到骄傲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谢谢大伙儿啊！我真算不上是大伙儿的骄傲，其实在场的人都了解我。我就是一个养花卖花的农村妇女，你说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大伙儿一票一票把我选上来的。我内心觉得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很感谢今天这件事儿啊，让我有了自证清白的机会。正好大伙儿都在啊，我跟大伙儿讲，如果以后我哪儿做错了，大伙儿当面跟我说，是我错了，我肯定改正。如果我做对了，请大伙儿继续支持我，我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2: 好，我们有了，你
6: 们团结吧，
12: 说得好，
13: 说得好啊！
12: 我们都相信你，都支持你。
2: 对，都支持你。
8: 我肯定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14: 妈，哎，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我跟我妈都快吓死了。
8: 你怕啥？妈，这不没事儿吗？
14: 爸。
5: 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给你操多少心呢？
14: 那个，我提议，我们给广财叔鼓个掌，好不好？
2: 好。
5: 哎呦，没事儿了，
1: 我鼓啥掌？我也没做啥。
14: 我们感谢这个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好男人。
1: 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8: 想要把这件事就查清楚啊，也没那么容易。
9: 没什么不容易的，就从这个董老板下手，好好审审他，问他当时为什么给你送这银行卡，我就不信查不出幕后黑手。
15: 镇纪检委的人已经找董老板了，
8: 该问的也都问了，董老板就一口咬定说他自己想送的，说是怕工程被别人撬去，所以给我送了银行卡。
9: 干脆就把跟董老板这合同废了吧，天马河大桥啊不让他们干了。哎
8: 呀，算了算了，合同都签了，他们施工设备都进场了，别因为这个事儿换工程队了，只要他们

0: 认真干活，保证质量，提早竣工，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等到大桥竣工了呀，咱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旅游开发上去，这件事啊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1: 可是
0: 就这样吧。
1: 行吧。
2: 哎，好好好好好，知道知道。
3: 二哥
2: 鲜花
3: 咋了？这是要出去啊？啊，
2: 鲜花啊，哎，长点记性吧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让好多人惦记呢。
3: 谢谢二哥提醒啊。嗯，听说呀你也跟着着了不少急，那你费心了二哥。
2: 那可不，一家人嘛。没事我走了。
3: 哎，不是二哥啊，咱村呢要修天马河大桥，你欠村里的钱啥时候把它还上吧。
2: 哎呀，修桥就差二哥那点钱吗？
3: 二哥，嗯，咱村里这点底儿你心里最清楚，你欠的可不是小数啊。
2: 鲜花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是吧，广才呢在我们家长大的，怎么也得讲点亲情吧。再说了，二哥家的状况你看到了，我现在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呢？再想想办法吧啊。
3: 杨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儿，这钱什么时候还？
2: 哎呀，李鲜花跟我来硬的是不是？我不还怎么的？
3: 梁广发，梁广发，
2: 我就不还，咋的？
3: 哎，梁广发，给我耍臭无赖是吧？
4: 亲爱的网友们，我们天马山的美景呢，我已经在直播间直播过很多次了，包括视频呢，我已经上传到我的个人主页上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天马山当地实际的看一看。如果你还继续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考察、投资，可以直接跟我们村委会联系。耶，丘比特的箭，你刚才是掉线了吗？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跟我说话了。你要到我们村来考察，欢迎啊，我热烈欢迎。
5: 小雪啊，嗯，你用个人的名义给丘比特的箭约咱村见面了。
4: 对呀。
5: 你咋想的呀？你知道他是啥人吗？他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就在网上聊过几次天，给你刷点礼物，完你就约人见面。他要是骗子呢？有点啥企图咋办？
4: 不是你那什么表情啊啊！你不要把人都想的那么坏好不好啊？
5: 不是我想的坏，你就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你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你要这样下去的话，你早晚人给骗了。
4: 哎，你把那个手机拿回家，你爸怎么说的？
5: 我还没空跟我爸说呢。秋秋，嗯，那你最近直播用啥手机啊？
4: 哦，我就用我以前那个手机凑合用呗。
5: 真可怜，你等我，我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一马当先，我指定给你换个新手机。
4: 哎，对了，你爸现在不干村主任了，他干什么工作呢？
2: 好的，马上。
6: 哎。哎呀，梁主任啊，站长好！
2: 你看着啊，黄大马烧饭店，我们村这五星级，不仅有乡村的味道，还有山野的味道呢。嗯，至于味道怎么样，里面瞧。
6: 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领导。
2: 来，给我领导，里面请来。
6: 走走走，哎，领导，哎，
2: 来，来
7: 来，春秀姐，这点是婆婆听。
8: 好了，
7: 看看啊。一共是七斤，
8: 好，这还有，
7: 这个野芹菜五斤半，
8: 十二斤半，
7: 十二斤半，
8: 嗯，我给你记上了，
7: 行，姐，
8: 回头给你转账行吧？哎，
7: 行，没问题，
8: 好，好，
7: 走了啊，哎，
9: 春秀姐，看看我这个来，
8: 好嘞，好嘞，哎，
2: 那各位领导，我知道你们这有标准啊，因为没备酒，咱就以水代酒吧，来，嗯，来，咱们喝一个，来，来，欢迎各位领导啊。哎，来来，哎，嗯，来吧，吃菜，来吃菜，
10: 行，哎，哎，国发啊，我跟你说啊，啊，那事儿我都跟我弟弟说完了，他在上面也正活动着呢，就你们这个千辛万苦，不能这么。

0: 一直停着
1: 啊。你甭寻思这么大个矿，国家能扔着不管吗？必须得开采。但是前提呢，得具备两条，是吧？一是探明这个储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开采价值。另外啊，最重要的就是排污治污的设备啊，你得到位。这两条具备了，这矿你怕啥呀？早晚得开。
2: 我怕啥？我现在急死了呀！
1: 嗯，
2: 这凤龙说在上面活动，活动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你活动黄了，我能不着急吗？李鲜花现在处处跟我作对啊，弄得我灰头土脸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呢？
0: 管完你不用管他，让他瞎折腾点。哎，整出事儿演砸了那才好呢。
1: 老百姓，你想，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哎，以后谁选他呀？真有那时候，咱们就把广发抬出来，是吧？以我对你的这个人品呐、能力啊，是非常认可。那连马山村离不开你，就是你的。
2: 这镇长就夸奖我。
1: 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2: 嗯，
1: 我觉得那个你弟妹李鲜花
2: 啊，
1: 你挺那啥呀，那人不咋地。
2: 你要提这茬，我还真得说，这李鲜花啊，不是我亲兄弟媳妇儿。
1: 嗯，咋回事？
2: 就是他爱人，
1: 嗯，
2: 梁广才，我兄弟。
1: 嗯嗯。
2: 他原来是个孤儿，是我爹把他抱到我家给他养大的。
1: 他爹谁呀？
2: 我跟你讲，他爹这个下放到我们村啊，哎，这话说来话长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1: 哦，
2: 你就说吧，广才在我们家给他养大的，你不说你报答吧，啊，你不能跟我作对呀、啊。这一天天的把我弄的，这李鲜花跟我跟仇人一样一样的。我说这么干，他非那么干。我接个电话，行
1: 吗？嗯。哎呀，我不应该这么整。
2: 我吃饭呢。
1: 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2: 他要告我！
1: 好你个李鲜花！
3: 广发，广发，你咋的了？广发。
2: 李鲜花要去法院告我。
3: 李鲜花要告你？他为啥要告你啊？
2: 还不是因为我欠村里那俩钱吗？
3: 这个李鲜花我可真服他了，他怎么能窝里斗呢？那不管咋说也都是老梁家人。还有你那个弟弟梁广才，一天像缩头乌龟似的，也不能好好管我他那个媳妇儿。
2: 别给我提他过路费，一提他我就来气。当年我爹就等于养个白眼狼。
3: 广发呀，要不咱就把他钱还了吧，省他东告西告的。
2: 我拿啥还呢？啊，牛大爪子欠我钱没还的，我拿啥还？我把你卖了还呢？
3: 卖我也不值钱。你先别烦，我去找李鲜花谈谈。
2: 甭理他，从此以后我们两家势不两立。
3: 我必须找他谈。谁要是惹我们家老爷们生气，我挠死他！哼！
4: 啥？你老婶要告你二叔家？
5: 对呀、啊，啊，但不是我老婶的个人行为，是我老婶以村委会的名义去请求法律援助。关键我二叔欠钱不还，我们要不告，这钱啥时候能要回来？
4: 这么说，这里边也有你的行为呗？
5: 哎，你要这么说也对，
4: 对，对，对，对你娘，对你娘个头啊！对呀、啊，那是你二叔，是你亲二叔，不是？你怎么能告他去呢？你啊！
5: 关键我们不告，真要不回钱呢？
4: 要回要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啊？
5: 咋跟我没关系呢？不但跟我有关系，跟咱们村所有人都有关系。那村里要建大桥，还要搞旅游，那没钱能行吗？
4: 不是，那行不行的？你也不能把你二叔往那疯眼里送吧？啊？
5: 爸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咱这钱啊就不用要了。我不跟你说，我走了，爸啊！
4: 不是，廖栋，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就是个犊子，你！
6: 呀，二婶来了。
7: 呀，二嫂来了。哎，快坐，给你倒杯水喝。这奶这风。

0: 回来了，是忘恩负义的不正之风。来，二嫂，二嫂，你这话说的啥意思啊？不是李杏夸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啊，我问你，当初你家老爷们是谁给捡回来的？
1: 那还用说吗？那是咱爹呀！
0: 打住！是我爹，不是你爹。好，不管是谁爹，那是咱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既然你承认是我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那我们老梁家对你家老爷们是不是有救命之恩，对吧？
1: 那不只是救命之恩，还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养大呢。
0: 哼，这就是养育之恩。
1: 不是二嫂，你说这啥意思啊？那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那我和你兄弟从来就没忘过。
0: 既然没忘，为什么你要恩将仇报啊？二嫂，你说的啥话呀？啥叫恩将仇报啊？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上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啊！那二哥欠村里的钱，那他必须得还。那我都催了多少次了，这钱到现在都没还上。那我们就得按村里的程序一步一步走，对不对？那像二哥这种情况，咱村好几家呢，包括小算盘，那大家不都一样吗？
2: 我也没针对谁呀，
3: 别看了，我回工作。
0: 再说了，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迫不得已。
3: 啥叫迫不得已？
2: 不是二嫂，你这……
3: 二婶，嘿，这么闲着呢？
2: 我找李鲜花有点事儿。
3: 啊，二婶，我跟我老婶啊，有工作上的事要商量，很重要。你们改天行吗？
0: 不行。
2: 你那是重要，我这事不重要。
3: 那个，二婶。
2: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你心疼一下你大侄儿行不？哎，你看，你看我二婶这皮肤还好了呢。最近，哎，瘦了，二婶，肯定是瘦了。嘿，二婶，不生气了啊，生气长皱纹该不漂亮。
0: 那好吧，李鲜花，我告诉你，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哪天我再找你谈啊。
3: 走，二婶，我送你。
2: 行了，二嫂，随时欢迎你啊。小东，你说，我就寻思，咱们这么对你二叔，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没啥近人情不近人情的，老师，咱都是为了工作，这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们这层关系，咱工作就不开展了。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老师。对了，老师，那个。
0: 春秀姨那个野菜收的差不多了吧？哎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春秀都跟我说了，他店里也都装不下了。他拿塑料袋把野菜都给咱包好了，就等着咱给邱老板送去呢。咱得抓紧啊！那野菜说蔫吧就蔫吧了，而且咱又没有什么保鲜的设备，再放两天全烂了。
2: 那一会儿就给邱老板送去呗。
0: 啊，正好，我跟邱涵一起去。那不行不行啊，那邱涵村里一摊事儿呢。 那他去不了，我跟你去吧，正好我要见一下邱老板。这样吧，咱说走就走，你赶快去找车啊！你在这愣着干啥呢？联系车去啊！回去。
2: 啊！
0: 我这写到哪儿了？

0: 哎，这东啊，不是你这干啥呢你啊？啊，不是，
1: 来，
0: 你这把咱家四轮子开出来了呢？
1: 快，咱家车咋的了？
0: 这还咋了？你说这给村里办事儿，开咱家四轮子算咋回事啊？这个，
1: 哎呀，光福大哥，就用一下你家四轮车能咋的？
0: 行，这趟活算我李新华个人求你了，行不？
1: 哎呀，他老婶都说这话了，这面子我得给呀。但他老婶啊，
0: 这有一句话呀，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了。在这屯子里，咱们都姓梁，啊，办啥事啊得讲点情面，可不能六亲不认呐。是不是他老婶？
2: 爸，说啥呢？
0: 我说啥呀？我告诉你。

0: 我就看你老婶面子，要这车我指定不让你用。
1: 哎，谢谢你了，仿佛大哥。
0: 行，你装吧。
1: 鲜花，哎，给，这是邱老板的名片，上面有地址和电话。
2: 行，这地儿我熟，
1: 进了城以后你就和他电话联系。
2: 好嘞，好嘞，
1: 有什么事儿跟我微信。
2: 好了啊，
1: 你们注意点安全啊。行嘞。

0: 老婶，我这么事想跟你说一下，乡亲们听说咱们要搞那个乡村旅游，想把自己的家呀改成什么小饭店呐、小旅馆，还有想承包个养花大棚，以后靠种植花卉来开辟新的产业，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咱们现在这个旅游项目真要搞起来呀、咱村现在目前这个接待能力肯定不行。你看啊，现在像样点的旅馆也就春秀客栈这么一家，饭店呢也就黄大马勺饭店，其他都不行啊。现在到咱村来的基本上啊都是上山采野菜，当天去当天回，都不住，对吧？咱将来旅游要搞起来，咱就不多说啊，咱一天咱村来1000人，咱现在接待能力肯定瘫痪。
0: 对，咱还真得未雨绸缪，好好想想这个接待的事儿。
1: 是啊，这倒是个事儿。你说他们吧，搞一些小旅馆啥的，想法都挺好，但是真要弄啊，就得上点档次，规模太小了不行。
0: 关键我就担心，万一咱这旅游搞不成，你说乡亲们把房子都改了，咱们亏大了吗？
1: 真要是那样啊，咱就把乡亲们都给坑了。但是我相信啊，不会有那一天的，你信我。呀，求旺公司来电话了啊，我得去接一下啊。
0: 行。多少钱，师傅？
2: 100。
0: 来，钱给你。
3: 小东，
1: 求旺公司他们的人问咱们啥时候到呢？哎，小东，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啊，咱们见到邱老板，咱问问他，对咱们这个旅游项目有没有啥兴趣，看他会不会投资，你觉得咋样？
0: 对呀，咱跟邱老板说一下，
1: 是不是？
2: 就完事儿了。
0: 走走走，哎，谢谢你，
1: 谢谢啊，
0: 走。
4: 哎，我听说梁晓东和李献花要告梁广发。
5: 对呀，你不知道这事儿？
4: 我上哪知道去？你广发舅到底欠村里多少钱啊？
5: 好像70多万吧。啊？
4: 欠那么多钱啊？
5: 嗯。
4: 行，这件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
5: 我为啥不能掺和？我也是村委会的成员。
4: 我知道你是村委会的成员，你也别跟着瞎掺和。人家李鲜花和他大伯子之间的事情，你离着远点儿。
5: 妈，你到底跟梁广发啥关系啊？哦，他以前让我叫叔，现在让我叫舅，你俩到底咋回事儿？
4: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我和梁广发什么关系？
5: 你还生气了呢？我开玩笑的嘛。
6: 请进。
4: 好。
6: 邱总。
7: 嗯。
6: 他俩是从天马山村来送野菜的，野菜都放到公司食堂冷藏库里了。您看还有什么吩咐吗？
7: 哎呦，天马山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
7: 呦，欢迎欢迎。
1: 邱总你好。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
7: 你好，
2: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村主任李鲜花。哎呦呦呦，
7: 见到真人了，久仰大名。
1: 没有没有，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7: 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的好的。
7: 哎，太好了，太好了！来，喝水，喝水。哎，
0: 谢谢，
7: 哎，小张，你到财会那儿去，让他们把野菜房给结一下，按照事先我说的那个价格结，好吧？
8: 好的，邱总。
7: 嗯嗯，
1: 谢谢啊，邱总。哎呀，
7: 真没想到，我呀跟这个田春秀就是顺口的。

0: 秘书，没想到呢，你们这一个主任，一个书记，啊，还亲自把这野菜给我送来了，这让我有点不敢当。
1: 这是我们的荣幸啊，邱总。我呀，
0: 在你们天马山登山，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呢，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空气也好啊。
1: 邱总。很高兴能认识您，也正因为是天马山，让我们结缘哈，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兴趣。
0: 想法好啊，说。
1: 那好，是这样的啊，

0: 爸。
1: 嗯。
0: 嗯。
1: 给。什么意思？是谁的？
0: 我给李小雪买的手机啊，人给咱送过来了。
1: 啥意思？
0: 那你逼着管人要手机，那谁还有脸使？
1: 用个遛够了，给我拿回来，我能换钱呢。
0: 爸，你看你这话说的，这跟新手机有啥区别啊？你把人家小雪手机给摔了，你不赔人家，你儿子我替你赔了，你还非得逼着我是管人要回来。
1: 爸啥意思呢？就是你跟林小雪啊不合适啊。不管怎么说，她是广才的闺女，你说你跟自己妹妹搞对象，这是违背人伦的呀。
0: 我俩也不是亲兄妹，咋就不能处对象啊？
2: 不是亲兄妹，她不是老梁家姑娘吗？
0: 跟老梁家有啥关系啊？人林小雪能随他妈姓了，姓李，跟老梁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就抛开这个层面，咱就说他妈李鲜花，就李鲜花，你说李鲜花跟我闹到这种地步了啊，我怎么跟她做亲家？我们怎么坐到一起？你告诉我，
0: 你们老一辈人的恩怨，那还能牵扯到我呀？那你不能让我的爱情付水东流啊！
1: 不，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犟呢？你非得像那个李小雪那一棵树上吊死吗？你春秀阿姨她那个老二叫什么灵，你那多好多水灵啊！你就不能和她处一处啊？
0: 我对她没感觉。
1: 你没处，你怎么知道没感觉？
0: 处了也没感觉，我就喜欢李小雪。
1: 不是你。儿子，你这样，你把这个手机啊，你给小雪拿过去，是吧？你跟她说，你俩呢，这页翻过去了，这个手机啊，就是你俩这段感情的一个纪念。从此以后，你们该怎么兄妹相称，怎么兄妹相称，好不好，儿子？啊，
0: 我明白了，爸。嗯，你那次让我跟小雪黄了。
1: 对呀、啊，
0: 完跟蒋秋柳处是吧？
1: 多好啊！
0: 不可能。
1: 那我告诉你，你跟林小雪也不可能。你要敢把她领回来，我把你腿给打折。
0: 你就是把我腿给打折，我还非她不娶了呢。
1: 那你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0: 不进就不进。
1: 你傻犊子，我今天不
0: 来，你干啥呀？
1: 滚！哎，
3: 梁红发，你到底想干啥呀？你想打死我呀？
1: 不是，
3: 我怎么的？怎么的？
4: 你们要开发天马山乡村旅游项目，这个想法厉害啊！好，
5: 邱总、您要是真的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到我们村实地考察一下。嗯，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资源实在太丰富了。你看啊，现在千星矿已经关了，而且天马河水也在治理。嗯，我们天马山啊，很快就会彻底的恢复原生态了。而且呢，我们镇委和镇政府呢，对我们这个想法呀，特别的支持，
6: 给我们特别优惠的招商引资的政策，
5: 不仅能够减免税收和税费，而且还可以免费提供土地的使用权。
4: 真的是个好项目。这样，我呀，把这个项目呢，跟我们董事会报一下，让董事会讨论一下。如果董事会肯定这个项目，啊，认为它可行，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5: 太好了，邱总。
7: 大老远到我这儿来，连个饭也没吃就走啊？
5: 邱总，您太客气了。下次你把野菜吃完了，随时招呼我们，我们给你送。啊、哎呦
4: 哎呦，太辛苦你们了。
5: 欢迎你常来我们天马山做客。
4: 一定。
8: 对，那个邱总，希望。

0: 您早日能到我们天马山去考察。好的，好的。其实我每周都出去登山，就是没有想到你们要开放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嗯，这样，等我信儿好吗？
1: 好。
0: 哎，
2: 您坐什么车来的？
0: 啊，这儿，那个农用四轮车，
2: 挺豪华呀。啊，
0: 你们城里可没有啊。
2: 哎呦，李主任啊，我都佩服你的不行了。
0: 哎呦，你这可这可了得，可了得！
2: 行啊，
0: 谢谢谢谢，
2: 好的，注意安全啊！好，慢慢开。哎，
0: 邱总，您回。哎，
2: 好了，您留步。好，
0: 再见，邱总。来，
2: 好了，好，走吧，邱总。嗯。
0: 哎呦，
2: 慢点，注意安全啊！
0: 我们走了。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谢谢啊，李主任。

0: 哎，这家伙打扮这么立着干啥去啊？哎呀，
1: 我去趟县城请求一下法律援助，得把那个二哥欠咱村的钱给要回来。
0: 不是你那干啥？咋的？你真要告二哥呀？
1: 不是，我就是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0: 你咨询啥律师？那可是咱二哥呀，你咋能告他呢？哎。
1: 不是，那不管谁二哥是不是，那欠钱还钱，那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再说也不是欠的咱的钱，那欠的村委会的钱，对吧？
0: 你欠谁钱，你也不能这样事儿的呀。徒儿啊，做人呢，咱得懂得感恩呐。你看现在咱这家业这么大，不都人家给咱的吗？没有人家哪有咱今天呢？你看看啊，又娶个你这么漂亮媳妇儿，不都人家给的吗？做人咱得懂得感恩，你不懂得感恩的话，咱也不能恩将仇报啊，对不对？再说了，你说这事传出去，你让咱村咋看我呀？我在咱村还能抬起头了吗？你不是咋的？我说的不对啊？你大眼睛，你卡吧卡吧，你干啥呢？我说的对不？
1: 对，对，
0: 那你就得听我的，对不对？今天你就不能去啊，知道不？
1: 哎呀，是啊，那欠的也不是咱们的钱，欠的村里钱，我在这折腾啥呀？
0: 这本来就是嘛，你说你大家伙的事，你说你一个人累够呛，你图啥呀？你怎么就一根筋？你办事啊？
1: 行，别生气，别生气啊！
0: 赶紧回去。
1: 好，好，好，不去了，今天听你的，不去了
0: 啊！对对，你就得这样嘛。
1: 干活吧，不去了。
0: 回休息。
1: 行啊，你忙吧，你忙吧啊，行。
2: 哎呦，发现。我也挺有力度啊，这女人你就得听老爷们的。
0: 花儿，你再睡会儿啊！都累啥样了？你这一天天。

0: 哎呀，
1: 走啦！
0: 哎呀妈呀，花儿，花儿，快点花！哎呀！你干啥玩意儿？不是，你就琢磨你，你不琢磨点货，你不消停你。
1: 干啥？
2: 干啥呀，李主任？哎
1: 呀，我去请求法律援助去。
2: 是啥法律援助啊？
1: 我让法院帮我把梁广发欠村的钱要回来。
2: 不是你这，不是吓唬人的吧？
1: 信不信由你啊，没工夫跟你唠了啊，我走了。

0: 二哥，怎么了这是？
1: 二哥，
0: 李鲜花到城里去告你去了。
1: 你听谁说的？我刚才碰见他了，他亲口跟我说的吗？
0: 这李鲜花真想往死里整啊！二哥，那个法院民事庭的赵厅长，你不跟他挺熟的吗？
1: 熟是熟啊，但是有法律在呀。再说赵厅长也不能徇私枉法呀。
0: 为咱们这俩钱儿，他犯得上吗？
2: 那怎么着也得想想办法呀，哥。
0: 亮啊，那我告诉你啊，牛副镇长说了，这千辛矿早晚得开。
1: 真的。

0: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真不是我干的。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2: 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3: 周山良，你是不是有病啊？再说我这近2万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4: 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3: 你骂人？啊不，今天，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

0: 呀，首先路子就定的不对，还什么办野菜节、搞旅游，哦，卖二斤野菜就能发财致富了。
1: 哎呀，
2: 哥，你说李鲜花，他这么告你，咱是不是想办法把他拦住啊？
1: 怎么拦呢？他是个大活人，你把他绑起来？

0: 啊，我进趟城找邱老板研究一下野菜节的事儿。你干啥去，老师？
1: 正好我也进城，我去请求法律援助。走吧，上车，我拉你去。
0: 好嘞。
1: 哎，坐好了啊。

0: 哎，牛总啊，
1: 咋不接电话呢？
0: 哦，我刚才在广发二哥家呢，没接着你的电话。
1: 有事儿啊？
0: 对，有点事儿。广发二哥不是欠村里一点钱吗？不是不想还，而是确实没钱还啊。这李鲜花就有点不依不饶了啊。我听说好像是进城告状去了。
1: 这算个什么事儿？
0: 哎，牛总，千万别整出啥事儿来、啊。
1: 我来处理。
0: 啊，对，我知道你是好意啊。好嘞。
2: 老婶，咱这趟野菜送的真值了，就挣不挣钱咱先不说，咱能认识邱老板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
3: 是啊，而且我觉得呀，邱老板对咱们的旅游项目很感兴趣呢。啊，
2: 老婶，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听我爸说，这个邱老板对我春秀姨好像有点意思，那天还特地到我春秀姨的客栈去住了一宿呢。
3: 不是，你爸怎么那么八卦呢？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2: 老婶，我爸这么多年不就这样吗？你还不知道他呀？
3: 没正事儿呢。

0: 谁啊？啊？李鲜花和梁晓东出车祸了？
1: 受罪了，小东。
2: 二啊，妈，妈，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2: 我看看了，
1: 手搓了。
2: 这个小东，
1: 你这小东腿都成这样了。
2: 这咋回事？
3: 咋回事啊？
2: 这是，
1: 我就开着咱家那厢车拉着小东去县里，然后就在半路上，然后一个大车就过来别我俩，那我就一着急打牌，然后就别沟里去了。
3: 多危险呢！你
1: 小东护着我，要不然躺这儿的就是我了。
2: 东啊，
1: 然后当时也没看清他那车牌号，调监控他那儿也没有。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2: 行了，老陈啊，你心情也平复点。那个，小哥，咋样啊？这腿这是
1: 没事儿，那个骨折了，给接上了。
2: 骨折了？哎呀，人没事就行啊。
1: 对，
2: 老师，你也平复下心情啊。
1: 我没事儿，你这孩子多受罪呀，在这儿。
2: 哎呀，你说你们，老师啊，那啥吧，你别哭了啊，这骨折接上。

0: 就没啥事了，应该你就回去吧。我看你的状态不太好，我们就在这伺候我小哥得了。
1: 回去吧，回去。
2: 小东啊，
3: 不放心。
2: 小东，哎呀妈呀，小东啊，哎呀妈呀，小东咋的？哎呀妈，这咋摔这样的？哎呀妈，咋样啊这是啊？
3: 大哥，没啥事儿，都接上了啊，没大事儿。
2: 啥没事儿啊？人都躺到这儿了，这腿都摔这样式了，你还说没事儿？那啥叫有事儿啊？
1: 大哥呀，这医院咱能不能小点声？
2: 你闭嘴！
4: 小东啊，小东，你说你，我告诉你李建华啊，
2: 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3: 是。
5: 爸。
4: 儿子。
5: 不就是意外吗？你别跟我老实啊。
2: 都这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要不是李建华，他戳个你上
1: 县城去，
2: 能翻车吗？不翻车能把腿砸这样吗？啊！
6: 你们都别大声说话啊！病人需要休息啊，留一个陪护的，那些都出去走吧，好不好？
1: 好好，哎
7: 哎，
6: 我出去，哎哎，就留一人得了，好不好？
1: 行，好好好，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你快回去吧，我在这
3: 儿。不行，我回去我不放心，你们赶紧回去吧。
0: 老师，不行，
1: 你能
3: 没事儿？你赶紧走吧，医生都说了。
2: 你们都走吧，我儿子我来陪。
1: 哎呀，他老婶在这吧？
7: 你别搁这吵吵把火的呢。
2: 我
0: 走，没事了都。
3: 都走吧啊。
1: 那行啊，
3: 行，快走吧。现在感觉咋样？
5: 没啥事儿，老师。
8: 广发呀，儿子昨晚没回来，你没问他去哪儿了？
9: 没有啊。
8: 这孩子，你说一宿不回来啊，也不说给家打个电话，真不像话。
9: 越来越不像话了。
8: 儿子，
6: 大妈，
8: 我跟你爸俩正叨咕着，你昨晚干啥去了？
0: 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你在医院待一宿？
0: 我小东哥出车祸了，腿摔折了。
5: 啊？腿摔折了？大哥，
6: 呀，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出来透透气儿。
5: 啊，
6: 嗯，你咋来的呢？
5: 我听说那个小东不是出车祸了吗？
6: 是，
5: 怎么样了？
6: 那能咋样啊？啊，你说这事整的吧？啊，你说田春秀，你说惹到大事儿
5: 啊？
6: 这认识个城里什么这个大老板，听说对咱们天马山开发什么感兴趣，啊，这不是吧？这小东一大早坐他老婶的车上城里去了，回来就把车翻沟里去了，连人带车。
5: 我现在严不严重啊？
6: 右腿摔折了。
5: 哎呦，那咱们赶紧进去看看吧。你，
6: 啊，那行，走吧，
5: 走吧，
6: 你看，
5: 走，
6: 走走走
5: 啊。
3: 小东，来。哎呦，
5: 我不吃不下去。再说你这手都这样了，就别弄了。
3: 我有点使不上劲儿。小东啊，你要不是因为护着老婶儿，你说你腿也不能成这样。
5: 老婶儿，大夫都说了，养几天就好了，你别太自责了。对了，老婶儿，我咋觉得这次车祸有点蹊跷呢？你看啊，你说那么宽大道，他为啥就挤咱俩呀？要不咱报警，让交警大队查一查到底是咋回事？哎
10: 呀，我跟派出所报警了。冯所长说会让交警队协助调查，等找到那个车呀，他会联系我们的。
1: 小东啊，小东，
3: 哎，大哥，
1: 你还出来看你？
5: 哎，别动，
3: 二哥
1: 啊，
3: 你
1: 瞅
5: 瞅。哎呀，那个都接上了，没啥事儿。
11: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也是个老司机了，
3: 这都怪我，我开的车。
5: 二叔，大夫都说了，就养几天就能出院
11: 了。你说坐那儿，你甭管我，甭管我了。什么就能出院了呀？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可别不在意，弄残疾了你这一辈子事儿，知不知道？
5: 不能，二叔。
11: 什么不能？你就听我的吧，得好好养着，是吧？你这正好这主任也在这儿呢，你这是工伤，你这村里不能不管啊。
3: 哎，你放心吧，这村里啊不会不管的。
11: 嗯。行了，行，二叔有点意思。
5: 二叔。

0: 什么呀？你快，你快，你快说，二叔，二叔，你听我。你
1: 神医啊，你二叔啊，你看你二叔吧，就来看你。
0: 不是，就这点意思。哎，行行，不能要，行，二叔行行，
1: 你啥？二弟，我替你大哥说。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快快躺着，别动。
1: 那什么，我找医生看看，我看看
0: 行不能有更好的疗效的办法。
1: 嗯，
0: 啊，行了，那我过去看看，啊，躺着好好养着啊。
1: 哎，
0: 啊。
1: 那怎么能出现这事儿呢？大哥，嗯，这得算工伤啊，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落下残疾啊。
0: 行，我知道。嗯，这个事儿啊，得让他李献花负责。
1: 负责？
0: 啊？咋负责呀？
1: 什么咋负责呀？他带他出去办事儿的，出现这种事情了，他不负责谁负责？哎哎，
0: 嗯，
1: 你等会儿
0: 啊。
1: 那李向李献花负责，那李献花他能干吗？啊！再说了，那个小东啊，都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了。小东说了，车是他开的，跟李献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爱咋让人负责呀？
0: 不，他是不是傻呀？
1: 你说啥？
0: 那出去办公事怎么能往自己身上揽呢？必须的，这个公事公办呢，是不是啊？你别最后落下残疾了，你在对象都找不着，知不知道？
2: 二弟，
1: 啊，
2: 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必须让他负责到底。
1: 对，
2: 行，我知道了。
1: 啊，就行。
3: 老婶，老婶，你别在这照顾我了，你这村里那么大堆事儿，你回村里吧。
2: 哎，那哪行啊？把你一个人扔着哪行啊？没事儿。
1: 那个这样，我让小春来照顾我几天。
2: 哎呀，小春那孩子哪会照顾人呢？我不放心。
1: 没事儿，对，
0: 那个，
1: 对。
0: 让我爸在这照顾我，老师，你快回村里吧。
2: 啥玩意儿？让我照顾你？我照顾你了？那家那地啥的，你伺候去啊？啊，你起来伺候去吧。大哥，你这地平时你也不咋伺候，这怎么小东病了你还说这话呢？
0: 那我说啥呀？这躺着呢，那家那些活儿，那田园地头的不得伺候呢？鸡鸭狗的不得喂呀？这指甲锅日子，那哪儿没点活啊？
2: 行了，大哥，你这话我也听明白了。
0: 让你伺候不喂白伺候，咱们村委会给补助，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
4: 不是，那能给？那个啊，不是，我说那个吧，不是钱的事儿。哎呀，话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个事儿，陶老师啊，嗯，我寻思吧，给小东转个院。
2: 转院？往哪转呢？
4: 妈，秋寒。
5: 我出去一下，你慌慌张张的，这是要去哪儿啊？梁晓东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4: 不许去！为啥呀？哎妈，你不能这样啊！人家都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5: 妈不是不讲人情，妈是怕你怕啥呀？你不就是怕我俩在一起吗？你不就是怕我俩感情好吗？那怕有用吗？哦，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 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我说一句，你说一百句，是不是？你想气死我呀？本来就是嘛。我走了。哎，你要实在想去，妈跟你一块儿去。等着啊，我马上。等我一会儿。
0: 完，省城的大医院转呗，到省城那个专治骨科那医院。
1: 那设备、那条件多好啊！
0: 爸，那咋的？比这县医院强吧？
1: 我这都接好了，你说你再往省城折腾我，你说这半道我就非得颠着折不可。
0: 颠的啥折呀？颠的折也得上省医院，再接。
2: 不是光复大哥，这儿的技术要是不好啊，我早就转到大医院了。
0: 人医生都说了，就是骨折，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不寻思吗？上省城上大医院，条件好，设备好。 是不是？那小东年纪轻轻的，你说真要落个残疾啥的，那将来找媳妇儿你，哎呀，这可倒好了，整个瘸子找不着媳妇儿，咱爷俩两光棍儿。
4: 大哥，这医院条件很好，人家都确诊了，没啥大事儿。你说你说那话说的，
2: 广播大哥，
0: 哎呀，
2: 哎，小东，
1: 春秀，
4: 春秀来了，怎么出车祸了？
2: 哎呦！ 你那脑袋磕着了？
4: 哎呀，没事儿，手也受伤了，你没事儿吧？
2: 我皮外伤，没事儿啊。
4: 啊，小东，小东没事吧？
0: 那还没啥事儿啥呀？瞅那腿，都折了。

0: 腿折了，哎呦我天哪，这老大个子这腿要是受了伤，以后不能是瘸子了吧？这走道要是一瘸一拐的，可就不好办了。
1: 不能，那个春秀姨，大夫说没啥事儿。
2: 那就好，那就好。行，那就别上火，爱惜养着啊。
0: 阿姨来的匆忙了，什么也没给你拿。来，
1: 不是你，你呢？自己喜欢啥买点啊，买点补品，好好补补。
0: 这不能要春秀姨，
1: 买点，春秀姨，好好补补，还是把喜欢啥买点。
0: 春秀姨，真不能，
1: 春秀姨，东哥，我跟你说儿子啊，这是你春秀姨一点意思。 你就留着呗，是吧？
3: 我这也孩子的，
1: 那我帮他接过来，帮我给他买点。
0: 好好好好，
1: 啊，谢谢谢谢春秀太医啊。
0: 行，那你别上火，就好好养着吧。完了，我那边呢，不少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1: 行
0: 啊，
1: 有啥事儿你就吱声，
0: 行行，
1: 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0: 慢走，春秀啊，
1: 走吧。
0: 哎，走啊，跟我回去，你在这杵着干啥呀？ 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走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走了。
2: 那个，慢走，春秀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4: 妈，那谁给钱你都要呢？
0: 不是。

0: 二哥，
1: 那二哥呀，
0: 吃饭呢？你吃没吃啊？你们吃，咱一起吃啊。
1: 你这没啥可吃的，我吃啥呀？你大哥带你瞧瞧。
0: 不，我吃完了。
1: 吃完了？
0: 吃完了。
1: 嗯，
0: 你快吃吧。
1: 行。
0: 啊，我先过来打听一下那小东怎么样了，恢复的。
1: 哎呀，小东你还别说，
0: 啊，
1: 这恢复这真挺好。哎，
0: 是啊。
1: 嗯，
0: 挺好是什么概念？就是。 上次在医院，嗯，你不跟我说让他转院的事儿吗？嗯，我跟大夫说了，大夫不让转院。
1: 怎么呢？
0: 他说咱家小东那个腿吧，嗯，就是都打上钢钉了，啊，打上钢板了，就是咱家省城离咱家这么远，怕到那嘎达再把这腿再整折了，那小东得遭多大罪？你说是不是？完了，大夫还说了，说咱家小东那个不算啥大毛病，一星期之内就能出院了。
1: 你看这不是好事儿，
0: 就医生都那么说，安抚病人嘛。你听医生的，你这样吧，嗯，
1: 咱既然恢复挺好，就别折腾他了。嗯，这万一真蹲折了呢，是吧？
0: 就是。
1: 我觉得呢，住一段时间呢，可以到省城去复查一下，你别留下什么后遗症，是吧？嗯，那小伙儿长得挺标致的，你这一走到一瘸一拐的，那多难看呢。
0: 是，
1: 不是小事儿。
0: 是，
1: 谁在那伺候呢？
0: 啊，那个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谁，小崔和小雪去了。
1: 谁让他俩在那儿啊？
0: 你看你急啥眼呢？那不他哥俩去看看他小哥去了吗？
1: 不是我急什么眼？他俩在一起不就粘糊到一起去了吗？

0: 晚安，爸。
1: 子春啊，你在那伺候小东呢，你回来一趟。
0: 哦，那行吧。哎，小东哥醒了。
2: 嗯。
0: 那啥，刚才我爸给我打个电话，晚上我就先回去了。我说你在这照顾小哥好不好？
3: 嗯。
0: 我走了，哥啊。
2: 嗯，咋来的？
0: 这腿摔坏了，脑袋也摔坏了。我跑来的，我开车来的吧。
2: 那你慢点回去开车啊。
0: 嗯，行，好好养病，哥啊。
2: 啊，
0: 拜拜，拜拜，小陈。
3: 拜拜。喂，你谁呀？
4: 在北斗雪，你猜我是谁？
3: 哦，你肯定是丘比特的箭吧？
4: 哎呀妈呀，你猜这么准呢？你咋知道是我呢？
3: 因为只有认识我的人才会叫我小雪，嗯，网友一般都叫网名。怎么，你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4: 你们村不是要搞野菜节吗？开发旅游项目，对不对？那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忙了？
3: 想啊，当然想啊。不过你上次说要来，怎么没来啊？
4: 你还没有正式向我发出邀请，那我怎么去啊？

0: 我现在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欢迎你来我们天马山。
1: 我这周六肯定过去，咱们天马山见，不见不散。
2: 好的，拜拜。太好了，
0: 李小雪。
3: 小陈，你咋还没走呢？
1: 我发现你咋这么幼稚呢？
3: 不是，你不是说你爸给你打电话着急让你回家吗？你怎么还在这杵着呢？
1: 咋的？你怕我走啊？不是。
3: 刚打电话谁呀？
1: 我的一个网友啊。丘比特的箭吧。小雪，你以为他真是你粉丝啊？那这么傻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对你绝对有企图。完，你还约人见面，你咋想的？
3: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是我对象，我必须得管。我得保护你，让人骗了呢？
3: 不用你管，你别管。
1: 李小雪，李小雪，你一天都能气死我。
4: 小春，你说他干啥呢？啊，摔摔打打的，那谁看呢？
5: 牛总，你这个事儿有点过分了啊！你吓唬吓唬人就得了呗，你把人弄成那样，我跟你说啊，你必须要负全部责任啊！听见没有？这件事情后果绝对……
1: 哎呦，二哥。
4: 那个，哎，兄弟啊，就山后边那个那片果子都给我留着，好吧啊，哎，
6: 山后那片果子怎么？你想要啊？
4: 不是，你弄点水果啥的。
6: 哦，你喝过去。天亮
4: 啊，
6: 那个李鲜花出车祸了，你知不知道？
1: 我听说了，
4: 只是听说吗？
6: 对，就是听说的。
4: 来，你坐下。
6: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二哥，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你跟我说实话，
4: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6: 你看着我的眼睛，真不是你干的？真不是我干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和李鲜花之间的矛盾，就是咱们想开矿，见县钱，养老百姓得到实惠。他搞什么旅游啊，搞山野菜，搞那些虚无缥缈的，分歧在这儿。
3: 我明白，就是思想观念可以有分歧，但是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
6: 哎，
3: 是吧？
6: 知道就好。
3: 二哥来了。
1: 哦，弟妹回来了。行了，那你们忙吧。
6: 二哥走了。
1: 嗯。
3: 二哥。
1: 拿吧，行，我走了。
3: 啊。
1: 嗯。
3: 那，
1: 咋走了呢？
6: 媳妇。
3: 贤花跟小东出车祸了，你听说了吧？
1: 听说了，梁晓东还挺重的。是，你去买点东西看看他们吧。我去
3: 啥？咱俩一块儿去呗。
1: 我有点别的事儿，你先去吧。
3: 啊，
1: 那用不了这些呀，给我200就行了。
3: 别，媳妇，你都拿着，都拿着。
1: 给你吧，我拿着。
3: 别，
1: 你听我的，听我的。一来呢，梁晓东伤的挺重。 二呢，他毕竟现在是咱村的书记，是吧？万一有事得求他们。
3: 那我这送医院去啊？
1: 那倒不用，你买点东西，送到广福哥家里。
3: 哦，我知道了。
1: 意思意思。

0: 哎，你咋来了？哎，我刚从大桥施工现场回来。
1: 那手咋样了？严不严重啊？
2: 没啥大事儿。
0: 这不是来给你送那个野菜钱来了吗？来，我先把这个账啊，咱俩对一下。你看啊，当时咱们野菜炮秤是268斤，然后是2块5合给邱总的，一共是670块钱。
1: 没错。
0: 而且当时咱说好的。 村里和你三七开，你拿七，村里拿三。
1: 鲜花，你可拉倒吧。

0: 什么三七开不三七开的呀？咱俩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对吧？我帮你点忙，我能给村里做点事儿，我特别开心。还三七开，这钱我不能要。
1: 你帮我忙归帮我忙，哪能让你白忙活啊？
0: 那咱们姐俩不处了，该怎么处怎么处，事儿还得按规矩来。
1: 拉倒吧，村里这次根本就没赚着钱。
0: 如果没有小东出车祸的事儿啊，还好点儿。小东这一住院，这点钱还不够给他交医药费的呢吧？哎呀，这笔买卖是亏了，但是春秀啊，这次还得感谢你。
1: 谢啥呀？谢我给你介绍了一桩赔钱的买卖？
0: 不是，谢你啊，把邱老板介绍给我们认识啊。
1: 邱老板，
0: 你还不知道吧？邱老板对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项目特别感兴趣。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他们公司的高层就会来咱们村考察，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投资。
1: 是吗？如果这事儿成了，你是最大的功臣。哎呀，那太好了。
3: 大哥，我听说啊，李鲜花跟县里的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大款搭上了，那个大款啊，可能要给咱们的旅游投资呢。
4: 别听他瞎吹了，刚见一面就给他投资。
2: 这李鲜花真觉得自己是鲜花了。我看最近他能耐大了，又搞旅游，又搞什么山野菜的，可把他嘚瑟的啊！关键是咱们村里有一帮人相信他了，啊，你们老梁家就一群人跟他身后瞎起哄。
5: 老梁家谁呀？不就梁晓东一个人吗？
2: 除了梁晓东还有别人？哎，梁晓东咋样了？好了没？
6: 小东。
2: 哎，那个护士啊，就是住在这床那个小伙子去哪儿了？你问的是
7: 天马山村那个年轻的村支书吗？对，他已经出院了。这出院了？对，中午就走了。您不知道吗？
2: 哎，哥，你慢点啊，别动啊！
8: 哎。
9: 大爷，你拿那个拐和那包啊！哎，
10: 好好好好，慢点慢点啊！哎，
9: 等会你慢点啊，小雪啊，哎，你开门去。
11: 妥了。
9: 喂，老婶儿，啊，大夫说我没啥事儿，我就出院了。
10: 二哥，有啥好消息啊？
9: 牛大爪子在上面活动差不多了，最近是有一定的进展。
10: 你的意思说比前一阶段还有进展呗？哎，真的假的？这能骗你吗？据说呀，省国土局的狗处长正派一个地质勘探队在咱们天马上周边进行勘探呢。
12: 真的？
13: 我还是回家好。哎，
10: 还是小雪好啊。
13: 不是你俩能不能住点意义？
12: 小东，小东。
13: 哎，老婶儿，
12: 你还真在家呢，你俩也在呀？
14: 啊，来坐这儿。
13: 不是你这出院了，咋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14: 哎，
13: 我看你太忙了，就没给你打电话。
12: 你咋回来的啊？
13: 我跟小雪给我东哥借回来的。
12: 那账结了没有？
13: 结了。
12: 那我交那押金够不够啊？
13: 哦，哎，嗯，这是剩的钱
12: 啊，还剩了。
13: 对，这都是那些票子，医药的票。
12: 行行行行。小东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13: 啥好消息？
12: 咱们那个天马河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了，整个工程啊有望在这个月底前提前竣工。
13: 好，太好了！
12: 按照咱们那个原计划啊，这个工程完工以后，咱不是要搞个庆典吗？然后在举办一个野菜节，以后啊，咱天马山就打这个青山绿水的招牌，你觉得咋样？
13: 这回咱们村的绿水青山真的要变成金山银山了。
12: 那肯定啊。
13: 腿咋样了？没啥，大夫说慢慢养着就行。
12: 喂，你好，丘比特的剑。
13: 啥剑呢？不是春秀，这个邱老板这么有实力，这么重要，你怎么介绍给李贤花了呢？
12: 邱老板呢，是我老同学，我把他介绍给谁，和你有啥关系啊？

0: 啊，你管得着吗？
1: 不是你别这么说。你能不能跟邱老板说说，别到咱们村儿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呗？人家投资那么大个事儿，你认为他能听我的吗？我是他什么人呢？我能给他决定这么大个事儿吗？
0: 不是，他不是你那个老相好的吗？
1: 你咋那么恶心呢？
0: 不是你，
1: 谁跟你说的他是我老相好？你把我前面就当什么人了？
0: 好好好好，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个邱老板到咱们村儿投资，然后把咱们村儿建得更好，那我也乐意啊。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到咱们村儿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啊，这我们的前情况就开不了了。这个前情况开不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
1: 行，我不想听。你有没有事儿？没事，赶紧走吧，这儿不欢迎你。
0: 不是，崔兄，你。
1: 不是我听说，那邱老板对你真的挺好，真的假的呀？他对我挺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0: 没。
1: 再说了，邱老板那么大个老板，人家找什么样的没有啊？我是个农村妇女，我还是个寡妇，我一个人带俩孩子，你认为他能看上我吗？你听谁说的呀？不就苗昌喜他们瞎勒勒的吗？这种屁话你也信？
2: 这听说啊，你走不走？崔秀，你屁股挺沉呐。愿意坐着，你就消停在这坐着吧啊。崔秀，你小雪不直播吗？
3: 啊。
2: 叫丘比特的剑，总给他送俺礼物，跟他聊闲。完，小雪把人开发天马山的事儿，用视频传网上去了，这直播他不也说吗？ 完了，这人就说要投资。最搞笑的是，他信了，就三番五次约人见面。发现这回来了吧？
3: 他啥人呢？他干啥的？
2: 我看他就是个骗子，老师。

0: 那个，你好，
1: 塞北的雪。
0: 那这样说的话，你就是丘比特的箭吧？哎呀，
1: 我一直看你直播，今天看着真人了。来，这么美好的时刻，拥抱一个。啊，
0: 不用。哎，停，你快放我下来。哎呀，你都给我转晕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转不太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这第一次见面拥抱一下，这是礼节啊。
0: 那你要是这样礼节的话，那我还真有点接受不太了。啊，不是我的风格。不是，
1: 那你啥风格啊？
0: 我的风格就是比较传统。
2: 这又是谁呀？啊，
1: 年纪轻轻的，你挺封建的。
0: 啊，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塞北的雪，我叫李小雪。
1: 那个，我是那个丘比特的箭，我叫薛小璐。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感谢你一直以来，在我直播间里面对我的关照啊。
1: 那你谢啥？你要这么说，那我得谢你，对不对？
3: 那你既然你都来了，这样吧，我请你去我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吃饭。
1: 那走吧。
3: 我开车了，你跟着我车吧。
1: 行，那我跟着你。
3: 好好好。

0: 李小雪啊，哎，这就是你说的你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啊？
1: 对呀。
0: 不是你可别闹了，这都简陋成啥样了，这能吃吗？
1: 咋不能吃呢？跟你们城里的肯定没法比啊，但是在我们村已经是最好的了。
0: 我跟你说啊，嗯，你说你们村要搞旅游，完了吧？这村上连个县上的饭店都没有，那旅游能搞起来吗？
2: 就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才要开发，要建设，不行啊！行行，我不跟你犟了啊，走吧，尝尝，尝尝你这个又大又豪华的饭店的这个饭菜咋样？啊，
1: 走。
2: 你咋这么快呢？那你不得分啥事儿啊？这事儿我都想飞了，人呢？
3: 走了，
2: 山上，往哪儿走的？

0: 这一招叫做认敌为友，不过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方式去，我再琢磨琢磨啊。
1: 梁国发，你在家吗？你在家，你出来一下！你欠我钱还不还了？梁国发，梁国发，你要是个男人，你出来一下！
2: 怎么了，金石山？
1: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欠我钱不还？
2: 什么情况，齐天这是？啊？是不是你发烧怎么的？
1: 没发烧。哎哎，来来，都过来过来看一下，来来来来来，老少兄弟爷们过来评评理，来来来，哎，烧烤广场的都过来，
2: 什么情况？
1: 你别管，都过来，大伙儿评评理啊。梁国发当初盖房子的时候要买砖进料，我陪他去，他说带的钱不够，我就拿2万块钱给他垫上了，他说垫完了就给我，你还我了吗你？
2: 周生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跑我这闹什么闹？我盖房子是哪年的事儿啊？再说我借你2万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1: 你啥时候还的？
2: 我第二天下午5点把钱就还给你了。
1: 5:30还是5:48？怎么还的？拿什么钱还的？100的大票还是都还50的？还是10块钱一沓的？说清楚！
2: 不是你今天来是什么意思？
1: 我都穷的揭不开锅了，你的钱必须还我！
2: 你这回跟我扣完有什么关系？我钱还给你了，你今天跑我这闹什么闹？
1: 你没还钱，你就算还给我了，你得说瞎话！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2: 你骂人？啊不，今天哎呀！
1: 来，哎呀，梁国发要打人呀！哎，看他怎么打人了！
2: 看见没有？
3: 小川。那小子就是开这车来的。哎，这车不错呀。
4: 可不是嘛，难怪老勾引小雪。
5: 杜晨。
6: 哎。
5: 来。
6: 小春，来吃口饭呢。
5: 小雪在屋呢。
6: 搁屋里呢。
5: 她跟谁呀？
6: 不知道，一男生。
5: 行了，你忙去吧。
6: 安呢？
5: 咱俩搁这吃一口，走，啊！不是，咱俩也搁这吃一口。
3: 我不吃了，我回家了。
5: 那中午不吃饭，你不饿呀？
3: 没带钱。
5: 哎呀妈！我带钱了，我请你。这发现苗志强咋这么抠呢？
3: 不是，走
5: 走。
2: 看见没有？
1: 这闹着我。
2: 哎，老少爷们哈，听我说哈，周敬良。今天不抽什么风啊！我盖房子是不假，那年我借2万钱，我还给他了。大家知道，我梁广发在这天马山村走的正，行的正，我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儿。今天他跑这诬陷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谁污蔑你？大伙看看啊，什么叫真正的伪君子？红口白牙说瞎话，梁国发，我跟你这么多年鞍前马后，没功劳有苦劳，你还这么多钱盖房子，花那么多钱买好家具、好沙发，买了2台车，院子里喝茶的茶台就花了3000多，你有钱消费，没钱还我。
7: 咋的？发生啥事了？
1: 大伙看看。
8: 梁广发盖房子，欠了小算盘2万块钱，小算盘来要钱，他不承认，这不两人吵起来了。
1: 欠我钱你真还了吗？
7: 啥钱？
8: 不知道呀，盖屋拉砖了去，
7: 好像是。
2: 我有家具，有房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说这么多，我今天我不
1: 来，你掐你不就掐？你掐你掐来，那你掐死我你！
2: 你想干什么？
1: 你想干什么？
2: 你闹什么？
1: 你闹什么？
2: 周庆良，
1: 看看你们这嘴脸！
2: 哎，李建华，李建华，你别走，主任来了哈。主任，你来的正好。周庆良说我欠他2万块钱，2万块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今天跑我这撒野，你正好你来了，你给我们评评理，你给我们评评理。
1: 主任，他红口白牙，颠倒黑白啊！当初盖着房子，他居然是借我2万块钱，说是借完就还，这钱住多少年不还？你给评评理，
7: 你俩的事儿啊，我不掺和啊。

0: 你干嘛呀？走，跟我回去。你说我的谁呀？
1: 老李，你送这么点小破鱼？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2: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1: 里边搁了2000块钱。
0: 心意领了啊，你拿走。
3: 哎，
4: 我呢？
3: 一瑞来了，
4: 都在呢。
1: 啊，
3: 哎呀。
5: 山河秀美，风光如画，走进亚洲黑熊的美丽家园。
6: 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5: 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中。
6: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5: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

0: 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凌晨两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栗子，黑瞎子岛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保护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啥不一样。哎，
1: 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67米。
1: 大熊站起来1.67米，那还挺高的呢。
0: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V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1: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2: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1: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2: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1: 它刚才发那个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3: 它是不让带熊来。
2: 对对对，它是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1: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

0: 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1: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哦，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0: 藏起来的，
1: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0: 露着的。
1: 对，
2: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1: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0: 哦，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1: 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
1: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的我们除了偷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2: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0: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小南哥？
3: 几个月？
0: 也就几个月？
1: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0: 5、6个月。
3: 对。
1: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长。哎呀，
0: 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1: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哦。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2: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品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
3: 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3: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那种很闷的、很沉的声音。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3: 对，非常的明显。
1: 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

0: 是啊，
1: 五雄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2: 啊，保持幼崽
0: 的。那为什么在这儿打架呢？
1: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0: 哦，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1: 对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0: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1: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
0: 哦，
1: 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是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0: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1: 对，
0: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2: 这个
0: 如果真打起来架，
2: 但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这母熊胜的
0: 就不一定了。
2: 带着宝宝的，他这个他这保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3: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1: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0: 隆起。
1: 对，
0: 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1: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3: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30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1: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0: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对，如果它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它肯定是要吃的。
0: 它能抓上吗？这个
1: 正常情况下它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0: 情况。
1: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3: 在红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地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种。
0: 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3: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4: 黑瞎子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0: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

0: 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

0: 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
1: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2: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2: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1: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源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上游各支流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1: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这张网的网眼很大，所以捕捞上来的鱼个头都不小。
2: 哇，
3: 你看啊，
2: 快看
3: 大鲤鱼，
2: 真的是每一条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啊。
3: 对，大鲤鱼，大桂鱼，桂鱼以俗称叫奥化，也是黑龙江有特色的鱼。那个
2: 它身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3: 花斑，
1: 桂鱼俗称奥花，是东北地区三花五螺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3: 这是50，
2: 50全长，
3: 全长50，体长44，然后体高17，尾柄高5.5，好，放上这个大。
2: 2.1公斤，
3: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2: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3: 展示一下，
2: 长得太漂亮了，
3: 抱起来看一下。对，这是野生的奥化。对，
2: 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呀，
3: 它这刺儿可尖了，而且还牙齿特别尖。哦，
2: 里头还有。
3: 它是肉食性的，牙齿很尖锐的。
2: 另
3: 外，它那个背鳍啊，你看，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7条。
2: 哇，真的。
3: 你看，非常锋利的。哇，
2: 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
3: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棘刺。
1: 鲑鱼的棘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鲑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3: 黑龙江的大野鲤，66，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着量一下体重，它现在是
2: 4.2公斤左右啊，
3: 4.2公斤吧，
2: 哇，8斤多重，
3: 对，8斤多大鲤鱼，
2: 这也是这边的这种
3: 这个野生鲤鱼啊，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野鲤
2: 明白，它好像就
3: 非常是瘦的流线型的，
2: 健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3: 游来游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筋的。
1: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生长周期慢。像这样大的一条鲤鱼， 一般都要。

0: 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生长。于老师告诉我们，黑瞎子岛都是冷水性鱼类，夏季水温较高，鱼不爱游动，所以一般做鱼类调查都会选择春秋季。这时只见工作人员再次起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2: 量一下，来，
1: 对，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2: 好的。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个
3: 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2: 103
1: 全长，
2: 对，
1: 哇，1米多，
2: 一米多，然后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青黄鱼啊，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
1: 骨板，
2: 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2: 骨板，
1: 哦，
2: 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
1: 哦，
2: 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2: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
1: 哦，
2: 现在都是国家。
1: 哦，
2: 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
1: 哦，
2: 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
2: 非常
1: 真的很像恐龙，
2: 而且现在的鱼啊，
1: 嗯，
2: 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哦，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2: 哎，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2: 对对对，
1: 嗯，
2: 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2: 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0: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1: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达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
0: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之间的祁连山，在充沛降雨的滋润下，山中的大部分地区都披上了绿色，山顶的白雪，山间茂密挺拔的森林，山脚如地毯般展开的碧绿草原和潺潺河流，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在中国西部干旱区的戈壁荒漠上铺展开来。
4: 祁连山地处中国西部的干旱地区，在它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这条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不仅阻隔着沙漠的蔓延，还孕育出了众多的水系。我身边流淌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与其他河流一起交织在这片土地，形成了大片的绿洲，也因此造就了黄金通道河西走廊和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祁连山像是一座伸向沙漠的狮岛，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生命之源。
0: 作为中国西部阻隔沙漠蔓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主要水源地，水是了解祁连山的关键之处。在祁连山发源的河流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北麓中段，全长约800多公里。黑河的中上游地区是祁连山自然生态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

0: 摄制组这次对祁连山的探访就选择沿黑河流域进行。我们当地的向导认为，通过黑河了解祁连山，中游的正义峡是最佳的起点。
1: 这地方叫什么？叫正义峡，它是黑河中游和下游的一个分界区。往这边到璎珞峡，还有200公里，进了到上游了。再往下面走，就去了这个内蒙古的额济纳的居延河，就这条河的终点。两边你看，反差非常大，也就是那有些地方的它就像它有绿洲。那再往上面你看，就寸草不生啊。
2: 对，就是紧紧围绕着水。
1: 为什么是这样的景观呢？就是因为这地方的蒸发量太大，降雨量太少，它的河水的补给主要靠南边的祁连山的海洋的水源过来，有水就有绿洲，没有水它就是荒漠和沙漠。水是
2: 非常珍贵的。
0: 祁连山处于东部季风区、西部干旱区和青藏高原气候区的交界地带，受气候影响，山地垂直带谱非常明显，森林、灌丛、草原、荒漠共存。位于祁连山脚下，海拔1300米到1700米之间的河西走廊，就属于祁连山海拔梯度分布中的荒漠区。这个区域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是它的10倍。只要没有水源的地方，就是戈壁与沙漠。只有在黑河流过的平缓台地，因河水的浸润，出现了大片绿洲。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的四大龙保护站，是野生动物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摄制组沿着黑河大峡谷逆流而上，前往那里。黑河大峡谷是黑河在祁连山、走廊南山和冷龙岭之间切开的一道险峻峡谷。由于海拔处于祁连山的荒漠带，两岸植被稀少，雄浑的河水在高山峡谷中蜿蜒流淌。车行1个多小时，我们来到四大龙保护站的入口，一条河流从保护区的山谷中流出，与黑河交汇，清澈的河水与黑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2: 我们身边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3: 就是三龙河，三龙这个保护站的命名就是这个河壁河命名的。我们这的河是这个，非常这么清澈了。河上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乔木、荒木植被以后比较是旺盛。或者是比较旱凉，过滤比较是好的。
2: 哦，有植被把这个泥沙过滤掉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四大龙保护站的辖区范围约17.89万公顷。包括核心区、实验区、缓冲区3个区域。保护区内的四大龙河是黑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森林面积约占流域总面积的30%。这个区域内动植物种类丰富，雪豹、棕熊、马鹿、岩羊等在这里都有分布。
2: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区域，什么样的动物比较常见啊？
3: 这些区域或者蓝马集团这个岩羊比较常见的。我们这地方也是干的，这地方是海拔2400米左右。也是这个岩羊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尤其在这一路段以后是周围两边。这个岩羊以后是早上这个6点到7点工，它下来以后吃肥，这个每天早上都有。9点多10点。它都在长航的这个在跑海拔以后这个。在2800、2300米以上跑的了，基本都看不到的。它这也是这岩羊也是我们这地方的重要的这个迷宫野生动物。
0: 夏季是岩羊在高海拔区域活动的季节，我们到来时，本已错过了岩羊在河边喝水的时间。幸运的是，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在黑河对岸的山坡上找到了一个正在向上攀爬的岩羊群，它们散落在山腰间。由于距离太远，加上它们身上的保护色与岩石融为一体，只有通过它们的运动才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静止状态下，我们即使用长焦镜头也很难看清楚它们的样貌。据毛振恒介绍，岩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祁连山保护区内岩羊种群数量较大，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只的羊群出没。
3: 如果是3月份4月份来着，满河吧都就是那个成群结队的很多很多。
2: 您看过最多的这个岩羊有多少啊？
3: 我看过的最多的时候有个8、9倍的那个群。
2: 哇，这么大群。
3: 就是那群很大。现在河边的时候1倍群啊，是2倍的那个群，就是频繁的很。
0: 在祁连山，岩羊是雪豹的主要食物来源，它作为食物链中的关键环节，

0: 既影响着祁连山区草场的生长，也对雪豹的生存状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知不觉间，山腰的羊群已经上到了山顶，一只雄壮的公羊回头眺望，在阳光照耀下，身体的轮廓勾勒出一幅漂亮的剪影。看着羊群逐渐消失在山脊，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核心区的深处。从山口进入不久，就来到一片河谷地带。清澈见底的河流像一条轻柔的丝带，点缀在绿色蓝山的田野中。不同的乔木错落分布，随着山势的起伏，在天际画出优美的曲线。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片世外桃源。祁连山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之美。穿过这片河谷，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海拔3500米的一处高地。听毛振恒说，那里是他们日常巡视的必经之地，在那里也许可以看到另一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随着地势的慢慢升高，天也慢慢阴了下来。
1: 我们现在大概爬到这个3400米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下这个雨了，而且能听到有一些雷声。但是我发现这个雷声挺大，但是雨点好像还没有特别的这个频繁，这是高原雨的一种特点吗？
2: 这是我们祁连山区，也就是这种林区的哈，这种特有的这种这个天气。
1: 哦，
2: 也就是，像这个地方就像这种天气是经常见。
1: 嗯，
2: 只有一点云，马上就下雨。
1: 哦，
2: 但是它下不大，一回云过就是天晴。它就那样子，
1: 云一过天马上就晴了，
2: 就这样。
0: 每年5月至9月是祁连山的雨季，暖湿气流在高大山体的阻隔下，遇到高海拔地区寒冷空气就会凝结成雨，形成我们遇到的祁连山区的高原雨。这种雨虽然雨滴大，但雨点间隔也大，每次的降水量并不多。在海拔2800米以上、气温低于0摄氏度的地方，往往还会降雪，由此形成独特的祁连山六月雪景观。在我们快走到山脊时，陪同我们的巡护员王超有了发现。
3: 上面发现了3只马鹿，不过我们有声音小一点过去。
1: 哦，
3: 它别跑了。
1: 哦，好，它对声音很敏感是吧？好，行，在哪儿啊？
0: 马鹿是一种非常机警的动物，为了不惊扰它，王超让我们尽量压低身子，小声说话。看到巡护员如此小心翼翼，我们也跟着紧张起来。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一个这个山坡的制高点，所以呢视野范围非常的好。大概的位置就是我现在左手边的那个，可以看到有一个豁口拐弯的这个位置，大概是那个坡下。
0: 虽然对面山坡与我们的距离超过1000米，但听王超说，这个距离马鹿仍能听到我们发出的响动。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更为隐秘的树林间，没过多久，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我们看到马鹿从藏身处慢慢探出身子。
1: 看到了，哎，有两只，能看清楚这两只是公的还是
3: 母的？
1: 两只都是母的。
0: 就在我们轻声交谈的时候，下方的马鹿像是听到了谈话声，忽然停止吃草，警觉地竖起了耳朵。我们马上安静了下来。
1: 既然有一只鹿听到我们声音了，我们怎么想声音能听见？
3: 看它在观察。
1: 啊！
0: 过了一会儿，马鹿才放松警惕，继续吃草。看到马鹿的听觉灵敏到这个地步，我们吃惊不已。
1: 太可爱。
0: 听王超说，祁连山的马鹿属于甘肃马鹿亚种，它通常生活在海拔24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甸、森林草原的灌木丛中，会随着食用植物的四季分布变化进行垂直迁徙。马鹿喜欢群居，繁殖期分开，这个季节属于马鹿的繁殖季节，所以我们看到的数量并不多。
3: 就那一只，它就在，它把那边草比较高，它就小鹿藏了。他把他自己就去比较稍微远一点地方，附近可能有50米啊、100米的地方，他就去觅食了。觅完食之后，他再回来偷着奶一下，喂一下小鹿，钻到林子里。
1: 为什么要偷着奶孩子呢？
3: 因为他怕别的动物，他比较体格比较大，容易被那种掠食性动物发现，像狼啊、狐狸啊，狐狸他就偷着会吃他的鹿仔。

0: 然后
1: 藏
0: 到那种草比较高、安全比较高的地方，
1: 为了保护孩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2: 毛振恒告诉我们，分娩前后的马路非常小心机警，我们能在这个时候拍摄到马路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同时也反映了通过对祁连山自然环境的保护，马路的种群数量也在不断恢复。小雨过后，天空放晴，一道绚丽的彩虹挂在天边，在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映衬下，让这片野生动物的家园充满了灵气。离开四大龙，我们跟随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队队长马堆芳前往海拔3500米的雪豹监测区。随着海拔的上升，植被再次发生变化，我们眼前是大片的草甸和灌丛。
3: 沙棘上你别看它长这么高，它已经长几十年的树林了，因为它这地方生长期短，那个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它生长非常缓慢。这种植物呢，保持水土，它你别看它这么高，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1: 哦，
3: 所以它固土啊，防止水土流失啊，它的作用特别强。
2: 不同于之前高大挺拔的森林，多次的亚高山灌木丛是这里典型的植被。灌丛连同阴阴绿草，从河谷延伸到山坡，与更高海拔的荒山形成鲜明的对照。摄制组在节目拍摄期间，随着海拔的变化，不断有惊喜的发现。从荒漠到森林，再到灌丛草甸，这座伸向荒漠的湿岛，再次向我们展现出它神奇的一面。
1: 这条路您经常巡视吗？
3: 我们监测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次了。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监测点，在这里面布好的所有相机点位，几乎都能拍摄。
1: 那有布了多少个相机啊？在这里？
3: 这里面我看。加上这个，总共可能补了个9台相机，9台相机几乎全拍上。
2: 雪豹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大型猫科动物，身上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纹，呈现灰白毛色。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山地。在高寒山区，位于生物链顶端的雪豹，对于维护所在地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晴雨表。
3: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祁连山深山区的，人为干扰相对较少，所以这个它的这个地形地貌，很适合它的分布。这个有裸岩，也它的食物资源也很丰富。这里面我曾经发现个，5-600多群，很种群的这个岩羊很多。
1: 哦，这么多，5-600只，在哪儿发现的？
3: 就在这个。
1: 就在这一片是吧？
3: 那个雪豹一般捕食岩羊，它是站在那个，就这个山包上。岩羊不是在这个山坡山脊上
1: ，
3: 山腰上开始吃草。它在那上面开始就隐蔽，选择那个要捕食的对象。它一般挑的是老的、弱的、伤的。这些
1: 他怎么去判断这些是老的、弱的、伤的呢？
3: 根据他的走路姿势啊，他能判断了。
1: 啊、哦，很聪明。
3: 他一般选择这个，这个是对岩羊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因为他把
1: 不好的淘汰掉了，是吧？
3: 不好的基因淘汰掉了
1: 啊，
3: 防止你比如说弱的、病的，说明你呢抵抗力不行，那基因也不行。
2: 植被、食物、人为干扰。是影响雪豹生存的三个主要因素。马堆芳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和野外调查工作30多年，对于祁连山雪豹的生存情况非常熟悉。听他介绍，以前深山里的牧民看到雪豹的几率都很少，近年来根据野外监测，雪豹活动范围在扩大，数量在不断增加。
3: 买了一些红外相机，就开始监测这个雪豹。
1: 那这2年多的这个监测当中，从这个数据当中获取了多少信息，拍摄了多少影像啊？
3: 那拍摄的影像也很多。我们拍的最多的影像有4只豹子。就是说一只雌雪豹，带着3只这个幼崽，还有拍的2只的也挺多。还有拍到3只的，拍到了棕熊，拍到了藏狐、赤狐，白鬃鹿，
2: 如茵的山坡间，河水奔流。

从山脚下的河西走廊，到地形地貌多样的祁连山深处，我们看到了这里的生态多样性。这座伸向沙漠的绿色湿岛，让这片被荒原环抱的土地充满生机与活力。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是枫桥派出所警员张成，你们涉嫌非法放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1: 手里拿了什么？
2: 公司的账本，还有，
0: 还有什么？
3: 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1: 都拿走，都带走，
0: 走。

0: 干这个干了多久了？
1: 2年了。金一来旗下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这个来钱快，
2: 对女孩的需求量也大。我想要招揽更多的优质客户，就得有其他 KTV 没有的特色，所以就像这些女孩去满足一些客人的需求。
0: 你自己也是女人，有考虑过这些女孩的感受吗？
1: 刚认识段成奇的时候，我陪他下药，也拍了一套这样的照片，所以他吩咐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违背。
0: 整个事情都是段成奇为主导的。
1: 对，
3: 他那里还有我的电子版备份。
0: 我们在孙辉的办公室里拿到了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2: 这些是全部吗？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个相册，那就是全部了。
0: 没有问题的话，全部封存。
4: 好的。
0: 段成奇让你放黑带，有什么要求吗？这些女孩都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只要是岁数不太大的都可以，长得不好看的，安排去整个容，等恢复好了之后就能接客了。
2: 如果是长得好看的，
5: 段成奇就会亲自来把他们挑走。至于去干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我这一有新的女孩来，
2: 段成奇都会第一时间来挑选，剩下的才会到我这工作。
0: 在你这儿一共经手了多少女孩？他们的照片和电话都在这儿吗？
1: 照片我这里没有，但是名单我有一份。
0: 在哪里？
1: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
0: 你和郑刚耀是什么关系？
1: 同学。
0: 你怎么接近政委的？
6: 我们 KTV 有一个女孩叫李梅，她认识政委学校的。
2: 从她口中得知，小伟那孩子
1: 梦想是去上海选秀，但又没钱。我就让李梅叫政委来 KTV 借钱。
0: 严局，根据洪远方的交代，我们应该立刻逮捕段成奇归案。
7: 刚才已经接到电话，负责盯着段成奇的同志说他开车去了机场，我们已经上报省厅指挥中心派人拦截了，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去省厅的路上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名单出来以后我立刻向您汇报。
7: 好，这件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8: 明白。

0: 喂，
1: 找你半天了。
0: 我出来透口气儿。
2: 什么事儿？
1: 没事儿，瞎聊呗。
0: 嗯。
1: 段成奇、洪远方这个案子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们俩人也都伏法了。
3: 我打算给所里的有关同志放个假，
1: 趁着国庆的尾巴，大伙儿休息休息。
0: 好。哎，你别算上我啊。
4: 老郑啊，老郑啊，你说你来所里头那么多年了，好好也没歇过几次，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让自己放松放松呢？
0: 没事，我本来就一个人，啊。
1: 嗯，政委那个照片都已经销毁了，我把整个视频、新闻我也都给他看了，让他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觉得这个时候吧，家长在他身边陪着他应该会好点，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政委参加了嘛，也难得人家政委踏踏实实坚持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陪陪他对他可能会好点。

0: 你好，我进去找个人。没有工牌，不能进。我是政委的父亲，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
1: 拜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先生，先生你好，您是？
0: 我们在咖啡馆见过面。
1: 哦，麻烦您能把他叫出来吗？ 政委他不在这里啊，他已经退赛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在您上次来过之后，他就退了。
0: 怎么？他没跟您说吗？
1: 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在我们公司啊当练习生。
2: 老板，你找我啊？来了。
0: 政委，来，你先坐。坐嘛。
2: 坐嘛，先坐，先坐，先坐。你父亲想跟你聊几句。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3: 谢谢。
2: 听说你退赛了。
3: 嗯。
2: 那为什么不回家？
3: 签合同了，没时间回去。你还没有成年，签什么合同？我前两个月就已经成年满18岁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你
2: 再大也是我女儿，合同的事我跟你老板谈，你收拾下东西跟我回家。
3: 我不回去。
2: 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读书了？
3: 我初中就不想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4: 一定会后悔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你毁了我的梦想。
3: 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火锅吧。
1: 我觉得串串比较好。
2: 周围。你自己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我走。
1: 你烦不烦呀你啊？
0: 伟伟，我们先走了啊。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走，你放手啊！
3: 郑伟，
1: 闭嘴！这名字你也配叫？你想管我？你有资格管我吗？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忘了马大人怎么死的了吗？我恨你，我跟我外公、外婆一辈子我。

0: 微微，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妈妈，我想改名字。
0: 为什么啊？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1: 大家都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读起来谐音跟政委一样，他好奇怪。
0: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妈妈当时啊可是翻了很久的字典才选的这个字，它是光彩鲜明的意思，你爸爸也很喜欢。妈妈希望你以后啊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女孩，这样的话你爸爸或许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改掉吧。
1: 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我想让爸爸多关心我们一点。
0: 好。
2: 政委，刚才那个男人真是你爸？
3: 嗯，上次看节目你爸好像也来了，你不是说
4: 他是禁毒警察，
3: 平时工作很忙吗？怎么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看着一点神勇都没有？
5: 他以前干禁毒，后来下社区了。
2: 难怪呢，你跟你爸关系很差吗？为什么跟他那么说话呀？
6: 伟伟他爸不喜欢他参加选秀节目，两个人闹矛盾了。
2: 政委，你在节目上说的是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当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就落到毒贩手里了？还有你亲眼看见的吗？怎么死的呀？你当时害不害怕？
3: 是啊，说说呗，和电影似的，真刺激。
6: 那个，这些问题就不用问了吧？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政委？
2: 哎呀，老板都发话了，你就说吧。
3: 就是啊，节目上能说，私底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5: 好，那我就说说。
7: 这态度就对了，都是自己人，没什么好拘束的。

0: 伯哥怎么才来呀、啊？
1: 哎呀，
0: 你半天了，哎，来，坐，别客气。
2: 哎呀，好久不见啊！哎，这牛长得不错呀。
3: 那必须的呀。
1: 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霍金童，
0: 政委。
4: 你好。
3: 你好，
5: 小维。
1: 娜娜。
3: 你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蚂蚁哥。啊，我提议咱们一起敬蚂蚁哥一个。啊，来。
4: 都干了。
1: 可以啊，
2: 果味儿的。有品位。哎，坐。
1: 政委，一口干了，别小家子气了。
4: 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酒量不太好，容易喝醉。
1: 出来喝酒要的就是尽兴，这又不是白的，都是些果味饮料，喝了吧。干了。
0: 这才对嘛，来

0: 来，
1: 好的，
0: 来一个，
2: 来，
0: 一起，再喝一个，啊。
3: 微微，你没事吧？
4: 没事。
0: 嗯，过来。哦，
5: 这次又好了。

0: 政委，
1: 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2: 老板，
1: 怎么样？想不想尝尝啊？啊？
0: 怎么？
1: 你不愿意？

0: 我好心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尝尝，你还不识抬举。你知道要是我不高兴了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管你什么后果，你有种你就把我封杀，别让我出道。就算你不让我出道，我也不会碰这玩意儿。心痛，我们走。
2: 口气还挺硬啊。
0: 谁让走？
1: 放我们走，我保证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政委，你爸可是警察，
3: 抓住他们。

0: 政委，你不是特别恨你爸？
1: 恨他抛下你妈去当禁毒警察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助的表情。你是想要说点什么吗？
2: 老板，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跟你乖乖听话，老板。
0: 你要早这样，我就不用吃苦了。

0: 本运动疼你吧，一会儿你就会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1: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毒贩！
2: 站住！不许动！站住！
3: 你要干嘛呀？
2: 别动！
3: 要干嘛？

0: 你们干嘛？放开他！放开王军！放开！救我！你谁啊？我他爸！
1: 心疼孩子里面，你快去救救他！
0: 什么情况？
2: 老板逼我们吸毒！
0: 吸毒！不要瞎说啊！这儿没你事，赶紧走开！
1: 我是警察，您别乱动！
0: 你是警察？
2: 我还是警察的！
0: 妹妹，快跑！

0: 记住，丫头，快别动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是不是累了？做好笔录就可以回去了。
2: 哎，请坐，请坐。小姑娘，谢谢你刚才勇敢的表现。等一会儿呢，还需要你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吗？纲要同志，涉嫌吸贩毒的人员已经被抓了，其中包括了网上在逃人员汤毅，绰号蚂蚁。
1: 太好了。
2: 我们的同事还查到，酒吧和涉事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具体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必要的时候会寻求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应该的。
2: 你们先坐一会儿。

0: 外婆。
1: 微微。
0: 我爸呢？
1: 你爸他出去了。
2: 妈，我回来了。你起来了？我多睡一会儿。
0: 不困了。
2: 爸今天给你露一手。
0: 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2: 假都没休完呢。
3: 哦，
1: 切，你还知道休假啊？
4: 我去做饭了。
2: 来来来，微微，这芹菜特别好。
5: 微微受不了那个芹菜味儿，你不知道？
2: 来，给爸爸。这个虾，
5: 哎，伟伟对这虾过敏，他小时候去过医院的呀。那年呐，那夜里那雪下的特别大，怎么也叫不到车，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是他妈背他跑到医院的。
2: 对不起。
4: 好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呀？不吃饭吧。好。

0: 小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你们很恨我，更不想看见我。这些年，我把伟伟送过来让你们照顾，我也很少出现，就是想让你们心里好受一些，这样我的负罪感也会少一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应该缺席伟伟的成长，更不应该。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和他妈妈，没有陪伟伟一起成长，我很抱歉，也很后悔。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打感情牌啊，晚了。我知道晚了，我也没有奢求你们会原谅我，我就是在想，今后。
1: 多花点时间陪伟伟，也替他妈妈好好照顾宁二伟。
2: 谁让你照顾？要不是有伟伟，我都不让进这个家门。
3: 行了，你少说一句。孩子在，都听懂了。
4: 爸，以后我们去谈谈吧。

0: 爸，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你说。你后悔当年当一名禁毒警察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
0: 即便是搭上我卖一条性命，你也不在乎。蕾蕾，爸爸穿上这身警服之后，就注定不能只为一个小家负责。 保卫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免受毒品泛滥带来的灾难，是我们的使命。任何事情都不能左右这个信念。蕾蕾，爸爸很爱很爱你吗？爸爸恨自己怎么没能把他救出来，爸爸恨不得自己去。

0: 你后来为什么不当禁毒警察？经历那次之后，爸爸再也拿不起枪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爸爸答应妈妈会退出禁毒警，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只是对不住你，还有你的外婆和外公。
1: 我一直都恨你，我对那些无耻的孩子，为什么他们的家庭都要比我幸福？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讨厌你。 上次在酒吧，他们逼我吸毒的时候，我又特别期望着警察能够来救我。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我很矛盾。凭什么我不希望我爸当禁毒警察？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呢？ 然后刚才你告诉我你手的事儿，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乎你，这就够了。
0: 妹妹，爸爸谢谢你。
1: 我说这些。

可没有原谅你啊，我还没有跟你和好呢。还有，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唱跳，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梦，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违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不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过爸爸还是建议你应该读完高中课程，通过高考找一所表演学校，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觉得呢？嗯，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狂妄，总想着以不登天，获得所有人的目光。 可真正是要成功的话，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爸，这一次我会踏踏实实的追梦，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1: 妹妹，这次爸爸一定和你一起努力，好吗？

0: 公安部邀请枫桥派出所的历任所长去北京参加盛会，共同见证这一庄严仪式。这个提议很好啊。警卫民，
1: 到，
0: 你知不知道枫桥派出所前后经历了多少任所长？
1: 加上我，一共19位。
0: 嗯，在这其中啊，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都老得走不动了。
1: 其实来之前，我去这些所长的家里都拜访过，确实有几位所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公安部的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它代表了所里同志所有人的心愿。
2: 我们这次被评选为百名枫桥市派出所之一，这也离不开省厅
1: 对于我们的引导和培养，更离不开历任所长的探索和创新。所以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的所长们理应得到这份荣誉，今后将枫桥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激励前行。
0: 是啊，这很好。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位，都不能忘记过去。枫桥派出所在这几十年的公安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为人民倾尽心，每一任所长啊都很好的贯彻了这一事业。在这荣耀的时刻呀，确实应该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追溯传承，向过去致敬了。
3: 于副厅长，枫桥的红旗几十年不倒，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力量。
0: 是啊。哦对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照顾好。
1: 是。
4: 时间到了，领导人不出警的同志组织收看直播。
5: 快走吧，快走吧。
6: 下面开始揭晓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字。
7: 浙江省一共有5个派出所入选，请看大屏幕。
6: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呀。
8: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长庆派出所。
6: 岱山县公安局罗家坳派出所。
7: 德清县公安局抚西派出所。
6: 义乌市公安局上西派出所，恭喜他们。
7: 我听说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今晚一共有10位来到了现场，有请他们上台来。

所长，你的照片。经理，这里就是枫桥派出所历任的19位所长。这是枫桥派出所自1950年建所以来历任所长的。

0: 首次集合，也是最珍贵的一幕。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1: 今天终于在舞台上
0: 实现了大团圆。
2: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里，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公安民警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枫桥经验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见证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这荣耀的时刻。
3: 说得好，
4: 好。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十位所长移步台下。
5: 敬礼。
0: 接下来让我们和一首诗激荡共鸣，以枫桥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庄稼和草树的名义，以大地之上一切生机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忠诚的名义，
1: 以赤子的名义向人民报告。
0: 我报告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饱满，冬天的洁白。我报告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定，生活的甘甜。我报告这源于基层公安枫桥经验，已经在全国遍地生根，花开满园。这是56年的厚重积淀，这是16年的创新发展。这经验来自于伟人的关怀，人民的创造来自于几代枫桥人艰苦的实践。这样才能使经验成为品牌，才使品牌成为品质，才使品质成为经典。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请出这100个枫桥市派出所的所长登上我们今天的舞台，他们将向全国人民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誓言。我们掌声有请各位。
6: 我们宣誓，
7: 我们宣誓，
6: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7: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6: 对党忠诚，
7: 对党忠诚，
6: 服务

0: 心，
1: 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
1: 牢记使命，
0: 矛盾不上交，
1: 矛盾不上交，
0: 平安不出事，
1: 平安不出事，
0: 无物不缺位，
1: 无物不缺位。
2: 诸位亲朋好友们，现在良辰已到，有请二位新人。

0: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所队，
1: 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2: 万大会给我们全力以赴。
3: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2: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4: 那这个，
5: 这个警察同志，来。
2: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6: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2: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年来，富春新区的工业经济大幅度增长，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印染呢，作为支柱产业，五年时间，我们新增了上市企业18家，百余的企业。
1: 陈书记，气象部门发布了最新消息，台湾可能提前登陆。苏市长知道了吗？苏明林市长已经赶去了应急中心的指挥部。

0: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儿吧。刚刚接到消息，台风会提前登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1: 这次回来待多久啊？哦，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我呀，扎根基层了。是吗？哎，是这样的啊，咱们省委政法委啊，跟我们学校建立了一个青年政法专家呀，到基层在政法单位任职的机制。我呀是主动请缨回家乡。
2: 哎呦，太好了！
3: 哎，马小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2: 田经理啊，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嗯，
2: 哥们儿马上就要调到刑警队了。

0: 马上过去啊。
1: 你先跟我去现场吧。啊，待会儿你开车回去。
2: 哎呀，这个雨越下越大啊。
1: 台风季，没办法，全员备战。

0: 莫丁市长，
1: 韩江书记，你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到富春港去了？富春港可是这次台风的第一登陆点，
0: 主战场由你坐镇指挥，我当然不能闲着了。
1: 你是市委书记，无论什么时候，你的安全可是很重要的。
0: 你放心吧，小黄，
2: 哎，
0: 快到了吧？
2: 书记，快到了。

0: 程书记，哎，快快去，拿块毛巾来给程书记。程书记，您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们都没什么准备。
1: 准备什么？介绍情况。
0: 好，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港区的基础设施和镇里的各大厂区，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过书记您放心，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工复产，绝对不给咱们中平市经济发展拖后腿。
2: 群众的情况怎么样？
3: 72户沿海居民已经完成了转移安置工作，
2: 有人员伤亡吗？准确的来说，目前还没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
0: 程书记，您辛苦了。
2: 各单位的负责人到了没有？
4: 到了。
2: 你们都听着，我强调一句：防汛防台，最重要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该撤离的撤离，该停工的必须停工，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快上没有人吧！船上没人了，都已经转运走了，一定要把火势控制住，不要殃及到其他的渔船。
1: 好，消防正在控制，估计问题不大。
2: 马上通知富春新区各级党政机关，紧急介入追实应援。
3: 好。
4: 哎呦，你就先不要还有了，你现在马上去做初级分析啊，然后筛选出来那些最重要的信息发给我，听到没有？
1: 哦，好的，主任，你放心吧，我已经发了预警信息上传到手机 APP
3: 好，你杨总啊，杨总，哎，
5: 杨总，
3: 哎，杨总，你下不了班了，
5: 啊，
3: 哎，你现在啊要去一趟永乐镇的这个凤中汽村啊，那边有一个纠纷，好难搞，他们都搞不定的。
1: 哦，那不我找哪个联系？
3: 啊，这样，我让贺喜把所有的信息都抓到你手机上啊。
1: 好好，
5: 那你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1: 来了。
3: 哎，回来。
5: 哎，张主任，
3: 你们两个人现在就去找台风相关的法律条文，总结出一个指南来。 然后一定要告诉老百姓，遇到了任何问题，争取能够诉前调解决，听到吧？
6: 好的。
3: 小萌啊，小萌，
6: 主任，怎么了？
3: 先不要下班了啊！啊！现在有一个老太太刚刚被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但是她哭着闹着非要回家呀，谁说都没有用，你还得去做一下心理疏导。
6: 好的呀，那我准备一下，马上过去啊。
3: 抓紧紧啊！
6: 来，好嘞。
3: 哎，老师，那个你去帮一下。
7: 你想帮谁帮谁好。
1: 哎哎，你。

0: 程书记，您快去，我们会尽快恢复生产。你上去吧，好，不能再往前去了，快往后退！退！再过去就危险了。我的船快往后退了。程书记，太可惜了，我的船。
1: 大爷，您冷静点儿，不能去啊，现在。
0: 我才不能去啊，
1: 办了贷款买船的，没有船我怎么活呀？别着急，会帮你想办法。
2: 宝贝儿，再等一下，饭马上就好，好不好？
3: 好，
2: 你先去旁边玩一会儿。你今天怎么想着来我们家吃饭啊？
3: 想您了呗。
2: 哎，那马乐怎么没来呢？
3: 单位临时有点事情。
2: 哦，好香呀！哎呀，你知道吗？我明明最爱喝我煲的汤了。
4: 要是再该多好！马乐，你给我注意安全啊，千万要小心，别逞强哈。
5: 小童，你放心吧，我已经灭了，但是我现在暂时还回不去。
6: 我临时有任务，里面自己开车回去了，您不用等我啊。完了事我就赶过去。

0: 进来，快进来！
1: 你赶紧去换衣服吧。哎，那个，我妈呢？
0: 她还不知道呢。
1: 哎，好。哎哎，把这伞放这儿。哎，哎呀，
0: 明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这不想给您一个惊喜吗？
0: 哎呦，你瞧你淋的，哎呦，快上楼去换衣服，要不然感冒了，儿子。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对了，妈，还有个事儿，忘了跟你们说了，我这次啊。

0: 我就留在中平市工作，我就不走了啊。我一会儿下楼啊再跟你们说，我先洗个澡去啊。
1: 小童啊小童，刚才我还问你，你还说不知道，原来你们是合着伙来骗干妈呀。
2: 干妈，那可是马乐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啊。
1: 马乐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

0: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对呀，不可能！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1: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啊，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2: 对呀，
3: 是的。
4: 对呀，
5: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一幕，两位家属来认领一下。
6: 就是这个急救册。
7: 为了一本急救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8: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0: 在刚刚过去的台风应对中，富春新区各级干部闻讯而动，特别是广大政法干警
1: 成为了中流砥柱，
0: 没有发生一例群众伤亡，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群众的财产损失。我对你们的工作提出表扬。
2: 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是自然灾害，它不在我们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内。啊，
3: 什么范围内？
4: 不在你们，你们骗我的！你们骗我的！你们欺负人！
5: 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6: 冷静点，听我说，老伯，这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好吗？
7: 啊，谢谢。啊，
8: 那找谁呀？
9: 你们。
6: 哎，李明，你现在马上到这个保险公司营业大厅来。你别问了，我有重要的事请你帮忙。
10: 灾难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经历的，但是灾难来临，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
11: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复工复产和灾后重建当中去。嗯，
0: 苏市长说得很对，这次台风就是对我们平安建设工作的一次检验。这里我再补充一点，灾后重建
1: 我们一定要做到生产恢复、生活恢复两手一块抓，
0: 一定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
12: 建华同志，你找的这个人能行吗？他能为我们大家伙做主吗？
13: 那个顾老伯，您放心，他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而且特别精通这些法律条文。
6: 马乐，
12: 你稍等一下。
6: 我刚刚啊看了一下火情责任认定书，上面所写的东西呢，的确是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根据上面的描述呢，它是因为啊市政线路的维修和管理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去找市政问责，甚至是可以要求啊市政理赔的。
12: 让这些渔民到市政府闹事去啊？
6: 哎，这可不是闹事啊，这叫理性维权啊。不过啊，不能这么多人都去，这么多人都去的话，那就成了闹事了。你们从他们登。

0: 中啊，挑三四个代表跟着我一起去。
1: 罗书记，你怎么来了？
0: 请你办公室吧。哦，来来。游乐镇渔港啊，发生了重大火情，这次火情啊，损坏的渔船不少，渔民们的损失呢也很惨重，所以我就特地跑过来通知你啊。你们中治中心啊，一定要提前把遇案做好啊，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呢想在前面，坐在前面，记住，要把渔民的切身利益。 放在第一位。好，还有一件事情告诉你，今天上午市委召开会议，陈书记在会上对咱们新区这次台风应对工作提出了表扬，区中治中心呢处置的井井有条，也得益于你的领导有方。
1: 谢谢啊，罗书记。
0: 哎呀，不用谢我，你啊就继续负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我看接下来是有的你忙了。
2: 好的，好的。
0: 我还有其他事儿。
3: 我先走了啊！
4: 好的，好的。
5: 别拦我，我找你们领导。
6: 必须要给我们说吧。
5: 哎呀，大家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好不好？
7: 怎么等？你让人家生气怎么等？
3: 对，我等不了。
5: 我们怎么等啊？是啊，就算我们能等，银行贷款等我们吗？
8: 就是领导啊，我只想问一下，刚才你说你们正在调查，我想知道你们正在调查什么，还有哪些部门参与了调查？
5: 我们已经联系了保险公司去处理了。
3: 你还好意思说保险公司啊？就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5: 哎，这位领导啊，咱们海港编号啊是0632呢，是属于市政编号。因为台风的影响而导致高压电路起火，那我们渔船才受损的。那我想这个原因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只不过呢是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3: 这位同志，台风引发的滋生灾害。
5: 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9: 我们必须要一个说法。
10: 对，必须要有说法。
9: 给我们一个说法。
10: 你说吧，算不算？不行换个领导。
9: 这位领导啊，其实事情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无非呢就是想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态度。如果你们给不了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也不介意像这位同志说的，可以换一个领导嘛。我们可以去找区长，也可以去找区委书记。
11: 今天我们这个就富春新区未来规划发展的调研座谈会就先到这里。
12: 小伙子，声音大一点，我们也想听听。
13: 几个渔民代表来区政府解决灾后重建问题，他们还找了一个法律顾问。
12: 哦，还找了法律顾问了，挺专业嘛。
11: 他叫什么名字？
12: 肖立明。肖立明，是他爱的。你认识啊？认识。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我不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跟他见过面，挺有才的。怎么样？现在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正在解决。
11: 程鹏同志，看见了没有？灾后的民生问题是大事儿，马虎不得。我希望你们。
14: 多站在百姓的角度，替他们解决问题。
15: 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1: 走吧，走吧。
14: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位呢是电力公司的李经理，
16: 你好，
14: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宋主任，永乐镇的范镇长，这个啊，我们综治中心的调解员杨明安。
5: 他以前啊是我们派出所的所长，退休以后被我们返聘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杨所长。
11: 大家好啊，
5: 我叫肖立明，帮助几位啊渔民朋友做这个法律顾问的。哦，你就是代表他们要跟我们打官司的。<笑>那你真是勇气可嘉。如果真是要到了打官司的层面，那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就是原告跟被告啊。
11: 肖先生啊，我们这次啊召集渔民朋友来我们综治中心进行调解啊，还停在一个调解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原告和被告还为时过早了。
17: 我刚才忘记做自我介绍了哈，我呢叫张凤娇，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
11: 副主任啊，你说话管用吗？哦，搞了半天你把我们骗过来是想糊弄我们啊？
17: 冷静点，冷静点啊，这不是事情是这样子的。综治中心啊。
0: 暂时还没有一个正主的。

0: 所以这个所有的日常工作呢，由张凤娇同志亲自主持。
1: 伯伯，这个台风给大家造成的这个灾情啊，我知道大家都损失惨重，我们都是很痛心的呀。
2: 我觉得客气的话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讲了，我们直接讨论一下咱们综治中心和区政府的责任认定问题好吧。
3: 电线杆短路得看资产归属于哪一方，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富春杆的线路上面，是永乐镇自己接的线，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归属于他们。
4: 虽然变压器和电线杆都是政府出资的公共设施，但是这个电线杆倒塌啊，是因为遇到了暴烈的台风天气，这不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啊。
5: 这个事情的责任很难区别，
6: 你们这不是相互扯皮吗？
7: 这到底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啊？
0: 不是，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一点点责任的，尤其是你们这个对渔船的看护啊，是不太有利，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
7: 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认倒霉是不是啊？
2: 我们不要在这里啊，互相的推诿责任。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几个问题。首先啊，各位知不知道台风要来了？
1: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哈。
2: 那么既然知道，管理好公共设施，维护好它的安全，是不是应该由我们政府和各个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是应该政府来维护的话，那么因为公共设施的问题而导致渔民朋友遭受的重大损失，是不是也应该由咱们各个部门来承担呢？还有，我们这里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啊，鉴于你们的责任，那么你们就应该是牵头联合各个部门来替渔民朋友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而不是在这里互相推诿责任，或者叫做和稀泥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场纠纷里啊，电线杆没有责任，电线杆的管理者有责任。是不是新区政府来协调并解决更为合适啊？这里呢，是我整理的一份啊，渔民朋友们在此次台风中受灾的情况，放在这里。那么下面这份呢？是渔民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需要进行赔偿的部分。那么这里呢，是赔偿的法律条款和保险须知，我也放在这里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给各位三天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呢？

0: 莫婷，渔船赔偿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1: 进展很快，那个肖立明相当专业，有理有据。
2: 你知道由省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的那个全国的优秀青年法学者到各个基层政法单位去任职？
0: 咱们的学者呀，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真实的社会基层，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我坚决支持。
3: 用我们中评室推荐的人选怎么样啊？
0: 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他可是我的接班人呢。
3: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0: 肖立明。
4: 这个事儿你知道吧？肖立明在里边，而且分到了咱们中评室。
1: 这可太好了，这小子有才，咱们得用好他呀。
4: 那你说说怎么才能用好他？
1: 依我看呀，学以致用，文人文用，把他安排到专业对口的岗位上。
4: 莫婷，我在想咱们的胆子能不能再大一点，给他来一个文人武用，让他下去直接到基层到一线。
1: 你这个想法胆子可真够大的。
4: 我在想基层的安定就是社会。

0: 会的安定。像他们这些学者型的，想发挥他们的学识，首先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层。
1: 你说的没错，那得让他去富春怎么样？让他去富春星去平安班任副主任，再兼任综智中心主任，你说怎么样？
0: 可以的，我看行。
2: 小东，下班了。哎，小东。
3: 哎，小东，
4: 你干嘛呀？
3: 我来接你下班啊。
4: 不是。
3: 哎，就是
4: 不来。别来了。
3: 好好，不来。
1: 你听，这个肖立明马上要调到综智中心当主任了吗？他说今天要请咱俩一起吃饭。
4: 你兄弟的事情管我什么事？
1: 哎，我不去刑警队了，行不行？
4: 真的？
1: 你不是不希望我去吗？
3: 那后来我就跟领导说，
4: 哎，你不会跟你领导说我不让你去吧？
1: 啊，那肯定，我肯定不能说是你说的，对吧？哎，快走吧，小李，你等着，快。
5: 今年我们学校学生招的特别不错。
6: 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呀，我也知道你们觉得无聊，但是我还是要点一下名。
7: 陆妍妍。
5: 到。
7: 贾若楠
8: 到。
7: 张怡佳
9: 到。
7: 李欣
10: 到。
7: 李欣
10: 到。
7: 哪位同学是李欣啊？方舒然。方舒然来了没有？
11: 老师，我来晚了。
7: 进来坐吧。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李欣。
7: 那么，这位叫李欣的同学又是谁呢？
5: 老师，我叫方舒然。过去一下啊。
12: 您好，请问您是肖明丽老师吗？
7: 肖立明。
12: 哦，不好意思，肖立明老师。对对对，我以前上过您的课。
7: 哦，是吧？难怪，我说怎么，哎，你是
12: 你不记得我了？
7: 哎呦，不是不记得了，是因为我以前呀，教过的学生比较多，然后呢又都是大课，所以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都记住嘛。所以你是？
12: 您不记得我没关系，但是我记得您啊。啊，我记得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对您印象特别深刻，那堂课特别有意思。哎，
7: 谢谢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12: 啊？啊，您是等人吗？
7: 对，我两个朋友还没来。
12: 那我先过去了，拜拜，老师再见。
3: 哎，这里面暖气了吧？
12: Hello。
7: 哎，来，坐。
12: 哎，谢谢。
3: 刚从医院接他过来。
7: 哦，
13: 立明啊。哎，今天怎么那么好，突然请我们吃饭？请个什么？
7: 是这样的啊，我呢的确是去了个新单位，综智中心呢工作去了，也没什么好庆祝的。关键是他说呀，他要跟你啊道个歉，他这是私自做主，要去做刑警，没跟家里人商量。他说他做错了，要跟你道个歉。哎呀，道个歉嘛，又能怎么样呢？
13: 本来就不该去当什么刑警，多危险啊！
14: 哎呀，好了，暂时不是不去了吗？
13: 什么叫暂时啊？以后都不许去。
14: 行，以后再说。
7: 这个事情啊，

0: 我批评过了啊，有什么想法呢是好的，但是首先啊要跟家里面的人啊商量一下，要接受批评。但是我得批评你一下啊，那你也不能让他睡在客厅睡三天吧。
1: 你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啊？
2: 那别人不是外人。
0: 哎，我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是打算啊给你家买一个新的沙发床就好了。
3: 缺不缺德？快点菜吧。
0: 哎，我来点。哎，服务员。
4: 哦，你们的菜到了。
1: 丽敏，你点那么多啊？
3: 你点的。
0: 我还没有点单呢。
4: 哦，这是外面有个客人给你们点的，就是那位方女士。
1: 方女士？哪个方女士啊？
0: 哎，
1: 哎，那个
0: 啊，
1: 你们认识啊？
0: 不是，他刚才过来打个招呼，说我以前教过他，但是我也是。
1: 那可是电视台的名人哎，方淑然。
3: 哎，对对对，我说看得这么眼熟呢。
0: 哦，
1: 经常看的。
0: 方淑然是吧？哎呦，人家点了这么多东西啊。
3: 是啊，
0: 这样不能让人家买单啊，我赶紧过去把钱给人家。
2: 谢谢人家还是？
0: 对对对对。

0: 走。
1: 哎，
2: 怎么来了就
3: 都来了？
2: 不符合任职规定吧？
4: 怎么不符合？现在推新干部能上能下，他是来任职，不是挂职。哦，是这样。
2: 来来来，
0: 哎呀，大家都在呢。
5: 罗司机，
0: 来来来来，都过来一下。
5: 好好好。
0: 虽然之前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但是今天啊，我还是得隆重的介绍一下，肖立明同志，现在是我们新区平安办副主任，同时兼任综治中心主任一职，大家欢迎。
5: 欢迎啊。坐坐
0: 坐。立明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主要是统筹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执法主体呢，还是我们各个部门的同志，各个单位派他们来，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并行使执法权的。综治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和统筹好，不要怕直面群众，不要嫌善后工作难做。我还有一个综合治理的协调会，我就不做了。张凤娇同志啊，你是我们综治中心的老同志啊，肖主任呢初来乍到，有些工作上和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帮着他多了解了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林明啊，今天是你新官上任的第一天，我呢就不喧宾夺主了。
1: 谢谢罗书记。哎，我到时候给您汇报。
0: 好的好的，先走了啊。
5: 啊，再见啊，罗书记。
0: 再见。
6: 肖主任。
1: 哎。那个大家坐吧坐吧。其实我跟中间的几位都见过面啊，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
7: 等一下再回过去你跟他讲。
6: 哦，不好意思啊，检察院的一些汇报工作。
1: 哦，没事的，如果很着急的话可以回个电话的。
6: 哦，没事，你先讲。
1: 啊，我
7: 一个调解啊。
1: 我之前是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的啊，但是主要的方向呢是研究一些法律的。
8: 开会呢，开会呢，一会儿再说啊。不好意思，
9: 正在开会呢，大家把手机都调到静音模式。
1: 主要这次到基层来工作。
9: 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注意会场的纪律。
8: 另一个，另一个。

0: 很急吗？
1: 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0: 肖主任啊，我能不能简单说两句啊？
2: 让人家肖主任先坐下来，哎，坐下来。啊，
0: 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啊。啊。法院。
3: 陈默。
0: 司法局。
4: 魏松林。
0: 信息科。
5: 贺喜。
0: 心理咨询。
6: 白小萌。
0: 检察院。
7: 果然。
8: 司法局表彰过的金牌调解员
9: 杨明安。
0: 我们见过的。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张凤娇，罗书记刚才让我跟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工作啊。简单说吧，我们就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综治中心就是一个为百姓服务的大超市。你看啊，那么多的政法单位和职能部门的同志进驻到这里，他们代表的是各自的单位，我们呢作为枢纽协调配合，共同解决群众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诉求。不过啊，我想您刚从高校来，理论上对社会治理肯定是有研究的，但在基层啊，实际情况不一样的，可能一两句话呢也说不清楚。我们准备了一些处理问题的经验手册，肖主任你刚来可以先了解一下。你看我们现在，
10: 哦，是不是现在各位手头上都有很着急的事情要处理啊？哦，那么这样好了。我们来日方长，我会去尽量啊了解你们的工作，我到时候啊去你们的岗位上跟你们细聊，好吧？那么今天就先，
11: 那就散会吧，散会。
12: 喂，哎，不好意思啊。
1: 哎哎，你说吧说吧说吧。哎，好。
10: 哎，陈
11: 陈默。
10: 哎，对对对，
11: 你就叫我老陈就行了。
10: 哎。
11: 你也都看到了啊，以后啊你就知道了，凡事都有个一二三啊。
13: 奶奶，您看一眼，这是我们宏盛集团新推出的楼盘，今天付定金的话，3000能抵3万的，而且还是海湾限量版，买到就是赚到，您这边了解一下。
14: 能交房吗？
13: 啊，这。

0: 中庭市富深新区啊，北临东海海湾，由原来的富力区东南部区域和春阳县的西北部区域合并而成，行政区划范围啊为155.8平方公里，总人口啊约为100万。辖区内呢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富春港、省级经济开发区和省级化工新材料园区，
1: 这些都是高端地产项目，那是高端房产，这一片呢是养老公寓，那些啊是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他们的开发商是宏城集团，是我们中平市的龙头企业。
2: 近年来，中平市的平安考核情况一直保持在全省第一级别，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安全感、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连年稳中有升。但据我们前期掌握的情况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隐患，比如说最近因为宏城集团交楼延期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纠纷，引发了不少舆情。
3: 师傅，停一下，
2: 所有车靠边停。
3: 咱们下去看看啊。
4: 好。

0: 谢谢啊！
1: 什么原因跳河的？
2: 买了宏生集团的房子。

0: 现在宏城集团又停工了，这房子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工。
1: 这样，先查一下死者的死因是否与宏城集团有关，咱们这就去宏城集团的施工现场看看。
2: 好，好，好，走，走，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为政者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
1: 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报道，欧盟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解决对华贸易失衡问题，其中包括设定进口配额和关税等手段。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3: 毛宁表示，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
2: 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

整理。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1: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进行回应。
2: 关税呢，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的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1: 近期，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进行回应。
2: 欧盟这种做法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的竞争力，还将严重的冲击中欧的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2: 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报道，近期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所谓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4: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 那字典里就没有禁。

0: 攻二字了。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蒋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这不得不令人警醒。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称，南海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0: 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据报道，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拦截。对此，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
3: 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实施空袭的目标是伊朗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稍后又有消息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但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就在几天前，伊朗阿巴斯港于当地时间25号深夜也曾传出三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自卫性空袭。伊朗当时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过去四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

0: 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美国媒体报道说，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报道说，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感受到财政压力，在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有时甚至难以开展例行训练和维护工作。美军正敦促国会支持追加拨款。报道指出，持续冲突的隐性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装备耗损加剧会导致维护问题增多。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
3: 据美联社报道，该报告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了美国国防部现有的公开信息后发现，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现有弹药库存能够应对伊朗战事的任何合理情景。然而，补齐因此消耗的武器库存需要时间。如果这期间美国在其他地区卷入军事冲突，则将遭遇脆弱窗口期。报告说，这个窗口期会持续数年，直到美国武器库存恢复到对伊朗作战之前的水平。若要达到应付新的军事冲突的水平，则还需要再多等几年。报告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射了1000多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目前，该导弹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年末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过去订单有限，战斧导弹每年产量不到200枚。报告说，生产商美国雷神公司计划提高产能至每年1000枚以上。雷神公司对此拒绝置评，但指出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增强产能。为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才能补齐所消耗库存。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10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生产这2种拦截导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先前发表声明说，到2030年之前将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军火需求。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推测，在当前情况下，该公司估计将优先交付美国的萨德导弹订单，爱国者导弹订单的交付情况则较为复杂，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
1: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2: 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必定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布鲁杰迪说，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布鲁杰迪说，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帖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4: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5: 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说，如果中东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美方就不确定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方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警告阿曼遵守规则。
4: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威胁而退让。
5: 易卜拉欣·阿齐兹在帖文中说，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及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帖文还说，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油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
6: 佩泽西强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

0: 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的黎真主党武装控制中心。以军当天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黎巴嫩提尔、奈拜提耶等重要城镇及利塔尼河均位于宰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发动袭击，并在已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2: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以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27号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劳德戴尔堡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海军陆战队第22远征队即将返回美国。随着硫磺岛号两栖戒备群启程回国，美国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外，还部署了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滨海战斗舰。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日前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援引2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为期2天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于27号在塞浦路斯举行，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会议讨论焦点。然而，据目前各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也进一步显现。
3: 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议前夕各方释放的消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消耗欧洲的经济资源，赞成设立与俄直接对话特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前铺路。而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等对设立该特使持保留和怀疑态度，担心俄罗斯会借机拖延谈判，以此换取欧方的让步，同时也顾虑到

0: 在俄罗斯仍坚持乌克兰放弃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之下，欧洲如果仓促推动谈判，会被乌克兰解读为让其做出领土妥协，因此倾向于继续对俄制裁施压。与此同时，围绕在谈判中具体由谁代表欧洲这一问题，欧盟外长们同样莫衷一是。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牵扯美国精力，这使得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其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已经告知欧盟不反对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与俄罗斯对话。于是近来欧盟出现了重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被切断的与俄正式沟通渠道的势头。然而从是否设立特使到由谁出任这一角色，欧盟内部未能形成共识，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在俄乌问题上存在的战略分歧与决策困境。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
2: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这样做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他同时强调，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今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该计划已获得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等国支持。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高市的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后，高市在国会面临盘问，坚称自己和团队与此事无关。然而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
3: 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
4: 2025年9月から2026年3月までの高市の公設第一秘書木下剛氏とこの動画作成者とのやり取り、ショートメールであったり、シグナルでのメッセージ、そして LINE でのやり取りというのをその記録を入手してまして、それが今回週刊文春の記事で報じているのは計67通のショートメールなどを送信していたと。
3: 松井健说，这些视频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每天可制作100-200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芳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早苗。
5: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6: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5: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3: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多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日本媒体说，高市内阁近期应对物价上涨

0: 超长续航飞行器到长时间作业智能无人机。本届智博会集中展现低空经济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创新活力，一大批具备落地能力的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不仅拓展了低空作业应用边界，也勾勒出智能产业生态协同、开放共赢的未来发展图景。
1: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低空出行、空中物流正逐步走进现实。本届博览会上，多款低空经济黑科技产品集中首发，各类低空飞行器、智能运载装备同台展示，覆盖载人通勤、货物配送、应急救援等多元应用场景。
2: 我们带来的款新款的飞机，在行业内用了一个串联翼这样的一个新的设计的布局，航时呢比过去我们机型的35公里的续航时间提高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200公里以上。
1: 这款首次亮相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续航能力大幅提升，可在山地、海岛等复杂场景下开展客货运输作业。一旁亮相的轻型无人机也将为测绘遥感、巡检巡查领域带来新变革。
3: 今年的全新产品，它是一款小型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续航时间，在搭载1公斤载荷的时候可以飞3个小时，基本上就是非常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产品。
1: 由外国客商组成的国际买手团在现场体验各类智能产品，积极寻求合作机遇。
4: So much technology, so much hope here.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need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come together, to have an exchange, and to speak about the future.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汇聚超700家智能产业龙头企业，现场发布多项行业新标准及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领域，所有展品与技术均具备实际落地应用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一大特色。本届博览会既是技术展示平台，也是行业交流、资源对接、研判趋势的重要载体。
2: 人工智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今天来参展的很多这样的企业，有些是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些合作伙伴。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展会呢，又拓展了更多的这样围绕我们整个产业体系合作的一些伙伴。我相信呢，把低空经济加我们的智能产业加人工智能，我相信未来才是我们整个全方位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方向。
1: 借助本届盛会，各类创新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行业发展也从单一产品突破迈向全产业链生态构建。中国智能产业正迈入加速发展的黄金阶段。
0: 眼下，具身智能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生产与生活场景中，这些机械伙伴如何感知世界、思考问题？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位于天津的这家实验室，一探究竟。
1: 看到物品将其拿起，对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对具身智能而言，要过的难关远不止一个。
5: 那我们做了这个 3D 视觉传感器，就给我们的机器人搭载了它的眼睛，现在最高的精度就可以达到0.2微米这样的一个级别，同时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迭代更新。
1: 在真实生产场景，不同材质反光、强光直射或闪烁都会干扰视觉识别效果。依托自研 3D 结构光相机、抗反光三维重建算法等一大批自主技术突破，这里的 3D 成像准确度相较传统方案提升90%，成功率更是突破99.99%，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了火眼金睛还不够，具身智能要走入现实，还需要科研人员为它装上智慧的大脑。
5: 请把猕猴桃放到1+1的结果上，通过我们这个 3D 相机，它先看到实时洞察我们这个真实的环境，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脑以及一系列软件去给它推理，进行一系列决策，执行复杂任务，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五指灵巧手去进行抓取识别。那它集合了像我们推理啊，包括决策的这个能力，就像真的我们人类这样一样。
1: 依托天津工业门类全、技术人才多、真实场景密集等优势，200余家相关企业、82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专精特新企业在这里同步开展产品生产与技术攻关，构建起超250亿元规模的具身智能产业集群，为中国乃至世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6: 希望机器人还有感知距离、味道、盐度、湿度、温度。各种环境的传感器都放在脑子里来检测周围的环境，有很多这个力学声光

0: 电、磁都可以把它交叉起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1: 随着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发展，在北京的黑灯实验室里，机器人能自主高质量地完成多项重复性高、危险性强的实验，在越来越多的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有效提升了实验的效率和精度。
2: 在 AI 加黑灯实验室，由 AI 大脑调度机器人自主执行自动化实验仪器，可以完成全自动毫秒级高精度闭环作业。
3: 催化剂载体的质量呢，对于工业生产中催化剂效果的发挥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您看，像这么小颗粒的催化剂，在以往的质检过程中呢，都需要我们的质检员手工用这样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而现在在我们的黑灯实验室里，依托于这样的一台已经搭载了人工智能视觉识别系统的仪器，它就可以精准地抓住每一个载体，快速地进行质量检测。
2: 安装了 AI 大脑的实验仪器，不仅能替代人工在高精度高强度环境下工作，还能自主进行实验路径设计，实时出具报告，提升配方研发的速度。随着黑灯实验室在化学、材料、新能源、食品、生物医药等领域的落地应用，越来越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垂类模型加速进化，为北京科研机构做强基础研究、抢占原始创新提供了数据支撑。
4: 黑灯实验室呢会持续的产生高质量数据，来去回馈给 AI 进行持续的迭代优化。黑灯实验室呢本身它可以加速新材料的发现，推动整个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据了解，北京将加快布局 AI 加黑灯实验室，开辟科学研究新路径，计划到2027年建成科学基础大模型，建设不少于10个高质量科学数据库，服务超1000万用户。
1: 民进党当局封禁大陆社交平台，意外形成了反向动员效应，变相扩大了这些应用的知名度，出现越禁越火的现象。分析指出，岛内社交平台严重政治化之下，大陆社交平台已然成为台湾民众了解新鲜资讯、放松娱乐的更优选择。
2: 近日，台湾一名网友在岛内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大陆网友以苏东坡与好友张怀民野炊为主题的直播片段，迅速吸引大批网友围观。在评论区，许多岛内网友分享了自己在抖音上看到的其他直播，如模拟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等。评论区留言直呼太有趣，每天必看。相关数据显示，台湾民众使用抖音的比例逐年上升，2025年已达47.5%。另一款大陆社交软件小红书，尽管被民进党当局禁止使用，但岛内16至25岁青年群体中35.1%的人注册了小红书账号，全台用户总量已突破300万。
5: 挑了小红书，挑了抖音，大家都看得懂。他到底在怕什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对台湾是不会有好处的。
6: 因为大家需要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啊，实在是不想看台湾这些这个非常糟糕的政治新闻这个呢骂过来骂过去简直就是让人家感觉到精神崩溃啊。所幸有大陆的这些 APP 啊，所以民进党呢想要禁止反而呢逼得更多的台湾人使用大陆的 APP。
2: 岛内媒体指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社交平台，两岸用户从单向观看转向双向共创，文化融合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表面上看，这些内容切入的只是细碎的地域化生活细节，实则是两岸用户群体在数字时代依托相同文化根脉所达成的情感共振。台媒也进一步指出，大陆社交平台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在高度政治化中疲惫不堪的台湾社会发出的无声呐喊。
1: 随着大湾区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一小时生活圈的成型使跨境流动愈发便捷，深港之间北上南下的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今年以来，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车辆已破300万辆次，同比增长38%。作为全国首个实施一地两检查验模式，深圳市唯一24小时保障货运通关，内地与香港间距离香港国际机场最近的陆路口岸，深圳湾口岸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通关模式，已成为国际客商参展参会、跨境商务往来、物资跨境流动、港澳。

0: 消费娱乐和自驾北上旅游的首选通道。
1: 昨天上午，2026第十届海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宁波，为全球港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海丝港口合作论坛自2015年创设以来，发布行业重要成果104项，签署合作与投资协议逾70项。今天至30号，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虽然未来3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一起来了解。
3: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今天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
5: The Commonwealth has today commenced legal action in the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gainst 3M Company and 3M Australia for allegedly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and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about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3M firefighting foam containing PFAS. Australians have dealt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PFAS contamination for many years. Our government is taking action to make this right.
2: 澳大利亚政府称，已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治理及补偿。对于该案件，3M 公司回应称，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过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大约20年前就停止了相关产品的销售。该公司将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难以降解，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专家指出，长期大量饮用被这类物质污染的水可能影响生殖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甚至引发癌症。
1: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0: 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期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2: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3: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日，山西临汾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迎来云海景观。雨后的云丘山，山峦清秀，林木苍翠，连绵山峰错落耸立，层层云海翻涌起伏。山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宛如人间仙境。据了解，云丘山景区地处吕梁山南端，景区内植被葱郁，生态秀美，每逢雨后，壮阔云海如约而至，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致。

0: 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为政者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
2: 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近期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所谓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3: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蒋斌指出，日本

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这不得不令人警醒。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进行回应。
0: 关税呢，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的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2: 巴加埃指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侵犯伊朗，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公海袭击商船以及空袭伊朗南部地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义务履行其法律责任，追究美国责任。伊朗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对伊朗及地区部分国家发出威胁性言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阿奇兹在帖文中说，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他还写道，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美国媒体报道说，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报道说，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

0: 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感受到财政压力，在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有时甚至难以开展例行训练和维护工作。美军正敦促国会支持追加拨款。报道指出，持续冲突的隐性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装备耗损加剧会导致维护问题增多。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2: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now we will be.
3: 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说，如果中东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美方就不确定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方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警告阿曼遵守规则。
2: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则称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如何解读双方的表态？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美国方面最新的表态呢，等于是再一次的把当下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有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性讨论拉回到了彼此进行强硬喊话的政治威慑阶段。那么对于当下的双边政治接触来讲肯定是不利的，对于整体的地区局势也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发展方向。那美国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表态，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也就是美国不接受伊朗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要掌握主导权这样的一个预期，也不接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规则的演进方向，并且不会因为美国的国内议程而对于伊朗采取任何的妥协与退让。那实际上呢，白宫现在的说法正是在和伊朗方面进行话语权的一种争夺。特朗普现在宣称，如果不达成所谓的完美协议，就会坚持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很明显是在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威胁和施压，要把相关的谈判破裂的代价清晰地呈现在伊朗面前。伊朗呢，以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层级直接做出回应，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美方妄想通过提高战争后果来威慑伊朗寻求妥协的这种道路是行不通的。伊朗呢，不会在生存的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无底线的退让。所谓的三条红线，也就是铀浓缩权力和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以及相关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本质上对应着伊朗的政治 生命保障。那么核项目是谈判的筹码和国家尊严叙事的关键组成，海峡问题呢是伊朗不对称反制能力的支点，而制裁解除则决定着伊朗是否能够把停火转化为经济红利来稳定住国内局势。因此呢，伊朗虽然强调不会在压力下退让，但也并不等于是拒绝一切协议，而是要求任何的协议都必须是可核查的行动对行动的一种交换。
0: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
5: 据美联社报道，该报告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了美国国防部现有的公开信息后发现，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现有弹药库存能够应对伊朗战事的任何合理情景。然而，补齐因此消耗的武器库存需要时间。如果这期间美国在其他地区卷入军事冲突，则将遭遇脆弱窗口期。报告说，这个窗口期会持续数年，直到美国武器库存恢复到对伊朗作战之前的水平。若要达到应付新的军事冲突的水平，则还需要再多等几年。报告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射了1000多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目前，该导弹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年末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过去订单有限，战斧导弹每年产量不到200枚。报告说，生产商美国雷神公司计划提高产能至每年1000枚以上。雷神公司对此拒绝置评，但指出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增强产能。为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才能补齐所消耗库存。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10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生产这2种拦截导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先前发表声明说，到2030年之前将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军火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推测，在当前情况下，该公司估计将优先交付美国的萨德导弹订单，爱国者导弹订单的交付情况则较为复杂，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
0: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的黎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军当天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黎巴嫩、提尔、奈拜提耶等重要城镇及利塔尼河均位于在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而在赫拉尼河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发动袭击，并在已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5: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以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27号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劳德戴尔堡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海军陆战队第22远征队即将返回美国。随着硫磺岛号两栖戒备群启程回国，美国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外，还部署了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滨海战斗舰。 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日前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援引两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近来，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昨天，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再次在国会附近表达强烈反对和抗议。
2: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もう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高市政権で戦争するというふうにはもう思ってるし、しかも高市政権の大きな目標は間違いなく改憲にあると。改憲すなわち憲法9条の改悪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で、憲法9条、憲法に関しては、これは日本がアジア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一つの、まあ、約束事であると。先の戦争で、まあ、二度と戦争を起こさないと平和国家ということとともに、あの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と。一つの総括が憲法だと思ってますね。それを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は、再び、まあ、アジア諸国に対して、まあ、侵略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4: 国家情報局、まあ、これスパイ組織ですよね、言ってみれば。それでこんなの作らなくても、今日本は各省庁にこういう制度があるわけですよ。各省庁は情報を集めてるわけです。それを一元化して内閣に属するわけですよね、国家情報局は。でこういうこと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結局もうこれ戦争の準備じゃないかと。このまま進んでいけば、過去の日本の軍国主義また復活させて、また施行しようという魂胆だ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至此，由首相高市早苗牵头的国家情报会议和执行机关国家情报局正式进入制度化轨道。专家指出，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议院、参议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反映出东京决策层在安全政策上罕见的急迫感。
0: 根据新法案，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主席，核心阁僚参与，国家情报局则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和涉外国间谍等对外情报活动。日本还计划2027年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厅，这样一来，原先分散于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将被更紧密地纳入首相官邸指挥链条。分析指出，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一旦运行顺畅，首相官邸将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完成情报汇总、威胁界定和政策转化。在右翼安全路线占上风的政治环境中，效率提高也可能意味着冒险政策被更快推进。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轮情报改革出现在一个特殊时段，美国要求盟友分担更多防务责任，俄乌冲突、朝鲜半岛局势和台海问题又被日本保守派不断纳入安全叙事。在这种氛围下，日本把自身定位为所谓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并以外部威胁为理由，加速突破专守防卫的边界。情报机构的升级可以把外部危机叙事转化为安全文件、预算安排和军事部署，从而让扩军看上去更像制度惯性。有学者表示，需明确的是，任何国家都可能以安全需要为理由完善情报协调机制。若情报整合服务于透明、受约束的防御决策，外部风险相对有限；若它与远程打击能力、海外军事行动、涉台介入和国内政治右倾合流，就会改变地区国家对日本安全决策的基本判断。今天，日本的动向恰恰更接近后一种情形。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0: 5月27号下午，搜救回收地面力量、搜索车、通信车、指挥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装备分多路向待命点集结。北京中心通报返回舱落点坐标后，搜救回收空中分队5架直升机迅速起飞升空，奔赴落点空域，精准降落在返回舱周围。根据建设计划，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有效缩短了地面分队从待命点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的用时。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着陆区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
5: 结合航天员在轨7个月的任务特点，修订了6套救援方案，补充了5套专项救援预案，累计开展了实训40多次。这是我们地面的专家组还会使用自己研发的机械外骨骼，可以帮助我们的队员在沙漠、戈壁和特别狭小的空间进行工作，提升救援效率。
0: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印度媒体今天报道，印度气象局预报称，当天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2到44摄氏度。印度气象局针对相关地区发布黄色高温预警。此外，今天晚些时候，德里将迎来雷暴及降雨，高温天气将略有缓解，但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5至37摄氏度。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较往年正常水平高出3到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5摄氏度以上。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8: 品质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你心动了吗？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作为回应伊朗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短短几天内美伊再度交火，局势是否急转直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白宫却称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着急予以否认？欲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特朗普又是出于哪些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重塑日本情报体系，推动新型无人作战模式，日本再军事化提速，日媒披露危险转向背后的隐秘动因。美国计划推动对华部分商品降税，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正在落实。存储芯片迎来超级周期，韩国半导体企业员工身价暴涨，成镶金顶流。首先来看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自民党近日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提出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与无人智能、人工智能，而同时还要提出要强化太平洋方向监控态势，矛头直指中国海空力量。
1: 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披露，日本防卫省早在2010年制定防卫计划大纲期间，就曾研究过两岸统一后会对日本产生的各类军事影响。据悉，日本当时的研判认为，两岸统一后解放军的活动范围将大幅拓展，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得到质的提升。鉴于日本周边军事格局发生巨变，日本将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卫队编制与防卫战略。
2: 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认知和消极政策是根深蒂固的。2010年，日本防卫省专门针对两岸统一开展军事影响的推演，这意味着当时日本就已经主动将台海局势与日本的安全进行深度的绑定，把中国的内政问题纳入日本的军事安全的评估体系。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思维发生一个关键的质变。而当年的防卫大纲当中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因为当时日本仍然受到战后的和平体制以及顾忌于对外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在公开政策层面还比较收敛和克制。但是这份研判此后持续影响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成为日本不断加码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涉台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的一种政治工具，执政当局长期刻意借台海议题来渲染安全焦虑，为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推动军事松绑来制造借口。那么日本将两岸必然统一这一进程视作自身的军事威胁，本质上是想要维系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既有的地缘政治利益。
1: 日媒指出，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并未将上述推演情景作为制定依据，但外界认为这份研判最终成为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强化军力的原因之一。5月25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计划于6月提交日本政府。草案指出，依托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模式已经出现，为适配新型作战模式，保障持续作战能力，对防卫力量进行根本性强化与快速变革势在必行。5月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

0: 重塑日本情报体系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执政党内部已开始讨论第二阶段措施，包括完善反间谍对策等相关法制。
1: 高市総理は今後改革の第二弾として、いわゆるスパイ防止法や対外情報組織の設置を目指しています。ただこの第二弾についてはプライバシーの侵害を懸念する声があることなどから、政権幹部の一人はハードルが高いかもしれないと漏らします。
0: 分析人士认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所确定的情报机构统合，并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推动日本安保政策由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主动干预的重要一步。在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背景下，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将为其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其危险性不容低估。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表示，近期中方将多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以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日媒近日报道，中方出口管制对日本的影响逐步显现。
3: 中国税関総署のホームページです。去年は炭化タングステン日本にも輸出されていたんですが、今年のデータを見てみますと、今年1月を最後に輸出されていません。完全に止ま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0: 日媒称，中国自二月起停止对日本出口的是碳化钨、钨粉等产品。钨是用于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加工用切削刀具刀头的超硬合金核心材料，中国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如果断供状况持续，生产线加工成本将上升，可能对整个制造业造成影响。2026年1月，中方宣布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路透社此前报道，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以来，中国对日出口的铋、铊、氧化铋等稀土矿物及特种金属镓已全面中断。外媒指出，日本是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稀土磁铁生产国，但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其磁铁制造、航空航天、国防工业所需的重稀土以及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镓均高度依赖中国进口。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至29号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两国寻求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层级，日本也借机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和驱逐舰等武器装备。
0: 马克思是高市政府上台以来第一位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外国领导人。马克思26号抵达日本，27号会见了日本天皇夫妇并参加晚宴，28号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并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
4: For over 70 years, wave after wave of 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 and wide-ranging collaboration have collectively transformed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to one of the most vibrant and forward-looking partnerships in the Indo-Pacific.
0: 日媒披露，今年正值日菲两国邦交正常化70周年，双方拟同意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情报共享进入深度捆绑阶段。近年来，日菲加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发展，两国在装备、人员、后勤方面已建立密切合作，一旦达成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补上情报这一最后拼图。日媒指出，该协定落地后，日菲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将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可以端到端共享海上态势监控、区域军事动态、安全风险预警等核心情报。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将菲律宾连续第四年纳入政府间军事援助框架。
4: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Japan's continuing help and support in terms of our modernization of our military. So that I think has been the new phase or the new element in terms of the Japan-Philippines relationship.
0: 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相关运用方针，废除了此前的五类装备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目前，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向菲律宾出口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岸舰导弹，该导弹射程达100多公里。5月6号，自卫队在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发射了该型导弹，这也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5: We also agreed to move forward with discussions aimed at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equipment cooper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intenance and sustainment,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ransferred equipment.With a view to the early transfer of Abukuma-class destroyers and TC-90 aircraft, as well as other defense equipment.
0: 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大幅放宽武器装备出口限制，拟向菲律宾等国出口或无偿提供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实质是为了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2: 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美方官员披露将推动对部分进口自中国的商品下调关税，并启动意见征询工作。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美国政府计划推动对部分进口自中国的商品下调关税，并就符合减税条件的中国商品种类征求意见，相关通知将于近期发布。
6: So we'll be putting out a Federal Register notice shortly. I've seen it. I've looked at it. I've redlined it personally. And it will be setting up what we're going to do on the U.S. side, which in the first instance is to put out a call for public comment again.
0: 五月早些时候，中美经贸团队经磋商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两个理事会成立后，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推动中美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
6: We have never had a board of trade or a board of investment before. We've always had an ad hoc approach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is actually challenging. It's much better to discuss these in a formalized way between our government and their government.
0: 5月20号，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进一步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时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
6: To say, hey, if we picked like $3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hat we wanted to sell from China, and we picked out $30 billion of goods we wanted to buy from China, and we think that's beneficial trade for us, and we could consider modifying these tariffs to be not quite as high as what we have otherwise.
0: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相关政策仍处于意见征询的前期阶段，最终的降税商品范围、降税幅度以及实施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美方高层近期在提到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多次提到管理这个关键词。
6: We'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nag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se are two economies that are quite different.
0: 5月13号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目前中美关系非常好。
7: The relationship's very good.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a now. Now it's a very profitable business that we do with China.
0: 专家表示，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双边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两国经济体量庞大，利益深度交融。特朗普访华期间，10多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5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披露了随特朗普访华的更多幕后细节。
8: He called me in the morning. He didn't realize I wasn't going, and.And he insisted I get on the plane and go. And so I packed up in a hurry. He called me in the morning as he was leaving He thought I was in Washington, D.C. to jump on Air Force One, but I was in the West Coast. And so he told me, just, you know, meet me in Alaska. And so I flew to Alaska, jumped on Air Force One, and went to China.

0: 美国超威半导体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近期也先后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和苏州多地，并表示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此外，摩根大通第22届全球中国峰会5月21号到22号在上海举行。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出席会议时直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稳定。
1: They're more consistent with other countries.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China, when any investor comes here, you just have to be impressed with their cars and their batteries and their solar and their machine tools and their capabilities. So, of course, that's how investors are seeking out opport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re'll b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here.
2: 那美方呢，近来多次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管理型贸易或有管理的贸易。那这一概念该如何理解？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有管理的贸易本质是中美两国协商合作，共同处理相关贸易议题。有管理的贸易与无管理的贸易相对应。此前，美国主要是从自身诉求出发，不与中国协商，就采取极端单边措施，如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但最终结果往往严重冲击了中美经贸关系，损害了美国利益，却无法帮助美国实现贸易政策目标。经过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多轮博弈和磋商，美方认识到，与其实施徒劳无功的单边措施，还不如与中方合作，处理敏感贸易问题。管理型贸易的提出，意味着中美双方会通过新成立的中美贸易理事会承担机制性的管理工作。需要注意啊，这个概念是双向的，既管理美方对中方的贸易关切，也管理中方对美方的贸易关切。
2: 好，我们看到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迎来大涨行情，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双双进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而随着产能向 AI 领域的倾斜，消费级存储芯片价格大涨，并且出现短缺。
0: 当地时间26号，美股芯片股表现强劲，美光科技大涨超 19%， 总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美光科技成立于1978年，其产品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从市值首次达到5000亿美元到迈入万亿俱乐部，美光科技仅用了48个交易日。而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英伟达完成同样的跨越用了490天。5月27号，韩国股市创历史新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 2.42%， 收盘价首次站稳8200点。
4: 8000P 시대를연코스피가날마다최고치를새로쓰고있습니다삼성전자와 SK 하이닉스가거침없는질주를하고있는데요
0: 当天，三星电子股价上涨 2%， 另一家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则暴涨 9%， 市值也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过去一年，全球三大存储芯片生产企业股价均大幅增长， SK 海力士股价上涨 1000%， 美光科技涨幅接近 800%， 三星电子也上涨超过 400%。彭博社认为，这轮芯片股上涨狂潮的背后是全球科技巨头对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在 AI 超级周期下，全球多国纷纷建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大型数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存储芯片需求在短期内急剧攀升。
5: We've seen this huge growth in investments in AI data centers, and that is.Kind of sucking all the oxygen out of the room. They've reallocated a lot of their capacity to the newer and more profitable high bandwidth memory segment.
0: 美光科技表示，该公司2026年的高带宽存储芯片产能已经全部售罄。
6: And we see this shortage continuing beyond, well beyond 2026 timeframe.
0: 由于 AI 芯片需求体量庞大，利润丰厚，各大存储厂商倾斜产能，优先供给高毛利的 AI 相关产品。2025年，美光科技已宣布停产旗下消费级内存的发货，将所有产能转给 AI 和企业市场。
7: AI is taking all the RAM. That leaves less for graphics cards, less for computers, less for phones.
0: 这一结构变化导致消费级内存价格暴涨，并出现全球性短缺。智能手机、个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受到极大冲击。追踪智能手机市场的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降 13%， 创下历史最大单年。

0: 跌幅，特别是低端设备恐将面临生存危机。有市场分析预判，廉价手机的黄金时代正在迎来终结。在韩国，半导体企业狂飙的巨额利润也掀起了一场劳资分配的激烈对抗。当地时间27号，三星电子工会以超70%赞成率通过2026年薪酬协议，原定大规模罢工计划随之取消。本次薪酬协议落地后，三星全体员工平均薪资涨幅达6.2%，存储芯片等高盈利部门的员工奖金最高可达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0万元。SK 海力士的员工则凭借惊人的绩效奖金，一举跃升为韩国相亲市场的顶流。
1: 소개팅시장에좀나가계시는선배가계신데확실히재작년에비해좀성공률이높아졌다고하이닉스위상올라간것같다고얘기도들리고
0: 2025年 ,SK 海力士修改了超额利润分配金的发放方式，约定将营业利润的10%划入奖金池，同时取消对标年薪的封顶机制。该公司2025财年的营业利润达到47.2万亿韩元，按照10%计算，30,000余名海力士员工平均能领到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0,000的奖金。更炸裂的是当前财年的预期。海力士一季度营业利润已经达到37.6万亿韩元，全年营业利润预估可能达到230万亿韩元。这意味着海力士的人均奖金可能会达到6亿韩元，约合280万人民币。韩媒称，优渥的收入水平使得在 SK 海力士上班成为韩国相亲市场的金字招牌。在韩国社交媒体上，围绕着海力士员工的表情包和段子不断增多，海力士员工工服也出现在二手交易平台。
2: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3: 让深刻我心弦，
4: 花开往事成云烟。
2: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显克乐队是一支由北方昆曲剧院的三位00后组成的国风摇滚乐团，自带专业戏曲功底的他们擅长将昆曲唱腔与摇滚乐的强力节奏相融，实现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的双向奔赴。他们的作品《朝天子辛弃疾》体现了这份独特性，既保留了昆曲的韵味，又有摇滚的热血，让听众感受到00后音乐人在传统与现代音乐结合中的巧思。

显克乐队与以说唱见长的张扬起携手创作的歌曲《我名叫太阳》，以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为灵感，通过摇滚、说唱与昆曲小声唱腔的融合，为这一古老神话赋予了全新的诠释。

向前都迈出了该迈的步伐，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世界有条往返向前的路，用回头有人停住，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有自己不停地向前，跨过了障碍，这世间的言语全化作了旁白，不能够停歇的不只是向前，是热烈是活

0: 张颜齐与七齐共同演唱的歌曲《幻》是一首将说唱与昆曲巧妙融合的作品，歌曲中加入了昆曲《长生殿惊变》中气言回曲牌的经典段落，在完整保留原曲韵律美感、情感浓度与意境氛围的前提下进行了全新编曲。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的界限，同时也让古老声腔在说唱律动中自然流淌。
1: 进军昆曲黄梅戏，绝对不循规蹈矩。历史的回廊里，千年间我回想起，我站在时间的洪流最前端，朝后面去望。失去它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姑娘。水袖像鹊桥的搭进我的心，好似隔着沉沙，但也让人想靠近。只听得婉转悠扬，像一只黄鹂鸟。那个有它在的丛林，我不禁往里跑。豁然开朗，只想见。

的时候敢打也敢往前冲。葡萄美酒也共杯，此刻载歌载舞踩着云儿天上飞。如影若现，想好把它放的花。蓦然回首，此刻好似抬头见到他。那是某种感情流，然而身在我血液。对他在乎也很确切，但却特别确切。传统就是流行，两年前没什么区别。包容了你，也包容了这一切。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歌手苏运莹以鲜明的个性著称，她的音乐作品风格多样且充满创意，同时又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她创作的歌曲《野子》曾大放异彩，独特的声线与充满生命力的歌词，让这首歌跨越时间，成为众人心中难忘的音乐印记。

0: 笑中有泪。
1: 于子君与张子薇是国风音乐领域里极具辨识度的组合，他们的音乐以深刻而细腻的情感表达来打动人心，同时坚持将民族乐器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在歌曲《声声》中，民族乐器的婉转韵律与流行曲调自然相融，听众既能听清歌曲里蕴藏的动人内核，也能感受到国风音乐里那份蓬勃的生命力。

子君、张紫薇与苏运莹携手创作的《问天》，是一首扎根中华神话底蕴、融合多元音乐特质的国风佳作。歌曲巧妙地将玉兔捣药与神农尝百草两个经典传说结合在一起，通过玉兔捣药救民的坚守与神农尝草济人的担当，把神话人物的行为升华为为众生赋闲的人文情怀，为古老的传说赋予了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内涵。

戏曲演员王佩瑜以深厚的京剧功底与独特的声线魅力，在歌曲《弦上舞》中展开了一场与历史的对话。他用从容婉转的唱腔，把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故事缓缓道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江水奔腾，潮起潮落，一座千年古城正在潮声中律动，钱塘潮涌冲刷出大地的纹路。
1: 看到了吗？发黑的位置呢，就是潮汐树。
0: 武林侠气书写着江湖的快意。
2: 辛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
0: 灯彩流光照亮了百万针孔的匠心，
3: 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十万个针孔。
0: 皮革风上裁剪出热爱的模样。这里是位于浙江的潮城海宁。钱塘江的潮水每天都会如约而至，四个追潮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海宁的潮，很多人等的是8月18那条白色的巨龙，但对李静来说，潮水每天都在，每天都不一样，而他等的是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盲盒。
1: 我叫李静，江西人，现在嘛是新海宁人。我以前是从事房地产营销，最后一套房子卖给了自己，在海宁现在是开民宿酒店。电池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电，开始装了。走，我们准备出发。
0: 如今的李静又多了一个副业，潮汐树向导。
1: 这地方就是塔山坝，也是我经常带航拍团来的几个秘密据点之一。因为这个塔山坝这个地方呢，就是地势比较复杂，出现潮汐树的概率呢就非常大。
4: 那这边那个潮汐树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潮汐树的话是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退潮之后拉出来的沟。

0: 鹤，其实潮汐树就是江里面的沟壑。
1: 观潮一年中真正壮观的就那么几次，而潮汐树几乎每天都有。潮大时沟壑酣畅，潮小时纹路细腻，每一次潮涨潮落都是江水留给滩涂的一封不一样的情书。
0: 等下我先飞，找到潮汐树的方位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飞，好吧？
1: 一个民宿主理人怎么就成了潮汐树向导呢？
0: 2024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是行情确实有点下滑，那我想呢，就是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路，比如说拍钱塘江大潮啊，会带来一些客人。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江边飞潮水的时候呢，看到一棵潮汐树，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大自然的这幅涂鸦让李静彻底上了头。打那以后，他像着了魔一样，天天蹲在江边摸潮汐树的脾气，磨自己的拍摄手法。
0: 直到有一次是5月13号的时候，这一次我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直接让我就火掉了。那这个视频呢，是我拍的嘉绍大桥的一条潮汐榕树。这个潮汐榕树呢，当时我发第一天就有100多万播放量，后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跟着我一起来拍。
1: 不过几个月的功夫，跟着李静追潮汐树的人越来越多，这片原本安静的滩涂忽然热闹起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副业会比主业还要忙。
0: 发黑的就是潮汐树，大家看到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黑的。
0: 你再往前飞。
2: 这个好看，对吧？
0: 往前飞。你这个再往前进走一点。好，停，可以拍照了。
1: 什么？你说还没学会？别着急，电视一接，参数一投，刚才蒙的那些事儿，这会儿全给你讲明白。
0: 我是先把我的无人机呢连接成电视，对吧？你们自己可以看，那这些数据啊，这些参数，比如说多高啊，多远呢？等下在飞的时候，速度啊，包括这边的那个镜头到底是用几倍镜，有日出的光影和日落的光影的时候呢？就用光影和潮汐树相结合，如果没有光影的时候，那我们就拍潮汐树的树形，如果树形不好看，那就是拍潮汐树的细节，就类似于拍这棵，比如说我调到这棵来，你专门这样拍这一棵也可以啊。
1: 理论课下课，李静带着他的追潮团直奔岩关，从黄湾沿江堤往西20多公里，一脚油门就到了。以前人们来这儿只为看一眼那一线横江，潮来了就涌来，潮走了就散去。如今不一样了，这座千年古城观潮也听潮。海宁的潮可不止在江里，也在城里。
0: 以前来这边航拍的飞友呢，主要是拍潮汐树或者是潮水，要么就是等潮，所以是比较枯燥的。现在呢，就是周边有更多的一些娱乐的或者一些景点，包括像岩关古镇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也可以带着大家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丰富大家的航拍行程。
1: 千年来，海宁人听的是江水的轰鸣，如今在这座潮越之城，江声之外又添了新的回响。潮城艺术中心里，交响乐奏起，拱辰门外水上舞台上，古筝琵琶齐鸣。岩关报社外草坪上，民谣弹唱。古戏台上，海宁越剧团的水袖轻扬，余音绕梁。听潮，听的不再只是自然之声，也是民族之声，世界之声。

0: 如果说李靖是用无人机追巢，追的是行。在海宁还有另一个人是用拳头追巢，追的是星。
1: 今天练习咏春拳的基本手法跟拳法。
0: 这位一脸严肃的师傅叫黄志文，一口浓郁的福建腔，一听就不是本地人。
1: 对，虎口沟里来绑。
0: 那他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海宁来开武馆了？
1: 绑。小时候看金庸小说，很向往金庸笔下写的江南。刚好呢，金庸也是下心海宁人，所以我就来到海宁这边，想了解一下海宁这边的武侠到底什么样。
0: 金庸，华语武侠世界里一座绕不开的高峰。他本名查良镛，海宁原花人。金庸在这里生活了13年，却用一生来怀念记忆里的江南。他写陈家洛返乡，写钱塘江大潮，文字里藏着的全是对故乡的眷恋。而这份眷恋又通过他的小说把无数金庸迷吸引到了海宁，他们来了就不走了，黄志文就是其中之一。
2: 我叫郭天南，一练习了5到6年，主要打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
3: 我叫 Monish 马俊杰，然后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从我认识师傅到现在应该有1年多。黄师傅就是金庸非常书迷，读了很多，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0: 黄志文教拳，同时兼职金庸的民间推广大使。金庸和他的江湖早就融进了黄志文的一言一行里，说话、上课，甚至开个玩笑，都带着武侠味儿。
1: 艰难奇怪，当时教一个徒弟叫郭靖，他练得比你还要艰苦，他是7个师傅教一个徒弟，艰难奇怪，你知道吗？
2: 略有耳闻。
1: 刚好你是郭靖男，他叫郭靖，但是他是7个师傅教他一个，比你要累得多，严厉得多。对，来站着再来一下。为什么跟他们讲金庸？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们练拳基本上都是为了强身健体，要么防身自卫。他们只知道金庸，但是不知道金庸他到底是具体是做什么的。金庸里面的人物很多，虽然他们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的假刚义胆，我觉得应该要跟我的徒弟他们去普及一下。
4: 眼睛看着手指头，
1: 走。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5: 好。
1: 下课。
0: 从武馆往东20几公里就是原花镇，金庸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田野之间。
1: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金庸老先生的雕像，他在这里出征上道13岁，然后出去念书，后面到了香港，
6: 写了好多小说。
1: 孩子们，这上面写的就是金庸先生写的14部最出名的小说，他每一部小说拿出一个字串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7: 黄教练，金庸先生写了这么多武侠小说，那金庸先生会不会武功呢？
1: 金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他写所写的是侠士大神，为国为民。
0: 金庸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江湖，而黄志文把那个江湖带进了现实。这个不善言辞的福建师傅，用他的方式把那些大道理拆成了一拳一脚，慢慢交给下一辈。
1: 然后金庸他写的这些小说到现在对我来讲，它不单单是一本书而已， 其实它是一种情怀，因为金庸小说它影响我，让我从福建来到海宁这边扎根立足，开馆授徒，让我和我下面这些徒弟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5: 走，
0: 金庸的江湖写在拳脚里，
5: 走。
0: 而海宁另一个江湖刻在光里。
6: 好，大家跟着我走啊，我们到里边去看看侠士登场。
0: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可不是导游，他叫胡金龙，是侠士登彩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今天临时客串一下讲解员。做了一辈子灯，没人比他更懂那百万个针孔里透出来的光，毕竟那些孔大多是他亲手扎的。
6: 侠士登彩呢，他是历史非常悠久，止于唐，生于宋，是唐朝开始就有了侠士登彩。在2006年的时候呢，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侠士登彩为什么叫侠士登彩呢？不叫彩灯呢？彩灯呢，一般来说就是彩色的那种灯，灯彩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是彩，彩就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壳，我们借助灯的光源，使这个彩更加出彩。所以我们这个叫灯彩。
0: 你瞧，一字之差，胡金龙就道出了侠士登彩的灵魂。它不只是照明的工具，更是被光照亮的艺术品。
6: 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龙灯，整个灯上从龙头到龙身体到龙尾，全部采用针刺工艺技法来做。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10万个针孔，那我们这有多少灯？总共有30盏灯，30盏灯那就是相当于300万个针孔。这一部分龙鳞部分也是用密密麻麻的针孔针好以后，把它剪成龙鳞，一张一张龙鳞贴上去。所以这一件作品完全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件作品。
0: 侠士登彩有八大技法。针、螯、结、扎、刻、绘、弧、裱。想要做好一盏灯，既得懂书画，还得会电工，八般武艺样样都得拿得出手。其中最绝的就是这个针字。巴掌大的纸上能扎出几千个孔，孔孔见功夫。
6: 我本来是水泥厂的一位厂医，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80年的时候，海宁有一次重大的灯会活动，厂里要做一盏灯参加灯会。当时我们请了申维军先生做指导，在他的指导下，做了我一生中第一盏灯。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就是对灯彩产生了感情，有了兴趣。
0: 那一年，胡金龙27岁。他没想到这一上手就再也没放下来，从兴趣到专业一晃40多年。可光会做灯还不够，他心里清楚，老祖宗的手艺要想传下去得创新。
6: 在我先生在世的时候，也一直跟我说，侠士登彩要走下去，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创新。他也做了好多的尝试，也用缝纫机打孔的，也有排针打孔的，都没有成功。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感觉电脑绣花机能够为我们侠士登彩的针刺技艺做一些尝试，但是很细致的一些纹样它打不出来。后来我们又研究能不能用激光打孔。这是我们的激光打雕车间，接着我们张师傅正在打花瓶针上的针刺针片。
8: 现在呢，做的是针刺针片这个零配件。这么一张针刺针片，如果用手工针的话呢，

0: 这个东西要大半天时间，而且还要很抓紧的才能完成。这个机器呢，基本上是两三分钟打一针。
1: 这些电脑激光打孔，我们主要是用在一些文创产品上，一些大批量的商品我们就用这个机器打，但是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作品，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用手工针刺。
2: 胡金龙用激光打孔解决了量产的问题，让灯彩从难得一见变成了可以拎回家的伴手礼。而他的儿子胡建梅想得更远，这么好看的灯总不能一直挂在展厅里，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看见？干脆把灯彩搬上街头，做成路灯。
3: 嗯，爸，这两个灯改进一下，你帮我看一下。
4: 就放。
3: 好。
5: 现在就是这个灯啊，他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针片上面。
1: 嗯，
5: 你晚上看像这样看看还行，
1: 嗯，
5: 白天你关了灯以后，你看一下，
3: 关了灯以后，
5: 就是一块金属板，
1: 嗯，
5: 然后
1: 嗯，
5: 就感觉好像觉得不漂亮。这道工艺的话，它其实就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了，
1: 嗯，
5: 就是
1: 嗯，
5: 关了灯以后它的效果都有，
1: 嗯，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5: 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暗。
1: 暗的话呢，不是这个材料问题啊，完全是光源问题啊。
5: 对对对，
1: 就是透光性的话，亚克力的跟比不锈钢的透光性应该是更好。
5: 嗯，
1: 问题就是褪色不成问题了。
5: 不成问题，为什么？
1: 嗯，
5: 因为它上色的时候本身要靠紫外线去光固化的。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亚克力做
5: 一
1: 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做几套出来。
5: 行，
1: 好了。
5: 行，
2: 一盏灯从纸上到街上，胡金龙做了40多年，如今和儿子一起，让霞时灯彩的光像潮水一样漫进了海宁的夜色里。
6: 其实这几个灯做了已经两三年了，颜色也不退，各方面好像都还可以啊。
1: 如果海宁在公园里多能放这样的灯，那就好看。
6: 对对对对，嗯。
1: 这个实际上效果是蛮好
2: 的。霞时灯彩照亮了古城的一条条路，更让千年匠心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海宁有两张名片，一张是潮水，一张是皮革。
7: 这个皮的颜色略微淡一点，看看这个笔的，这个比一下吧。
8: 这个软一点是更好一点，穿上更服帖。
7: 嗯。
2: 他叫王龙芳，海宁皮革城最早做原创品牌的人之一。别人还在扯着嗓子砍价，他已经琢磨着怎么让皮衣穿出设计感了。
7: 我本来是海宁皮革城的经销商，在03年的时候。老城里面开了一家店，搬新城的时候就开了一家不打折的品牌店。
2: 在当年那个砍价声此起彼伏的皮革城，不打折是谁给他的勇气？
7: 反正我就是觉得大家那个时候翻来覆去都是做皮和毛，没有什么创新。我就想，哎，我的店要开得独特一点，我的产品要设计得更加的大气，然后又有设计感，又很美，然后穿在身上很多年也不会被淘汰掉。就是我的产品这么好的就放在这里，大家就不用再去讲价了。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2: 王龙芳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得意地展示他的底气。
7: 像这件衣服呢，你看我们就这样的皮，把皮削成纸那么薄，然后呢跟它的麻料做结合，这个衣服是穿在身上又轻薄又舒适。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样的元素，像中国结啊。这件衣服十几年前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客人依然很喜欢。
2: 王龙芳对材料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

0: 每次找到一种新的满意的面料，他都会兴奋好几天。任何材料都有可能被他拿来与皮共舞。
1: 这一块是用100%的蚕丝做的这个一块料，我当时找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是在那个胚布厂里面找到的。哇，它里面很少的，就这么一块被我找到了，然后有点硬，我说哎，那我去沙洗一下吧。没想到沙洗出来这个柔软度是这么柔软，正好跟我们的皮做呼应，我就可以做成两面穿的。我们分不同的场合是穿着这件衣服嘛，我就想做成一件西装。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哎，那件西装应该是很漂亮。
0: 凭着对服装的一腔热血，王龙芳从一个进货商一路升级打怪，成了品牌主理人。而海宁皮革城也从批发市场变成了中国皮革之都。
1: 现在我们海宁皮革城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品牌主理人。我也相信我们的海宁皮革城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风尚标。
0: 从卖货到做品牌，从千篇一律到各显神通，海宁皮革城的每一次转身都踩在时代的浪尖上。王龙芳只是其中一个追浪的人。在这座因潮而生、因潮而兴的城市里，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追着潮，守着根。钱塘江从这里奔向大海，潮水到了海宁，才真正成了潮。潮水每天都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有人追他的形，有人追他的魂，有人把光守住，有人把路走心。潮起海宁，不止在江面，而在每一个踏浪而行的脚印里。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本台消息，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本台消息，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

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

0: 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1: 关税呢，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的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0: 据报道，荷兰军用直升机昨天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的拦截，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当天予以证实。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蒋斌指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3: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近期，媒体披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所谓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3: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为政者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我对有关动向

0: 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
1: 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至此由首相高市早苗牵头的国家情报会议和执行机关国家情报局正式进入制度化轨道。专家指出，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议院参议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反映出东京决策层在安全政策上罕见的急迫感。
3: 根据新法案，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主席，核心阁僚参与，国家情报局则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和涉外国间谍等对外情报活动。日本还计划2027年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厅，这样一来，原先分散于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将被更紧密地纳入首相官邸指挥链条。分析指出，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一旦运行顺畅，首相官邸将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完成情报汇总、威胁界定和政策转化。在右翼安全路线占上风的政治环境中，效率提高也可能意味着冒险政策被更快推进。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轮情报改革出现在一个特殊时段，美国要求盟友分担更多防务责任，俄乌冲突、朝鲜半岛局势和台海问题又被日本保守派不断纳入安全叙事。在这种氛围下，日本把自身定位为所谓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并以外部威胁为理由，加速突破专守防卫的边界。情报机构的升级可以把外部危机叙事转化为安全文件、预算安排和军事部署，从而让扩军看上去更像制度惯性。有学者表示，需明确的是，任何国家都可能以安全需要为理由完善情报协调机制。若情报整合服务于透明、受约束的防御决策，外部风险相对有限；若它与远程打击能力、海外军事行动、涉台介入和国内政治右倾合流，就会改变地区国家对日本安全决策的基本判断。今天日本的动向恰恰更接近后一种情形。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3: 巴加埃指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侵犯伊朗，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公海袭击商船，以及空袭伊朗南部地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义务履行其法律责任，追究美国责任。伊朗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对伊朗及地区部分国家发出威胁性言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阿奇兹在帖文中说，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铀浓缩权利及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

0: 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他还写道，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2: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3: 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说，如果中东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美方就不确定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方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警告阿曼遵守规则。
2: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
0: 据美联社报道，该报告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了美国国防部现有的公开信息后发现，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现有弹药库存能够应对伊朗战事的任何合理情景。然而，补齐因此消耗的武器库存需要时间。如果这期间美国在其他地区卷入军事冲突，则将遭遇脆弱窗口期。报告说，这个窗口期会持续数年，直到美国武器库存恢复到对伊朗作战之前的水平。若要达到应付新的军事冲突的水平，则还需要再多等几年。报告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射了1000多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目前，该导弹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年末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过去订单有限，战斧导弹每年产量不到200枚。报告说，生产商美国雷神公司计划提高产能至每年1000枚以上。雷神公司对此拒绝置评，但指出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增强产能。为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才能补齐所消耗库存。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10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生产这两种拦截导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先前发表声明说，到2030年之前将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军火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推测，在当前情况下，该公司估计将优先交付美国的萨德导弹订单，爱国者导弹订单的交付情况则较为复杂，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
1: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0: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以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 另据美国海军学会

0: 鬼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27号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劳德戴尔堡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海军陆战队第22远征队即将返回美国。随着硫磺岛号两栖戒备群启程回国，美国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外，还部署了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滨海战斗舰。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日前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援引两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2: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5: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2: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等。博览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博览会将于5月31号闭幕。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1: 都不如。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肯过门槛，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作为回应，伊朗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短短几天内美伊再度交火，局势是否急转直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白宫却称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着急予以否认，欲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特朗普又是出于哪些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再次传出了爆炸声。美方官员称，美军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打击，并且击落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作为回应，伊朗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短短几天之内，美伊再度交火，局势是否急转直下？27号，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白宫却称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着急地予以否认呢？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美伊协议的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的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两大协议进行捆绑，美国又出于哪些考量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这是美军三天之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关于阿巴斯港此次爆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美媒27号报道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

0: 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据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对一处地面无人机控制站实施打击。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当天，科威特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在美军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前，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28号呢，美国跟伊朗是再度短暂交火，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因为一艘美国的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对其开火，并且呢迫使其折返，所以美国呢作为报复对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那么杜老师，这一次短暂的美伊之间的交火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吗？
2: 双方都指责是第一，特别是美国声称四架无人机袭击了美国船，是首次发起打击行动，所以美国才拦截了无人机，而且打击了在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但伊朗认为是美国油轮违反规定，率先违反规定，而且在海峡航行，这样才发起了打击行动。所以因果关系在双方而言呢是倒置的，双方都把冲突和交战的起因归结于对方。表面上是在强调谁先开的火，谁先进的袭击，但实际上可能有两点。首先是争夺海峡控制权，如果按照伊朗目前的规则，无论是谁在周边航行，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而且还要交纳部分费用。那如果违规航行，一定会招致打击行动。那同样，美国认为，如果在周边有对海峡构成威胁的点，包括无人机的控制站、导弹，像这些点位特别多，那么下一步美国可以随便选择一个点发动打击，因为这些点呢离海峡近，而且对海峡有绝对控制能力，对阿曼湾包括波斯湾都有覆盖能力，这样的每一个点都可能会成为美国攻击的重点。所以这个第一不重要，关键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目前双方都放在很首要的位置上。第二有可能是报复反报复，因为在这次攻击之前，阿巴斯港受到袭击，美国怀疑是周边其他国家基地的美军战机所为，所以对科威特包括其他国家发动了打击行动。那么下一步呢，这种行动有可能会更常态化，因为在周边美国为了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它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很宽的地带内都有伊朗的设施。按照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之前格什姆岛包括周边沿岸伊朗的地下导弹阵地，包括导弹发射井、机动导弹发射车，包括机动发射无人机特别多。如果下一步对相关目标展开攻击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对对方目标展开对等报复，比如说战机从哪个国家来的，我就打那个国家，而且导弹发射数量、无人机的攻击数量，如果和对方能够对等、能够接近，这样一种报复反报复常态化会持续下去。总之目前双方这个零星交战说明了一种新的模式到了。首先它是弱战争，双方没有大规模交战，只是出于自卫，带引号的自卫，双方都这样强调，但是又是一种冷和平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之后，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包括其他的一些交火行动，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在周边持续漫长的进行。
1: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呢，就在2天之前，就是25号的深夜，美国呢刚刚对伊朗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打击，虽然同样是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是近期美国频繁地去打击伊朗，难道美国不担心局势失控吗？
4: 那确实这种的可能性仍然是在快速上升的，也就是双方这样的一个短促的摩擦是完全有可能会导致地区的一个紧张态势的快速升级，进而会引发到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现在美国和伊朗来产生了这次新的摩擦之后呢，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言辞呢是说，指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他打击的地点是对于美军以及对于当前的这个商业的航行是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 个地方。那么可能这是确实是美方来去采取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

0: 原因，也就是应对一个所谓的现实威胁。那么我想这个现实威胁对于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有两方面含义。其一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对于当下的的确确相关的美军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想要扩展它的威慑，那么是有一种抑制能力的，所以它需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来进行一个打击。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像刚才杜老师讲的，其实也有一个继续争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这样的一个意味。但我想除了这样的现实威胁，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更重要的是因为目前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当中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双方都希望来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但是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增强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的行动，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美国和伊朗可能即将达成这样一个临时停火的备忘是非常焦虑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有意向以色列表达自己仍然对于伊朗持有一种强硬的立场，是不会对伊朗做出过多的妥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来缓解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焦虑。
1: 刚才杜老师提到了报复和反报复，因为在28号呢，伊朗方面的就宣布啊，对这次发动短暂袭击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打击，但是他并没有说是打击的哪个基地。不过我们注意到啊，这个科威特全境在28号这一天是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次短暂的发动袭击的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那确实呢，目前从各方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所暴露的这样的一个目前披露的相关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确实可能科威特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印证出了目前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仍然和伊朗处于这样的一种高度军事威慑彼此对等报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是直接采取了相关的军事反击，所以的话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放弃来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自己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种施压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的话我们也看到目前双方本身还都处于这样的一个打而这个不破谈而不拢的整体的状态，但是对于整体的地区国家来讲的话，肯定面对着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后续都会有一个更大的心理焦虑，那么也都担心自己会被卷入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来。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报复啊，它是会点到为止，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军事行动？
0: 那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报复行动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目前为止的话，它应该还是一个点到为止的状态，因为就伊朗来讲，它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那么对为伊朗来讲的话，它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它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这样一个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军在发动这次袭击之前啊，五角大楼呢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这个打击的目标清单，包括像去年6月份就已经打击过一回的伊朗的核设施，还有像哈尔克岛的像这个石油设施呀，还有一些发电厂等等。那杜老师，您觉得五角大楼现在手里面是不是有已经准备好的这样一份目标打击清单？如果有的话，您觉得它首先会打击的是哪些领域呢？
2: 我感觉这清单不光有，而且早就有。因为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已经向特朗普提了3个方案，大中小，供总统选择。如果按照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对伊作战的战略需求，总统可以下令执行哪份清单。而且赫克塞斯，包括参联合主义凯恩声称。

0: 我们会执行总统的命令。这份清单很特殊，美国马上出来否认。我感觉之所以否认，大概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是民味重。这次打击的目标可能不是以伊斯兰国民卫队，包括其他重点军事目标作为突击重点，有可能会把特朗普之前讲的发电厂、油气设施、交通枢纽当成打击重点。如果把这类目标作为打击重点，再加上核设施的重复攻击，这样意味着作战行动将会快速升级，而且这种打击方式有可能会引发对等报复。如果周边国家的水电气暖，包括其他基础设施也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这个战争行动就会快速升级。像之前呢，打击重点集中在军事目标，伊朗的反击行动也大部分在军事目标范围内。如果下一步民用设施成为主要打击重点，那么周边驻在国美军基地周边的设施是否会遭到打击，这些国家能否承受，这都是大事。如果宣布清单，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情绪就会变化。第二呢，是这个影响大。如果真打了民用设施，对等升级，那么整个的美伊战争将会变成中东战争，作战形势将会快速失控。第三呢，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真的对民用设施发动打击，那么很多民用设施都会纳入其中，像淡水厂，包括其他点位，中东生命线，如果全部在打击范围之内，今后这些国家无论是贸易经济将会全面崩塌。如果通过一场美国对伊朗作战清单的泄露而导致中东混战以及中东地区的全面崩溃，中东国家不答应，所以美国对这份清单也异常谨慎。
1: 所以为了让这样的情况不出现，其实美伊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危机管控机制在行使的作用。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那白宫却称纯属捏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则对当前的谈判进程表达了不满。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7号，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披露了一份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对此，美国很快予以坚决否认。白宫27号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同一天，美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对谈判进程表达不满意，他威胁称，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7号当天，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1: 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和阿曼呢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在进行磋商，而特朗普呢马上就来警告阿曼说，如果不守规矩，就把它炸飞。问题是，阿曼是美国的盟友啊，美国会对自己的盟友动手吗？
0: 现在如果和伊朗谈不成、谈不拢，只能找阿曼谈。而且之前的阿曼也进行过各种打击行动，借助对胡塞武装的攻击，贝尔轰炸机曾经在阿曼上空进行过狂轰乱炸。我想，之所以和阿曼谈，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首先是伊朗和阿曼的关系不错，如果通过施加军事压力，那么阿曼的承压能力可能相对较弱，伊朗相对较强。阿曼的态度会不会变化，这是大问题。阿曼和伊朗的关系会否崩溃，也是大问题。所以美国特别想看到两国由于美国联合进行军事施压，外交关系包括其他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样伊朗会少个帮手。第二呢，是阿曼离海峡近，从位置上看呢，它在这个周边距离并不太远。如果有所谓的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海峡通行管理机制，阿曼至关重要。如果把压力给到阿曼一方，甚至用炸飞了、炸毁了等战争词汇去威慑，阿曼会不会退却？会不会在整个协议中按照美国意图展开各种磋商？这也是个大问题。但是问题是在阿曼附近的行动，包括在也门中 周边的行动，它也没有起到作用。

0: 你像胡塞武装在这个也门，而且呢，游击性作战行动，靠海很近，凭借落后的武器装备，它也能够对海上目标构成威胁，而且还造成了舰载机、武机误射，包括其他事件。那如果向阿曼施加压力，那么这个地点和也门也差不多。如果出现了这个胡塞武装包括其他这个政治派别，反美情绪异常高涨，有可能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失误。所以美国在中东，似乎对每个国家的优势很强，但是胜势并不强，所以军事优势并没有转化成胜利成果。下一步如果联合对阿曼施加军事压力，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效果并不太好。你毕竟阿曼离伊朗太近，离美国太远。
1: 另外呢，伊朗媒体啊非常罕见的主动的披露了伊美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随即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就辟谣说这是假的，这是纯属捏造。那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辟谣？是他是觉得真的是伊朗在捏造事实呢，还是说他披露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让美国感到不适了？
2: 其实呢，我们说如果单纯从这个文本上现在伊朗所披露的这些内容的话，恐怕每一条都不符合美国的相关期待，也不能够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的需要。但是的话呢，我想这个中间还是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是让美国做出了如此剧烈的反应。首先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权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按照伊朗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是未来伊朗和阿曼要进行对海峡一个共管，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实际上它就暗含着是等于要求美国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的能力和权限，那么这是美国所绝对不能够容忍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现在在伊朗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里边是完全没有提及核问题，也就是在暗示呢未来有可能会先要实现相应的美国对伊朗的这样的松绑，后期才可能去谈及核问题，这也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在当下其实伊朗在整个这个里边多次提及所谓它的这样的一个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也甚至把这样的一条作为和美国达成相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么这同样也是美国坚决反对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先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承诺，才可以对于伊朗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除制裁和资产解冻的相关的举措。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呢也指出和伊朗的谈判也确实有一定的这种进展，那么我想它的这个进展或者说所谓的共识呢，可能主要是凝聚于对于当下来讲的话，目前美伊对于进一步延长停火是有共识的，那么对于通过这样的一个先30天再到60天的这样的一个分阶段的谈判方案也是有一定的共识，同时对于可能要恢复海峡的通行也有共识。但是对于这里面的具体细节，其实目前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同样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27号的内阁会议上呢，敦促中东国家要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7号，美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伊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还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不过，被媒体追问时，特朗普拒绝明言美伊任何协议都将以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此前25号，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他还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该协议。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对此表现出热情。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26号明确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卡塔尔匿名官员也表示，该国暂无加入该协议的打算。阿联酋海湾新闻报文章指出，亚伯拉罕协议在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极不受欢迎，美国低估了中东地区民意。
1: 特朗普警告呢，如果中东国家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他就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把这两个协议捆绑在一块儿，到底是何考量？
0: 中东国家普遍认为呢，亚伯拉罕协议是

0: 美国强行要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友好的协议，至少是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如果对伊朗近期打不赢，远期打不起，尴尬局面持续，这个协议可能有两个意图：第一是保护以色列，以色列树敌太多，从两年前对加沙地带攻击，包括在黎巴嫩的清剿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如果停止冲突，那么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以色列的报复有可能会加剧。如果能够加入到协议，那么这种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快速降低。所以他认为的协议可以保护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第二，可以孤立伊朗。如果两个协议相互捆绑，非黑即白，这样呢，周边国家对于美国的恐惧心理有可能会加剧。但目前看呢，对周边局势这种前景判断也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总之，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一定要这些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前途和前景都无法判断。
1: 嗯，现在甚至还没有到强扭的瓜不甜的那一步，因为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像这个。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像叙利亚等国呢，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那么这样来看呢，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两个协议捆绑在一块儿，有实现的可能吗？
2: 那确实，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海湾的危机，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的一个外溢。那么地区国家的确是希望当下的这样海湾局势能够平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它的根源性问题，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地区国家的立场有任何的改变。实际上，更多的国家都还是非常明确的坚持，必须要在实现了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之后才能够开始讨论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地区国家它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晰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如果强行的把这二者进行一个绑定，那么地区国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提议置若罔闻。那么最终实际上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来通过一个更为公平的方式来去解决当下的海湾危机，以一个更公平的方式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跟伊朗再度短暂交火趋势如何发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雨水开始减弱，暑热天气开始发展。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强降雨将会大幅缩减，不过在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呢，还是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减少减弱，一些地方还将会雨过天晴，将会迎来难得的阳光。不过因为前段时间强降雨频繁，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进出山区呢还是要多加注意。好，再来看一下气温情况。那随着雨水减弱，气温将会有所回升，特别是北方升温明显。在东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华北的局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会稳定在30度以上，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石家庄周末两天将会持续高温，广州依然会维持高温闷热天气。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沈阳晴，13到31度，通辽晴，16到30度，达州小雨，19到23度，贵阳阵雨转阴，17到23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7度，石家庄晴，16到32度，鹤壁多云，16到29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武汉阴转小雨，23到28度，杭州晴转小雨，23到29度，首尔晴，17到28度，东京小雨，23到32度，新德里小雨，25到36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中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8到20度，莫斯科小雨，6到11度，

伦敦晴18到27度，巴黎晴转阴18到33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2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1到19度，华盛顿晴13到24度，洛杉矶小雨转晴15到19度。

0: 呀，胳膊扭扭，屁股动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耶，哎，嘿，艾达，今天是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1: 啊，快跟我走，去营地教室。听说有个奇怪的大篮子。
0: 什么篮子？慢点。哦，
2: 嘿嘿嘿，

0: 什么？
1: 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
2: 嘿嘿，不懂了吧？这是紫薯，可以蒸着吃的。
3: 胡萝卜，紫皮胡萝卜，
4: 粉叶无人香蕉。
0: 看来谁都不知道
1: 这是谁放这儿的。
5: 早上我们看到侯爷爷来过，应该是他放这儿的。
0: 不能拿走，要等爷爷回来问清楚。
2: 哎呦！这下你们都要受罚，
0: 都怪你，甜甜才会摔倒。
2: 谁叫他先用刺扎我？
5: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好了，我们得赶紧先把他们找回来。
6: 我来吧。
7: 都不见了。
6: 对。
5: 这里还有一个。
0: 这到底是什么？
1: 要不我们还是去问问别人。
0: 好，大家分头行动。

0: 你们去吧，我今天的安排是钓鱼。
1: 都是你惹的祸，你得跟我们一起去。
2: 这东西很好吃，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在哪里见过。
3: 哪里？
4: 哪里啊？
3: 是个会咧嘴笑的果子，好有趣啊。
4: 还挺香的，会自己开口，好奇妙啊。
3: 这果子太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您再想想在哪里见过的。
2: 我想起来了，就在小河上游，那边有一片果林。
4: 我们现在就去。
2: 路上可要注意安全呐。
3: 谢谢您。
0: 哎呀，你们都知道在哪里了，我可以去钓鱼了吧？
1: 一起去。
2: 侯爷爷，您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0: 找个奇怪的果子可真不容易啊。
3: 前面就有树林。
4: 一定是奇妙果林。
0: 哪有什么奇怪果林啊。咱们先回去吧。
3: 应该就在附近了，再找找。
4: 什么声音？
0: 一定是树林里的怪物。人们常说，
4: 咱们大声唱歌吧，大声唱歌就不害怕了。

0: 怎么才来啊？我还以为你们迷路了呢。啊，
1: 你们也在找这个果子吧？果林就在前面。
2: 谢谢松松阿姨。
3: 谢谢，我们快走吧。

0: 点。嗯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果林，
0: 我们真的找到了。
2: 都是些奇怪的果子。
1: 好香好甜的味道。别急，摘回去一起吃。
2: 你们最好听爱他的。

0: 爷爷。
1: 一不小心睡着了。
2: 侯爷爷，您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在等你们呢。
2: 等我们？
0: 这果子真是您放在教室的？
1: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找这种奇怪的果子。
3: 侯爷爷，林子那么大，你就不怕我们迷路吗？
1: 不是有大毛爸爸和松松一家吗？怎么样，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这么奇怪的果子，是不是很有趣呀？
0: 特别好玩，谢谢侯爷爷。侯爷爷，这到底是什么果子？好奇妙啊，会自己裂开果皮呢。
1: 这是八月瓜，也叫八月榨，熟了就会炸开果皮，美味可口啊，我从小吃到大。不过八月瓜成熟季只有这一个月，小时候我们翻山越岭很辛苦的才能吃到。哎呀，那滋味永远都忘不了。你们今天也感受到辛苦了吧？
0: 不辛苦，
2: 特别有趣。
3: 哎呀，很辛苦的，又累又饿。
1: 来来来，都饿了吧，先一起吃果子。
0: 给，
2: 好香甜啊。
0: 侯爷爷您先吃。
1: 真乖，
2: 我们多摘一些回去分给大家。
1: 哎，别忘了大毛和松松一家。
0: 对，要送一大篮子。
3: 幸亏没去钓鱼，

0: 是讲过，那个星座是仙后座，夏天就看得到。
1: 和和，为什么星星都有名字？
2: 怎么了？
1: 为什么金星叫金星，老人星叫老人星，天狼星叫天狼星吗？
2: 大概是因为以前的人们最早发现了他们，就给他们起了名字了。
1: 我也想要一颗属于我的星星，用我的名字命名。
3: 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
1: 这样我就可以很开心地告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还有我所有的朋友，天上那颗叫艾达的星星是我起的名字。可是我怎么才能拥有一颗这样的星星呢？
2: 我们可以坐火箭去太空发现它。
1: 对，我们坐火箭去找。那从哪儿弄火箭呢？
3: 对啊，
2: 我们自己造一艘火箭。
1: 好，就这么定了。

0: 是在折腾什么呢？
1: 老大呀！婆婆，你太厉害了！咱们马上出发吧。
0: 好的，等我准备一下，你先进去。
1: 嗯。
0: 等我信号。嗯，
2: 好。
0: 准备出发，你按这个绿色按钮。
1: 怎么了？
0: 艾达，发射失败了。
1: 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再给我一个晚上，我想一下，咱们明天再飞。

0: 的小星星，它一闪一闪放光明。上不上太空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小星星。哇哦！哼！
1: 白老师，您又丢东西了吗？
2: 是啊，我的户外头盔怎么都找不到，那可是最新款的呀。嗯，为什么要说又？这孩子。
1: 我知道怎么让火箭飞起来了，嘿，接用接用，你们再去多找一些气球来给我，

0: 呵，昨天试飞失败了，你还不放弃？
1: 我一定要帮艾达实现心愿的。
0: 不过气球里的气体不对，你这次还是会失败的。
1: 什么？
0: 这里打出来的气是空气，气球里面的空气和外面的空气一样重，当然飞不起来。
1: 那应该用什么
0: 比空气轻的气体？比如氦气。另外，白老师那里有氦气打气筒，我看见过。
1: 谢谢你，杰夫，你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0: 谁？当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和。哇哦！哇哦！艾达早上吃蜜糖了吗？
1: 她每天都这么开心，
0: 精力充沛。哇哦！
2: 艾达，我正要去叫你。
0: 呵呵，我正要告诉你。
2: 那你先说。
0: 还是你先说。
2: 我全都准备好了，火箭可以飞上天空了。
0: 真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马上出发，你先上去再说。
0: 好像没什么变化。
2: 准备好了吗，艾达？按按钮吧。
0: 我们要飞向太空了。
2: 是啊，艾达，我们飞起来了。
0: 呵呵，你看，是我们的宿舍。
2: 艾达，其实这次我们的火箭不能飞到太空。我们在火箭上面系了一大堆气球，所以火箭能飞起来，但是不能飞出地球的。很抱歉，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哈哈，
0: 呵呵，你真会动脑筋。没关系的，我正要告诉你关于星星的事呢。哦，昨天我找到了一颗新的星星，我保证没人发现过。今天晚上带你去看。
2: 真的？
0: 我说的星星就在那边。
2: 怎么了？
0: 那颗星星就在那边，怎么白天也能看到星星呢？啊！我们去看看。
3: 走。
2: 确实有意思。

0: 在发光吗？我还以为是天上的星星呢。
1: 这个头盔上有灯会发光，

0: 怎么在您手上啊？
1: 我们在山顶那边发现的。昨天我还以为它是一颗新的小星星，还想用我的名字给它命名呢。
2: 艾达想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
0: 这也不难啊。木星和火星之间有个小行星带，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星星，总有一颗是没有名字的，你们选一颗就可以了。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2: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事。
3: 我们
4: 也要。
2: 艾达，我有礼物给你。
1: 礼物？
2: 这个望远镜送给你，你可以用它发现新的星星。
1: 好清楚啊！谢谢你，和和，我太喜欢这个礼物了。
2: 你不如就从星河里选一颗属于你的星星，就叫艾达星。
1: 也找一颗叫和和的星星。
2: 嗯，每人都选一颗，比如高丹星。
1: 杰夫星，
2: 这个就是大胡星。
1: 丽星，宝娜星。

0: 老师还没来吗？
1: 是啊，怎么还不来？急死我了。
2: 地理老师该不会迷路了吧？
0: 白老师啊，今天的地理课要讲什么呀？
1: 要讲板块运动。
0: 什么是板块运动？
1: 板块运动嘛，就是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飘来移去，陆地分开又合并。
2: 地理可不是白老师的强项。
0: 板块运动就是像拼图这样。
1: 道理差不多，不过听说会引发地震和海啸。
3: 地震太可怕了。
1: 呵呵。吓到你了。既然地理老师还没来，咱们就早点下课。今天的任务就是了解板块运动。
0: 好不容易早下课，你怎么还在看书啊？
3: 不看书怎么了解板块运动？
0: 要是能亲眼看看板块运动是什么样就好了。
3: 按书上说的那就是地震了，那可太危险了，还是不看的好。
0: 要是能把我家乡和你家乡连在一起，我们见面就近多了。
3: 你这么说倒挺有意思的。
0: 什么声音？声音好像是从湖心岛传来的。走，我们去看看。

0: 是什么？以前没有吧？
1: 这里长出了一座小岛。
0: 小岛？不不不，不可能。
2: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板块运动。
0: 什么？
2: 这一刻太值得纪念了。呵呵，我们发现了新大陆。
0: 那只是一个小岛。
2: 没错，是板块运动创造了这座小岛。
3: 那可不是好玩的，听说会引发地震和海啸。
0: 不好了，地震和海啸就要来了。艾达，这里可能马上会发生地震，我们得赶紧告诉大家。
2: 对呀，我们快把这个地理大发现告诉大家。
0: 地震要来了！
4: 地震，演习，
2: 也失败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白老师呢？
5: 不知道哪里去了。
6: 哎呦，和和，你刚才喊什么呢？
2: 我跟和和发现了一座新的小岛，就在这儿。
0: 会地震！
5: 太不可思议了。
4: 说你发现了一座小岛，小岛呢？在哪儿？
1: 真奇怪，小岛不见了。
4: 在哪儿呢？
6: 艾达，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小岛吧？你在做白日梦吧？
2: 不，和和可以作证。
0: 艾达，奇怪的小岛消失了才好呢，这样就不会发生地震和海啸了。
6: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岛，艾达在说假话。
2: 呵呵，你把小岛藏哪儿去了？
0: 我
2: 一定是你偷偷把小岛藏起来了。藏哪儿去了？藏哪儿了？
0: 哼，我才没有偷偷藏起来。
6: 就算没有小岛，今天天气还不错，不如今天就在这里郊游吧。
4: 好主意，
6: 快点快点。
4: 大家分头准备
2: 走喽。我一定能把小岛找回来。我画的没错，刚才明明就是在这儿的。
0: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刻舟求剑，
2: 可是湖心岛还是湖心岛啊，它没有去任何地方。
6: 小岛。
2: 小岛，
0: 小岛，
2: 原来是小岛真的移动了，我没有说错吧？它原本在那里，后来飘到了这里。太不可思议了，这才是真正的板块运动。
4: 好奇妙。
0: 不，太可怕了，板块真的在运动。
2: 这是我们大家的小岛，我们就叫它奇趣之岛好吗？今天就是奇趣之岛的诞生日。
0: 艾达，如果真的是板块运动，地震马上就要来了。
4: 地震？地震？地震要来了。
6: 那么小的岛，就是地震也只是水槽里的小漩涡。
0: 地震真的来了，板块又要运动了，大家快跑。什么声音？是海啸。
4: 呵呵，说的有道理，真的是海啸，海啸。
2: 可是这里不是海啊。
0: 快看，我想起来了，书上说火山喷发也是板块运动的一种表现。大家快走。艾达，快远离小岛，过来。
2: 不要，我想要继续研究板块运动。
4: 果然是海啸。
6: 我早说这是一座危险的小岛。

0: 没事吧？
1: 呵呵，艾达还在湖里。好像
0: 是什么？
1: 看，是和和和艾达。
2: 哦，大家好啊！
1: 你是谁呀？
3: 为什么会来救我们？
0: 他好像又要打喷嚏了。
3: 您的喷嚏真像一场地震。
2: 大家好，我是何老师，要去给奇趣营的孩子们上课的。没想到洗个澡的功夫就在湖里睡过头了，还有点着凉。
1: 难道您是
3: 奇趣之岛？
1: 看来是我误会了，还以为是板块运动造出的新小岛呢。
3: 还有地震呢，艾达，你还生我气吗？
2: 看来你们已经见识过板块运动了。
1: 那您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了。
4: 我就说地理老师会迷路。
5: 孩子们，我终于明白了，板块运动就像北冰洋的冰块断裂一样。
4: 是这样吗？
5: 哎，我的救星来了。
2: 白老师，真是抱歉，我迟到了。
1: 何老师，你已经给我们上了最有趣的板块运动课了。
5: 是吗？
2: 这个嘛，是我和孩子们之间的秘密呀。

0: 高丹，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1: 没有啊。地震了。
0: 犀利，你跑这么快是出什么事了吗？
2: 对，出大事了。
0: 什么大事？
2: 是和和。
0: 和和怎么了？
3: 和和请了他的表妹美美来咱们夏令营做客了。
1: 吓死我了。
0: 是那个著名的吉他手大明星美美吗？
2: 对对，就是他。我们得赶紧过去，不然就错过美美的精彩演出了。快走，就在男生宿舍那边。
0: 太好了，我也要去看美美的演出。
3: 快走快走。
0: 美美呢？
2: 终于赶上了。
4: 大家好。
5: 和和，怎么是你？我们的大明星美美呢？
6: 我们
7: 要看
6: 美美。
0: 对呀，美美呢？
6: 美美美美。
4: 下面有请著名吉他手大明星美美登场。
0: 她是美美。
4: 对不起大家了，美美一来就心情不太好。
1: 她怎么了？
4: 美美加入乐队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到现在就只创作了一首歌。
0: 所以她是因为找不到创作灵感才不开心的。要怎么样才能帮助美美找到灵感呢？
6: 对，很不错。
0: 我有个办法，咱们把自己擅长的乐器表演给美美听，也许能帮她找到灵感。

0: 这是个好主意。
1: 我也想帮美美，不过我不会什么乐器。
0: 唱歌也行。
2: 别！
1: 太好了！
0: 怎么了？
1: 别的不敢说，唱歌我最拿手。我的舍友们在宿舍都听过我美妙的歌声，对吧，杰夫？

0: 我不想出门。
1: 你不能天天在屋里待着，应该多出来晒晒太阳。
2: 美美，
0: 美美，欢迎你，你终于来了。
3: 大家好，我们为你准备了节目。
0: 节目？对呀，你是专业的，你听听我们的表演怎么样？
1: 好。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南非的艾达为我们表演非洲鼓。

0: 美美，你不喜欢我的非洲鼓对吗？
1: 不爱的，你的非洲鼓很有特色，也很好听，只是觉得不太符合我的作曲风格。
2: 让我来。看来我的古典乐也没法给你提供更多灵感。
1: 对不起，高登。
3: 哎，看来只能用我美妙的歌喉来帮助美美了。
1: 说来，我都没听过你唱歌呢。
4: 是谁？谁在唱？
3: 白老师，您也是被我的歌声吸引来的吗？
4: 是的。
3: 想不到我的声音这么有吸引力，下面请允许我再为您唱一首吧。
4: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3: 我们在帮美美找音乐灵感。
4: 这样啊？
3: 看起来我们都没有帮到美美。
4: 你们可以去竹林里找找，用心倾听大自然的声音，说不定灵感就藏在那里。
3: 我们现在就出发。

0: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真好听。
1: 声音好像是从那里传来的。
0: 声音在这里，大家快来。这个声音真好听，要是能记录下来用到我的歌曲里就好了。
2: 这个声音是水滴打落在竹子上发出来的，我们也可以弄一个一样的。
3: 咱们可以回去装一桶水滴在竹子上给美美配乐。
0: 那样太浪费水了，而且我以后还要去很多地方演出，这样也不方便。
3: 呵呵，咱们得想想办法帮帮妹妹。
2: 办法得慢慢想，饭总是要吃的嘛。把这个给妹妹。
3: 妹妹，你先吃点东西，办法我们会帮你想到的。哎，
0: 谢谢你艾达，可是我没有胃口。刚才是什么声音？
3: 什么声音？

0: 才的声音和之前竹林里听到的咚咚声是一样的。啊？哦。哎。对，就是这个声音。哦。
1: 我有办法做出美美想要的乐器了，艾达，跟我来。
2: 是美美的新歌发布会，我一定要占个好位置。
0: 西丽，西丽，加油！加油，加油！哦，谢谢大家来我的新歌发布会。自从有了新乐器，我的灵感真是源源不断，连续创作了三首新歌。下面就让我为大家献上我的第一首新歌。
3: 哇，真好听！
0: 原来最美妙的灵感就隐藏在神奇的大自然中。
1: 是啊，再加一点点的小创意，就能创造出动听的音乐了。哇
0: 哦，真是太有趣了！哇哦，再来一首，
1: 对，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谢谢大家。
1: 今天是美美的新歌发布会，我也来为大家唱一首歌，助助兴吧。
2: 艾达，你还好吗？
1: 艾达，侯爷爷也没治好艾达吗？
4: 侯爷爷用一种很苦的饮料想要帮助他消化，可是艾达不愿意喝，
2: 这可怎么办啊？
1: 要是苦的话，我也不愿意喝。
0: 苦味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艾达还是不舒服，还是不吃东西，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为官三十余年，真抓实干，他打造滇西粮仓，生命不息，服务人民不止。退休后他又扎进大山，辛勤耕耘，荒山劈绿，他将价值数亿元林场无偿交给国家，把政绩刻在百姓心中，留在青山之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云南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州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州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州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州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州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

0: 人眼的事情呢？
1: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洲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2: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水，水是有了，那有个娃娃也进去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看他们早放到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噶。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哪里有啊？你说。
3: 但是巨苦说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4: 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他说是一习惯也就治得住了。我当时艾特讲，我说你拿生命开玩笑啊！
5: 就是个贩子们，去中间们不管原始啊，但是说，说你说，反正我们先把钱，在这89年就开始划算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但是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啊，或者说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因为我没得钱，为了保证草林，为了管钱，我先把林子草钱，我的观点，有了林子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草不得，就是不行了。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亮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3: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时候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关卫生园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

0: 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1: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亮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亮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0: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在老书记的带领下，那是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1: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0: 我们有时候在火塘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面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的？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2: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是有活鼓的嘛，就入股，将来有几千万钱收入，收入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一句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3: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作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1: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

0: 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1: 我小的时候呢，在3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带着我和3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2: 给老师啊，给老师，也喜欢点老师。
0: 为官30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工资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70、80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2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3: 那又是到大观室呢，他们是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又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好了，该就大问题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1: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1: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很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4: 因为人家就听就让府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对不住，你把你家属爸爸的那些别的办着，人家咋看呢？你给我们当面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你是说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

0: 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1: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啊，公私二字。杨任重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谋取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啊典范。
0: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公司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2: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0: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3: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呢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0: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1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

0: 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1: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慢慢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0: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0: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0: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

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

0: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2: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0: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3: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他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内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他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 那、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

0: 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啊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2: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3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3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呢，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

0: 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来，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啊，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时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3: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 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

0: 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厉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4: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啊，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山河秀美，风光如画，走进亚洲黑熊的美丽家园。
2: 太可爱了吧，原来五六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1: 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种。
2: 哦，原来这个眩晕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1: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凌晨两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狸子，黑瞎子岛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小报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它不一样。哎
1: 呀，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67米。
1: 大熊站起来1.67米，那还挺高的呢。
3: 挺高的。
0: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V型花纹，形似月牙，

0: 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1: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2: 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1: 它刚才发那个嗯嗯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3: 它是不让带熊来。
2: 对对对，它是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1: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2: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哦，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1: 藏起来的，
2: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1: 露着的。
2: 对，
0: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2: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1: 哦，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2: 一半一半吧。
1: 一半一半。
2: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的，我们除了偷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0: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1: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小满哥？
3: 几个月，
1: 也就几个月，
2: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1: 5-6个月。
3: 对，
2: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产。哎
1: 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2: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哦。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0: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听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

0: 我感觉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哦，那种很闷的、很沉的声音。
0: 对对
2: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0: 对，非常的明显
1: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0: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3: 哦，保持幼态
1: 的。那为什么在这儿打架呢？
0: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1: 哦，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0: 对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1: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0: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哦，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2年半到3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说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1: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0: 对，
1: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3: 这个
1: 如果真打起来架，
3: 但这个熊宝宝这个不一定等母熊胜的
1: 就不一定了。
3: 带着宝宝的，他这个他这保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2: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0: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1: 隆起。
0: 对，
1: 哦，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0: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2: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30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0: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1: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0: 对，如果它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它肯定是要吃的。
1: 它能抓上吗？这个
0: 正常情况下它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1: 情况。
0: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2: 在户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的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种。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2: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子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
3: 对，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3: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1: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3: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4: 叫银龙水道。
3: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4: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1: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4: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上游各支流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1: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这张网的网眼很大，所以捕捞上来的鱼个头都不小。
3: 哇，
4: 你看，
3: 快看
4: 大鲤鱼
3: 啊，真的是每一条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啊。
4: 对，大鲤鱼、大桂鱼，桂鱼以俗称叫傲化，也是黑龙江有特色的那个。
3: 它身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4: 花斑，对。
1: 桂鱼俗称傲化，是东北地区三花五螺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4: 这是50，
3: 50全长
4: 50，体长44，然后体高17，微饼高5.5，好，放上这个大，

0: 2.1公斤，
1: 嗯，
0: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2: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0: 展示一下，
2: 长得太漂亮了，
0: 抱起来看一下。对，嗯，这是野生的奥华。嗯，对，
2: 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呀，
0: 它这刺儿可尖了，完而且还牙齿特别尖。哦，
2: 里头还有。
0: 它是肉食性的，嗯，牙齿很尖锐的。
2: 哦，吃那个鱼。
0: 另外，它那个背鳍啊，你看看，嗯，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嗯，啊，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七条。
2: 哇，真的。
0: 你看，非常锋利的。哇，
2: 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啊。
0: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棘刺。
3: 鲑鱼的脊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鲑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0: 黑龙江的大野鲤，66，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这量一下体重，它现在是
2: 4.2公斤左右啊，
0: 4.2公斤吧，
2: 哇，8斤，
0: 对对对，
2: 8斤多重，嗯、
0: 对，8斤多大鲤鱼、嗯，
2: 这也是这边的这种
0: 这个野生鲤鱼啊，嗯，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嗯、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哦，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哦、野鲤鱼
2: 明白，它好像就算是
0: 瘦的流线型的，
2: 健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0: 游来游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筋的。
3: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生长周期慢。像这样大的一条鲤鱼，一般都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生长。于老师告诉我们，黑瞎子岛都是冷水性鱼类，夏季水温较高，鱼不爱游动，所以一般做鱼类调查都会选择春秋季。这时，只见工作人员再次起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2: 好，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0: 量一下，来，对，
2: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0: 好的。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0: 尾巴，真的像火，
2: 像火箭的感觉。
0: 103
2: 全长，
0: 对，
2: 哇，1米多，
0: 一米多，然后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鲟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2: 哦，这个叫做骨板，
0: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2: 没有硬骨，
0: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哦，所以说很珍贵的。
3: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2: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0: 而且现在的鱼啊，嗯，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哦，你看那是歪形尾，
2: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0: 哎，对对对，
2: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嗯，是，所以这鱼是非常珍贵的，嗯，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3: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2: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

0: 大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之间的祁连山，在充沛降雨的滋润下，山中的大部分地区都披上了绿色。山顶的白雪，山间茂密挺拔的森林，山脚如地毯般展开的碧绿草原和潺潺河流，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在中国西部干旱区的戈壁荒漠上铺展开来。
2: 祁连山地处中国西部的干旱地区，在它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这条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不仅阻隔着沙漠的蔓延，还孕育出了众多的水系。我身边流淌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与其他河流一起交织在这片土地，形成了大片的绿洲，也因此造就了黄金通道河西走廊和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祁连山像是一座伸向沙漠的狮岛，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生命之源。
0: 作为中国西部阻隔沙漠蔓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主要水源地，水是了解祁连山的关键之处。在祁连山发源的河流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北麓中段，全长约800多公里。黑河的中上游地区是祁连山自然生态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摄制组这次对祁连山的探访就选择沿黑河流域进行。我们当地的向导认为，通过黑河了解祁连山，中游的正义峡是最佳的起点。
3: 这地方叫什么？叫正义峡，它是黑河中游和下游的一个分界区。往这边到璎珞峡还有200公里，进了到上游了。再往下面走就去了这个内蒙古的额济纳的居延河，就这条河的终点。两边你看反差非常大，也就是那有水的地方呢，它就算它有绿洲。你再往上面你看，就寸草不生啊。
2: 对，就是紧紧围绕着水。
3: 为什么这样的景观呢？就是因为这地方的蒸发量太大，降雨量太少。它的河水的补给主要靠南边的祁连山的海洋的水源过来，有水就有绿洲，没有水它就是荒漠和沙漠。水是
2: 非常珍贵的。
0: 祁连山处于东部季风区、西部干旱区和青藏高原气候区的交界地带，受气候影响，山地垂直带谱非常明显，森林、灌丛、草原、荒漠共存。位于祁连山脚下，海拔1300米到1700米之间的河西走廊，就属于祁连山海拔梯度分布中的荒漠区。这个区域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是它的10倍。只要没有水源的地方，就是戈壁与沙漠。只有在黑河流过的平缓台地，因河水的浸润，出现了大片绿洲。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的四大龙保护站，是野生动物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摄制组沿着黑河大峡谷逆流而上前往那里。黑河大峡谷是黑河在祁连山走廊南山和冷龙岭之间切开的一道险峻峡谷。由于海拔处于祁连山的荒漠带，两岸植被稀少，雄浑的河水在高山峡谷中蜿蜒流淌。车行1个多小时，我们来到四大龙保护站的入口，一条河流从保护区的山谷中流出，与黑河交汇。清澈的河水与黑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2: 我们身边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4: 这是大龙河，是 山东这个保护镇的民兵组织特别给命名的。我们这个核

0: 个这个比他这么清澈了。
1: 嗯，
0: 歌手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乔木黄木制式以后比较是完善。
1: 嗯，
0: 过去比较寒凉，过去比较是好的。
1: 哦，有植被把这个泥沙过滤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四大龙保护站的辖区范围约17.89万公顷，包括核心区、实验区、缓冲区三个区域。保护区内的四大龙河是黑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森林面积约占流域总面积的30%。这个区域内动植物种类丰富，雪豹、棕熊、马鹿、岩羊等在这里都有分布。
1: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区域，什么样的动物比较常见啊？
0: 这些区域或者喇嘛地方，这个岩羊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我们这地方也是干的，这地方是海拔2400米左右。
1: 嗯，
0: 也是这个岩羊活动的工业区域之一。
1: 嗯，
0: 尤其在第一路段以后是周围两边。
1: 嗯，
0: 这个岩羊以后是早上这个6点到7点工，它下来以后吃皮，这个每天早上都有。
1: 嗯，
0: 9点多10点。
1: 嗯，
0: 它都在常常的这个在跑海拔以后这个。在2800、2300米以上跑的了，
1: 嗯，
0: 基本都看不到的，
1: 嗯，
0: 它这件事也是这岩羊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业的这个一工业生动物。
2: 夏季是岩羊在高海拔区域活动的季节，我们到来时，本已错过了岩羊在河边喝水的时间。幸运的是，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在黑河对岸的山坡上找到了一个正在向上攀爬的岩羊群，它们散落在山腰间。由于距离太远，加上它们身上的保护色与岩石融为一体，只有通过它们的运动才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静止状态下，我们即使用长焦镜头也很难看清楚它们的样貌。据毛振恒介绍，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祁连山保护区内岩羊种群数量较大，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只的羊群出没。
0: 如果是3月份西方来的满河坝斗鸡时，那个成群结队的很多很多。
1: 嗯，您看过最多的这个岩羊有多少啊？
0: 我看过的最多的时候有个8、9倍的那个群。
1: 哇，这么大群。
0: 嗯、就是那群很大。
1: 嗯。
0: 现在河边的时候1倍群啊，是2倍的那个群，就是频繁的很。
1: 哦。
2: 在祁连山，岩羊是雪豹的主要食物来源，它作为食物链中的关键环节。既影响着祁连山区草场的生长，也对雪豹的生存状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知不觉间，山腰的羊群已经上到了山顶，一只雄壮的公羊回头眺望，在阳光照耀下，身体的轮廓勾勒出一幅漂亮的剪影。看着羊群逐渐消失在山脊，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核心区的深处。从山口进入不久，就来到一片河谷地带。清澈见底的河流像一条轻柔的丝带，点缀在绿色蓝山的田野中。不同的乔木错落分布，随着山势的起伏，在天际画出优美的曲线。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片世外桃源。祁连山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之美。穿过这片河谷，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海拔3500米的一处高地。听毛振恒说，那里是他们日常巡视的必经之地。在那里，也许可以看到另一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随着地势的慢慢升高，天也慢慢阴了下来。
1: 我们现在大概爬到这个3400米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下这个雨了，而且能听到有一些雷声。但是我发现这个雷声挺大，但是雨点好像还没有特别的这个频繁，这是高原雨的一种特点吗？
0: 嗯，这是我们祁连山区，也就是这种林区的哈，这种特有的这种这个天气。
1: 哦，
0: 也就是，像这个地方就是像这种天气是经常见。
1: 嗯，
0: 而且只要有点云，马上就下雨。
1: 哦，
0: 但是它下不大，一回云过就是天晴。它就那子，
1: 云一过天马上就晴了，
0: 就这样。
2: 每年5月至9月是祁连山的雨季，暖湿气流在高大山体的阻隔下，遇到高海拔地区寒冷空气就会凝结成雨，形成我们遇到的祁连山区的高原雨。这种雨虽然雨滴大，但雨点间隔也大，每次的降水量并不多。在海拔2800米以上、气温低于0摄氏度的地方，往往还会降雪。由此形成独特的祁连山6月雪景观。在我们快走到山脊时，陪同我们的巡护员王超有个发现。
3: 前面发现了3只马鹿，不过我们又声音小一点过去。
1: 啊，
3: 特别跑了。
1: 哦，

0: 上是一个这个山坡的制高点，所以呢视野范围非常的好。大概的位置就是我现在左手边的那个，可以看到有一个豁口拐弯的这个位置，大概是那个坡坡下。
1: 虽然对面山坡与我们的距离超过1000米，但听王超说，这个距离马路仍能听到我们发出的响动。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更为隐秘的树林间，没过多久，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我们看到马路从藏身处慢慢探出身子。
0: 看到了，看到了，哎，有两只，能看清楚这两只是公的还是
2: 母的？
0: 两只都是母的。
1: 就在我们轻声交谈的时候，下方的马路像是听到了谈话声，忽然停止吃草，警觉地竖起了耳朵。我们马上安静了下来。
0: 既然有一只鹿听到我们声音了，我们怎么响声也能听见。
2: 看它在观察。
0: 啊。
1: 过了一会儿，马鹿才放松警惕，继续吃草。看到马鹿的听觉灵敏到这个地步，我们吃惊不已。
0: 太可爱。
1: 听王超说，祁连山的马鹿属于甘肃马鹿亚种，它通常生活在海拔24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甸、森林草原的灌木丛中。会随着食用植物的四季分布变化进行垂直迁徙。马鹿喜欢群居，繁殖期分开。这个季节属于马鹿的繁殖季节，所以我们看到的数量并不多。
2: 就那一只，它就在，它把那边草比较高，它小的藏门了。它自己就去比较稍微远一点地方，附近可能有50米啊、100米的地方，它就去觅食了。觅完食之后，它再回来偷着奶一下，喂一下小鹿，钻到林子。
3: 为什么要偷着奶孩子呢？
2: 因为它怕别的动物，它比较体格比较大，容易被那种掠食性动物发现，像狐狸啊，狐狸它就偷着会吃它的鹿仔。藏的那种草比较高，比较高的地方，
3: 为了保护孩子是吧？
2: 对，
3: 原来是这样。
1: 牟振恒告诉我们，分娩前后的马鹿非常小心机警，我们能在这个时候拍摄到马鹿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同时也反映了通过对祁连山自然环境的保护，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在不断恢复。小雨过后，天空放晴，一道绚丽的彩虹挂在天边，在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映衬下，让这片野生动物的家园充满了灵气。离开四大龙，我们跟随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队队长马堆芳前往海拔3500米的雪豹监测区。随着海拔的上升，植被再次发生变化，我们眼前是大片的草甸和灌丛。
4: 沙棘上你别看它长这么高，它已经长几十年的树林了，因为它这地方生长期短，那个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它生长非常缓慢。这种植物呢，保持水土，它你别看它这么高，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3: 哦，
4: 所以它固土啊，防止水土流失啊，它的作用特别强。
1: 不同于之前高大挺拔的森林，多次的亚高山灌木丛是这里典型的植被。灌丛连同阴阴绿草，从河谷延伸到山坡，与更高海拔的荒山形成鲜明的对照。摄制组在节目拍摄期间，随着海拔的变化不断有惊喜的发现，从荒漠到森林，再到灌丛草甸，这座伸向荒漠的狮岛再次向我们展现出它神奇的一面。
3: 这条路您经常巡视吗？
4: 我们监测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次了。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监测点，在这里面布下的所有相机点位几乎都能拍摄。
3: 那有布了多少个相机啊？在这里
4: 面我看加上这个，总共可能补了个9台相机，9台相机几乎全拍上。
1: 雪豹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大型猫科动物，身上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纹，呈现灰白毛色，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山地。在高寒山区，位于生物链顶端的雪豹，对于维护所在地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晴雨表。
4: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祁连山深山区的，人为干扰相对较少，再一个这个它的这个地形地貌，很适合它的分布，这个有裸岩，也它的食物资源也很

0: 这里面我曾经发现个五六百的群，很种群的这个鸭鸭很多。
1: 哦，这么多，五六百只。在哪儿发现的？
0: 就在这个。
1: 就在这一片是吧？
0: 那个雪豹一般捕食鸭鸭，它是站在那儿，就这个山帮上。鸭鸭不是在这个山的那个
1: 山坡山脊上，
0: 山腰上开吃草。它在那上面开始就隐蔽，选择那个要捕食的对象。它一般挑的是老的、弱的、伤的。这些
1: 他怎么去判断这些是老的弱的伤的呢？
0: 根据他的走路姿势啊，他能判断了。
1: 很聪明。
0: 他一般选择这个是对岩羊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因为他把
1: 不好的淘汰掉了，是吧？
0: 不好的基因淘汰掉了，防止你比如说弱的、病的，说明你呢抵抗力不行，那基因也不行。
2: 植被、食物、人为干扰是影响雪豹生存的三个主要因素。马堆芳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和野外调查工作30多年，对于祁连山雪豹的生存情况非常熟悉。听他介绍，以前深山里的牧民看到雪豹的几率都很少，近年来根据野外监测，雪豹活动范围在扩大，数量在不断增加。
0: 我们买了一些红外相机，就开始监测这个雪豹。
1: 那这两年多的这个监测当中，从这个数据当中获取了多少信息，拍摄了多少影像啊？
0: 那拍摄的影像也很多，我们拍的最多的影像有4只豹子。就是说一只雌雪豹，带着3只这个幼崽，还有拍的2只的也挺多。还有拍到3只的，拍到了棕熊，拍到了藏狐、赤狐、白虫鹿。
2: 如茵的山坡间，河水奔流，从山脚下的河西走廊到地形地貌多样的祁连山深处，我们看到了这里的生态多样性。这座伸向沙漠的绿色湿岛，让这片被荒原环抱的土地充满生机与活力。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歌手上上原名王上，在网络上以美声翻唱经典歌曲而走红，风格既庄重又幽默，而他对歌曲通天大道宽又阔的重新演绎，也让这首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电视剧《西游记》续集片头曲，在庄重与诙谐中焕发了新的生命。

0: 郑希怡是香港乐坛极具标志性的唱跳歌手之一，她与上上共同演绎的歌曲《家风传千古》，创新性的以唱法融合为突破点，巧妙地将流行音乐的鲜活与美声唱法的庄严结合起来，让传统家风以更易共鸣的方式触达人心，探寻传统家风的当代意义。
1: 真言在胸，行坦荡，理智性，须谨念，厚德能载乾坤朗，家风正，国运昌，以善为基策栋梁，润心间，有余心，世代蔚然流，芬芳。

电视剧《爱情公寓》中走入大众视野的影视演员娄艺潇，跨界演唱了歌曲《神女飞天》《归如潮》，这两首风格各异的曲目，在他的演绎下，歌曲不仅保留了国风的传统韵味，同时还融入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

刘洋洋是一位专注于国风音乐的年轻歌手，凭借对传统韵律的精准掌握和现代审美的表达，逐渐崭露头角。他演唱的《唐人传奇》《相见欢》等歌曲，既有着戏曲唱腔的韵味与张力，又不失现代演唱的流畅感。这种独特的融合风格，也让他的作品赢得了众多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由歌手魏巡带来的歌曲《山水少年心》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插曲，该曲以古风为基调，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勾勒出东方独有的雅致美感，让听众在旋律中既感受到少年的澄澈心境，也触摸到中式美学的温柔质感。

歌曲《心之安处》是刘洋洋、魏巡共创表演的曲，他们以游子思乡为情感内核，将个人乡愁与家风力量巧妙连结，同时运用戏腔和富有叙事性的歌词，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无论身在何处，心之安处就是家乡。

肝义胆是千古传颂的中华传统美德。高家朗、王静文这两位年轻国风音乐人带来的歌曲《风华赋》，巧妙地融合戏腔与说唱，用创新的演绎方式将这一美德演唱得鲜活又动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014年12月24日，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队员对西安郭兴庄村的含羞墓壁画进行了第一次成功揭取。杨文宗选择了画幅较小、位置便于操作的祥云图作为第一个揭取的对象。他先在壁画表面反复刷涂具有可逆性的天然陶胶，再贴上宣纸和纱布，使壁画很好地贴附于其上。当壁画表面被炭火烘烤到恰当的程度时，杨文宗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铲刀对壁画和背后的墙体进行剥离。

0: 有一点角度就行了。
1: 一会儿是这，看把板朝上一扣，把它折到板子上，连板子一块儿。
0: 走，过过来，
2: 上来上来，
0: 松手松手松，底下松手。
3: 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
0: 这太完全了。
3: 壁画被完整的截取下来，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0: 好，
3: 第二天，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始截取甬道两侧的壁画。这些壁画位置低矮，形状破碎，截取难度相当大。
4: 点点，
3: 截取壁画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尤其对于比较大的壁画。
1: 截取花瓣子。
0: 画面啊，那有三分镜。这次告诉
3: 考古工作者，在截取时还要不停地更换位置，从不同的角度对壁画进行铲取和剥离。其实，壁画被揭开之后，强烈的霉味会扑面而来。而全神贯注的考古队员却从未对此产生过抱怨。
5: 手护在上面，手护在上面，一个手护在上面。
1: 看来，雪庄来，来，来，小心拿走。
0: 把上面，小心上面垮下来啊！
5: 小心护着上面。
1: 压一下，上面压一下，到中间了。
0: 哎呀，这抽筋儿也疼。
5: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太辛苦了。
3: 突然，杨明宗感觉到腿部抽筋，他赶紧俯身缓解。
0: 不敢再往起提了，你看我本都掉了。
3: 但是杨文宗不敢停下来休息，因为时间一长，刚烤好的壁画表面又会马上浸入水汽。
0: 板子，往起提，提起来。
1: 提提。
0: 来来来，靠吧，快点，迅速靠过去。
1: 靠上，
0: 行，先抬进去。
1: 稍微斜一点，
0: 再斜一点，掉下来了就。平移平移啊！把这中间的切的撕掉。铺上血型，铺上血型，哎，铺上血型，哎。
3: 两幅连续的壁画被合并到了一起。
5: 往下面一点吧，感觉是斜的。
4: 看来你都拼上了，都在我们原画在那。
3: 甬道的壁画比祥云图大了许多，工作人员今天必须在墓室中处理壁画，等上完夹板后才能够抬出去，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壁画的安全。
4: 你给我吧，你给我，我来转手上，你给我送过来。
3: 工作人员用事先定做好的夹板，小心地对壁画进行封装。为了减少壁画在运输过程中的震动，夹板的内侧还衬上了海绵。
4: 上螺丝上完了，画压。
3: 工作人员上夹板的力度要掌握得很好，如果上得太松，会造成壁画在运输时移位。上得太紧，又会使壁画受压过大而导致破碎。细微之间都要这些年轻人仔细去体会。
4: 这个尘
5: 胶好拿上，这个画
3: 固定好夹板之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壁画抬出墓室。虽然壁画背后的浮土已经被铲掉，但是当两块夹板固

0: 定住壁画之后，工作人员仍然感觉非常沉重。好，前面有。
1: 我就先交底下，先交底下，都看着。一会儿那个香港，你把那刀给我收一下啊！这。
0: 这项工作不同于以往的搬运，考古工作者抬着夹板，在昏暗、狭窄、高低不平的坡道上行走，已经感觉举步维艰。同时，他们还要注意与甬道两边的壁画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出现剐蹭。
2: 这不行就歇
1: 这个大。那块不好走得很好。
0: 为了防止塌方，考古队用木方在甬道里面打了许多支撑。
1: 走了。
0: 然而，此时却成了搬运壁画的最大障碍。
3: 能起来了吗？
1: 你脚底下那个车辙是最那个标志，你踩在往上走。投地一下，投地，哎，投地一下，哎，中间走啊，
0: 过吧。壁画中心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常常是走走停停，有时还要互相接替。
2: 来，叫他来，
1: 来来来，换一下来。
2: 这是好盘了，都齐。等一下。
0: 壁画终于被安全地抬了出来。
2: 别，再往前一点。
0: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轻松了许多。
4: 盗墓室。
0: 都说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两次成功接取壁画的经验后，接下去的工作就做得十分顺利了。过了2015年的元旦，杨文宗又带领着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接取了位于含羞墓墓室西壁的4幅高士图屏风画。

墓室中只剩下了南壁的朱雀图、北壁的山水图和东壁的乐舞图这三幅大型壁画，等待专家共同研究下一步的提取方案。最终，专家组决定把这三幅壁画连同背后的砖墙一起进行整体搬迁，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于是，考古队又扩大了墓室的外围，使整个墓葬充分暴露出来，以便于对壁画进行施工和吊装。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拆除了墓室的穹顶，并对墓砖进行了编号。

0: 墓坑中的壁画都已经被分离。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朱雀图的表面打石膏封护。
1: 没有压起来，你没发现？一层层一个一个挨着垒起来。
2: 行李放，
1: 我这个相机拿过来，看什么
3: 色？这个已经把有的在掉的都补了。其实原来刚发掘的时候，好像是这块还有一部分。
0: 陕西历史博物馆负责壁画临摹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施工现场。他们要赶在壁画被封贴之前，对画面再做一番仔细的研究。

0: 临摹小组在对含羞墓中的乐舞图进行复原性创作，希望作品完成时能够给大家展示出这幅壁画最完美的效果。乐舞图的背后，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施工队正在给壁画进行加固。唐代的砖墙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如何使壁画和古老的砖墙在搬迁过程中不受的损坏，是专家们首要考虑的问题。经过多次试验，专家最终选定一种新型材料为壁画加固。工人正在涂抹的并不是普通的灰浆，而是一种强度非常大的高盐性混凝土。工人先把砖缝里的土清理干净，之后用高盐性混凝土进行填充，最后还要整体抹上一遍，就可以使壁画在搬迁过程中万无一失了。
1: 你那拿万用表挨个挨个测，
2: 对，测过了，
1: 对，
2: 已经测过了。
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邓明科教授是此次含羞墓壁画加固工作的总负责人，他也是这个新型加固材料的研发者。邓明科教授研发的材料，只要在房屋外墙表面涂抹10到15毫米，就可以经得住9级以上地震的检验。而这一点，正是考古专家所看重的。

0: 那么我盆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材料呢，我们看上去跟我们一般的水泥差不多，但实际上这里面呢有我们课题组研发的有十多种材料混合在一块的，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联合企业共同研发的专用纤维，由他们加在一块呢，经过特殊的工艺搅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高岩性混凝土。因为它的这个砖是松散状态的，它还有砖缝你都能看到，所以呢我们在抹之前先要把它后面的土清理干净了之后，把所有的砖缝松散状态的砖缝用我们这个特殊材料高岩性混凝土把它塞进去，都给它塞实，然后呢这个砖墙基本它就具有整体性了，保证它在运输和搬运的过程中壁画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坏。
1: 这个使用新型高岩性加固材料对壁画进行整体搬迁的方案，应该是最为简便可行的。这一天，陕西历史博物馆含羞墓壁画搬迁工作的负责人程旭召集管理的领导开会，商议壁画最终的安置方案。
2: 700，大概就700，因为你含羞墓就是。
1: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600多幅、上千平方米的唐代壁画，而这些壁画主要存放在这个恒温恒湿的大库里。
3: 改造过的那个
4: 改造过的风
3: 格近似，
4: 能够看得出是改造过的。
1: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领导们觉得，刚刚搬迁回来的壁画，由于打着包装，甚至还带着墓室里的泥土，不适合安放在壁画库。他们还需要再找一处地方，来安置即将出土的这3幅大型壁画。
4: 你不像人家。
1: 紧接着，杨文宗驱车赶往考古工地，检查工作进度。

0: 那个下午咱主要就是把这个月五托的这个下一步要用的材料准备一下，是吧？
1: 嗯，是。
0: 封贴的这个 B 七二溶解好了吧？
2: 溶解好了。
0: 溶解好了，都在哪儿搁着呢？
1: 是在试剂柜里，
0: 试剂柜里
1: 放着啊。嗯，
0: 咱们烘箱呢？烘箱就可能就光一个不行了。
3: 嗯，另一个在下面。
0: 两个，因为面积大了嘛，真要开始烘烤的话，两个可能同时，要不然一边烘烤，在烘烤下一部分的时候，可能这边就已经又回潮了。你看这两天不停的下雨。
4: 嗯。
0: 对，这雨天对这个壁画的这个施工啊影响太大，因为湿度变化非常大啊。到时候把
5: 杨文宗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对月五壁画进行封贴的准备。最近多雨，天气潮湿，壁画需要尽早保护起来。
0: 你看上面咱主要是
3: 准备
0: 那啥，
3: 咱准备就纱布和麻布片啊。
0: 这个不是，
6: 这个是修好的，他们怎么这个房子呢？我们今天拿下来，
0: 咋？这边下不去吧，咱们从墓道下吧。算了，这个太危险，从墓道下去一下。这块实际上上面已经没有，就是拿木板棚着的，对吧？所以让大家从这进的时候一定要快速通过，注意安全。因为这个已经不稳定了，这个支撑已经打开了，所以一定要小心安全。不是，就这样掏下来的话，不会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吧？
7: 那不影响，我只是掏十公分。
0: 对，那是这样子，就是可以穿插着进行嘛。就是在凝固的过程中，咱们可以取这边嘛。
7: 嗯。
0: 啊，凝固的过程中，那我先不掉，过上两代到十二号、十三号，那我去掉。
7: 嗯。
0: 啊，那么这个安装完了以后，十天时间，就是起码你安装五天时间。
7: 嗯。
0: 十号开始，五天到十五号。
5: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月五壁画和山水壁画形成一个直角，并不利于施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专家紧急开会，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8: 把这个钢梁从洞里面穿过去了之后，再把这个洞里面和这个砖墙之间，就把底下整个全部都掏成洞了。掏到这样子，相当于我们就原来这个砖墙啊是放在下面的土上的，现在这个砖墙就放到这两个钢梁上了，把整个砖墙给它连基础和上部一块加固了，给指北针。然后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案就是从这个土卧。
5: 考古工地的雨还在下着，甚至达到了中雨，地面上的施工只能停了下来。原定于十三日吊装壁画，只得延期。
9: 这本身你看，咱们现在是属于有一个这样一个磨牙茬，
10: 对，它留了一个茬，它本身它弄的
9: 磨两遍嘛，
10: 磨两遍留茬了，
9: 这个
10: 留茬了，所以没有啥问题。
9: 他今天下午其实可以让
10: 拧一下，
11: 拧一下，
9: 对对对。
11: 还有一个老乡，
9: 它有一定强度就可以做下一次。
11: 这个焊缝是怎么焊的呢？是就是点焊的是吧？
12: 啊，这是焊个
11: 上面也焊，下面也焊，
12: 对，都焊，这都焊。
11: 你这个焊的时候啊，一定
9: 就是砖跟那个土稍微离开一点点，
12: 对，
9: 就到位了
12: 啊。

0: 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再往后的话，天气对咱们壁画街区也非常不利。也做了一个预案，想把这个棚子顶部啊，拆出一个，可以说是开个天窗出来，那么让吊臂从天窗下去，吊的时候从这个天窗啊把壁画吊上来。因为潮湿情况下非常容易长霉，所以过来需要看一下这些它是不是有长霉的这种啊，这样就及时要做些除霉处理。所以明天我还是对画面得局部要进行一些清理，这个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即便是这样子吧，就是它湿度一高也会滋生霉菌啊。
1: 杨文聪发现，由于近期持续降雨，壁画的局部已经发生了霉变，他决定马上对壁画出问题的部位进行清洗，之后立即封贴。
0: 实际上就是炎性吸入或者有些霉菌的滋生。
1: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对壁画表面进行了紧急处理，
2: 完全排走，它就不就排走了。
0: 跟赵姨说，我打那么打个三月，他不是就是害怕活的时候不下雨吗？下雨水进去的。

0: 在地面的工作间里，
1: 这个味儿大。
0: 考古队员王佳正在配置一种叫 B72 的化学溶液，为了增加壁画表面的强度，使壁画在搬迁过程中不会因为震动而受到损坏，专家选用了这种化学溶液为壁画进行封贴。一切准备就绪，考古队员开始对含羞墓中画面最大的乐舞壁画进行封贴了。为了确保封贴效果，他们先对壁画表面进行了烘烤。
2: 这还有点潮，还得再烤。你不行，把这个往前压一点，稍微压一点点。你烧。
1: 嗯。
2: 啊，好。
3: 这下来，里面再加点木炭，火不行。
4: 那东西着太快了。
2: 现在我们那叫
4: 干锅，
5: 五管
4: 行，五管一直加锅里，
5: 加锅锅了。
0: B72溶液和桃胶一样，都具有可逆性。它既可以牢固地粘住贴附于壁画表面的纱布，又可以被去除，并且不会给画面造成损伤。但是它的味道呛人，工作人员也只好暂时辛苦一下了。
6: 上头还有烧边呗，
7: 要不然从哪有效果？
6: 两毛两
8: 毛。那个元宝刷刀。
2: 嗯。

很快，乐舞壁画就有了一个保护层。然而，对于运输，这远远是不够的。考古工作者还要在这个保护层之外打上石膏。在给壁画打石膏封护之前，考古队员先要拆除壁画连接的一段砖墙。这段砖墙正是二零。

2014年12月，杨文宗揭取祥云图背后的那段砖墙。厚重的唐砖之间，只用松软的土进行了连接，考古队员可以轻易地取下每一块砖。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砖都断掉了。考古队员开始给壁画打石膏防护层了。为了不让石膏粘到壁画上，考古队员还在壁画上覆了一层塑料膜。

0: 墓室的墙体略有弧度，考古队员选用了韧度较高的麻袋片，和上石膏，对壁画进行封贴。这种方法很好地起到了随形的作用。由于石膏和壁画的材质基本一致，石膏封护可以对壁画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西头向楼这，
2: 对，把这老了，这老了，
1: 这不是了吗？啊，这样啊。
0: 然而，石膏封护对比起壁画背后加固使用的高岩性混凝土，强度还是要差了很多。为此，他们把这个石膏防护层打得很厚，并且还加上了木龙骨来支撑防护面。
2: 这个紧着呢，
3: 下面哎，你看这个姿势。你赶紧给我
1: 电话联系啊！行，好。别了，嗯。这个就是这种，这都
4: 不是墙，老吴，看这边。
1: 看，先弄这个，然后再弄这个。哎，对，对，这是进去。啊，
4: 做完就是。
5: 比墙的，墙现在比钢架子要硬得多。
6: 哎，不是，
5: 你知道吧？
6: 不是说是它不硬。
5: 就是
6: 他现在出去就是
3: 防止他
6: 左右摆动。
5: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钢架的目的知道是啥吧？是保护他搬的过程中不要一下碰到墙上了，就让他就相当于碰一下钢架可以。
6: 可问题在哪儿？
5: 但是从
6: 不是墙是散的，就是你光靠三公分的那个砂浆挂住。
0: 吊装的日期改到了11月16日，杨文宗想在壁画和钢架的空隙塞上木板，以防止壁画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轻微晃动。
6: 那么一点的那个几公分厚的这个砂浆在那限制着呢，行吧？我觉得就是。
0: 工人正在给壁画南侧的朱雀图焊钢架，做完这项工作，16日要吊装的两幅壁画就全部完工了。
4: 一会儿去经过再帮您来一下。偏的边嘛，偏的中线。
7: 不是，你让看一下，这次要么是让半假的绿色，这些草稿雕成以后都半的。
8: 来，
4: 这么大个，
8: 这是那上期再给咱拉一个盆，这个盆烂了。还有
9: 材料是那个桌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啊。
3: 头上全是，
7: 嗯。
3: 不怕我下来。
0: 2015年11月15日的下午，所有参与壁画吊装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到了工地开会。

0: 啊，
1: 现在封子过来就上去两爷这个事儿，
2: 三个治疗，
1: 链条全部都去掉了。
2: 啊，这总讲究三个去完。
1: 路面桥六面，给天窗。
2: 总讲究三个去完。
1: 总讲究三个，从封子过来就三个去完。
2: 啊，那是可以。
1: 啊，
2: 现在已经定的是礼拜一了，礼拜上午九点是吧？
1: 对啊，九点。
2: 九点钟，刚才他们提出来就是，这块直接起吊之后，两个北
1: 由于施工进展顺利，最近几天也没再下雨。
3: 吊装方案很快就达成一致。我看了这个绝对没问题，你放心。
1: 是那种刚性之间的，对对，
3: 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有一点纰漏，这可能都是哎，
1: 全工进去
3: 啊，全盘结束的。
1: 是的，
3: 所以就说是我为什么多留了一天，多留一天也是想，反复检查一下。
1: 现在这个东西啊，
4: 拉一下。
2: 考古队的工人师傅开始给防雨大棚开天窗，这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操作。雨棚下面不仅是深达数十米的墓坑，还有三幅珍贵的壁画，万一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1: 他这个房子找接的话，我记得他需要多长时间？
2: 花多少时间吧？如果说花一个小时，终于到了日暮时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而明天，韩先生的两幅壁画是否能够顺利吊装，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咋的了？这声子还变了呢？
1: 今天姨夫跟梁广发吵吵起来了。我跟梁广发刚才差点动手，
2: 不是平时你们都穿一条腿裤子，今儿咋还要干起来了呢？
0: 不行，我挠他去。别急，行，你就别管了。
1: 凭啥不管呢？你是我爷们儿，谁惹你我就挠谁。
0: 别，注意一下，自身形象，冷静，别冲动。
1: 大果子，
2: 姨夫，
0: 我没事，你回吧。
2: 哎，
0: 对了，姨夫，万一跟梁广发真的打起来了，你得叫上我。
1: 我知道不用了。
0: 好，
1: 我一人能打得了，我练过。走啊！
0: 好。
2: 咋回事啊？说话咋回事？
1: 我二哥没事，我们俩有点别的情况。
2: 不是，没啥事，你怎么说呢？
1: 啥不说啥，
2: 啥不说啥就说得了呗。
3: 棒冬炒肉溜鱼片儿醋溜腰子炸盘骨松火锅，嗯哼，
4: 就一碗面条啊？还有呢？
3: 啊，
4: 嗯，
3: 春
5: 哥，酱好了，菜都齐了啊。
3: 齐了吗？
4: 齐了。
3: 齐了。啊，齐了。 就一碗面条啊！哎呀妈，大中午的你还想吃啥呀？一碗咋的呀？我不吃了，两碗。哎呦我的妈！你这真抠。整个菜。
5: 老妹儿。
3: 哎。李小雪和那男的在哪屋呢？
5: 好像是5号包房。
3: 就他俩吗？啊。
4: 那行，你忙去吧。
3: 成，你有事叫我啊。
4: 行，好嘞。待会儿，那啥，你上5号包房，帮我听听，看他俩说啥呢。你可拉倒吧，我去不合适。你去咋不合适啊？那我去合适啊。我是李小雪对象，那趴门缝听，听我媳妇儿我对象跟别人男的说啥话，让小雪知道，那我成啥人了？
3: 在你俩没结成关系，你去正合适。我真不合适。
4: 这家，不，咱俩老同学一场了，就这点忙都不能帮啊！你帮帮我啊！
3: 不行，你让我把面条吃了，我这饿了。
4: 吃啥面？着急，我吃，我吃吧。快去，你别被人发现喽。
3: 你把面给我留着。
4: 嗯呐，我给你留着，去吧。
3: 都饿透了。
6: 二哥，我是为了取得李鲜花的信任，才故意跟你这么闹的啊！我得想办法过去，给你做卧底啊！我跟你解释一下，二哥啊，好的。

0: 回家呀？
1: 下班呀？
0: 啊，对。出去啊？哎。哎。咋的，青娘？
2: 丽人，你是去哪儿啊？
0: 去村委会。哎呦，
2: 这么巧，我也去村委会，我捎你一截呗。
0: 两步道捎啥呀？啊？哎，
2: 李主任，其实我知道你为啥不愿意坐我的车，是因为吧，我过去跟着梁广发干了一些事儿，你对我有意见。
0: 哎呀，你别瞎想了啊，没有啊。
2: 不是，你要不坐我的车，就是因为你对我有意见。再说，我确实想跟你说的别的事儿，啊。
0: 你这人，啥事儿啊？哎，
2: 这就对了啊。你上来咱说呗。太巧了。
3: 哎，我记得你不是跟我说要搞什么野菜节吗？
4: 对，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3: 当然有了，
4: 快说说。
3: 你们把这个野菜节这事搞起来，这事儿没准能成为你们天马山整个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一个前哨站。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把这事儿弄起来，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
4: 投石问路？问谁呀？
3: 问你这孩子，你咋的？你出来不带脑子呀？问那些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呢？
5: 对，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3: 你妈？你妈是谁啊？
4: 我妈是我们天马山村的村主任啊。
3: 你妈是村主任？
4: 对啊。
3: 那也就是说，村里这些事儿，你妈就有决策权，她就能定，是不是？
4: 可以这么理解。
3: 那这事儿好办了。
5: 咋的？你要给我们投资啊？
3: 不是，我不一定能给你们投资，但是我能找到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
5: 是吗？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3: 你就别问了，我身份暂时保密啊。要是说出来的话，就没啥意思了。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呢，我就带你进城。去带你见那个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你就跟他说你妈是村主任，他要觉得这个事儿行，那没准今天这事儿就能成。
5: 真的？
3: 当然了。
5: 妈呀，那太好了，那咱吃完饭就去吧。
2: 李主任啊，以后啊，这个我要请你坐个车啥的，你就别客气，因为咱们两家都是不远的亲戚，是吧？
0: 是啊。
2: 对，我听我媳妇说啊，他太爷爷和你太爷爷那辈儿都是亲兄弟，是吧？这个都不远，而且呢，都是当年从山东临沂那边闯关东过来的。
0: 是啊，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两家呀、还真是挺近的亲戚的。
2: 那是。
0: 所以说吧，清凉，以后啊，你多帮我出出谋、画画策，啊。你毕竟在村里面当村干部那么多年了，你有经验。
2: 多少有点吧。
0: 以后啊，你要为村里做什么大贡献了，我敲锣打鼓的给你家送锦旗去啊。
2: 哎呀，还有这好事呢。
0: 是，
2: 就冲着锦旗我得好好努力啊，有啥事尽管吩咐。
0: 行嘞。哎，
3: 这样我上个洗手间回来咱俩就走，事不宜迟啊。你谁呀？
4: 怎么了？
3: 你咋在这听我们说话呢？
6: 小雪，你听我解释。
5: 苗志强，
3: 李小雪啊，要想把旅游搞起来，首先提高一下村民的个人素质啊。哎，要不然谁敢上你们这儿来旅游来呀、
6: 不是你咋说话呢？
5: 你咋说话呢？
6: 不是我。
5: 我什么我？你什么你？
6: 小雪，
5: 你要干啥呀？不是你闲着没事你在这杵着偷听别人说话有意思吗？
6: 我没偷听。
5: 还没偷听呢，说你两句赶紧走得了，真有意思。
6: 回来了，都怪你，是让李小雪给我呲的呢，我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
2: 咋的啊？你别说人给逮住了啊。
6: 你给我说，你说不说是我指使的？
2: 我能说吗？
6: 他俩都说啥了？说带李小雪进城。
2: 进城？
5: 来，
3: 走。你把你车就放这吧啊，坐我车走。啊，
5: 那我一会儿怎么回来呀？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不送你啊？
5: 啊，你还送我一趟啊？
6: 不行，咱俩得阻止他。走。不，你就等会儿。那个，

0: 面呢？吃了，我那碗也吃了，都吃了。啊！服务员，我来碗面。来啥面呢？这着急吧，走得了，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妈呀！这顿饭呀，你给请的呀？
1: 这事要是进展的顺利，那我就代表资方跟你妈签合同了。
2: 能这么快吗？
0: 你看看，我这人就这性格，干啥事咱就痛痛快快的啊，要个速度是不是？
3: 走，
4: 小雪，小雪。
0: 干啥去？
5: 我下来了，年年都下，我必须得下，不行。
0: 春英小姐，林主任，你是喜欢吃烤肉还是喜欢吃板筋呢？
5: 烤啥肉啊？村里一堆事儿呢。
0: 好，我打个招呼啊。二姐夫，抽空到我家下一盘呗。梁小梁，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6: 李主任，下来歇会儿呗。
0: 哎，还有事儿呢，你们先玩着啊。啊，
6: 赶紧走吧。
0: 好，好，好，好。李主任是我家亲戚，俺俩有点事儿。
7: 刚才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呀？
8: 我就问你干啥去？
0: 谁呀？
6: 那个，我一个哥。
0: 哦，哥呀，哥你好，
6: 啥也别去。
7: 杨雪，你真有意思啊！我啥时候成你哥了？你咋不说我是你大侄儿呢？
6: 我是离小雪对象，
9: 这是他对象。
6: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没完没了的。还有你，知道我是你对象，完事还让他去偷听我们说话，有意思吗？
9: 车钥匙给你，
6: 咱走。哎哈，真是你对象啊？
10: 走吧。
6: 杨雪，下车。杨雪，
10: 走了。
6: 走。
9: 吃啥去啊？
10: 啥也不吃。你说干啥去？追他俩去呗，我能让他骗我对象啊？
9: 是你们这事太乱了，我可走了，回家了。
11: 不是，完犊子你！忙着啊！
7: 哎，舒淇啊，哎，忙着啊！哎呀，
9: 你有啥事儿你就说呗。是没事儿，今天上班的人这么少吗？哎呦，秋寒在呢啊！
11: 你找秋寒啥事儿啊？哎，
9: 没啥事儿，过来看看，好久没来了，一个啊。
7: 不是，婶儿啊。
9: 你俩咋在一块儿？
11: 不是，这不办道上碰着庆良了吗？他说烧我一段，说有点事儿。不是庆良有啥事儿啊？你说吧。
9: 我跟你说，我真没多大的事儿，姐。是这样，那个，我呢刚才看你不愿意上我的车，我就说有事儿。其实呢，我就是想烧你一截，不赢。
7: 那行了，那你没事儿，那你就回去吧。
9: 谢谢你了啊！
11: 行，
9: 秋寒，你刚才啥表情啊？我们两家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跟你说，为啥呢？我媳妇儿跟李主任，这都是本家的亲戚，而且不远，咱们都一家人啊，知道不？
11: 行，你慢点开啊！
9: 哎，好，
11: 谢谢你啊，
9: 不客气。
11: 哎，那个婶儿啊，
7: 不是。
11: 他咋跟你论上亲戚了呢？
7: 哎呀，这不他媳妇叫李婉花吗？我叫李鲜花，这不都姓李吗？啊，不过你得对他加点小心呢。
11: 是，刚才在车上还给我悔过呢，说什么跟着梁广发屁股后啊，没少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7: 哎呀妈，他的话可不能全信呢。那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2: 你可得防着点他。是，
7: 我知道了。哎，那个小雪呢？
12: 李小雪，你那个男朋友又追上来了啊？怎么办？
13: 甩掉他。
12: 啊？你说的？
13: 对，我说的，甩掉他。
12: 好嘞。

0: 你信我从哪上的？
1: 小样，我不信我甩不掉你。

0: 你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么吵吵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有病吧？一直跟着跟着的。
1: 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你是我的谁呀？我凭什么听你的呀？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
1: 你回不回去？
0: 不回去。
1: 行。你要不回去，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2: 梁雪，啊，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哥走？
1: 别给我拉扯犊子，我都说多少遍了，我是他对象。
0: 我肯定不能跟我哥走，你放心吧，咱不还有大事呢吗？咱先去办咱们的事儿，走走走。
1: 等一会儿，你是不是不跟我回去？我给我老师打电话。
0: 你别，
3: 先接个电话。喂，小川儿，你说什么？小雪跟一个男网友进城，找投资。小川，你听我说啊，你赶快把他拦住。你把电话给小雪，我跟他说。
1: 接电话。
0: 喂，妈。
3: 雪啊，你赶快跟小川给我回来。
0: 不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没有他说的那么。
4: 你跟一个男的
3: 出去进城，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不用你给我找投资，你赶快回来。
2: 李小雪，你妈说啥了？
3: 我没说。
2: 不是，我去问问你，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
1: 废话，我不听我老婶的，听你的啊！赶快走得了。
0: 你闭嘴。
5: 那个乔小璐，不好意思，要不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然后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今天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2: 行，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啊啊，再见啊，哥。
1: 滚犊子！
0: 慢点开啊。那个，下回咱再发微信啊。
1: 走。
0: 什么走啊？
1: 我不是保护你吗？保护你，
0: 有你这么保护的吗？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呀？他今天要去带我见投资商，大哥，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我得帮我妈多大忙啊，帮咱们村多大忙啊！你老跟着瞎搅和什么呀？
1: 冰雪啊，你咋这么傻呢？你想想啊，你俩在网络上认识的，给你刷点礼物，你才说过几回话呀？第一次见面就许愿，还投资，那得多少钱呢？哪个傻子能信呢？梁雪，我要告诉你，我梁小春是爱你的，正因为我爱你，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0: 你不要打着爱我的旗号去做这件事，行吗？
1: 本来就是嘛，走吧，回去啊！
0: 我不坐你车。
1: 走吧。
0: 不坐你车。
1: 行。

0: 干啥呢，广才？我帮你来。
1: 我可不敢用你大主任帮我干活。
0: 这咋的？一回来就给我脸子啊？啊？
1: 你现在都不是家人了。
0: 这咋的了？这是？

0: 这咋还耍上脾气了呢？
1: 生啥气呀？老婶儿，小雪让我给你领回来了。呀，
0: 这在哪儿找着他的呀？
1: 进城了，走到一半我开车给截回来了。
0: 不是小雪，你咋回事啊？你跟个不明不白的人，你多危险呢！
2: 他不是不明不白的人，他是我网友，总去我直播间，而且他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我才跟他走的。
0: 不是什么投资商的，那他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吧？干啥的？
2: 那我不知道，他没说。
1: 没说，没说就是有问题。那没毛病，那咋就不咋不能说呢？
0: 不是咋的，还保密啊？
2: 嗯，他说说出来就没有神秘感，就不好玩了。
1: 神秘感，他是刺客呀，神秘，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背地里都不知道想啥坏事。
2: 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呀？
0: 不是小雪，你单独跟一个男的出去，你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也不知道他叫啥，你说多危险啊！
2: 我知道他叫啥，
0: 叫啥呀？
2: 邱小璐。
0: 邱小璐。
3: 干啥呢，爸呀？
4: 啥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啊！
3: 你把钱都拿出来干啥呀？
4: 数数。
3: 数钱有事啊？
4: 这不准备给你娶媳妇用的吗？
3: 你拉倒吧，你别开玩笑。我这媳妇在哪儿呢？
4: 你不是对小雪挺感兴趣吗？
3: 我对人家感兴趣有啥用啊？人家对我也不感兴趣。
4: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呀。
3: 培养不了了。李小雪又来了一个新的追求者。
4: 谁呀？
3: 一个城里的富二代。
4: 你哪知道的呀？
3: 我在黄大马少家饭店看见的。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快了吧。
3: 哦对了，爸。
4: 嗯，你别动。
3: 你看，我说你得把这钱收好，有用。
4: 有啥用？
3: 我准备开个大饭店，我自己当老板。我用我实力去征服李小雪，
4: 你这想法还真挺好，
3: 是吧？
4: 那这俩钱就能够开个大饭店了吗？开小饭店吗？
3: 不是你，哎呀，行，哪天再说吧。

0: 哎，小雪啊，你跟妈说说那个邱小璐是咋回事啊？
1: 他就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投资项目的投资商。
2: 不是，他是干啥的？
1: 他是干啥？我哪知道啊？
2: 姑娘，你别让人给骗了。
1: 不是，我发现你跟我妈俩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你女儿就一点智商都没有啊？就是特别好骗呀。
2: 我吃完了，花儿。
0: 啊。
2: 开了，开了。
0: 是雪儿。你爸那意思啊，就是怕你在外面没啥社会经验，完了再吃亏上当。
1: 不是，妈，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我觉得这个邱小璐肯定不是骗子。他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0: 是吗？都说啥了？
1: 他说咱们应该先办一个野菜节，就是把这个项目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咱们天马山的特色特点。然后呢，他还建议咱们拍一个风光的视频宣传片，这样呢你可以上传到网上，然后你还可以在朋友圈多多发布发布，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到。
0: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拍视频这挺好的哈。
1: 对啊，
0: 把咱们天马山的美景给拍下来。
1: 对啊，
0: 等下次你妈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有东西给人看了。
1: 对啊，
0: 是不是啊？哎呀，那咱也没设备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咋的？你还要买机器呀？那机器多少钱？咱也买不起呀、啊。人家那机器都是非常专业的。哎，你猜邱小璐跟我说什么？他说可以免费找人帮咱们拍，不要钱。
0: 真的
1: 啊？是不是挺够意思的？

0: 这样吧，你下次你介绍，让妈认识认识他。毕竟妈现在比你经验丰富，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这样。
1: 现在想认识了？人家头一回来，就让刘小春给整回去了，人家下回还能来了吗？

0: 今天咱们开个会啊，咱们这个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竣工了。大桥竣工这天呢，咱们要举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咱们诚邀八方来客，共品天马野味，以此来招商引资。这个想法呢，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了，他特别的赞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行
2: 行，
1: 特别好。
2: 对，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呢，那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呢，咱们成立一个临时的筹备组，组长呢就由我来担任，成员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哈。
2: 好，
0: 小东啊，你抓紧落实一下啊，咱们大桥竣工那天，你把咱们镇上的，包括县里的，旅游局的相关领导给他请过来。一呢，咱们是让他们给咱们壮壮身势。再一个呢，就是让他看看咱们的实力，让他对咱们呢更有信心，对吧？还有桂枝啊，这个期间你把那个会计工作做好，
3: 嗯
0: 啊，以后咱们村的账目要月月上墙，事事公开，收支明细，件件清楚。以后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让村民知道，大伙说行不行？
1: 行。
4: 喂，
5: 老张。
4: 嗯，哎，哎，啊，回来了，
5: 累坏了吧你？
4: 哎，没事。
5: 呀，这盆景好看呐，
4: 漂亮吗？
5: 哎，漂亮。
4: 我还没修呢，修完更漂亮。
5: 这每个造型都不一样啊。
4: 是啊，哎呀，那花啊，
5: 哎，
4: 还是这碗有前景
5: 啊。啊，
4: 刚进来就有人订两盆。
5: 哎呀，它真好，那以后咱就做这个呗，
4: 是吧？啊，
5: 嗯，是行。
4: 太好了，哎，那个，哎，花啊。你给我送两盆呗。
5: 哎呦，我还急着做野菜节方案呢啊。
4: 这侄子啥也指不上。
6: 我其实是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你说你上次来我们村你这赶上这个事儿了，我特别抱歉。
7: 没事儿，我能理解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开车把你拉走，难怪你妈和你男朋友怀疑。
6: 嗯，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嗯，我跟她说你给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她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还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她想认识认识你呢。
7: 啥？你妈要认识我？
6: 对呀，我妈现在对你啊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下次你来一定要见见你。
7: 哟，那要跟你妈见面，那这事儿我得好好斟酌斟酌了。
6: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能跟我说，跟我妈说就不一样了呢？
7: 你妈是村主任，那代表的是官方，我跟她说能找来投资，那就一定得能找得来，那要找不来，那不成骗子了吗？那和你，咱俩是朋友，对不对？能找来固然好，那找不来也无所谓啊。
6: 那你到底能不能找来呀？
8: 媳妇儿，请上眼。
9: 鱼啊！
8: 对对对对，你去挖野菜的时候，我买了一条鱼。
9: 那正好啊，我这野菜也不卖了，就用它炖鱼得了。
8: 不是，这鱼不是炖的，有这鱼太贵了，咱吃不起。
9: 拉倒吧，金鱼啊，吃不起啊。
8: 那它不是金鱼。哎，媳妇儿，我就问一下啊，假如这条鱼啊是别人给咱家送的，一下就放这儿了，你打算怎么办？
9: 炖吃呗。
8: 不是我知道炖着吃，它肯定不能生吃。我是说，炖的这个流程，
9: 扔锅里就炖了呗，
8: 就不洗，直接扔锅里炖了。
9: 对呀，你不洗了吗？
8: 哦，
7: 因为你们这个事儿吧，前期投资就得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1: 那这个得看你们的投资环境，还得算这个投资回报率。
7: 那你说哪个投资商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就往你们那扔啊？
6: 那你啥意思呀？合着你这一直忽悠我呢？
1: 我咋就忽悠你了呢？
7: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事儿啊！如果投资商感兴趣了，就得去你们那实地考察。
6: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呀？
7: 那这个就得看你李小雪的诚意了。
8: 哎，嘿嘿嘿，媳妇儿，我把塑料袋拽出来一点，假如说是这么造型的一个鱼。

0: 放在咱家桌子上。
1: 这鱼把塑料袋吞了？
0: 啥物把塑料袋吞了？如果环境继续恶化啊，污染严重的话，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讨论的是送礼的问题。
1: 送礼？你送这么点小破鱼？
0: 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1: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0: 里边搁2000块钱。
1: 送谁呀？
2: 大哥，
3: 忙着啊！
4: 哎，哎，
5: 体操我爱看。
2: 春秀姐，烤肉呢？
6: 啊，过来吃两串啊！
2: 啊，串就不吃了啊。
5: 哎，浇水呀！
0: 不是，你先下来。
5: 这衣服干啥呀？
0: 咱送你，村里人都让他看见。
7: 哎呀，花样游泳啊！他们说俄罗斯最厉害，
5: 俄罗斯旗呀，哎呀，都讹啥？
7: 哎，他们舞姿也漂亮啊。
5: 对，
7: 往这儿去。
2: 苗长喜，你们几个村干部是干啥呢？你这大白天的，你说你不出去巡逻，你坐在这儿，咋的？这不失职吗？这不是？
8: 这不是想算盘吗？干啥去？
2: 干啥？我今天串个门呗。
8: 上哪串门去？哼，
2: 别管去哪儿啊！我今天去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亲戚。
8: 哎呦我的妈！我都认识你好几十年了，没听说你有重量级的亲戚。
2: 说出来吓你一跳。嗯，这个重量级的亲戚啊，就是咱村的李主任李先先和我花。哎，我给他送点野生水库鱼。
9: 哎，干啥啊？你说啥？李鲜花是你家亲戚啊？
10: 对呀、啊，我跟鲜花是本家姐妹。
6: 哎，我怎么听鲜花跟我说过？她和婉花是叔辈姐妹，是吧？
10: 对对对，
2: 你看春秀姐都知道，是吧？
7: 打哪儿论的呀？
10: 她爷爷、李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是亲叔辈哥们儿，就是在我们李氏家族上排吧。她的祖爷爷是老二，然后我的祖爷爷是老十一。笑啥呀？
2: 家谱上就这么论的吗？所有堂兄弟都排列的。
6: 三堂，嗯，你不会是看人家李鲜花当上了村主任，你才想起来那是你家亲戚了吧？
2: 对，不焦大门，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亲戚永远是亲戚，我去与不去，他就在那里，不喜不悲，
7: 不悲不喜。
2: 对，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当了村会计以后是大领导了，拿我找感觉是吧？我跟你说，那会计我也干过，你有啥不明白的，随时跟我请教，我可以不收学费。
7: 行了，算盘啊，歇会儿吧。哎呀，你可别在那拽了，还我跟你学，还不收学费。我跟你学，我能学出好来呀？啊，你瞅瞅你那一堆烂账，净大白条子，我对账都对不下来。
2: 那是过去财务制度不健全，媳妇他话你听明白了吗？
10: 没听明白。
2: 走走吧，
7: 算盘儿。
2: 话都没
7: 记住了啊，把良心放正了，就不会有烂眼子账了。啊，哎呀，嗯。
10: 鲜花。
6: 呀，哎，你不来了？
2: 忙着呢啊！
6: 哎，怎么的？屋里坐呀？
10: 不用了，你这要做饭呢？啊，
2: 站会儿就行。啊，
6: 有事儿啊？
2: 我们两个专程过来看看你。啊，
6: 看我干啥呀？
10: 没啥事儿，这不是这几年我身体不咋好嘛，也不愿意出屋。嗯，其实早就想来了。
2: 是。
10: 你可别挑理啊！
6: 我挑啥理呀？
2: 鲜花肯定不能挑咱们。嗯，论起来咱两家还有亲戚呢，是不是？
10: 啊，鲜花，你记不记着了？你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他们俩不是亲叔辈哥们吗？我记着我爷爷的爷爷是排行老十一。
2: 是，家谱我都看看。
6: 是啊，这事儿我知道。啊，咋的了？
10: 啊，不咋的。
2: 三哥在家呢。
11: 这邹大会计徐克啥风给你们吹来了？
2: 三哥。这话说的是西北风刮几里连风带刺儿啊，可啥风把我俩吹来了，我俩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行不？
11: 春风，我看你是夜猫子进宅吧？
2: 啥意思？
11: 怎么又来收款来了？
2: 不是，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一提特别尴尬。其实吧，这都是你二哥梁广发指使我干的，俺俩现在闹掰了。
11: 你可拉倒吧。他有那花花肠子吗？

0: 都你给出的馊主意吗？
1: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这过去的事咱不说了，行吗？啊，我们俩今天来啊，鲜花，给你们呢弄了一条野生的水库鲤鱼，一人赶紧拿走啊，赶紧拿走啊，拿走！
0: 哎，别，这个就当我跟庆良对你们的一片心意呗。
2: 拿走，
1: 心意领了啊，您拿走。
0: 东西都拿来了，你说再拿回去多不好啊！你们待会儿做饭的时候一会儿给炖了，好吧？拿走。那，
3: 宝花，
0: 你赶紧的啊，拿回去，不送了啊。
3: 行。
0: 哎，放屋里了啊！
3: 给送去。
4: 干什么玩意儿啊？这，哎，怎么有他这人？哎呀！
3: 哎，你们说李主任真能收他的鱼吗？
1: 我看不可能，鲜花根本不是那样人。
5: 对，
6: 我看不好说。阿姨，您真有技术呗？
3: 你是真不了解李主任。
1: 又嘚瑟回来了，哎呀，我的妈，太能嘚瑟了！哎呀，
7: 焦大美人常喜以及尊敬的各位，你们一直不相信我跟鲜花家有亲戚，可是呢，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成功把鱼送到鲜花家里。
1: 小算盘，鲜花真收了你的鱼？
3: 那当然。
1: 鲜花、碗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下。 送鲤鱼，你看他空手回来的，你看他手都溜空了。
3: 哎，小算盘，那鱼他真收下了。
0: 我骗你干啥？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兴高采烈吗？
3: 那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在半道把鱼给扔了？就是，
1: 谁知道啊？
0: 有可能啊！你俩啥意思？傻呀，买了鱼不吃扔半道上。要不你俩现在扔一个，我跟你们后边捡一下子，行不？啊？哎，媳妇。
1: 你先回家吧，既然他们不相信这事儿，我再跟他们扯一会儿，好不好？别总跟那些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哎，说谁负能量呢？
3: 我告诉你啊，咱这里全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知道不？
8: 都包括了。哎呀，春英姐，
1: 哎，
8: 给我烤10个转。
1: 哎呀，那你得等会儿，小算盘，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得把他们的烤完了再给你烤啊，等着吧。
9: 烤好了串，我就在这桌吃，让大家一起分享我此刻喜悦的心情。
3: 好啊！
0: 哎，我说小算盘，哎，你之前不一直跟梁广发婚来的吗？哎，他真欠你2万块钱呢。
9: 哎，你告诉我，那天你俩是真吵还是假吵？
0: 你们俩啥意思？什么意思？那天。 门口围了100多人，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矛盾不可调和呀！这么多人见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假吗？当时我们俩扯的，尤其我那嗓子都喊哑了，都直接都喊哑了。什么叫问？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牵扯到一个人的人品和面子，知道吧？
3: 哎呀，我的妈呀！
0: 不是。
1: 李主任来了，大伙都在呢。啊，哎呀，
10: 你看看，李主任又给咱加一个菜。
3: 你要点脸不？
1: 正好你在这儿呢，省着撵你家去。
10: 这咱亲戚之间，走动一下也很正常嘛。
1: 串门就串门呗，送啥鱼啊？
10: 这不意义的心意吗？
1: 我要想吃鱼啊，我自己会买啊。
10: 这
1: 正好，大伙都在这儿呢啊！我跟大伙说一声。 我这李鲜花啊，能当上这个村书记啊，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我要能为大家做点啥呀，我指定好好做。我真要做不好啊，大家伙也别怪我。不用像小算盘这样的整这一出。
3: 好，好，好，好。
1: 你在这儿慢慢聊吧，我还回去做饭呢。啊，你今天吃的啊。
3: 好嘞，
1: 好嘞，
3: 范大主任。
1: 好。
3: 哎。
1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认为双方一定是在认识上存在着误会，知道我为什么也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鼓掌的行列吗？

0: 至少有你看2斤半左右的一条大鲤鱼，
1: 他刚才要留我吃饭，我没吃，肯定是心里过意不去，给我回的鱼。哎，嗯，
2: 这是鲤鱼啊？
3: 那你自己看吧，这不鲤鱼吗？
1: 这真鲤鱼，你看看，这是回的鲤。
0: 2斤半？
1: 说不定还得有3斤呢。
0: 不是我看看有没有2斤半。
3: 哎，炒了，别！哎，炒了，别！哎，给我们吃了得了，干啥呢？
1: 干啥呢？干啥呢？
0: 别在我这闹，要闹上旁边闹去，别在这把我摊给我砸了。哎，
1: 不好意思，陈秀，让你受惊吓了。拿，拿，干啥呢？你同意了吗？你烤，
0: 这么小气呢？不就一条鱼烤吃就得了呗？
1: 你大气，你花钱请大伙吃呗？
0: 你这太小气了。
4: 哎，可那么抠，
5: 太抠了，
0: 干什么呢？
5: 那个字儿都对了吗，孙涛？
6: 放心吧，
5: 行，那你小心点啊。好的，辛苦啊，小雪。哎，没啊，仔细点。
4: 怎么样了？这请柬写的差不多了吧？
5: 差不多了，这再写着呢。写完赶紧发出去。
6: 主任，
5: 哎，你这个。哎，挺好的，这种字迹挺好的。雪儿，
6: 哎，
5: 我让你给那几个嘉宾发的邀请函，你发了没？
4: 发了，放心吧。
5: 你别落下了啊，行。哎，别。
4: 不是你咋来了？村里这么大事儿，我在家也待不住啊。
5: 不行，你这腿还没好呢。
4: 没事了，你看。啊，你看，老师，我有啥活能帮忙干点啥？
5: 哎，你不用帮着干，你坐那儿，你帮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啊。来来，秋涵，哎，扶他坐那儿。来，
4: 你说这两管花哪个好看呢？你看看
5: 这个吧，啊。
4: 嗯，这个比这个好。嗯，
5: 对，
4: 等等，孙涛，你慢点整个字儿。
5: 桂枝啊，
7: 哎，
5: 那工程尾款给他们结了没？
7: 还没结呢。
5: 啊，那按照合同规定啊，得大乔竣工，之前部门验收全部合格以后的1个星期之内，甲方呢必须把工程的全部余款打给乙方。咱那么着急干啥呀？
8: 那行，你按合同来啊。我知道了。小东，
5: 哎，你二叔那个欠村里钱还了没有？
8: 没呢。那还没还呢？那都啥时候了？ 老师，你放心，我见着我爸，我跟我爸说，赶快还。
5: 你赶紧催他一下啊！
8: 嗯。

0: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1: 好像有人闹事儿。
2: 万姐，
3: 回去。
1: 什么工钱啊？你们什么意思啊？
0: 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3: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你口一个二哥，二哥好，你刚刚给我过去。
1: 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0: 咋的了，二哥？
1: 你说怎么了？李鲜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呢，你知道吗？

0: 老同学，你怎么来了？
1: 对呀，什么时候来的？这么刚过来嘛。你挺好吧？挺好的。哎，今天也不是周末呀，你不是每个星期六过来爬山吗？你们村委会的主任李鲜花约我过来呀，参加你们这儿的野菜节。啊，这是你们村委会呀给我发的请柬，好不好？
2: 怪不得呢，我说我女儿秋寒最近怎么这么忙呢，原来是在忙野菜节。快快快，你快坐吧，我给你泡杯茶。
1: 行了行了，别忙了，我不坐。哎，春秀，上次来太匆忙，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哎，前几天呢，到商场去转了转，看到这么个小东西，我觉得你戴上。
2: 一定是非常好看，所以就把它买了。来，你看喜欢不？老同学，你没开玩笑吧？你送我什么礼物啊？恩兄，我怎么就不能送你礼物啊？啊？哼，既然咱们是老同学，是不是？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走去，行吗？<笑>
1: 这金手镯这么漂亮，这么贵重，我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不过对不起，这个礼物我不能收。真秀，你怎么不能收啊？嗯，真秀，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知道吗？你听说我想吃野菜。 让村里人去给我挖，你说这份同学的情谊，是我这个小破手镯能表达的，啊！我送你这么个小礼物，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情，我没别的意思，瑞秀，不多想，行吗？
0: 谢谢，但是我真不能收，不是那么回事儿。 拿回去吧。
2: 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一个大男人送你个礼物，你硬。

0: 让我给收回去了。你这不是撅我吗？
1: 你这样以后还让我怎么到这儿来？
2: 戴上，我看合适吗？
0: 戴，哎呀，你看你，
2: 行，不难为你，我得马上去村委会了，我不废话啊。哎，晚上我还住你家那个客栈啊，给我留间好点的房子，行吗？

0: 哎，小东，
1: 韦二叔，
2: 你欠村里的钱啊，到现在还没还呢，
1: 你得抓紧时间把这钱还上。
2: 喂，二叔。

0: 哎呦，邱总！哎呦，
1: 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让村口去接你啊？哎呀，
0: 接什么呀？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1: 快快快，快坐快坐，给你倒杯水啊！哎呀，
2: 别忙，怎么的？
0: 看这个精神状态是野菜节还有大桥竣工庆典，这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了呗。
1: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快坐。
0: 精明强干。
1: 哪有啊，这不是纸上邱总的大力支持吗？
0: 真行真行，哎呀，李主任，哎，我把你们计划开发天马山、打造乡村旅游的这个事情呢，跟我们董事会汇报了。董事会啊，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1: 真的？那太好了。
0: 你是不知道啊，哎呀，现在呢，房地产呢不是很好做，我们那儿呢也一直在。 酝酿着战略转型的事情，只是苦于啊，现在的市场没有更好的项目呢，让我们去做。但是你们这个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呢，正好符合党中央振兴乡村经济、建设美丽乡村的这个大政方针。董事会研究以后啊，一致认为这个项目可操作性强，哎，而且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看好。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正式签约呀？
0: 我今天来，这不就要提前告诉你吗？
1: 啊啊！
0: 抓紧时间把一些手续都办好了。
1: 嗯嗯嗯。
0: 把该拍的宣传片尽快的拍好。
1: 好，明白。
0: 完了，跟有关部门打好招呼，尤其是呢，到你们这儿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都要说清楚。
1: 那行。
0: 以后这些非常具体的优惠政策呢，都要体现在合同里的，你明白吧？
1: 嗯，明白。
0: 明天我们公司的人呢，要来参加你们首届野菜节，顺便呢，再考察一下你们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你呢，也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做什么准备，千万不要弄巧成拙，给他们一种就是弄虚作假的感觉。我的意思，明白？
1: 好，我懂，我懂。
0: 公司的决策层，还有呢，投资决策小组，都将根据。
3: 考察人员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再研究决策。
4: 李主任，董事会啊，一旦拍板，我将带着公司的高层进行实地考察。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呦，
3: 谢谢。
4: 牛总啊，什么情况？
5: 小三伯，
4: 啊，
5: 我交给你办的这事儿办的咋样了？
4: 办差不多了啊。
5: 那就好。
3: 你得跟葛发好好解释一下，他下午给我打电话，情绪有点不对。
4: 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情绪应该没啥大问题啊。
3: 我跟你说，小三伯，梁广发可是我放在你们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你别看他现在暂时下台了，我肯定会把他重新扶持上来的。天马山没他不行啊，我在天马山前金矿投了那么多钱，没个靠谱的代理人，我能放心吗？
4: 是，那牛总，你确定咱这前金矿能够再开工是吧？
3: 问的这不是废话，不能重新上马，我这是跟你们玩呢。省国土局矿产资源处的苟处长。

0: 寻找专家对天马山迁移矿进行了评估，正在跟你们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着，重新上马指日可待，你放心吧。
1: 哎，好好好，那这太好了。
0: 啊，你约下梁广发，把过来过去的话解释解释，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得让他有信心呢。
1: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跟他联系啊。好嘞好嘞，哎哎。

0: 二哥，
1: 哎呀，
0: 嗯，咱俩往个小河边一坐，感觉和约会似的。
1: 二哥，
2: 嗯，
1: 这段时间你在家待的挺消停，嗯，
2: 不消停你能干什么去？
1: 李鲜花跟村里这帮人呢，最近整的动静有点大。天马山大桥马上要建成通车，啊，还要举办天马山首届野菜节。他这个把村民的积极性全都给忽悠起来了。要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俩的威信会直线下降。
2: 我觉得忽悠这个词儿不准确。
1: 咋的了？
2: 这个李鲜花啊，这么短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说这个大桥吧，咱们张罗几年了，人家两个月就要通车了，不能不说，人家还是有工作能力的。
1: 这二哥，你这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呢？我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窝心。
2: 那我说的不对吗？你窝心也是应该的，咱们没弄成不是吗？你不窝心怎么的？
1: 我听说啊，这次活动啊，他们请了很多领导参加。
2: 嗯，那这么大的事儿，能不宣传宣传吗？
1: 是，我听说啊，请了县里宣传部部长、文旅局局长。你想这样的领导一来，咱镇里的这帮领导们不都得过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啊，李鲜花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请了这么多领导，无非就是想借着这次活动给自己脸上贴金。
2: 我觉得不全是。
1: 嗯，
2: 那咱们弄起来，咱们又不得宣传吗？他能把那些领导请过来，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以前说明我们还真是小看他。
1: 反正我这心里还是不得劲儿。
2: 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你还能怎么样？

0: 菜也正式开始了。
1: 看这里，
2: 看这里，
0: 这是我妈卖的那个山芹菜，这是我老叔，这是他爸老叔的花，买完老叔花，那哈哈。天马山的山野菜，这是我们主打的，大家多多买啊！我们天马山的椴树蜜，想美容想那个好看的，多喝点蜂蜜。
3: 又是农村粮食小厂
0: 啊，想老爷们儿。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好，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我们村好当家人李鲜花的带领下，天马河大桥建成典礼暨天马山野菜节隆重开。

0: 启动乡村旅游项目，以后我们还要建养老院、图书馆，建设文化广场。咱们鲜花主任说了，不要让我们乡亲们出一分钱。下面剪彩仪式马上开始。
1: 别回来！
2: 这是咋的了？你们
3: 不好了？
2: 啥事啊？
3: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4: 那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像有人闹事儿。
5: 工钱不都说好了吗？这大桥竣工了一周以内给他们结吗？
3: 我们也不知道啊。
6: 李主任，怎么回事？你没给人家工程款吗？
2: 没有没有，马书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7: 李主任，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这没欠他们钱呢。
7: 别着急，不要自乱阵脚啊！如果是钱上有问题，我一定会帮助你的，千万别着急。
2: 好的，刘秋总，
6: 走，咱们先去看看吧。
4: 好，快走，
2: 快快快，
4: 让开，让开，让开，快来吧。
6: 什么工钱啊？
2: 你们什么意思啊？不会来要捣乱是吧？
8: 捣什么乱？捣乱！欠我们钱，还我们钱！
9: 干了这么久，老婆孩子家都揭不开锅了。
10: 本来说好东城竣工一周就给我们钱的，现在都快一周了，钱钱没看着，孩子怎么办？
9: 还钱！
2: 行行，别你一句他一句的，谁是工头？
11: 我是工头。
2: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合作约定好了，工程结束一周之内给你们结尾款，你们今天来这闹什么意思？
8: 我们也不想闹，欠工人这么多钱，要我们怎么办呢？
12: 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尽义务的，怎么办？还钱！
9: 还钱！还钱！还钱！
13: 小梁，
14: 二哥，
15: 我现在在天马山大桥通车典礼的现场，
14: 我看见工程队有一帮民工啊，举着那个白色标语跟李夏花讨债呢。
15: 现场来了很多领导，场面非常尴尬，都乱套了。
2: 焦会计，哎，赶紧把这笔款给他们打过去。
16: 主任，账上没有钱了。
2: 小东，你二叔欠的钱还回来没？
17: 老婶，我上午给我二叔打电话没接，再打就关机。我问我二婶，我二婶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8: 大桥竣工的现场乱了，哎，是不是你在背后鼓捣的？
15: 没有啊。
19: 我告诉你啊，
18: 适可而止，弄大了，咱们谁都负不起责任。
2: 兄弟们，这事我弄清楚了，你放心，我们村绝对不会赖你们一分钱。我们现在外面有一笔欠款还没有追回来，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分都不会欠你们的。
6: 同志们，我是天马镇的党委书记马天云，你们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了解李鲜花同志，他是不会欠大家工程款的，请相信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7: 工人兄弟们，我呢是秋旺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我叫邱宇生，我是来咱们天马山呢考察的，而且很快我们就要和天马山村呢合作开发旅游风景区。现在呢我们跟天马山村是合作的关系，我认为啊，李鲜花主任呢是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好干部，我相信他，我希望大家也相信他。大家都放心，钱这不会差给你们的。
2: 谢谢邱总，这事儿我能来解决。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我李鲜花在这给你们保证，你们的工程尾款我两天之内给你们打过去，如果差事儿，我李鲜花拿我家的房子和土地抵账，这样可以了吧？
8: 李主任，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也不好意思，
4: 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来了。不行，咱回去吧。
8: 兄弟们，
3: 兄弟们，回吧，
8: 走，
3: 撤。
7: 完了，
8: 等你们消息啊。回去吧，兄弟们，
3: 走。
10: 大家都别看了，回去吧。
17: 老婶，那咱庆典还搞不搞？
16: 搞啊，肯定搞啊，大家还等着你呢。

0: 乡亲们，今天啊发生这事儿纯粹是个误会，没关系。我李鲜花这人啊，越是有困难，我要把事儿干好。秋寒，哎，通知秧歌队，让大伙扭起来啊！演出整起来。
1: 好。

0: 慢慢的。
1: 你好，这是梁广发家吧？
2: 不，你找谁呀？
1: 麻烦你找一下梁广发。
2: 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1: 麻烦你把他本人请出来，我们有些事情要和他了解。
2: 不是，你们。
3: 钱门多少钱了？钱门几万呢？我住过
1: 去。你不用害怕，找本人就行。
4: 啊。
1: 啊。你好，你是梁广发吧？
4: 对，我是。你们？
1: 我们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关于你与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承包经营纠纷一案，
5: 经我院与您沟通调解无效的情况下，
1: 我愿意依法作出判决并已生效，确认由你支付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738900元。现申请执行人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已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我愿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请你接收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0条、第242条、第244条之规定，限你在10日内依据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如实申报个人的财产情况。若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履行法定义务，我院将依法查封、冻结、扣划你名下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房屋、车辆等相应价值的财物，符合条件的将把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信用惩戒。
2: 不，广发呀，咋整啊？广发，快想想办法呀，快点的。
4: 行了，好，我一定在规定之日内把钱还上。
1: 感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2: 广发呀，他咱家哪有那些钱呢？活不上。不得抓你吗？把你抓走我咋整啊？
6: 好什么好，我没死呢。
2: 广发，
6: 关好有什么用啊？想办法呗。
2: 你想啥办法呀？
7: 泡个脚舒服吧，是吧？
2: 嗯。
7: 哎呀，
2: 别动，别动！
7: 哎呀，哎呀妈呀，你看什么玩意儿？你别薅了，一个顾客薅没头发了。
2: 薅完就更帅了啊！
7: 哎呀，这脚家伙，大夫，又贴个创可贴，拿一去行吗？
2: 哎呀，好几个泡了都。
7: 嗯。哎呀妈呀，行了，盖好了啊，盖好了。
2: 哎呀，别动了啊！你这咋最近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呢？
7: 跟你愁的呗。
2: 愁啥呀你？
7: 哎呀，你说呀。

0: 这回跟二哥这个关系啊，是彻底让你给整停了。哎呀，你说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这以后这日子还咋过？
1: 哎，不是这事儿你能怪我呀？你说二哥整的叫啥事儿啊？你说我弄这个工程，账上不够付这个工程款的，那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这个大桥给修好了？那二哥欠的钱不还，我拿啥付那个工程尾款呢？那我真要是欠了这些农民工的工资，那我罪就大了，你知道不？那法院找的就不是你二哥了，那就是我了。
2: 不找你咋的？找你，找你不你自找的吗？啊，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你这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就得了呗，非要当什么村干部咋的？你有那官瘾呢？
1: 不是，那村干部是我要当的呀，那不大伙把我选上的吗？你当时在场都看见了，对不对？那我啥人你不知道啊？我既然接了这个事儿，我要干了这事儿，我就得把它干好。我有错吗？
2: 不是，那怎么我错了呗？你不当这村干部能吗？啊，你说你这左一出右一出的，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记住了啊，你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干嘛？就好好过日就完了呗？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1: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二哥好，你赶紧给我过去。
3: 鲜花啊，林鲜花，你真是太狠了。一点情面都不讲，一点亲情都不讲，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这是。
4: 广发，那你光发脾气有啥用啊？都是想想办法呀。这要是把你抓进去，我可咋整啊？
3: 哎，李总
5: 啊，广发，好久不见了啊！
3: 是是是，好久不见了。哎，最近有点困难呢。
5: 是要借钱吧？
3: 是啊，这得跟你张嘴啊。
5: 我最近也不是很宽裕
3: 啊，
5: 但30-50万没什么问题啊。
3: 那好，那好，那好，我明天过去一趟。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好，明天见。哎哎。哎。哎，王经理，
5: 哟，怎么了，广发哥？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有点急事儿。
5: 我猜是借钱吧？
3: 对呀，需要点钱呢。
5: 大钱我可是没有啊。
3: 哎，那你能帮我多少？
5: 嗯，也就20-30万吧。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那你明天来找我拿吧。
3: 好嘞。哎呀，怎么办？这豁出老脸想办法呗。
6: 咋的了？这是？啊，爸妈，
7: 你说你俩吵啥架呀？啊，多大岁数了还吵架呀？多幼稚呀！我说广才同志啊，你说你找这么个媳妇，那咋还不知足呢？啊，长得又漂亮又能干，那还想咋的呢？那咋还能跟人吵架呢？那咋合计的呀？妈呀，我都替你愁得慌。你说我妈一天也不容易，那在村委会那是受苦受累受尽折磨呀。那你说我妈图啥呀？那不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村能够变好吗？咱们这个大家庭变好了，那咱这个小家那不越来越好吗？那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啊？是不是？再说那老李，你说我爸也不容易啊。那你说以前花棚的活，我爸确实也是没干多少。那自从你当了领导以后，那花棚的活全让我爸一个人承包了。那一天都累成啥样了？你瞅瞅，现在又瘦，完个儿也又矬了，完这皱纹也长了添不少，反正是。但是在我心中的这个形象，那是越来越伟大了，那是非常这值得表扬的，对不对，妈？包括我都想好了，以后我找对象必须得按照我爸这个标准找。
8: 身高可别按你爸的找啊！
7: 身高这一块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的。那行吧，给你俩点自由的时间，我这回屋睡觉了。

0: 冻死拉倒。
1: 那你快来快来，快把脚拿回来，快点来了，等他。快点来吧，这没都没洗完，你洗个脚还能洗鸡呀、啊？嗯，去你听听，快点，快过来吧，快点，多埋的呀，
0: 埋的给我洗。
1: 你就知足吧。

0: 我咋的了？这是啊，你过来！我不是找你，我是逮着你了。
1: 二哥，你是怎么的？有啥事你说事，说事说事说事啊！那天大乔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不是，
0: 咋的了，二哥？
1: 你说怎么了？二哥，李新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
0: 我差点倾家荡产的，你知道吗？
1: 啥意思？你差点倾家荡产？
0: 法院到我家找上门来了。
1: 你说呢？
0: 就是我本来就想出口气，没想到李鲜花把怨气转移到你这儿了。对不起，抱歉。
1: 我知道你心里憋口气。为二哥好，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那得有原则的，知道吗？是。
2: 二哥，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学习到你的真谛，我确实有点冲动了，我再慢慢学习。桂枝啊，最后那笔工程款都给人打过去了吧？
3: 梁火发把那笔钱打过来之后，我立马就给工程队打过去了。
4: 那就好。
3: 啥事儿？哎，秋涵，我正找你呢。啊，啥事儿啊？那个邱总走了吗？
4: 还没走呢，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说，咱是不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去看看他，请人家吃顿饭？正好再好好聊聊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哎呀，这两天光忙着梁广发的事儿，把人家都怠慢了。
3: 这样，我自己掏钱，咱请他吃个饭，好好聊聊。你先去安排一下啊。
4: 哎，行，那我走了。

0: 品鸡。哟，春秀。
1: 邱大哥，洗漱呢？
0: 啊，这不想去登山。再跟你们领导见个面，完了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要走啊？
0: 等着，舍不得我了。啊，
1: 你在外面晾的衣服，我已经叠好了，你看看放在哪儿？
0: 哦，放在箱子里吧。
1: 好，那我帮你收了。
0: 哎，谢谢谢谢。哎，把这个也放进去吧。
1: 好。
0: 嘿，哎呀，这么多年也没人帮我归拢东西了，啊！现在呀，家里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回到家里呢，还是冷冷清清的，缺少一个知疼知热的人呗。
1: 邱大哥，
0: 嗯，
1: 像你条件这么好的，怎么可能身边没有女人呢？
0: 说实在的，我呀，就想找一个能对我知冷知热、带给我温暖的女人，陪我呢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这辈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邱大哥，
0: 嗯，
1: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呢？
0: 我就想找你这样的，行吗？
1: 邱大哥，你没开玩笑吧？
0: 我怎么会开玩笑？

0: 我一个农村妇女，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么个大老板呢？
1: 春秀，农村的怎么了？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重要的是，咱们不是彼此都了解吗？是不是？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3: 玲玲，你这几天咋样呢？过得好不好？你咋不给妈打电话呢？我告诉你啊，你每天都得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得跟我汇报，要不妈惦记你。
2: 陈小姐，
3: 哎。
2: 你歇会儿，婶，他们来了，我不跟你说了，挂了啊。呀，这家一个大主任，一个大会计，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找我呀？
3: 不是找你的啊，我们找邱老板。<笑>哦，找邱老板，
2: 那有啥事先跟我说说呗。
3: 行了，你别闹了。<笑><笑>
2: 快去帮我叫。不巧，人家邱老板大清早上就去爬山去了，没在屋。
3: 哎呀。
4: 那这样吧，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我们俩找他有事儿啊。
2: 行，放心吧，我转告他。
3: 好，那我先走了，姐。
4: 好，
3: 走了啊。
4: 走了。嗯，
2: 哎。
4: 李主任，
2: 肖总。
4: 哎呀，李主任。
2: 我和秦淮正要去找您呢。
4: 哎呀，我听春秀说了，说你们一大早就去看我了，对不起，让您白跑一趟呗。
2: 没有没有，您快坐，您快坐。
4: 哎呀，您来的正好，嗯，你看这两天都怠慢您了，正商量要请您吃饭，赔个不是呢。哎呦，你还这有点虚啊，客气什么？还怠慢我？咱们谁跟谁呀？是不是？那个什么，我知道你们事情多，我也忙，吃饭咱就算了，我还会再来的。将来大家在一起坐着吃饭，那不是有的是时间吗？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你告个别，哎，还有几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 一个啊，就是这个优惠政策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旅游资源还有历史传说的事儿，所有的文案还有录影资料一定要都做好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公司投资评估小组这帮人那是非常挑剔的，烦着呢。啊，<笑>李主任精心准备，我希望啊，咱们能够合作成功。
5: <笑>谢谢邱总提醒，一定准备好，让你失望。
6: 行，来日方长。
7: 好的，加油。好，慢走了，邱总。
5: 好。
7: 好
6: 你说我爸和你妈现在闹得这也太严重了，你说咱俩在中间这可咋办呢？
7: 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5: 小雪，
7: 啊，
5: 我带你私奔。只要离开天马山，离开我爸我妈，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现在咱俩到哪都能幸福。
7: 我看一眼。
5: 谁呀？
7: 邱小璐。哎。
5: 咋又是他呀？我怕他怎么阴魂不散呢？
7: 接吧。喂，邱小璐。啊，你已经往我们这边走了，那太好了。啊，行，我最近正想找你呢。行行行，那你等你来了咱们说啊。哎，好嘞，拜拜。
5: 咋的？你要见他啊？对啊。李小雪，你到底啥意思？你是真被这丘比特的箭给射中了吗？你能不能给我句实话？你到底喜欢邱小璐还是喜欢我梁小翠？你要是喜欢邱小璐，你就跟他走；你要喜欢我梁小翠，以后你别联系了，不行吗？
7: 疯了，是不是疯了？怎么的？我还不能跟别的男生说话了是吗？
5: 因为什么呀？
7: 因为我爱你呗，因为啥？有你这么爱的吗？
5: 好，行，我走。

0: 再见。不是，你拴着大家的干啥呀？
1: 马书记，那我下午过去给您汇报，您看可以吗？那好，那咱下午见。
2: 拍照呢？呀，
1: 来了。
2: 啊。哎，
1: 多好看呀！
2: 咋的了？不高兴吗？没有啊。对了。 前两天我们野菜节，我给你发邀请函，你没过来啊？
1: 啊，那个前两天事儿也的确多。啊，对了，我跟你说那什么，那个，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拍这个天马山的这个 VR 视频吗？啊，人我给你找了啊。真的？啊。那得多少钱呀？说啥呢？那要花钱还用找我呀？一分钱不要。 我跟你说，不光一分钱不要啊，这个团队呢是最专业的、最好的。
2: 那太谢谢了。
1: 还有个事儿，那个就是你们村搞旅游，不是得找投资吗？这事我也给你张罗的差不多了啊。妈呀，
2: 你太厉害了吧！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去。
1: 高兴了吗？嗯啊，走吧，陪我溜达溜达。
2: 走。
1: 哎呀，这你别说话，我这越看这越美，越漂亮。
3: 关于打造天马山景区和天马河旅游风景带呢，我们想分这两步走，您看一下，谢谢。
2: 好，
3: 太好了，李鲜花，我没想到你们的设想这么宏大，这事儿一旦做成了，那带动的可是整个旅游业啊，像餐饮啊、旅馆啊，包括那些旅游纪念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还有交通等等。 都会被带动起来，
2: 是的，是的，
3: 哎呀，太好了，嗯，哎，
2: 但是这个资金问题，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哦，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投资商，就是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球旺房地产公司的邱宇生先生，他对我们这项目特别感兴趣。
3: 那他们有没有最后拍板呢？
2: 那还没有，他们想派一个考察团来我们村实地考察，然后再做一些风险评估什么的，才能最后拍板签约。
3: 嗯，他们什么时候来？你通知我一声，我们一定要提早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你们村这个项目是目前我们镇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领导都非常重视，一定会给投资方最优惠的条件。
2: 太好了，马书记，我就等您这句话呢。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沟通。
3: 好，嗯，
1: 哎呀，
2: 怎么样，小鹿？
1: 我们天马山的景色美吧？
2: 不错，真挺美。
1: 咱们今天呢，是从这边的这个坡上来的。啊？
2: 太累了。
1: 还能有别的道上之山啊？
2: 有，但是呢，山路不好走。
1: 啊。 在那边啊，有一个石头，叫马鞍石。
2: 啊。
1: 我妈说呀，要在那边修一个栈道，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2: 走，再看。
1: 走。
2: 哎呀。 不好走啊！
1: 不太好走。到了。
2: 哎，
1: 看，
2: 小雪，
1: 啊，
2: 你看啊，嗯，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0: 行吧，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 啊，行。哎，我自己来。
2: 来吧，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3: 哎，我爸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抱死仇。
4: 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5: 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
1: 我想你咋的了？
3: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1: 啥？
3: 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1: 二哥这事儿出的对，
3: 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商务部28号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1: 关税呢，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的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0: 据报道，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空军拦截，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予以证实。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28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蒋斌指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3: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近期媒体披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所谓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28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3: 日方

0: 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为政者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
3: 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至此由首相高市早苗牵头的国家情报会议和执行机关国家情报局正式进入制度化轨道。专家指出，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议院、参议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反映出东京决策层在安全政策上罕见的急迫感。
4: 根据新法案，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主席，核心阁僚参与，国家情报局则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和涉外国间谍等对外情报活动。日本还计划2027年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厅，这样一来，原先分散于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将被更紧密地纳入首相官邸指挥链条。分析指出，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一旦运行顺畅，首相官邸将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完成情报汇总、威胁界定和政策转化。在右翼安全路线占上风的政治环境中，效率提高也可能意味着冒险政策被更快推进。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轮情报改革出现在一个特殊时段，美国要求盟友分担更多防务责任，俄乌冲突、朝鲜半岛局势和台海问题又被日本保守派不断纳入安全叙事。在这种氛围下，日本把自身定位为所谓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并以外部威胁为理由，加速突破专守防卫的边界。情报机构的升级可以把外部危机叙事转化为安全文件、预算安排和军事部署，从而让扩军看上去更像制度惯性。有学者表示，需明确的是，任何国家都可能以安全需要为理由完善情报协调机制。若情报整合服务于透明、受约束的防御决策，外部风险相对有限；若它与远程打击能力、海外军事行动、涉台介入和国内政治右倾合流，就会改变地区国家对日本安全决策的基本判断。今天，日本的动向恰恰更接近后一种情形。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4: 巴加埃指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侵犯伊朗，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公海袭击商船，以及空袭伊朗南部地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义务履行其法律责任，追究美国责任。伊朗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对伊朗及地区部分国家发出威胁性言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

开火数分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

0: 答果断。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阿奇兹在帖文中说，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他还写道，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困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于26号基本达成一致，但双方仍需获得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也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不过据美国官员透露，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尚未对此报道予以回应。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
0: 据美联社报道，该报告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了美国国防部现有的公开信息后发现，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现有弹药库存能够应对伊朗战事的任何合理情景。然而，补齐因此消耗的武器库存需要时间。如果这期间美国在其他地区卷入军事冲突，则将遭遇脆弱窗口期。报告说，这个窗口期会持续数年，直到美国武器库存恢复到对伊朗作战之前的水平。若要达到应付新的军事冲突的水平，则还需要再多等几年。报告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射了1000多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目前，该导弹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年末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过去订单有限，战斧导弹每年产量不到200枚。报告说，生产商美国雷神公司计划提高产能至每年1000枚以上。雷神公司对此拒绝置评，但指出已投资数10亿美元增强产能。为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才能补齐所消耗库存。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10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生产这两种拦截导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先前发表声明说，到2030年之前将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军火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推测，在当前情况下，该公司估计将优先交付美国的萨德导弹订单，爱国者导弹订单的交付情况则较为复杂，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该法案为接收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提供了法律框架。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消耗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0: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 飞行追踪网站显示。

0: 是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以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27号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劳德戴尔堡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海军陆战队第22远征队即将返回美国。随着硫磺岛号两栖戒备群启程回国，美国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外，还部署了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滨海战斗舰。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日前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援引2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五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超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当地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2: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4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3: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32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2: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4: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2: 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1: 最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5: 厦门27号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峰日比去年提前1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连日来，广东省高温天气持续。在广州，最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6: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5: 此外，不少的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

0: 高气温仍将高达35度至38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度。
1: 现在是中午的1:20，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0: 气象部门介绍，从今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随着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度。
2: 降雨方面，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0: 连日来，江西中北部遭遇强降雨，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28号早上8点，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已达到3240平方公里。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16.84米，距离警戒水位2.66米。28号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部分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被淹，乡镇社区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排险保障安全。
3: 我们动员镇村两级干部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同时针对严重隐患等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 X008 县道部分路段出现塌方。灾情发生后，武警官兵昼夜不停奋战在抢修一线。28号上午，经过连续2昼夜奋战，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成功打通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 X008 县道的三大关键卡点。X008 县道全线恢复通车。福建福州、三明等多地28号出现暴雨天气，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4级和强对流预警4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田间排涝防渍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4: 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5: 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的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4: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
2: 当地时间5月26号，2026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莫斯科。

0: 展在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成功举行。
1: 活动现场，俄罗斯推广汉语协会会长巴甫洛娃以《春江花月夜》为例，阐释中国古诗中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意境。俄罗斯学生踊跃参与诗词问答，展现扎实的中文功底。俄罗斯媒体加网络中文课堂负责人斯维什尼科夫介绍说，中国极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2025年在网络中文课堂成功译配并播出，让更多俄罗斯中文学习者走进中国文化。此次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莫斯科站活动恰逢2026至2027中俄教育年启幕之际，以诗为桥为中俄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拉动，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28号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28号上午，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长三角新增一条高效稳定的出海新通道。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今年嘉兴南湖机场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28号，2026金砖创新基地产业项目对接会在厦门举行，来自金砖国家驻华机构、企业及行业组织的200余位代表在金砖出海服务港进行首场产业对接，绿色产业、生物科技等一批项目在现场举行签约。金砖出海服务港未来将常态化开展对接活动。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28号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24号凌晨，青海海西格尔木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3名登山爱好者在玉珠峰北坡非法攀登时，2名男性从山脊滑落失联，1名女性被困在海拔5900米处。当地消防等部门迅速前往救援，最终3人被顺利接应下山，2名男性仅轻微受伤。当地文旅部门对组织者进行罚款，并要求对救援专业力量履行经济补偿。近日，在新疆伊犁河湿地可赫达拉段，大批候鸟在这里孵育下一代，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也罕见亮相。这一区域滩涂开阔，水草密布，大批鸟类在草丛间搭建简易巢穴，依托石块、草木形成天然掩护。
0: 近日，云南大理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的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在石菜江沿岸数公里的

0: 山林里，成千上万只卷粉蝶成群集结，漫天飞舞，形成壮观蝶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作为回应，伊朗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短短几天内美伊再度交火，局势是否急转直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白宫却称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着急予以否认？欲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特朗普又是出于哪些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再次传出了爆炸声。美方官员称，美军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打击，并且击落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作为回应，伊朗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短短几天之内，美伊再度交火，局势是否急转直下？27号，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白宫却称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着急地予以否认呢？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美伊协议的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的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两大协议进行捆绑，美国又出于哪些考量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

0: 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这是美军三天之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关于阿巴斯港此次爆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美媒27号报道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据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对一处地面无人机控制站实施打击。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当天，科威特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在美军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前，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28号呢，美国跟伊朗是再度短暂交火。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因为一艘美国的邮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对其开火，并且呢迫使其折返，所以美国呢作为报复对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那么杜老师，这一次短暂的美伊之间的交火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吗？
2: 双方都指责是敌意，特别是美国声称4架无人机袭击了美国船，是首次发起打击行动，所以美国才拦截了无人机，而且打击了在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但伊朗认为是美国邮轮违反规定，率先违反规定，而且在海峡航行，这样才发起了打击行动。所以因果关系在双方而言呢是倒置的，双方都把冲突和交战的起因归结于对方。表面上是在强调谁先开的火，谁先进的袭击，但实际上可能有两点。首先是争夺海峡控制权，如果按照伊朗目前的规则，无论是谁在周边航行，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而且还要交纳部分费用。那如果违规航行，一定会招致打击行动。那同样，美国认为，如果在周边有对海峡构成威胁的点，包括无人机的控制站、导弹，像这些点位特别多，那么下一步美国可以随便选择一个点发动打击，因为这些点呢离海峡近，而且对海峡有绝对控制能力，对阿曼湾包括波斯湾都有覆盖能力，这样的每一个点都可能会成为美国攻击的重点。所以这个第一不重要，关键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目前双方都放在很首要的位置上。第二有可能是报复反报复，因为在这次攻击之前，阿巴斯港受到袭击，美国怀疑是周边其他国家基地的美军战机所为，所以对科威特包括其他国家发动打击行动。那么下一步呢，这种行动有可能会更常态化，因为在周边，美国为了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它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很宽的地带内都有伊朗的设施。按照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之前格什姆岛包括周边沿岸伊朗的地下导弹阵地，包括导弹发射井、机动导弹发射车，包括机动发射无人机特别多。如果下一步对相关目标展开攻击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对对方目标展开对等报复，比如说战机从哪个国家来的，我就打那个国家。而且导弹发射数量、无人机的攻击数量，如果和对方能够对等、能够接近，这样一种报复反报复常态化会持续下去。总之，目前双方这个零星交战，说明了一种新的模式到了。首先，它是弱战争，双方没有大规模交战，只是出于自卫（带引号的自卫），双方都这样强调，但是又是一种冷和平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之后，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包括其他的一些交火行动，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在周边持续漫长的进行。
1: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呢，就在两天之前，就是25号的深夜，美国呢刚刚对伊朗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打击。虽然同样是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是近期美国频繁地去打击伊朗，难道美国不担心局势失控吗？
3: 那确实，这种的可能性仍然是在快速上升的，也就是双方这样。

0: 的一个短促的摩擦是完全有可能会导致地区的一个紧张态势的快速升级，进而会引发到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现在美国和伊朗来产生了这次新的摩擦之后呢，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言辞呢，是说指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他打击的地点是对于美军以及对于当前的这个商业的航行是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可能这是确实是美方来去采取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应对一个所谓的现实威胁。那么我想这个现实威胁对于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有两方面含义。其一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对于当下的的确确相关的美军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想要扩展它的威慑，那么是有一种抑制能力的，所以它需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来进行一个打击。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像刚才杜老师讲的，其实也有一个继续争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这样的一个意味。但我想除了这样的现实威胁，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更重要的是因为目前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当中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双方都希望来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但是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增强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的行动，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美国和伊朗可能即将达成这样一个临时停火的备忘是非常焦虑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有意向以色列表达自己仍然对于伊朗持有一种强硬的立场，是不会对伊朗做出过多的妥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来缓解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焦虑。
1: 刚才杜老师提到了报复和反报复，因为在28号呢，伊朗方面的就宣布啊，对这次发动短暂袭击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打击，但是他并没有说是打击的哪个基地。不过我们注意到啊，这个科威特全境在28号这一天是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次短暂的发动袭击的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那确实呢，目前从各方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所暴露的这样的一个不先披露的相关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确实可能科威特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印证出了目前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仍然和伊朗处于这样的一种高度军事威慑彼此对等报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是直接采取了相关的军事反击，所以的话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放弃来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自己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种施压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的话我们也看到目前双方本身还都处于这样的一个打而这个不破谈而不拢的整体的状态，但是对于整体的地区国家来讲的话，肯定面对着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后续都会有一个更大的心理焦虑，那么也都担心自己会被卷入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来。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报复啊，它是会点到为止，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军事行动？
0: 那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报复行动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目前为止的话，它应该还是一个点到为止的状态，因为就伊朗来讲，它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那么对为伊朗来讲的话，它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它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这样一个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军在发动这次袭击之前啊，五角大楼呢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这个打击的目标清单，包括 像去年六月份就已经打击过一回的伊朗的核设施，还有像哈尔克岛的像这个石油设施呀，还有一些发电厂等等。那杜老师。

0: 您觉得五角大楼现在手里面是不是有已经准备好的这样一份目标打击清单？如果有的话，您觉得他首先会打击的是哪些领域呢？
1: 我感觉这清单不光有，而且早就有。因为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已经向特朗普提了三个方案，大中小，供总统选择。如果按照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对伊作战的战略需求，总统可以下令执行哪份清单。而且赫克塞斯，包括参联会主席凯恩声称，我们会执行总统的命令。这份清单很特殊，美国马上出来否认。我感觉之所以否认，大概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是民味重。这次打击的目标，可能不是以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其他重点军事目标作为突击重点，有可能会把特朗普之前讲的发电厂、油气设施、交通枢纽当成打击重点。如果把这类目标作为打击重点，再加上核设施的重复攻击，这样意味着作战行动将会快速升级，而且这种打击方式有可能会引发对等报复。如果周边国家的水电气暖，包括其他基础设施也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这个战争行动就会快速升级。像之前呢，打击重点集中在军事目标，伊朗的反击行动也大部分在军事目标范围内。如果下一步民用设施成为主要打击重点，那么周边驻在国美军基地周边的设施是否会遭到打击，这些国家能否承受，这都是大事。如果宣布清单，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情绪就会变化。第二呢，是这个影响大。如果真打了民用设施，对等升级，那么整个的美伊战争将会变成中东战争，作战形势将会快速失控。第三呢，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真的对民用设施发动打击，那么很多民用设施都会纳入其中，像淡水厂，包括其他点位，中东生命线，如果全部在打击范围之内，今后这些国家无论是贸易经济将会全面崩塌。如果通过一场美国对伊朗作战清单的泄露而导致中东混战以及中东地区的全面崩溃，中东国家不答应，所以美国对这份清单也异常谨慎。
0: 所以为了让这样的情况不出现，其实美英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危机管控机制在行使的作用。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那白宫却称纯属捏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则对当前的谈判进程表达了不满。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7号，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披露了一份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对此，美国很快予以坚决否认。白宫27号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同一天，美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对谈判进程表达不满意，他威胁称，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7号当天，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0: 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和阿曼呢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在进行磋商，而特朗普呢马上就来警告阿曼说，如果不守规矩，就把它炸飞。问题是，阿曼是美国的盟友啊，美国会对自己的盟友动手吗？
1: 现在如果和伊朗谈不成、谈不拢，只能找阿曼谈。而且之前的阿曼也进行过各种打击行动，借助对胡塞武装的攻击，贝尔轰炸机曾经在阿曼上空进行过狂轰乱炸。我想，之所以和阿曼谈，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首先是伊朗和阿曼的关系不错，如果通过施加军事压力，那么阿曼的承压能力可能相对较弱，伊朗相对较强。所以，如果把同样的压力给阿曼，阿曼的态度会不会变化，这是大问题。阿曼和伊朗的关系会否崩溃也是大问题，所以美国特别想看到两国由于美国联合进行军事施压，外交关系包括其他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样伊朗会少个帮手。第二呢，是阿曼离海峡

0: 近，从位置上看呢，它在这个周边距离并不太远。如果有所谓的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海峡通行管理机制，阿曼至关重要。如果把压力给到阿曼一方，甚至用炸飞了、炸毁了等战争词汇去威慑，阿曼会不会退却？会不会在整个协议中按照美国意图展开各种磋商？这也是个大问题。但是问题是在阿曼附近的行动，包括在也门周边的行动，它也没有起到作用。你像胡塞武装在这个也门，而且呢游击性作战行动，靠海很近，凭借落后的武器装备，它也能够对海上目标构成威胁，而且还造成了舰载机、武机误射，包括其他事件。那如果向阿曼施加压力，那么这个地点和也门也差不多。如果出现了这个胡塞武装包括其他这个政治派别反美情绪异常高涨，有可能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失误。所以美国在中东似乎对每个国家的优势很强，但是胜势并不强，所以军事优势并没有转化成胜利成果。下一步如果联合对阿曼施加军事压力，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效果并不太好。你毕竟阿曼离伊朗太近，离美国太远。
1: 另外呢，伊朗媒体啊非常罕见的主动的披露了伊美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随即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就辟谣说这是假的，这是纯属捏造。那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辟谣？是他是觉得真的是伊朗在捏造事实呢，还是说他披露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让美国感到不适了？
2: 其实呢，我们说如果单纯从这个文本上现在伊朗所披露的这些内容的话，恐怕每一条都不符合美国的相关期待，也不能够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的需要。但是的话呢，我想这个中间还是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是让美国做出了如此剧烈的反应。首先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权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按照伊朗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是未来伊朗和阿曼要进行对海峡一个共管，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实际上它就暗含着是等于要求美国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的能力和权限，那么这是美国所绝对不能够容忍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现在在伊朗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里边是完全没有提及核问题，也就是在暗示呢未来有可能会先要实现相应的美国对伊朗的这样的松绑，后期才可能去谈及核问题，这也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在当下其实伊朗在整个这个里边多次提及所谓它的这样的一个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也甚至把这样的一条作为和美国达成相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么这同样也是美国坚决反对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先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承诺，才可以对于伊朗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除制裁和资产解冻的相关的举措。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呢也指出和伊朗的谈判也确实有一定的这种进展，那么我想它的这个进展或者说所谓的共识呢，可能主要是凝聚于对于当下来讲的话，目前美伊对于进一步延长停火是有共识的，那么对于通过这样的一个先30天再到60天的这样的一个分阶段的谈判方案也是有一定的共识，同时对于可能要恢复海峡的通行也有共识。但是对于这里面的具体细节，其实目前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同样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27号的内阁会议上呢，敦促中东国家要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7号，美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伊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还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不过，被媒体追问时，特朗普拒绝明言美伊任何协议都将以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此前25号，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 他还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该协议。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对此表现出热情。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26号明确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

0: 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卡塔尔匿名官员也表示，该国暂无加入该协议的打算。阿联酋海湾新闻报文章指出，亚伯拉罕协议在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极不受欢迎，美国低估了中东地区民意。
1: 特朗普警告呢，如果中东国家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他就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把这两个协议捆绑在一块儿，到底是何考量？
2: 中东国家普遍认为呢，亚伯拉罕协议是美国强行要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友好的协议，至少是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如果对伊朗近期打不赢，远期打不起，尴尬局面持续，这个协议可能有两个意图：第一是保护以色列，以色列树敌太多，从两年前对加沙地带攻击，包括在黎巴嫩的清剿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如果停止冲突，那么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以色列的报复有可能会加剧。如果能够加入到协议，那么这种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快速降低。所以他认为的协议可以保护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第二，可以孤立伊朗。如果两个协议相互捆绑，非黑即白，这样呢，周边国家对于美国的恐惧心理有可能会加剧。但目前看呢，对周边局势这种前景判断也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总之，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一定要这些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前途和前景都无法判断。
1: 嗯，现在甚至还没有到强扭的瓜不甜的那一步，因为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像这个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像叙利亚等国呢，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那么这样来看呢，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两个协议捆绑在一块儿，有实现的可能吗？
3: 那确实，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海湾的危机，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本轮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的一个外溢。那么地区国家的确是希望当下的这样海湾局势能够平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它的根源性问题，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地区国家的立场有任何的改变。实际上，更多的国家都还是非常明确的坚持，必须要在实现了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之后才能够开始讨论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地区国家它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晰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如果强行的把这二者进行一个绑定，那么地区国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提议置若罔闻。那么最终实际上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来通过一个更为公平的方式来去解决当下的海湾危机，以一个更公平的方式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跟伊朗再度短暂交火局势如何发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发展。在中国，今明两天，南方雨水将会迅速减弱，伴随阳光，中东部大部的气温将会迅速攀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其中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在30度以上，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城市当中，像沈阳明天33度，石家庄明后天持续高温。广州虽然说高温缓解，但是依然闷热。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正在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极端热浪，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持续高温，巴黎最高气温33、34度，预计周日开始气温将会逐渐下降。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依然广泛，其中部分地区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那么在气温方面，最近在加拿大的中南部，气温是异常偏高，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3度；昆明中阴转大雨，16到24度；晋城多云，15到25度；石家庄晴，16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8度；福州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6到11度；柏林晴，11到26度。伦敦晴，18到27度；巴黎晴转阴，18到33度；日内瓦晴，14到30度；维也纳晴，13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28度；开罗晴，19到33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1到19度；纽约晴，15到26度；华盛顿晴，13到24度；首尔晴，17到28度。东京小雨，23到32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游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看我新鲜，
3: 大概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歌手上上原名王上，在网络上以美声翻唱经典歌曲而走红，风格既庄重又幽默，而他对歌曲《通天大道宽又阔》的重新演绎，也让这首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电视剧《西游记》续集片头曲，在庄重与诙谐中焕发了新的生命。

0: 郑希怡是香港乐坛极具标志性的唱跳歌手之一，她与尚尚共同演绎的歌曲《家风传千古》，创新性的以唱法融合为突破点，巧妙地将流行音乐的鲜活与美声唱法的庄严结合起来，让传统家风以更易共鸣的方式触达人心，探寻传统家风的当代意义。
1: 真言在胸，行坦荡，理智性，须谨念，厚德能载乾坤朗，家风正，国运昌，以善为基做栋梁，任心间，勇于心，世代蔚然流芬芳。

电视剧《爱情公寓》中走入大众视野的影视演员娄艺潇，跨界演唱了歌曲《神女飞天》《归如潮》，这两首风格各异的曲目，在他的演绎下，歌曲不仅保留了国风的传统韵味，同时还融入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

0: 刘洋洋是一位专注于国风音乐的年轻歌手，凭借对传统韵律的精准掌握和现代审美的表达，逐渐崭露头角。他演唱的《唐人传奇》《相见欢》等歌曲，既有着戏曲唱腔的韵味与张力，又不失现代演唱的流畅感。这种独特的融合风格，也让他的作品赢得了众多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1: 三月天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由歌手魏巡带来的歌曲《山水少年心》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插曲。该曲以古风为基调，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勾勒出东方独有的雅致美感，让听众在旋律中既感受到少年的澄澈心境，也触摸到中式美学的温柔质感。

歌曲《心之安处》是刘洋洋、魏巡共创表演的曲，他们以游子思乡为情感内核，将个人乡愁与家风力量巧妙连结，同时运用戏腔和富有叙事性的歌词，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无论身在何处，心之安处就是家乡。

忠肝义胆是千古传颂的中华传统美德。高家朗、王静文这两位年轻国风音乐人带来的歌曲《风华赋》，巧妙地融合戏腔与说唱，用创新的演绎方式将这一美德演唱得鲜活又动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

0: 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1: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到

0: 安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2: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3: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4: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6: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9: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 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0: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 7.2%。 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

0: 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

0: 银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2: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0: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3: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4: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5: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

0: 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 58%， 明显领先沈柏阳的 30%。 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 26.6%，在高雄、屏东下降 34.9%。
1: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2: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

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啊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

0: 选的。
1: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3: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冠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 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

0: 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1: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2: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3: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柏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4: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

0: 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有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3: 第一，赖清德疯狂的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

0: 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呢，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党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潮湿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潮湿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87%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
0: 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潮湿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潮湿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20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
1: 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20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
1: 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区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长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0: 第一台国产化长输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 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1: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沈谷仁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沈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沈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

0: 原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神谷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神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我叫王创华，是第一套 国产化的十万空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汪创华设计的十万空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
1: 而十万空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钨金、煤炭 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铀。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0: 这是一套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装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室的压缩，这三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1: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十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这是我们第一套
0: 国产化的十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检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光。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的更远、 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十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
2: 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0: 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 3.7， 效率提到92，
1: 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3: 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1: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 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6级轴流加1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 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

0: 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1: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2: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置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3: 其实它这里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2: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0: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4: 我是香妍，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0: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5: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场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进气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0: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100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100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100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5: 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

0: 红制招的。但是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了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符合。符合完事儿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0: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儿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2: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猎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3: 谢谢。
0: 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了，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1: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在目送他出嫁。
0: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 过得很

0: 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1: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项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巴加埃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一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后，迫使其中2艘船停止行动，其余船只则被迫返航。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行为。贝森特特别提到阿曼，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任何合作伙伴也将受到制裁。 贝森特还表示

0: 美财政部将继续推进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制裁施压。美国财政部已对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还将切断伊朗两家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贝森特称，只有美伊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结束当前的局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随后通过社交媒体对美方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区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

0: 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被列入制裁名

0: 续发酵。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了大量的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28号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质问高市，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1: 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松井健说，这些视频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每天可制作100-200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芳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扫描。
2: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3: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2: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1: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多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0: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4: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4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5: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もう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7: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 提出

0: 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最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2: 厦门27号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峰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连日来，广东省高温天气持续。在广州，最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3: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2: 此外，不少的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度至38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度。
4: 现在是中午的1:20，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2: 气象部门介绍，从今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随着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度。
1: 降雨方面，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2: 连日来，江西中北部遭遇强降雨，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28号早上8点，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已达到3240平方公里。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16.84米，距离警戒水位2.66米。28号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部分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被淹，乡镇社区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排险保障安全。
5: 我们动员镇村两级干部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同时针对严重隐患等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 X008 县道部分路段出现塌方。灾情发生后，武警官兵昼夜不停奋战在抢修一线。28号上午，经过连续2昼夜奋战，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成功打通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 X008 县道的三大关键卡点。X008 县道全线恢复通车。福建福州、三明等多地28号出现暴雨天气，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4级和强对流预警4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田间排涝防治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

0: 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北京时间5月25至28号，由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四川总站联合举办的德国记者中国行四川站媒体活动在成都启动。
0: 本次媒体活动以文旅发展及文化遗产利用保护为主题，11位德国记者先后走进成都、德阳、乐山等城市进行调研采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全景式展现四川发展活力，讲述中德友好交流的鲜活故事。
4: Gefragt ist, dass man mit der Natur arbeitet und nicht gegen die Natur. Und zu sehen, dass das hier schon vor2000 Jahren gemacht wurde, ist interessant und ist hoffnungsvoll.
5: We have to have economic relation, cultural relation, and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have to visit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is is why I'm also here, is that the media has to present a different view of China.
0: 四川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于2023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近年来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本次德国记者中国行活动相关采访报道内容将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CGTN 德语平台和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上巴伐利亚人民报等多个媒体平台推出，覆盖德国多个联邦州及德语区受众。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拉动，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28号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28号上午，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为长三角新增一条高效稳定的出海

0: 新通道，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今年嘉兴南湖机场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28号，2026金砖创新基地产业项目对接会在厦门举行，来自金砖国家驻华机构、企业及行业组织的200余位代表在金砖出海服务港进行首场产业对接，绿色产业、生物科技等一批项目在现场举行签约。金砖出海服务港未来将常态化开展对接活动。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28号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24号凌晨，青海海西格尔木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3名登山爱好者在玉珠峰北坡非法攀登时，2名男性从山脊滑落失联，1名女性被困在海拔5900米处。当地消防等部门迅速前往救援，最终3人被顺利接应下山，2名男性仅轻微受伤。当地文旅部门对组织者进行罚款，并要求对救援专业力量履行经济补偿。近日，在新疆伊犁河湿地可克达拉段，大批候鸟在这里孵育下一代，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也罕见亮相。这一区域滩涂开阔，水草密布，大批鸟类在草丛间搭建简易巢穴，依托石块、草木形成天然掩护。
1: 近日，云南大理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的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成千上万只卷粉蝶成群集结，漫天飞舞，形成壮观蝶浪。据了解，此次大规模出现的是普通卷粉蝶，主要聚集在河岸潮湿土壤，补充水分，吸食花蜜。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作为回应，伊朗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短短几天内美伊再度交火，局势是否急转直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白宫却称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着急予以否认，欲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特朗普又是出于哪些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再次传出了爆炸声。美方官员称，美军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打击，并且击落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作为回应，伊朗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短短几天之内，美伊再度交火，局势是否急转直下？27号，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白宫却称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着急地予以否认呢？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美伊协议的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的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两大协议进行捆绑，美国又出于哪些考量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这是美军三天之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关于阿巴斯港此次爆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美媒27号报道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据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对一处地面无人机控制站实施打击。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当天，科威特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在美军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前，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28号呢，美国跟伊朗是再度短暂交火。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因为一艘美国的邮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对其开火，并且呢迫使其折返，所以美国呢作为报复对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那么杜老师，这一次短暂的美伊之间的交火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吗？
2: 双方都指责是第一，特别是美国声称四架无人机袭击了美国船，是首次发起打击行动，所以美国才拦截了无人机，而且打击了在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但伊朗认为是美国邮轮违反规定，率先违反规定，而且在海峡航行，这样才发起的打击行动。所以因果关系在双方而言呢是倒置的，双方都把冲突和交战的起因归结于对方。表面上是在强调谁先开的火，谁先进的袭击，但实际上可能有两点。首先是争夺海峡控制权，如果按照伊朗目前的规则，无论是谁在周边航行，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而且还要交纳部分费用。那如果违规航行，一定会招致打击行动。那同样，美国认为，如果在周边有对海峡构成威胁的点，包括无人机的控制站、导弹，像这些点位特别多，那么下一步美国可以随便选择一个点发动打击，因为这些点呢离海峡近，而且对海峡有绝对控制能力，对阿曼湾包括波斯湾都有覆盖能力，这样的每一个点都有可能会成为美国攻击的重点。所以这个第一不重要，关键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目前双方都放在很首要的位置上。第二有可能是报复反报复，因为在这次攻击之前，阿巴斯港受到袭击，美国怀疑是周边其他国家基地的美军战机所为，所以对科威特包括其他国家发动打击行动。那么下一步呢，这种行动有可能会更常态化，因为在周边 边，美国为了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它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很宽的地带内都有伊朗的设施。按照伊斯兰国卫队的说法，之前格什姆岛包括周边沿岸伊朗的地下导弹阵地，包括导弹发射井、机动导弹发射车，包括机动发射无人机特别多。如果下一步对相关目标展开攻击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对对方目标展开对等报复，比如说战机从哪个国家来的，我就打那个国家。而且导弹发射数量、无人机的攻击数量，如果和对方能够对等、能够接近，这样一种报复反报复常态化会持续下去。总之，目前双方这个零星交战，说明了一种新的模式到了。首先，它是弱战争，双方没有大规模交战，只是出于自卫，带引号的自卫，双方都这样强调。但是又是一种冷和平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之后，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包括其他的一些交火行动，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在周边持续漫长的进行。
0: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呢，就在两天之前，就是25号的深夜，美国呢刚刚对伊朗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打击。虽然同样是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是近期美国频繁地去打击伊朗，难道美国不担心局势失控吗？
3: 那确实，这种的可能性仍然是在快速上升的，也就是双方这样的一个短促的摩擦是完全有可能会导致地区的一个紧张态势的快速升级，进而会引发到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现在美国和伊朗来产生了这次新的摩擦之后呢，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言辞呢，是说指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他打击的地点是对于美军以及对于当前的这个商业的航行是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可能这是确实是美方来去采取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应对一个所谓的现实威胁。那么我想这个现实威胁对于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有两方面含义。其一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对于当下的的确确相关的美军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想要扩展它的威慑，那么是有一种抑制能力的，所以它需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来进行一个打击。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像刚才杜老师讲的，其实也有一个继续争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这样的一个意味。但我想除了这样的现实威胁，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更重要的是因为目前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当中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双方都希望来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但是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增强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的行动，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

0: 以色列对于美国和伊朗可能即将达成这样一个临时停火的备忘是非常焦虑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有意向以色列表达自己仍然对于伊朗持有一种强硬的立场，是不会对伊朗做出过多的妥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来缓解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焦虑。
1: 刚才杜老师提到了报复和反报复，因为在28号呢，伊朗方面呢就宣布啊，对这次发动短暂袭击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打击，但是他并没有说是打击的哪个基地。不过我们注意到啊，这个科威特全境在28号这一天是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次短暂的发动袭击的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那确实呢，目前从各方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所暴露的这样的一个不先披露的相关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确实可能科威特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印证出了目前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仍然和伊朗处于这样的一种高度军事威慑、彼此对等报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是直接采取了相关的军事反击，所以的话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放弃来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自己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种施压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的话我们也看到目前双方本身还都处于这样的一个打而这个不破、谈而不拢的整体的状态。但是对于整体的地区国家来讲的话，肯定面对着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后续都会有一个更大的心理焦虑，那么也都担心自己会被卷入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来。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报复啊，它是会点到为止，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军事行动？
0: 那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报复行动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目前为止的话，它应该还是一个点到为止的状态，因为就伊朗来讲，它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它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它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这样一个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军在发动这次袭击之前啊，五角大楼呢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这个打击的目标清单，包括像去年6月份就已经打击过一回的伊朗的核设施，还有像哈尔克岛的像这个石油设施呀，还有一些发电厂等等。那杜老师，您觉得五角大楼现在手里面是不是有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份目标打击清单？如果有的话，您觉得它首先会打击的是哪些领域呢？
2: 我感觉这清单不光有，而且早就有。因为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已经向特朗普提了3个方案，大中小，供总统选择。如果按照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对伊作战的战略需求，总统可以下令执行哪份清单？而且赫克塞斯，包括参联合主席凯恩声称我们会执行总统的命令。这份清单很特殊，美国马上出来否认。我感觉之所以否认，大概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是民味重。这次打击的目标，可能不是以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其他重点军事目标作为突击重点，有可能会把特朗普之前讲的发电厂、油气设施、交通枢纽当成打击重点。如果把这类目标作为打击重点，再加上核设施的重复攻击，这样意味着作战行动将会快速升级，而且这种打击方式有可能会引发对等报复。如果周边国家的水电气暖，包括其他基础设施也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这个战争行动就会快速升级。像之前呢，打击重点集中在军事目标，伊朗的反击行动也大部分在军事目标范围内。如果下一步民用设施成为主要打击重点，那么周边驻在国美军基地周边的设施是否会遭到打击，这些国家能否承受，这都是大事。如果宣布清单，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情绪就会变化。第二呢，是这个影响大。 如果真打了民用设施，对等升级，那么整个的美伊战争将会变成中东战争，作战形势将会快速失控。第三呢，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真的对民用设施发动打击，那么很多民用设施都会纳入

0: 这种像淡水厂，包括其他点位，中东生命线，如果全部在打击范围之内，今后这些国家无论是贸易经济将会全面崩塌。如果通过一场美国对伊朗作战清单的泄露而导致中东混战以及中东地区的全面崩溃，中东国家不答应，所以美国对这份清单也异常谨慎。
1: 所以为了让这样的情况不出现，其实美英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危机管控机制在行使的作用。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那白宫却称纯属捏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则对当前的谈判进程表达了不满。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7号，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披露了一份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对此，美国很快予以坚决否认。白宫27号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同一天，美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对谈判进程表达不满意，他威胁称，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7号当天，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1: 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和阿曼呢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在进行磋商，而特朗普呢马上就来警告阿曼说，如果不守规矩，就把它炸飞。问题是，阿曼是美国的盟友啊，美国会对自己的盟友动手吗？
0: 现在如果和伊朗谈不成、谈不拢，只能找阿曼谈。而且之前的阿曼也进行过各种打击行动，借助对胡塞武装的攻击，贝尔轰炸机曾经在阿曼上空进行过狂轰乱炸。我想，之所以和阿曼谈，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首先是伊朗和阿曼的关系不错，如果通过施加军事压力，那么阿曼的承压能力可能相对较弱，伊朗相对较强。所以，如果把同样的压力给阿曼，阿曼的态度会不会变化，这是大问题。阿曼和伊朗的关系会否崩溃也是大问题，所以美国特别想看到两国由于美国联合进行军事施压，外交关系包括其他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样伊朗会少个帮手。第二呢，是阿曼离海峡近，从位置上看呢，它在这个周边距离并不太远。如果有所谓的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海峡通行管理机制，阿曼至关重要。如果把压力给到阿曼一方，甚至用炸飞了、炸毁了等战争词汇去威慑，阿曼会不会退却？会不会在整个协议中按照美国意图展开各种磋商？这也是个大问题。但是问题是在阿曼附近的行动，包括在也门周边的行动，它也没有起到作用。你像胡塞武装在这个也门，而且呢游击性作战行动，靠海很近，凭借落后的武器装备，它也能够对海上目标构成威胁，而且还造成了舰载机、武机误射，包括其他事件。那如果向阿曼施加压力，那么这个地点和也门也差不多。如果出现了这个胡塞武装包括其他这个政治派别反美情绪异常高涨，有可能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失误。所以美国在中东似乎对每个国家的优势很强，但是胜势并不强，所以军事优势并没有转化成胜利成果。下一步如果联合对阿曼施加军事压力，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效果并不太好。你毕竟阿曼离伊朗太近，离美国太远。
1: 另外呢，伊朗媒体啊非常罕见的主动的披露了伊美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随即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就辟谣说这是假的，这是纯属捏造。那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辟谣？是他是觉得真的是伊朗在捏造事实呢，还是说他披露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让美国感到不适了？
3: 其实呢，我们说如果单纯从这个文本上现在伊朗所披露的这些内容的话，恐怕每一条

0: 都不符合美国的相关期待，也不能够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的需要。但是的话呢，我想这个中间还是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是让美国做出了如此剧烈的反应。首先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权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按照伊朗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是未来伊朗和阿曼要进行对海峡一个共管，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实际上它就暗含着是等于要求美国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的能力和权限，那么这是美国所绝对不能够容忍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现在在伊朗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里边是完全没有提及核问题，也就是在暗示呢未来有可能会先要实现相应的美国对伊朗的这样的松绑，后期才可能去谈及核问题，这也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在当下其实伊朗在整个这个里边多次提及所谓它的这样的一个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也甚至把这样的一条作为和美国达成相关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么这同样也是美国坚决反对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先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承诺，才可以对于伊朗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除制裁和资产解冻的相关的举措。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呢也指出和伊朗的谈判也确实有一定的这种进展，那么我想它的这个进展或者说所谓的共识呢，可能主要是凝聚于对于当下来讲的话，目前美伊对于进一步延长停火是有共识的，那么对于通过这样的一个先30天再到60天的这样的一个分阶段的谈判方案也是有一定的共识，同时对于可能要恢复海峡的通行也有共识。但是对于这里面的具体细节，其实目前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同样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27号的内阁会议上呢，敦促中东国家要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7号，美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伊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还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不过，被媒体追问时，特朗普拒绝明言美伊任何协议都将以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此前25号，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他还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该协议。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对此表现出热情。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26号明确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卡塔尔匿名官员也表示，该国暂无加入该协议的打算。阿联酋海湾新闻报文章指出，亚伯拉罕协议在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极不受欢迎，美国低估了中东地区民意。
1: 特朗普警告呢，如果中东国家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他就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把这两个协议捆绑在一块儿，到底是何考量？
3: 中东国家普遍认为呢，亚伯拉罕协议是美国强行要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友好的协议，至少是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如果对伊朗近期打不赢、远期打不起，尴尬局面持续，这个协议可能有两个意图：第一是保护以色列，以色列树敌太多，从2年前对加沙地带攻击，包括在黎巴嫩的清剿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如果停止冲突，那么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以色列的报复有可能会加剧。如果能够加入到协议，那么这种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快速降低。所以他认为的协议可以保护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第二，可以孤立伊朗。如果两个协议相互捆绑，非黑即白，这样呢，周边国家对于美国的恐惧心理有可能会加剧。但目前看呢，对周边局势这种前景判断也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总之，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一定要这些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前途和前景都无法判断。
1: 现在甚至还没有到强扭的瓜不甜的那一步，因为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像这个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像叙利亚等国呢，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那么这样来看呢，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两个协议捆绑在一块儿，有实现的可能吗？
0: 那确实，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海湾的危机。

0: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本轮2023年十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的一个外溢。那么地区国家的确是希望当下的这样海湾局势能够平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它的根源性问题，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地区国家的立场有任何的改变。实际上，更多的国家都还是非常明确的坚持，必须要在实现了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之后，才能够开始讨论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地区国家它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晰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如果强行的把这二者进行一个绑定，那么地区国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提议置若罔闻。那么最终实际上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来通过一个更为公平的方式来去解决当下的海湾危机，以一个更公平的方式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跟伊朗再度短暂交火趋势如何发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发展。在中国，今明两天，南方雨水将会迅速减弱，伴随阳光，中东部大部的气温将会迅速攀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其中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在30度以上，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城市当中，像沈阳明天33度，石家庄明后天持续高温。广州虽然说高温缓解，但是依然闷热。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正在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极端热浪，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持续高温，巴黎最高气温33、34度，预计周日开始气温将会逐渐下降。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依然广泛，其中部分地区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那么在气温方面，最近在加拿大的中南部气温是异常偏高，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3度；昆明中阴转大雨，16到24度；晋城多云，15到25度；石家庄晴，16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8度；福州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6到11度；柏林晴，11到26度；伦敦晴，18到27度；巴黎晴转阴，18到33度；日内瓦晴，14到30度；维也纳晴，13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28度；开罗晴，19到33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1到19度；纽约晴，15到26度；华盛顿晴，13到24度；首尔晴，17到28度；东京小雨，23到32度；迪拜晴，29到38度。

美媒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媒体否认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称西方消息源说法不具可信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举行首脑会谈， 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非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日媒再度爆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